看来今天的路况信息，大伙驾车都开车都挺加小心呐、啊。我等半天没等来呀。啊，再有的刚才有朋友说了，说关键啥呢？都开着车呢，即便是有路况信息，也没工夫打字儿。不行，你就在咱们群里边说两句吧。啊。就是啊，你人家茶壶经理都等着急了，还等大家伙暴露狂呢。暴露狂，暴露狂啊。讲笑话，接下来笑话呢，这是既有我找的，又有四月找的啊。

0: 这话说呀，有那么一次不小心摔了老爸最心爱的茶具，当时呢老爸怒气冲冲推开房门，盯着这孩子看了将近一分钟，然后接着转身出去就和他老妈说话。虽然说呢他俩说话声很小，但是呢还是听见了。只听老爸问老妈，哎，咱家孩子叫啥名来的？哎，感谢道长甄选汽车，甄道长。说鸭裂港南向北左转的地方撞车了，现在有点堵啊。鸭裂港呢就是辽河路那个呗。哎，辽河路鸭裂港啊，南向北左转撞车了，感谢甄选汽车道长。杨哥漂流记说，那咱这是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啊，暴露狂没关系啊，因为口音不准呢，是不这意思？说有这么一位啊，他是个幼师，而且还是班主任，幼儿园的班主任呗。有这么一天中午值班的时候看小朋友们午睡啊，这头天晚上啊，由于这班主任呢晚上两点半才睡，那也是熬夜了，这犯困了，正好有个学生请假了，空出一张床，这班主任就躺上去闭目养神一会儿。哎，睁开眼睛的时候啊已经下午四点半了，孩子们背着小书包都准备放学了，这老师呢也是一脸懵坐起来，所有的孩子都拍手，
1: 哎呀太好了，老师睡醒了，我们终于可以放学了。
0: 哎呦，多乖多懂事的孩子们呢，都没吵醒老师啊，就等老师醒了才放学呢。孩子们自己你看把衣服都换好了，把这小书包都背上了。流浪的子弹，你说谁说没路况？美的城三期的东门南向北现在超级堵，告诉大家伙赶紧换道吧啊，那就赶紧换道，现在还来得及。哎，流浪的子弹告诉我们，美的城三期东门南向北现在超级堵。茶壶经理说作业岗，作业怎么呢？检查作业哟。作业岗现在也堵啊、一会儿等等具体情况，让子弹再飞一会儿啊。这有孩子周末兼职啊，赚了2600。哎呀，这时候呢，你看这孩子有钱之后，他也研究如何反哺，对不对？平时净从家里边拿钱，有钱了展示一下孝心，哎，于是呢给他爸转了700块钱。结果这孩子转完之后晚上觉都没睡着，半夜爬起来到了老爸门前，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要回5000。这孩子他爸半夜发了个朋友圈，切记啊，别花穷人的钱，那比高利贷还黑呀。哎，以后就长记性了。奇哉怪也，奇也怪哉。奇哉怪也说了，说惠宾街橘子广场堵半拉点了。那你早不说呢，这是。前头半拉点谁搁那儿堵着来的？为啥不报路况？你说。奇哉怪也，感谢你啊，奇道长，奇道长，小生这厢有礼了，谢谢啊，感谢奇道长。这起码咋的呢？现在往这条道上走的人现在改道了，对不对？ 都知道这嘎堵着呢。再溜一遍这个路况啊。道长奇哉怪也说，汇滨街橘子广场现在堵车啊，半拉点了已经。道长流浪的子弹说了，美的城三期南向北目前超级堵。道长甄选汽车说，鸭绿港南向北现在左转的地方撞车了，因此有点堵。看我经理说作业岗，然后就没话了。我估计已经过去了啊。要堵着咱不就有话吗？要堵着还能留言呢，要堵着。

朋友孩子周末呀回了一趟家，回来的时候呢，哎，口袋里边多了10,000块钱。你看看这是怎么回事呢？说是啊，哎呀，怕自己过得不好，所以说呢从爸爸那里偷的。心想这也许就是长大的意义吧，小的时候哪敢偷这么多呀。日防夜防啊，家贼难防。啊，这整明白了，茶壶经理说作业就是压力，就是拿压力当作业呗，就是。冬天里的蔷薇，道长，冬天里的蔷薇说了，说三陈岗东往西，从东往西那地方比较多，那都是从鸭裂岗作业那地方延续过来的，这块作业也不好做。甄选汽车说，旺哥你还记得我吗？我是买你小蓝汽车那个小子，一开始不认识你，后来才知道。小蓝汽车，我还开过蓝色的汽车吗？弟弟是不是有人忽悠你呀？啊？啊，这就对，那小蓝牌车咋的给涂成蓝色的了？这我得告诉你啊，原来不是那色，原来是银灰色。

0: 不是给你涂成蓝色卖你了吧？好嘞，那你放心吧，那车肯定车况没问题啊。这是我们家下一任车主这是。这北京时间咱节目快到点儿了。希望大家伙哈，接下来的时间呢，这个堵车的地方慢慢的，你看都能疏通开啊。要堵着呢，那咱们堵车就别堵心啊，稳稳当当的。就是迟到，咱也稳稳当当的迟到，别着急，着急也没有用，飞也飞不过去啊。要不然的话，你给你领导打电话，领导我这堵车，领导说那你那堵车咋的那？那你就说，那领导不行，你过来救我来，对不对？堵车咋的？你堵你试试。哎，但一般领导都是，哎，他特别特别那，对不？有情商的，都得像我们单位领导似的，要情商，情商高那才行。西伯利亚狼，坏坏小一，好，到点了，拜拜。
1: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 QQ。
2: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用新的心情品味着经典的歌声，让老歌和我们一同再回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23，欢迎您打开收音机，

锁定调频立体声 FM93.9 盘山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来收听和收看我们正在直播中的老歌。我们开场的这一首歌呢，是来自于陈倩倩的一首代表作啊，名字叫《婴儿》。可能提起陈倩倩，大家会觉得，当年啊，在2001年的时候，也是网络歌曲比较盛行的那一些年哈，《婴儿》这首歌确实歌火人不红。陈倩倩呢，她是中国海政歌舞团的一个独唱演员。那么2001年的时候，当时新浪网联合举办了一个陈倩倩的单曲《婴儿》的一个发布会，然后当时呢也实现了面向世界的网上直播，并且呢在那个新浪网上开辟了陈倩倩的个人网页，包括图片库啊、信箱啊、聊天室。但是就是因为这首歌过后，就有点像沙宝一样哈，沙宝亮有一首《暗香》了。所以今天呢，我们的老歌为大家带来那些年歌红人不火的那些代表作和单曲。来吧，既然说到沙宝了啊，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一下当年的那一首经典的《暗香》，我们男女生穿插着放。如果你喜欢2000年左右啊那些比较经典的单曲，都是属于那种歌火啊人不红的，你可以推荐给我。

背景音乐的这一首歌来自于容祖儿的一首《小小》。这首歌的歌词非常喜欢，回忆真的是一个说书的人哦。广告之前可能这首歌我们要放一小段，完整的歌我们在广告过后回来的时候继续来聆听。

0: 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排山。
2: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1: Welcome to 东北超，
2: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3: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2: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3: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2: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3: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1: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3: 为足球喝彩，
2: 为热爱疯狂。
1: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盘山。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4: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5: 行吧，我来安排。
6: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7: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5: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6: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8: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9: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6: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8: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5: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6: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0: 小时候，他们伴你蹒跚学步，教你咿呀学语。
11: 宝宝你来，妈妈扶着你。
10: 宝宝来说，妈妈，妈妈，
12: 妈妈。
10: 宝宝你看，这是小猫，这是小鱼。如今岁月染白他们的发，弯了他们的腰，但是对你的惦念从来没有改变。
13: 闺女，晚上到爸这儿来吃饭，爸做了你最爱吃的油焖大虾。
14: 爸，这也太香了，太好吃了。
15: 闺女，这是你老家呀，自己种的纯绿色的蔬菜，洗吧洗吧就能吃，多拿点回去。哎，还有，你少生气，别熬夜，别总鼓求那手机。另外，你回去慢点。

0: 开车，还有到家了，你别忘了给妈来个信儿啊。
1: 尊老情常伴，爱老亦长存。在时光的长卷里，他们曾以爱为笔，绘就我们的成长。如今岁月流转，让我们以感恩作目，书写他们的温暖。

0: 我在找那个故事里的人，你是不能缺少的部分。好，一段广告过后呢，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中的老歌，我是主播 QQ。 这首小小哈容祖儿的我特别喜欢的一首词，它是方文山的词啊，怪不得。周杰伦作曲，由林迈可编曲的，收录在容祖儿在2007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小小》当中。那当然了，这首歌呢获得了2007年度的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的华语歌曲奖，同时呢，他也获得了9+2音乐先锋榜的港台十大先锋金曲多个大奖啊。
1: 用充满乡音的
0: 回忆，像个说书的人，用充满乡音的口吻，跳过水坑，绕过小村，等相遇的缘分。这本是一首啊怀旧的新歌，但是呢，经过时间的沉淀，到今天已经快20年了。其实有很多单曲都是歌红人不火哈，你比如说像接下来的这。

好，那信息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作词姚若龙，作曲陈小霞，《魔鬼中的天使》。虽然呢翻唱了这一首歌，但是康树龙的翻唱真的是二度创作，有过之而无不及啊！康树龙是1988年出生于黑龙江哈尔滨的啊，一位算是歌手吧。因为我们很多人认识他，也是通过2018年他参加浙江卫视的一个歌唱的选秀节目哈，叫《中国好声音2018》。那最终呢，他获得的是李健那个组的4强嘛，全国14强。然后后来的时候，很多人说，哎，他是一个真的是歌火，但人呢不红。尤其呢，近一段时间我们在抖音的啊一些直播的，这个平台上面啊，能够看到康树龙。我刚刚也还有跟我这个抖音视频直播间的朋友说哈，跟这个老歌听友说，我说，康树龙的声音是我听过的为数不多的男生的声音里面非常性感的一位。如果说用性感这个词来形容康树龙，这是女生对男生歌曲的喜欢，应该说感觉到不为过的啊一个评价吧。非常喜欢他的这个版本的《魔鬼中的天使》。而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到着这一首歌，当然也是人不红，但是这个歌已经传万里的，还记得那一首《偏爱》吗？我相信啊，就这一首歌应该是很多80后非常喜欢的哦。来吧，一起来听张芸京的《偏爱》。

0: 张芸京1983年啊，出生于台湾。现在想一想，哇，张芸京83年的，记得当年我们听他歌的时候，尤其这首《偏爱》，很多人在 KTV， 都已经飙过这首歌了，对吧？
1: 除非现在你在我眼前，我想爱，请给我。
0: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一首单曲，它的名字啊，唱歌的人他的名字呢叫戴佩妮。可能说到戴佩妮，很多人不太知道，但如果你看过《流星花园》，你曾经呢青春或者是校园的那一段记忆也被这样的一个偶像剧所刷屏的话，那你应该知道哈 F4。偶像剧《流星花园》当中有一首歌叫《你要的爱》，就是由戴佩妮来演唱的。但是戴佩妮呢，她曾经还唱过一首歌，这首歌呢红过火过，但是戴佩妮并没有并没有这首歌火啊。这首歌的名字叫《怎样》，来吧，我们一起来听。

北京时间的8:56，今天呢，我们的老歌哈，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会了。最后一首歌是来自于河野的一首歌，叫《天亮以前说再见》。天亮以前说再见，这也是歌手河野演唱的一首歌。这首歌呢是，写他自己失恋以后悲伤的心情，然后把舍不得的那种感觉全部都融入到了歌中，搭配河野这种清亮透彻的嗓音，简直是让听的人觉得会是自己哦。听这首歌呢，我突然想起了村上春树说过的一句话，说最纯粹的爱情观，如若相爱便携手到老，如若错过便护他安好。所以说有的时候放弃一个人真的不是因为不喜欢了，而只是不能在一起哈、啊、就像歌词说的一样哈、啊，我舍不得和你说再见，但还是希望他后面拥有美好的明天。感情啊真的很难，远了怕生，近了怕烦，多了怕纠缠，少了怕淡。那当然对于分手呢，态度不同，表现也不同，有的人可能藕断丝连，有的人快刀斩乱麻，长痛不如短痛，对不对？那有的时候感情也就是这样，经得起岁月却经不起相守，生活也是这样，最终相守一辈子的人也许并不是那个曾经许下海誓山盟的人。好了，北京时间8:57，我们今天的老歌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老歌不见不散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我想求职
2: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3: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2: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1: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3: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招几名洗车
2: 生，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九三九公社，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我是丹妮。节目的直播时间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周六周日为重播，可以帮大家发布信息查询信息。直播节目的时候可以直接拨打3815939 3816939来发布和查询。节目之后查询的话呢，您可以在自己的手机商店里搜索和下载盘山融媒的 APP 就能查看得到了。那同时办理会员信息的听众朋友可以添加会员中心的微信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那就可以在线办理了。发布的信息呢还是求职，带车求职招聘信息，楼房平房厂房场地家电车辆和其他物品的供求租赁信息，以及失物招领和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信息。那我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也会插播来自于会员朋友的信息，咱大家随时关注吧，然后相互帮个忙，有听到这个了解方面的相关信息的时候呢，可以相互告知一下。好的，接下来我们先开通直播热线38159 38169。今天的第一条会员信息是房屋大院对外出租出售，它是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305的国道边，占地面积呢是20亩，院内有厂房2座，建筑面积是3000多平，暖库房1座，700多平，还有精装修的别墅1栋，面积也是700平，独门独院的，内有3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你好，16的朋友。
1: 我要求职。
0: 求职想做什么工作？
1: 啥工作都行，高养殖啊，养猪鸡鸭都行。
0: 昨天发布过是吧？
1: 对对对。
0: 7天之内不能重复发布的，昨天发布完就7天之后再发布就行了。
1: 今天不行，发布了。
0: 对，就是您发布信息的话，1周只能发布1次，不能重复发布。
1: 啊。
0: 然后您的信息在盘山融媒上有，大家可以看到。如果有符合相关的信息的时候，我也会给您推荐。
1: 哎，你给我查一下那个养狗那个那个事儿，那个问他多少钱个月，他是招一个人吧，2个人？
0: 什么？
1: 你昨天不说有家养狗的吧？一看他用1个人吧，2个人。
0: 你是说昨天我告诉你有一个是夫妻俩6000块钱那个吧？是那个吗？
1: 啊、养狗那个吗？
0: 我看看啊，他是干田园活，招夫妻工干田园活，然后喂鸡鹅狗，公吃住，2个人6000元。
1: 啊。
0: 嗯。
1: 他哪位置？
0: 在有这个位置他还没有说，打电话问吧。
1: 他电话是多少？
0: 我告诉您一下，是137。
1: 等一下啊。
0: 好，
1: 我记一下。137098789 谢谢啊。
0: 好，不客气啊。
1: 好了，
0: 好的，再会。

某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并且呢还想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

0: 电话呢是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你好，一五的朋友。
1: 主持人好。
0: 你好。
1: 我有个楼房出租。
0: 楼房出租在什么位置？
1: 盘山，阜安医院附近。
0: 双台自区的阜安医院附近，对吗？
1: 对，就是九化的、
0: 哎，好的，
1: 那个离那个辽化小学和九化小学都不远。
0: 嗯，好，
1: 四楼。
0: 嗯，
1: 不到40平。
0: 嗯，
1: 年租是1年3000。
0: 年租3000元，四楼哈。
1: 嗯，
0: 好。
1: 电话是187。4234。6810。
0: 187-4234-6810，对吧？
1: 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啊。
0: 哎，不客气。

盘锦市高中附近有一洗车厂要对外出租，洗车厂内有两个库眼，一年租金10000元。电话13942739060，13942739060，13942739060。来看下一条信息，招聘夫妻工，要求45到60周岁，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的。夫妻俩主要干田园活，种园子，喂鸡鹅狗，供吃住，两个人的月薪是6000元。电话是13709878989，13709878989，13709878989。

0: 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我有点东西要卖。
0: 哎，您说。
1: 我有一个130升的小冰柜一个，
0: 哦，好的。
1: 还有个电暖气，油汀牌的，
0: 嗯。
1: 还有个立式那个菊花牌的电暖风一个，小太
0: 嗯，
1: 阳，
0: 好的。
1: 还有个冷热水交换棒一个，
0: 嗯。
1: 还有2口大缸3号的，
0: 好。
1: 还有个病人坐便椅，
0: 哎。
1: 价格面议，
0: 好的。
1: 电话是180
0: 嗯，
1: 4273
0: 嗯，
1: 7275。
0: 18042737275是吧？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

招生某大棚骨架厂要招聘客服，要求要求是负责直播和线上线下接单的工作，能熟练的使用电脑，具有沟通能力，有经验者优先。同时招聘库管一名，有经验者优先，年龄是25到50岁，薪资待遇方面可以面议。联系电话16754270037 16754270037 16754270037 16754270037。某饲料添加剂厂招聘化验员兼生产文员，要求女性，年龄不限，从事过化验者可优先。工作地点是在盘山县太平开发区，电话呢是13998

139-7923 139-9879-7923 139-9879-7923。招聘设备操作员，工作地点是在辽宁盘锦，男性，5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责任心强，服从管理，持电工证和压力容器证 R1R2 者优先，底薪3000元，加上餐补，还有满勤补贴，岗位稳定，工作正规，待遇清晰，长期稳定用工。有意者前来面试入职，联系人王女士，电话是130-5089-7723，130-5089-7723，130-5089-7723。

新龙台区某物流招聘 C1 票的司机两名，月薪是在6000元以上，电跑车骑手五名，月薪是在5000元左右。那以上人员需要装卸，早上5点上班，送完货就下班了。联系的电话呢是130-6529-0765，130-6529-0765，130-6529-0765。工作地点是在新龙台区的新龙喜附近。好，3815-939，3816-939，继续为各位开通。大洼区的新兴镇有一家交业有限公司诚招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是3300-3600元，再加工龄工资还有加班补助，免费提供食宿，年龄20-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工作地址是在大洼区的新兴镇，电话是158-427-1188，158-427-1188，158-427-1188。

现有全新的独院厂房对外出租出售，位于田家镇顾家村谭景鹤王家具厂的西侧，占地面积是2700平米，厂房的使用面积是1498平，可以分租，工业用地手续齐全，厂房内有

三相店，消防设施齐全，交通便利。联系电话呢是13704231088，13704231088，13704231088。某搅拌站现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

0: 海海参找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这个夏天，热血与温柔撞个满怀，热闹的东北超赛事如约燃遍盘山，
2: 一场全东北期待的赛事盛宴正在我们的家乡热烈绽放。
1: 东北超喊你回家，
2: 不用独自在家看比赛，盘山为大家准备好了热闹的第二观赛现场。
1: 银龙酒店、锦绣花谷两大场地同步开启观赛大屏，
2: 实时直播东北超精彩赛事，邻里相伴，亲友同观，氛围感直接拉满。
1: 不止精彩赛事，锦绣花谷现场还有丰富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赏风光，看演出，观赛事，尽享小城惬意时光，
2: 奔赴家门口的热爱，感受盘山的烟火与热烈。
1: 东北超喊你回家，我们在银龙酒店锦绣花谷等你来赴约。
3: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啦，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节目。那接下来38159393818169 38169继续为您开通，欢迎大家继续发布信息。双台子区的全都有超市附近，县城招专职的酒水推广人员，要求18到45岁，性别不限，沟通能力强，有销售。

受经验者优先，负责专职的线下推广，工作时间下午3点到晚上9点，底薪加满勤加餐补，还有推广提成和开仓补助，月薪4000元以上，上不封顶。电话的是151-0428-6736，151-0428-6736，151-0428-6736。新龙台区某快递驿站因个人原因低价外兑，紧邻着市高中，每天到件在1000票左右，覆盖6大快递品牌，带24小时的自助柜，无人驿站比较适合陪读，经营轻松，生意稳定，接手之后呢就可直接营业了，非诚勿扰吧。电话呢是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盘山县政府附近有厂房400平，商网620平，办公楼770平，现对外出租，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建筑，价格方面可以面议。电话是170-3836-48。170-3836-48，170-3836-48。双台子区的六里河附近诚招食品送货司机一名，要求45岁以下，2年以上的驾龄，月薪是4000到6000多。另外招聘仓库的保洁小时工一名，男女不限，58岁以下。以上人员要求服从分配，他是肯干，周日的时候可以休息。联系电话呢是150-4278-1110，150-4278-1110，150-4278-1110。

0: 潭山县现有土地对外出租或者是出售，一处呢是在雷家附近，那面积将近120亩左右，里面包括水面、房子还有水田。另外一处是在杨圈子的王塘村，面积是将近60亩。联系电话1394274个4，1394274个4，1394274个4，非诚勿扰，找刘先生取得联系就可以了。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售楼。
0: 售楼在什么位置？
1: 住景地中海，也叫漫步海岸。
0: 嗯，好的。
1: 然后我那个是二楼，不提二楼，它顶楼是6楼，就是相当于是一个洋房。嗯，
0: 共6层的。
1: 对，然后我是2楼。
0: 好，
1: 不提2楼，没有公摊面积。
0: 哎，
1: 110，房照面积是110平。
0: 嗯，
1: 阳台是赠送的。
0: 嗯
1: 嗯，三室。2厅1卫，
0: 三室两厅一卫，好的，
1: 精装修，家电齐全，可以拎包入住的，
0: 好，
1: 然后售价是40，可以小一，
0: 40万元，然后可小一是吧？
1: 对，还有一个地下车库，可以整体出售，也可以分开出售，
0: 好，
1: 嗯，
0: 别的没有补充了是吧？
1: 没有了，没有了，
0: 电话是多少？
1: 18704270466
0: 是吧？
1: 对的。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
0: 不客气，再会。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我想找份工作。
0: 好，您介绍一下，想有什么样的需求？
2: 就是说，那个给老人做做饭呐、收收家务什么的。
0: 做家务、做饭都可以是吧？那您是想要？
2: 我家招财的。
0: 那是想做白班吗？
2: 白班。
0: 就是晚上能回家的哈。兴隆台区都可以。好。
2: 对，我家是兴隆台的，我做找兴隆台附近的。
0: 找家跟前的。行，电话是多少号？
2: 137。
0: 哎。
2: 0987。9836。
0: 13709879836，对吧？
2: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2: 好嘞，谢谢。
0: 不客气，再会。

售楼双台子区水榭春城一号楼七楼，房照面积是110平，三室两厅的格局，南北通透，中档装修，双电梯。电话是152-0425-8999，152-0425-8999，152-0425-8999。

0: 某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电话的是180-4272-5959 180-4272-5959 180-4272-5959。
1: 若今天的我能回到昨天，我会想
0: 下一条信息呢，是洗车厂对外出租，在盘锦市高中的附近，里面呢有两个库眼，一年租金10000元。电话139-4273-9060，139-4273-9060，139-4273-9060。招聘夫妻工，45到60周岁，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的。夫妻俩的主要工作为干田园活、种园子、喂鸡鹅狗、供吃住，月薪6000元。电话是13709878989，13709878989，13709878989。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我想招聘一名面点师。
0: 面点师，好嘞，
1: 对，
0: 有
1: 我
0: 什么？
1: 们在锦祥小区。
0: 在兴隆台区的锦祥小区，
1: 对，然后电话是189-4275-9866。
0: 189-4275-9866，对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
0: 不客气，再会。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嗯，你好。
1: 我有发聘一个招聘信息，那个我这是物业公司招聘的保洁员，
0: 嗯，好，男保洁还是女保洁？
1: 男女不限，
0: 好，年龄呢？
1: 年龄别超过63岁。
0: 63岁以下的哈。嗯，好，哪个区域工作？
1: 兴隆台区，
0: 兴隆台区。
1: 那下西桥这位置，
0: 好的。
1: 工资是2300，
0: 两千
1: 两千
0: 三。
1: 零五十，两千零五十。
0: 2050，
1: 月休4天，有法定假日。
0: 还有吗？
1: 没有了。那个，如果
0: 电
1: 联系电
0: 话，
1: 话，155 0427
0: 15504276321，
1: 6321。
0: 15504276321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好
1: 谢谢您，
0: 嘞，
1: 主持
0: 给
1: 人。
0: 您发布了啊，不客气。
1: 感谢，感谢。
0: 嗯，好嘞。

0: 招生某大鹏骨架厂招聘客服，主要是负责直播和线上线下接单，要求能熟练的使用电脑，具有沟通能力，有经验者优先。招聘库管一名，有经验者优先，25到50岁，薪资待遇面议。电话是16754270377，16754270777，16754270777。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丹姐，上午好。
0: 上午好。
1: 那个有个电动三轮车想卖的。
0: 嗯，好。
1: 能有90升新。
0: 哎。
1: 买这是8200。
0: 嗯。
1: 现在照4200块钱。
0: 嗯，好。
1: 那个能有90升新。
0: 嗯。
1: 电能跑120里地。
0: 嗯。
1: 完了，其余是油，油电两用的。
0: 哦，好的。
1: 嗯，还有个电动轮椅。
0: 嗯。
1: 电动轮椅500块钱。那个能跑5公里左右吧。
0: 嗯，
1: 能有5-6升新。
0: 好的。
1: 电话是1743。
0: 嗯。
1: 0427。
0: 嗯。
1: 0789。
0: 173-0427-0789，对吧？
1: 对，加微信可以看车。
0: 好，没问题。
1: 谢谢啊。
0: 嗯，不客气，再会。
1: 再见。
0: 好嘞。

某饲料添加剂厂招聘化验员兼生产文员，要求女性，年龄不限，从事过化验者可优先，待遇方面面议，工作地点是在盘山县太平开发区，电话是139-9879-7923 139-9879-7923 139-9879-7923

的司机两名，月薪是在6000元以上。电跑车骑手五名，月薪5000元。那么以上人员需要装卸，早上5点上班，送完货下班。地点是兴隆台区的新隆喜附近。电话的是13065290765，13065290765，13065290765。

0: 我想求职
1: 啊，我想招聘一下箱货司机。
2: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1: 做那个塑料洗料。
3: 我想求职，
0: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3: 做那个电工或电焊工都行，
2: 里面有空调。
4: 我想招几名洗车
1: 工，月薪大概1500-1600吧。
5: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来，接下来我们继续迎接各位的热线3815939 3816939。你好，一六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那你早上好。
0: 早上好。
1: 刚才你播的那个交保洁那个。他那个电话号码我没记住。
0: 我看一下啊。
1: 155。155吗？155。
0: 0427。
1: 0427。
0: 6321。
1: 55 27 632。63多少？
0: 21。
1: 6321啊。
0: 嗯，
1: 好了。
0: 你再重复一遍。
1: 155。0427。6321。
0: 对，这个就是兴隆台区西桥附近的啊，一个物业，63岁以下的，问的是这个是吧？
1: 那好了，谢谢。
0: 好嘞，
1: 好了啊，
0: 不客气啊，
1: 麻烦你了，
0: 不麻烦，好。

0: 招聘设备操作员，工作地点是在辽宁盘锦，要求男性，5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责任心强，服从管理，持电工证和压力容器证 R1 R2 者优先，底薪3000元，再加上餐补和满勤补贴，岗位稳定，工作正规，待遇清晰，长期稳定用工。有意者的话呢，可以前来面试入职。联系人王女士，电话呢是130-5089-7723，130-5089-7723，130-5089-7723。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我早餐店招聘。
0: 早餐店要招聘什么样的人员？
1: 招聘前台2名。
0: 前台，
1: 服务员3名。
0: 嗯。
1: 钟点工2名。
0: 嗯。
1: 包包子工2名。
0: 嗯。
1: 烙饼师傅2名。
0: 嗯。
1: 地址在胸大厦附近。
0: 好的。
1: 联系电话是139。
0: 嗯。
1: 9876，8968，
0: 139-9876-8968，对吧？
1: 假期工也行，
0: 假期工也可以哈。
1: 对，
0: 好嘞，我给您标注上啊。
1: 哎，感谢。
0: 嗯，不客气。好嘞，再见，再会。

0: 你好，一我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主持人，招聘一名夜班男保安员。
0: 嗯，好。
1: 工资是2550。
0: 哎。
1: 长夜班，每周休息一天。
0: 嗯。
1: 工作地点在西中台某小区。
0: 嗯，好。
1: 嗯，留个电话。
0: 多少号？
1: 13332371139。
0: 13332371139是吧？
1: 对，我补充一下，那个要求60岁以下的。
0: 60岁
1: 有保安证。
0: 60岁以下有保安证的。
1: 对对对。
0: 嗯，行，没问题。
1: 嗯，好的，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
1: 好的，再见。

洼区新兴镇某交业有限公司招聘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3300到3600元，加工龄工资，还有加班补助，免费提供食宿，要求是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电话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

爱你。全新的独院厂房对外出租出售，位于田家镇顾家村谭景贺王家具厂的西侧，占地面积是2700平，厂房的使用面积是1498平，可以分租，工业用地手续齐全。厂房内有3项电，消防设施也齐全，交通也很便利。电话呢是13704231088，13704231088，13704231088。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
1: 我想发布一个在盘山县胡家镇有一个平房带300多平的大院出售。
0: 平房和大院出售是吧？
1: 对对对。
0: 在盘山县的胡家镇。
1: 对。
0: 嗯，多大的？
1: 平房大院加一起有400多平吧。
0: 那就是占地400平。
1: 对对。
0: 房子大概多大？几间？
1: 4间。
0: 房子4间哈。
1: 对，
0: 哎，行，
1: 嗯，然后留个电话吧，
0: 多少？
1: 价格命意
0: 可以，
1: 131-8858-1963，
0: 电话是131-8858-1963，嗯，行，给您发布了啊，
1: 哎，好嘞，谢谢主持人，
0: 哎，不客气，再会，
1: 好，再见。

0: 心上。
1: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你好，
1: 哎，
2: 那个刚才不有个锦祥小区招面点工作吗？那个电话号码我没记住，麻烦你能跟我说一下吗？
1: 可以，没问题。我现在说您记啊。
2: 好嘞。
1: 189 189 4275
2: 4275
1: 9866
2: 986618942759866。
1: 嗯，是的。
2: 好，那谢谢。
1: 哎，不客气，再会。好，各位听友查询信息，但是如果正做节目这会儿呢，大家不方便参与节目，也可以在节目之后下载盘山融媒的客户端来自行查看啊。盘山融媒的客户端呢，是在您自己的手机商店里搜索，然后查找，找到之后再下载就可以了。节目进行的时候呢，电话随便打到直播间，然后呢为您查询我们节目当中能够查询到的所有的相关信息啊，包括之前很久的都行啊。好，3815939 3816939继续为您开通。同时，没有时间参与节目发布信息的听友，电话打不进来的听友，或手边信息想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多次发布的听友，您都可以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会员中心的电话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下一条信息是某搅拌站要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也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 130-5089-2111 130-5089-2111。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大林吗？
0: 嗯，是的，你好。
1: 哎，你好，大林呀。
0: 哎，
1: 你服务态度太好了，我的妈呀！
0: 嗯，谢谢，应该的啊。
1: 刚才有卖三轮车那个，他哪没记住？
0: 电动三轮车现在油电两用的那个是吗？
1: 啊，
0: 173。
1: 173。
0: 0427。
1: 0427。
0: 0789。
1: 0789。
0: 您重复一遍。
1: 173。
0: 嗯。
1: 0427。
0: 嗯。
1: 0789。
0: 是的，然后他说加微信的话，可以先给你发车的图片，先看一看，觉得不错了，再过去直接提车什么的都行啊。
1: 哎呀，你太好了，你。
0: 好，谢谢对我的褒奖。啊？
1: 我老伴儿了，怎么听你电话呀？听你声音呢？
0: 愿意听我声音啊？行，愿意听咱就没事多听听啊，基本上天天都能听到，行吗？好嘞，你打电话，我接下一步了啊。嗯，好，再会。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你好，
0: 你好，
2: 我想工地招几名工人，
0: 就是
2: 60岁之内，
0: 就是立工是吗？
2: 啊，对。
0: 工地招立工，60岁以下的。
2: 对，60岁以下，完了会开点车的啥的都行。
0: 会开点车的优先。
2: 对。
0: 行。
2: 嗯，吃苦耐劳的，
0: 能吃苦的啊。
2: 对，工资6000多块钱往上。
0: 6000元以上，供吃住。
2: 对。
0: 好。
2: 电话151。
0: 啊。
2: 4272344。
0: 151-4272。

0: 在雷家附近，那么面积将近120亩左右，包括水面、房子、水田。另外一处它是在羊圈子的王塘村，将近60亩。联系电话13942724，13942724，13942424。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我还是那个招送水工的，
0: 招送水工。
1: 对，在西红台，地点在那个西红台，工作时间是，早7:30，早送完早完事儿。
0: 好的。
1: 待遇是那个5000至6000。
0: 嗯。
1: 要求是跟你说52岁以下的。
0: 52岁以下，好。
1: 电话是18642721919。
0: 18642721919，然后汇齐电动三轮车的哈。
1: 对，
0: 行，没问题。
1: 好嘞，好嘞，
0: 好嘞，再会，
1: 再见。

双台子区全都有超市附近诚招专职的酒水推广人员，要求18到45岁，性别不限，沟通能力强，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负责专职的线下推广，下午3点到晚上9点钟，底薪加满勤餐补，推广提成，开仓补助，月薪4000元以上，上不封顶。电话呢是151-0428-6736，151-0428-6736，151-0428-6736。新龙台区某驿站因个人原因低价外兑，紧邻着市高中，每天到件1000票左右，覆盖6大快递品牌，带24小时的自助柜，无人驿站，适合陪读，经营轻松，生意稳定，接手之后就能营业，非诚勿扰。电话呢是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喂，你好，我有个门市房想住。
0: 在什么位置？
1: 在盘山东风小区学府园东门。
0: 东风小区学府园的东门，好。多大的？
1: 150平。
0: 150平，有基础装修吗？
1: 有。
0: 有哈。
1: 对。
0: 是要出租是吧？
1: 对。
0: 嗯，行。自己有没有补充的？
1: 没有啥补充。
0: 那您留个电话。
1: 158。
0: 嗯。
1: 不是151。
0: 哎。
1: 0427。
0: 嗯。
1: 3312。
0: 1510423332，对吗？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嘞。
0: 哎，再会。双台子区的六里河附近招聘食品送货司机一名，45岁以下，2年以上驾龄，月薪4000到6000多。另外招聘仓库的保洁小时工一名，男女不限，58岁以下。以上人员要求服从分配，他是肯干，周日休息。那电话是150-4278-1110，150-4278-1110，150-4278-1110。

好了，那看看时钟，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程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您稍后在盘山融媒的 APP 上查看今天节目当中发布的所有相关信息。办理会员信息的听众朋友可以添加会员中心的微信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好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呢、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了，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

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6836，3686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

0: 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

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 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体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0: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啊，这里是盆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

在全世界都为孙颖莎的中国面孔喝彩的时候，才明白我们中国也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顶级球星。就是世界范围之内的，可能我们提到篮球的明星啊，足球的明星啊，你有没有意识到这个孙颖莎是国际巨星，而属于我们中国的？还记得马克龙访华的那次行程当中，原本行程当中国乒呢已经安排了其他的运动员和他切磋交流，但是马克龙却临时点名执意要和孙颖莎过过招。在正式介绍孙颖莎的时候，他是这样评价的：奥运冠军，世界排名第一。说完，马克龙仍然是意犹未尽，又特意的补充说道：非常厉害，好几项冠军啊。说话之间，他一直紧紧地握着莎莎的手啊，迟迟没有松开。那一刻，所有人都看得出来，这不是客套，而是发自内心的欣赏。再把时间拉回到去年的巴黎奥运会，孙颖莎被选为亚洲代表，站上闭幕式的舞台，这不仅是荣誉，更是历史。她是亚洲历史上唯一一位担任闭幕式代表的女性运动员。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对孙颖莎的喜爱同样是毫不掩饰，连续两届奥运会他都亲手为莎莎送上礼物，还主动叮嘱她说要常联系。甚至在巴赫获得荣誉主席称号的那次表彰视频当中，细心的观众会发现画面当中只出现了两位运动员，其中一位正是孙颖莎。不仅如此，在外协的运动员当中被问到最想搭档的球员到底是谁的时候，那么孙颖莎的名字几乎是压倒性的第一选择。在我们还后知后觉的情况之下，世界甚至比我们更先认可孙颖莎。除此之外，孙颖莎在全中国的影响力更是非常恐怖。就莎莎如果不在场的球迷们还会各自为自家的球员呐喊助威，可是一旦孙颖莎踏上赛场，整个场馆就会瞬间

便被统一的声音淹没了。那个巨浪的声音甚至可以直接的概括现场的解说。如今后宫佳丽三千这六个字儿早已不足以形容她的粉丝规模，上至九十多岁的老人，下至三四岁的孩童，几乎没人能逃过她的魅力。在这个流量至上的时代，她没有靠炒作，没有靠包装，就是硬是用实力给自己撑起了一片天。不知道从啥时候开始啊，美林大师有静气成为了孙颖莎的常态。再回头听央视对她的评价，才恍然发现这个才25岁的姑娘身上已经具备了浑然天成的王者气场。在比赛当中，她曾经连续丢了四个赛点，决胜局一度0-3落后，换作旁人早已经心态崩塌了。可是他只是微微一笑，迅速在脑海当中复盘每一个细节，然后一步一步完成逆转，赢下比赛，从不回头。记得有一个球，他赢完之后是倒地了，倒地的那一刻，汗水早已经浸透了比赛服，背上留下了那个清晰的 China。这一切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永远为我的祖国而骄傲，我骄傲我背后站着我的同胞，我的祖国为我支撑，我骄傲我能出生在让梦想充满可能的时代。这一刻才真正明白，孙颖莎不仅是一位冠军，更是一种时代气质的具象化体现。全世界都在为孙颖莎喝彩的时候，为这个中国面孔喝彩的时候，我们才明白我们中国也有了属于自己的顶级球星。

欢迎大伙继续锁定位置啊，这里是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今年的两会上呢，有一个最松弛的人说了一句最松弛的话，几乎安慰了所有人。你一定要听一下这一段对话啊。他说，情绪被别人所裹挟怎么办？这个就是你的修行问题嘛。如果你修的定力很好的话，谁也弄不动你。我们这个世界是互相都在 PUA 呢，互相对着干呢，就看谁的定力好，谁定得住谁就没事儿。你知道吗，有一种草它叫做防风，风刮过来的时候，哎，就在那杵那儿，它不动弹啊，定力就非常的好，风都吹不动。怎么培养这种定力呢？我们讲叫性命双修，就智慧和你的生命元气元神之间有一个平衡。说这话的人，他叫做张高成，全国的政协委员，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今年已经74岁了。看不出来吧？你更看不来的是，他曾经是浙江大学计算机系的一名老师，是80年代中国公派留美的计算机博士。1952年出生在北京的赵高成，是那个年代凤毛麟角的计算机天才。按照常规的剧本，无论是回国还是留在硅谷啊，他都是第一代也是第一流的世界级的计算机人才，但是他选了完全不同的另一条路。1982年我已经在了，他还在浙大的这个张高成竟然长途跋涉跑到了南宋时期的道教南宗祖庭，天台山的洞伯宫，然后在那里访师问道，他拜了道教全真龙门的门派第26代的传人谢希纯大师为师，从敲代码到炼丹炉，这个跨度，哎呦，大到可以让人怀疑人生啊。昨天我还听到了这么一句话，说有的时候你可以自己照照镜子，有的时候其实你长了这张脸就意味着你是干啥的。以前呢，我觉得瘦的时候我真的就是一个主持人，现在胖了之后我也在想啊，猜测一下是不是有一个大跨度的这样可以跳行的机会。张高成的这个师傅谢希纯要给大家说一说，他是一位神仙级的道教的宗师。上世纪70年代，杭州一家医院的医生就帮那个谢希纯做心脏图，就发现有20分钟他的指标几乎就是一根平直线，哎，然后这个谢老呢还没啥事儿，他活着，但是那个指标已经变成一条线了，大概20分钟啊。这就是道教的叫什么胎息之法，这不是一般人能练成的，很少有人能修到这种境界。后来谢希纯打破门户之见，把道医的正骨技术公开传授，也成了江湖美谈，得到了道这个谢道长的真传。那么在美国有一段时间呢，他是属于被双开的状态啊，一边呢就创办了一家电脑公司，经营的相当不错，另一家就在美国叫一个岛上办了一个天台山啊洞脉宫，然后在美洲下院传道布教。1999年底，张高成就关掉了自己在美国的公司，正式的回国。在多方的争取之下，这位全真龙门派的第27代传人在2000年出任了天山台的这个监院，进行全面的主持工作。这位千年的祖庭的重建就在他手开始了。张高成呢，也是同济大学的专家团队的负责人啊，按照宋代风格的设计，把现代管理融入了道观的运营，然后呢，这个香火也就再次的兴盛起来。张高成还干了一件特别牛的事儿，2013年，他牵头筹建了浙江道教学院，在传统的道教课程当中，还加入了计算机和外语。张高成恐怕是道教界小有能在国际论坛上用英语主持会议的，也是少有在两会上能够如此松弛的来谈 PUA 的人。为年轻人做精神按摩了啊！3年前呢，窦文涛做节目，专门就在天台山上那个宫啊，当时呢就问这个张道长，
他就说，道教有什么方法给那些不信道教的人一些营养和方法呢？他说，怎样能够让自己的内心和自己的外在更和谐一点呢？当时呢，张高成就说，有人你发现没有，喜欢做事儿，对吧？他就喜欢做事儿。哎，其实是他的能量他控制不住了，就算你能量太多了，那你总要出去发泄一下。有的人的能量低呀、啊，他一天三个饱一个倒，这几件事儿就已经把他的生活填满了。但是有些人能量天生就很高，他就闲不住啊，他总要找个出口去发泄一下。所以就告诉他一件事，就是你要做事情的时候啊，你就要放松一下。但一般来说，就跟你说放松，其实是放松不了的，因为你这个放松感觉不好。很多时候我们竭尽努力去追求做的事情，其实也有可能是一种自伤。你完全可以在非常放松的状态之下，同样获得同样的效果。其实是不是跟我们之前学的历史当中的很多道理它是相通的，是吧？你就像打个比方吧，老扔飞那么高啊，它根本没使劲儿，你知道吧？它可不是说像咱们振翅什么高飞啊，然后你在地上都已经扑了尿死了。老鹰不是，老鹰啥劲儿都能没使，它自己就会飞那么高。就像我们人离地三尺，你是不是很困呢？你飞一个我看看，你就别说飞了，是不是？它是最自然的那种状态，就是那股劲儿，它就把最自然那个状态表达一下就行了，是吧？你找到自己最自然的状态，这就是张道长说的性命双修。他还说《黄帝内经》上不是说吗，啊，恬淡虚无精神内守就可以活得长。我们现在的人生呢是不太恬淡的，是比较热烈的，而且是玩命的在追求那种身外之物，然后精神就守不住了。长期守不住呢，它就消耗你那个元气元神啊。他说的道家智慧啊，其实我觉得应该大家都应该去好好的学习一下，保护我们的元神元气是当下每个普通人生存的必需品。这位从计算机博士转型的道长，既懂系统运行逻辑，也懂如何在系统当中找到自我。他的建议啊，不只是来帮助我们心理成长，他也是最诚实的生存指南，值得我们去借鉴一下。在一个相互 PUA 的世界当中，真正的安全不来自于外部保护，而是来自于我们的内在稳定。我觉得说老鹰那个例子特别好，老鹰一点劲儿都没使，所以你会发现很多事情，你做的不开心了，感觉不对了，或者很费力了，当下立马叫停啊！你要知道，老鹰飞压根儿不使劲儿啊。

0: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星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4: 明清，元明，林末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厚实。
5: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6: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5: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6: 小意思，小意思。
5: 你这人真有意思。
6: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5: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6: 是我不好意思。
5: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6: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5: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6: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5: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6: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5: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7: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啊，你说为什么有的人没钱他还能那么幸福呢？为大家讲一个短的故事啊。说有一个人有一天他嘎了，然后呢他又准备投胎，阎王就跟他说，说你是想要功名呢，你还是想要富贵呢？然后这一世他活明白了，等你功名富贵都不想要的时候活明白了啊，他就说，他说我啥都不想要，我就想一天没有啥事儿，还真挺开心的。请你咂摸一下李小猫现在说了这句话啊。阎王爷有一天，阎王爷问你，但有可能不是阎王爷啊，可能换

下面的时间给大家讲一个跟爱情有关的故事吧。有一个人，他结了两次婚，爱的是同一个人，兜兜转转依旧是你。离婚的时候呢，彼此都发了一个小作文啊，分手就撕破脸的圈子当中，居然有一对夫妻把日子过成了双向奔赴的纯爱情。其实这真的也跟我刚才说的那个一样啊，就是我一天没啥事儿，但是我真的挺开心，和这个双向奔赴的纯爱情，我觉得真的都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奢侈品啊。什么是奢侈？这个真的是很奢侈很奢侈的，就连编剧可能都不敢那么随便写。2015年，薛之谦主动提出了离婚，直接净身出户，上海的房子加上东拼西凑的1000万，全部都留给他的前妻啊，高磊鑫。能理解啥心情吗？自己一分没要，全留给前妻了。可是仅仅只过了2年，已经红透半边天的薛之谦，在10万人的演唱会上，专门给他留了一首歌。旁人都以为是爱意消散，却不知这份分开从来与不爱无关，这份深情的底色要从薛之谦最难熬的7年说起了。早期薛之谦因为骨子里的倔强，不肯向潜规则低头，被公司雪藏了7年，没有通告，没有收入，想发专辑只能四处去拉赞助啊，落魄到难以果腹。可就在这个时候，高磊鑫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反对的决定。那个时候的高磊鑫是上海小有名气的模特，容貌很出众，追求者也不少，但是他却不顾所有人的反对，选择了一无所有的薛之谦。两个人掏空了积蓄开了火锅店，只为凑钱支撑薛之谦的音乐梦想。可是厄运接踵而至，严重车祸，亲人接连离世，事业彻底崩盘。一连串的重击让薛之谦患上了所有人都望而却步的那种抑郁症啊。可是高磊鑫他却顶着全家的反对守在了薛之谦的身边，甚至在他最落魄病重的时候瞒着所有人领证结婚。此处应该有掌声。我现在说的话可能一语带过，但你知道这个背后的心情是个啥？你知道在你落魄的时候，能够站在你身边的人，能够站在你身边是一个啥滋味吗？他用自己最好的青春做他坠入深渊时的救命稻草，可谁又能想到一起熬过了无数寒冬的患难夫妻，最终还是分开了。旁人都以为是熬不下去了，唯有薛之谦清楚，他提离婚完全是因为舍不得。他觉得自己难有翻身之日，他舍不得那个陪他吃了无数苦的女孩再跟着他在现在黑暗里这么耗着，所以他用最决绝的方式推开他，哪怕净身出户也要把所有的东西都留给他。他就怕自己有一天撑不住了，他往后连个依靠都没有。可是他自个儿没想到，命运居然给他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离婚之后，薛之谦拼命的写段子、跑综艺，逆流成了一个综艺的顶红的明星。他曾经红着眼说，前妻从未在外人面前说过他一句不好。在那个张嘴就互撕的圈子当中，他的沉默就是最难得的体面。但是没有人知道，两个人的心里一直藏着一个没有兑现的约定。当年穷途末路的时候，他们半开玩笑地说，等他红了，在最大的体育场开演唱会，他一定要来。2017年的上海演唱会，10万人座无虚席，薛之谦突然抱起吉他，弹起了那首《安和桥》。让我困在城市里，纪念你。我知道，那些夏天，就像你一样。

回不来。谁也不会再对谁满怀期待。他当时说，我有一句话想对一个人说，我觉得虽然他没有联系过我，但是我觉得他应该来了。高磊鑫。所有人都替薛之谦捏了一把汗，万一他没来呢？万一他已经开始了新生活呢？可是他执意要兑现这个跨越十年的约定。如今的他终于有底气面对那个陪他吃过所有苦的人。命运的安排总是出乎意料。演唱会结束仅四个小时，消失已久的高磊鑫带着不变的心意敲开了他的门，重新走进了他的生命当中。后来两个人在微博上写下了最戳人的一句话，就再爱一次吧。他娶了她两次，他等了她十年。

0: 最近还有个事儿挺热闹啊，看新闻了吧？靠上门给别人装龙虾，嘿，有人短短几天就赚了20多万，而这个二手的 Mac Mini 也因为一只龙虾一夜之间而变成了硬通货啊。那如果你现在还以为龙虾是那个桌面上的麻辣小龙虾，呵呵，那你不仅错过了2026年的第一波红利，更可怕的是你正在被这个时代悄悄的抛弃。这几天整个科技圈、创投圈，甚至小区楼下打印店的老板都在疯狂的在讨论 Open Cloud 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开源的，能给你干活的，哈哈，这么一个工具。因为它的图片呢就是一只红色的大龙虾，所以呢圈内的黑话就叫做养龙虾。短短的4个月啊，就是已经狂揽了25万的新标，甚至一路火到了全国两会，连马化腾都在感叹，哎，没想到这么东西怎么会火到这个样子。我们来看看这个龙虾让人头皮发麻的商业逻辑到底在哪儿啊？还有这些商业巨头们正在下什么样的大棋？以前可能有一些 AI 软件，你都会觉得，哎，都是在隔靴搔痒，搔痒。首先啊，这只龙虾到底是个什么怪物呢？公开信息显示说，它最初只是奥地利的一个程序员写出来的一个开源的 AI 的一个智能体。而且最恐怖的是，它的一个底层逻辑100%是 AI 自己生成的。那我们以前用的一些什么那个 AI 软件啊，应该叫说什么呢？叫请顾问。你问他一个问题，他给你一个答案，但活你还得自己干啊。但是这个龙虾它不一样，它是一个数字员工啊，是一个智能代理。你只需要跟这个聊天软件里说一句，帮我把上个月的这个财务报表给整理出来，它就会做成 PPT 发给老板。嘿，这只龙虾它就会自动接入你的电脑鼠标跟这个键盘，然后自动打开这个 Excel 表格，再自动排版一个什么 PPT， 自动打开这个微信，然后发给你的老板。听懂了没有？恐怖吧？它是长着手长着脚的自动干活的一个机器，它直接跨过了这个提示词的门槛，接管你的这个设备，就是它能够接管你的物理设备，它直接
1: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寒山。
2: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1: Welcome to 东北超，
2: 重磅

0: 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线，
1: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0: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1: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0: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1: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2: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1: 为足球喝彩，
0: 为热爱疯狂。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林小猫。

们说了啊，这个龙虾经济靠着商门给人装这个龙虾啊，都已经到了日入过万的程度了。这就相当于啥了？就是淘金的时候可以卖铲子啊。Open Cloud 它是一个开源的免费的，但是它有一个致命的门槛，就是它需要本地部署，而且对这个硬件它也是有要求的。那目前跑得最顺的就是苹果的Mac Mini， 它对硬件有要求，就是苹果那 Mac Mini 它是一个小盒子，你必须要配着这个硬件才能去使用。所以啊，很多老板、自媒体的人、商家就急需要这一种能够24小时不眠不休、不需要工资的，叫什么赛博黑工来帮他们干活嘛。现在很多地方政府也已经介入了，因为他们不懂技术，不会配环境，于是呢，信息差的暴力就诞生了。在各大平台上面上门帮忙配置一次龙虾，收费500、800，排队的人都挤到那个腾讯大厦楼下了，全都挤满了。你以为这是技术红利吗？不是，这个叫焦虑变现。在这个时代当中，只要靠贩卖，你不会做就会淘汰，哎，这种恐慌，那永远你可以赚到一桶金啊。但是狂欢之下必有深渊，如果你现在脑子一热说咱也搞一个龙虾养一养，劝你先冷静地想一想，就大家注意到没有，那央视的工信部连续发了几条安全警告，那为什么官方要紧急出手呢？你能读懂这个背后的代价吗？就是当你为了省钱把这个电脑啊，把最高的这个控制权呀，所有的账号密码文件读取的这个权限毫无保留的交给了一个开源的 AI 的时候，嘿，就等于把你家的大门钥匙甚至保险柜的钥匙全部扔在一个完全透明的一个大街上面。那官方的这个检测就发现很多的小白在默认配置之下运行这个 Open Cloud 的时候，存在很高的安全漏洞的风险。你的客户资料、你的商业机密、你的私人聊天记录，甚至可能被打包已经转移走了。这个就是科技圈永远不愿意声张的代价守恒定律，你用隐私换取便利，最终一定会用财富去填补隐私的窟窿。那这只龙虾的结局会是什么呢？难道就是一场极客的狂欢吗？跟黄牛的盛宴吗？当然不是啊。真正的资本巨鳄已经下场收割了。就在大家还在抢安装费的时候， OpenAI 就已经悄悄地把这个 Open Cloud 给收购了，形成了 O 加 O 的终极联盟。而另外一边呢， Meta 已经砸了20多亿美金啊，用一个另外顶级的智能体形成了 M 加 M 的阵容。这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新的一年当中，正在成为 AI 代理人的元年。之前的 AI 大战最大的规模在拼什么？拼智商。接下来的这一场大战是智能体在拼执行力。未来的公司可能只需要3个人，一个懂业务的老板，一个懂指令的超级个体，加上一群不需要吃饭、不会抱怨、24小时满负负荷的这个龙虾就可以了。鸡排哥那个一个人能干翻一整个流水线的这种故事正在行业当中真实的上演啊。所以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去面对这一场突如其来的龙虾风暴呢？可能大家要首先不要去对抗趋势，它就来了，但是也不要绝对的盲从。如果你是打工人，你不仅要了解它，甚至你要去驾驭它，因为未来淘汰你的绝不是 AI， 而是那些比你更早会学会养龙虾的人。把 AI 当成你的一个骨骼之外的东西，而不是你的替代品。还要保持清醒，守住底线，在拥有生产力的同时，我们要听懂官方的提示。核心数据一定要物理隔离，不要把这个身家性命完全交给你根本看不懂的一个代码。这是很好的一个时代，科技正在前所未有的这种速度在平权，让普通人拥有超级团队的生产力。
但同样也是一个最残酷的时代，认知不够的人连被割韭菜谁在下刀你都找不着啊。所以大家提升认知，这个时候努力的在学习，真的是一件必不可少的事情。

欢迎大伙继续回来，这里是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最后用我博来的一课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忠诚的人他有哪些特征啊？一个有忠诚度的人，一个人能做到不变心，特别忠诚，那他是什么样的呢？他有什么样的行为特征呢？其实这个方法简单直接，非常有效啊。它涉及到一个理论，叫做大五人格理论。大五人格当中有一类叫尽责特征，凡是尽职尽责比较明显的人啊，相对来说他都会比较忠诚，他的忠诚度就是可靠的。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表现，比如说小事坚持，各位啊，忠诚是看不见的，但小事坚持是看得见的。大家要看一个人的忠诚度，你要看他一件事儿，对面这个人小事上能不能坚持下来。你看我们可能我们说这个面对一些孩子们的时候啊，你会发现

他们能不能把这件事坚持下来。记得有一个大学生，然后一次在招聘的时候，这个应聘人员就问他说，你有没有在一件小事上每天都在坚持做？如果你做了，你告诉我你是怎么坚持的。啊，这个学生就说，说我每天都坚持吃饭睡觉。废话，我还坚持喘气活着呢，是不是？这件事不要跟吃喝玩乐有关，一张嘴就是吃喝玩乐的事儿就不行，这个人不堪大任啊，关键时候会掉链子。所以我们讲的小事坚持，一定是跟工作、学习、个人进步相关啊。比如说我问问你，你现在有没有什么小事一直坚持在做，跟工作生活相关？要考考各位的忠诚度啊。有人说我风雨无阻啊，这个每天坚持读书，哎，这就是一个非常忠诚的象征啊。而且呢，这个忠诚度你不能是天天表决心。有人就说减肥这件事情吧，有人总说成天长嘴上，哎，我吃完这顿我该减肥，结果天天他不减啊，这表着表着，我跟你说就像一个奸臣一样。其实这个忠诚度通过小事坚持来训练，它也是一种测试手段啊。比如说几个年轻人组个局儿，建个群，咱们天天打卡锻炼半年以上，这个年轻人的忠诚度基本上就已经建立了。忠诚不能就是用口头训练，忠诚可以用小事坚持来训练。所以呢，重要的岗位选人的时候不要忘记他问一问，就有没有在小事上每天你都来坚持做。如果这个人小事坚持不住啊，表态特别好，虎头蛇尾，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老找理由，这样的人其实是不可靠的啊。所以说如果你们家是女孩，将来找男朋友的话，我们的主张是恋爱可以随便谈，但是结婚一定要谨慎，因为结婚是给自己增加一个家庭成员。如果他谈到这个谈婚论嫁呀，要组成一个家庭的时候，你不妨当家长的事，家长你就跟面试一样，你可以找他谈一谈，你有没有每一天都在坚持的，坚持一百天以上的这个事情，能不能坚持？我们看一看到底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就要对他这个忠诚度打一个问号了。这么不靠谱的人，他能不能成为真正的人生伴侣？所以忠诚度是看不到的，但是小事坚持，他是可以看见的。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县防汛抗旱工作会议召开，落实国家省市防汛抗旱工作会议精神，分析研判当前形势，部署各项重点工作。我县坚持早部署、早行动、早落实，多点发力、多措并举，全面抓实抓细防汛备汛各项工作，筑牢县域汛期安全防护网。盘山借力东北超爆款 IP， 持续点燃城市夏夜烟火气，全方位激活夜间经济新动能。

0: 推动体育、文化、旅游、商业深度融合，双向赋能。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郑威报道，6月3号下午，我县召开防汛抗旱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抗旱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国家、省市防汛抗旱工作会议精神，分析研判当前形势，部署各项重点工作，坚决筑牢防汛抗旱工作防线，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县委副书记、县长刘鹏飞出席会议并讲话。刘鹏飞指出，今年防汛抗旱工作形势严峻，任务艰巨，责任重大，全县上下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强化极限思维，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责任自觉，全面做好思想准备和工作部署，打好打赢水旱灾害防御的主动仗。刘鹏飞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聚焦隐患排查整治、重点领域防御、监测预警发布、应急抢险处置、综合应急保障等关键环节系统发力，全面筑牢防汛抗旱全域安全防线，要将隐患排查整治作为防汛工作的第一道关口基础性工程来抓，坚决做到排查不留盲区、整治不留死角、问题不反弹回潮，实现各类风险隐患见底清零。要统筹防洪、排涝、抗旱、防台风等多重任务，强化水利工程建设与设施管护，提早备足人员、物资、设备，加强关键领域管控。要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积极应对旱涝急转、交替出现的双重风险，全面提升全域综合防灾预险能力。要整合各方资源，构建智能化、立体化、全覆盖的监测预警网络，做到早发现、早研判、早预警、早行动，下好提前防范的先手棋。县防止要结合今年的气候特点，进一步修订完善防汛应急预案，坚持实战导向，分层分类组织人员开展实战化演练，提高群众防灾避险自救能力。要坚持力量前置、物资前置、保障前置，强化综合应急保障，足额储备动态补充应急物资，建强专业化应急抢险队伍，健全全域协同保障机制，全方位夯实抢险救灾根基。刘鹏飞强调，防汛抗旱责任重于泰山，落实胜于一切，全县上下必须进一步拧紧责任链条，严明工作纪律，锤炼过硬作风，推动各项部署落地见效，坚决打赢今年防汛抗旱这场硬仗，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提供坚强保障。县委常委、负责县政府常务工作副县长赵天九主持会议，县委常委、副县长宋晓曦传达全国及省市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精神。县气象局、县水利局通报2026年全县汛期气候趋势预测情况、水情趋势预测及防汛备汛情况。县委常委、县人武部政委李永刚、副县长陈小天及辽宁新材料产业经济开发区县直相关部门各镇街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记者张诗涵、郑博文报道，当前我省已进入汛期，降雨频次增多，短时强降雨集中，河道形洪，村镇防汛压力增大，为有效防范化解汛期各类风险隐患，牢牢守住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我县坚持早部署、早行动、早落实，多点发力、多措并举，全面抓实抓细防汛备汛各项工作，筑牢县域汛期安全防护网。河道畅通是安全渡汛的关键。连日来，县住建部门聚焦辖区支流沟渠、城区排水管网等重点区域，组织专业施工队伍开展城区水系清淤疏浚专项作业，全力清除河道内枯枝杂草、生活垃圾及各类阻水障碍物，彻底打通水系堵点，疏通行洪脉络，全面提升河道行洪排涝能力，从源头杜绝河道淤积、水位上涨、积水内涝等汛期险情发生。县住建事务服务中心市政环卫股副股长史继博：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巡查和整治力度，常态化开展雨水管网养护工作，持续完善城区排水体系，全力保障汛期城区排水安全畅通，为全县安全渡汛筑牢基础防线。
1: 镇街作为防汛备汛工作的最前沿，是守护基层群众安全的第一道防线。胡家镇立足辖区防汛实际，

0: 重点对镇级防汛物资储备仓库开展标准化整顿工作，逐项盘点核查编织袋、救生装备、抢险工具、防雨防汛用具、照明设备、抽排设备等防汛应急物资。在此基础上，胡家镇不断完善基层防汛工作体系，结合辖区汛情特点，优化防汛应急预案，细化分级处置流程，明确岗位工作职责，常态化落实汛期值班值守制度，扎实开展全域防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夯实镇村两级防汛抢险硬实力。胡家镇水利站副站长刘明：
1: 我们常态化开展防汛隐患排查和应急值守工作，细化应急处置预案，组织开展防汛应急培训，提升村干部抢险队伍应急处置能力，确保突发汛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汛前严备战，汛期保平安。当前我省全面进入汛期，为有效防范应对汛期各类风险，我县持续紧盯雨情、水情、汛情动态变化，始终绷紧防汛安全弦，严格落实县、镇、村三级防汛责任体系，压紧压实各级合长、属地单位、职能部门防汛职责，构建起分级负责、全域覆盖、协同联动的防汛工作格局。依托常态化巡查机制，对县域河道沟渠、低洼片区、排水设施、水利工程、危旧房屋等重点区域、关键点位开展地毯式全覆盖隐患排查，建立问题台账，明确整改实现，落实专人跟进，实行闭环式整改消耗，彻底清零各类防汛风险隐患。同时持续优化细化防汛应急预案，常态化开展防汛应急培训和实战演练，锤炼抢险队伍应急处置能力，规范升级防汛物资储备管理，实行专库储存、专人管护、动态增补，保障防汛物资设备调得动、运得快、用得上，以全方位、精细化、常态化的万全举措筑牢防汛安全屏障，全力以赴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记者郑博文、张诗涵报道。这个夏天，绿荫激情与人间烟火在盘山夏夜交汇，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以前所未有的热度点燃城市夜空，唤醒沉睡的夜经济。盘山借力东北超爆款 IP， 打破业态壁垒，盘活夜间资源，持续点燃城市夏夜烟火气，全方位激活夜间经济新动能，推动体育、文化、旅游、商业深度融合，双向赋能。华灯初上，盘山城市夜色被体育热情彻底点亮，县城银龙大排档商圈灯火璀璨，人声涌动，专属夏日的狂欢氛围扑面而来。高清大屏实时滚动播放赛事精彩瞬间，精准还原绿茵赛场的紧张激烈，为市民打造沉浸式观赛体验。沿街商铺烟火升腾，香气缭绕，各色夜宵美食鲜香诱人，广大市民结伴夜游，围坐观赛，呐喊声、欢笑声、市井喧闹声交织相融，让体育的澎湃活力与街巷的人间烟火温柔碰撞。
3: 我现在呢，位于盘锦锦绣花海狂欢节的活动现场，可以看到哈，整条美食街区摊位有序排布，汇聚了各色风味、特色小吃和本地的特色美食，搭配着丰富多彩的休闲游乐项目，真正的做到了吃喝玩乐一站式体验，满满的烟火气，让市民游客尽享夏日休闲乐趣。
2: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盘锦锦绣花海狂欢节美食游乐片区流光溢彩，烟火氤氲，充盈着热闹的市井气息。街区内数十个特色摊位依次排开，荟萃南北风味，囊括本土特色。烧烤炸串、风味主食、精致甜品、网红饮品等品类花样纷呈，覆盖全年龄段游客的饮食休闲需求。火热的美食街区不仅聚拢了鼎盛人气，激活了夜间市井消费，更有效带动本地小微商户增收致富，持续积攒城市商气，释放消费潜能，让盘山的夏夜既有温润烟火底色，更有蓬勃消费热度。市民刘思琪：
4: 活动现场很热闹，今天正好带小侄女来现场活动一下，娱乐设施也挺足的，小朋友挺喜欢的。
2: 商户任欣欣：
5: 小孩特别多，之后这个蛋挞特别招小孩喜欢，卖得挺好，我觉得很好的。欢迎大家来吃蛋仔，欢迎大家来到盘锦锦绣花海，来到大美盘山。

夜色渐浓，东北超赛事激情持续升温，主舞台的文艺狂欢盛宴重磅开启，文体交融的独特魅力尽情绽放，气势恢宏的舞龙表演率先登场，灵动昂扬的舞姿瞬间点燃全场氛围，为夏夜狂欢拉开精彩序幕。喜庆灵动的舞狮表演轮番亮相，灵动的姿态传递着吉祥顺遂的美好期许。大屏上，东北超足球赛激战正酣，每一次精彩配合都引来现场观众阵阵欢呼。花海夜风与绿茵热血交织，体育激情与市井烟火相融，让广大市民游客在这场文体同欢中流连忘返。一赛新一城，夜色换新生，持续火爆的东北超赛事为蹒跚夏日夜经济注入了源源不断的体育动能与青春活力。蹒跚依托盘锦锦绣花谷核心景区、银龙酒店及全县各地打造的多元化观赛场景，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吸引大批周边市民、外地游客驻足游玩观赛消费。体育观赛、夜游赏景、美食打卡、文艺观影等多元休闲模式深度融合，有效拉长夜间消费链条，全面带动餐饮、住宿、零售、游乐等夜间业态提质升温，销量攀升。如今，看球赛、逛夜市、赏演艺已经成为蹒跚夏日夜间生活的全新潮流。赛事赋能、文旅赋能、烟火赋能叠加共振，让蹒跚的夏夜更热闹，经济更活跃。这次蹒跚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周佳浩、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蹒跚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蹒跚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3: 书接上文，周素元周老先生还真有用。这老头啊，给滇军的大将叫孙度写了封信。为啥给他写信呢？两个人过去认识，交情还不

错，所以写信给他破解了城破利害，说红军是仁义之师，你不应该主动出击呀。后来孙渡还真就采纳老头的意见了，是按兵不动。这个孙渡何许人也？他是滇军军阀龙云手下的一员干将。龙云呢，被蒋介石委任为云南省主席，别看跟蒋介石表面是一家子，其实啊同床异梦啊。龙云在云南经营了数十年，这就是他的地盘。您还记得古书的吴三桂吗？他跟那吴三桂大同小异啊，他把云南就划归自己的势力范围，这就是他的本钱，不允许蒋介石和其他军队踏足，如果谁要跨进了云南，就碰了他的心肝。所以呢，他派孙渡率领重兵在边界上驻防，但是也指示了，告诉孙渡知行守不准出兵，只要红军不进云南就行，你就算立了大功一件。孙渡也是领兵多年，颇有经验和见地，再加上老头周素元的一封信，所以他真就按兵不动了。红军呢解除了疑虑，对面没有人阻截，红军得少伤亡多是人呢，因此贺龙是非常非常高兴。再说川军那方面呢，跟滇军也差不多少，不进我的四川就行，也按兵不动。这样川军和滇军全都不用兵，红军就缺少了对手啊。可是情况也不那么理想，在后边尾随追来的三路大军，特别是李觉、樊松甫、万耀煌，非常的猖獗，跟着红军的后部就相差数里之遥，你稍微休息一点，他在后头就能追上。这个战事是随时都可能爆发。根据这个严重的情况，二六军团领导人开了个会，按照贺龙的意思，大军一掉头便进入了长征中最艰险曲折的乌蒙山回旋战，奔了乌蒙山了。总指挥顾祝同一听说红军进入了乌蒙山，往四川东北逃去了，就命令中央军的三路也掉头往乌蒙山追赶。其中属这姓樊的樊松甫是最积极的。贺龙一看，娘的，非给你点颜色看看，把卢东升给我叫来。卢东升来了之后，贺龙指示他，你马上带领你的部队调回头去，给樊松甫狠狠的一击，叫他尝尝红军的厉害，他就不这么猖狂了。是，那卢东升那是贺龙的左膀右臂，有实战经验，带着他一个师回去埋伏在道路两侧。果不其然呢，这姓樊的上了当了，进了口袋了，叫卢东升这顿揍，一顿雷烟火炮，损失了1000来人，吓得他像王八脖子一样缩回去，再也不敢在后头使劲的追了。卢东升是冷笑了两声啊，带着胜利品来禀报贺龙，贺龙大喜，军队是继续转移。转移到哪儿呢？按照他们的计划要转移到安顺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可安顺不是那么好过的，大路走不了，就得走小路，这小路也不是那么好过的，首先要过一个难关，叫广德关，这里啊住着一个民团，民团的头子姓龙，叫龙寡妇，你听名就知道了，是个女土匪。哎，你别看是个女的，这家伙手使双枪，满身的武艺，杀人都不带眨眼睛，是本地的一霸。
后来被国民党把他收编了，委任他做了团长。

0: 这个地区他俨然就成了海外天子太上皇，就分管着这个地区。国民党当然是没少花钱呢。由于他这个地方地势是极其险要，山包山头险要的地方都有民团在这驻守，说句夸大其词的话，你就是鸟都飞不过去，慢说过人呢，但这一关是非过不可。怎么办呢？贺龙叫卢东升负全责，一并拿下广德关，给大军开道。卢东升啊，先查看了地势，心说这中国也太大了，什么地貌都有，这广德关这啥地方？那高山一座挨着一座，起码都在2000公尺以上啊，高耸入云。再看这个地方，一面是悬崖峭壁，一面是大河，只有一条小道弯弯曲曲的往上走，山头上就是广德关，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呀。怎么办呢？卢东升动脑筋，派下人去找本地的土人。这个土人呢，就是经常定居在这儿的，人家对地势地貌那非常了解。结果找了一个40多岁的汉子，姓孙。这个人呢还挺好，卢东升就问他：“老乡啊，你是本地人吗？”“啊，我是，从我爷爷那辈儿我们就在这儿住。”“对这儿的地理形势你都清楚吗？”“哎，我可不是吹呀，要说一草一木我全认识那叫吹，但是大致我心里都有数。”“那你告诉我，那山头上那个寨子那是啥地方？”“广德关呐。”“上头有多少人？”“哎呦，那我不太清楚，反正据我所知啊，大伙传说住着将近有1000人，是一个大团，就叫民团呢。那头子姓龙，叫龙寡妇。又别看她是个女的，那家可是个茬子，满脸横肉，杀人如麻呀，那是我们本地的活阎王。”“哦，那我们要到广德关怎么个走法？”“
1: 别去呀，
0: 那太险要了，一人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啊，太险要。”“哎，这你就不必管了，你就告诉我从哪条路能摸进寨子前。”“哎呀，反正这条小路不行，你也看见了，是险要之处都有碉堡啊，险要的地方都有栅栏，都有人看守，鸟从眼前过他们都能发现。那要不走这条小道呢，有没有其他的路？”“哎呀，路也不是没有，当初我打柴呀挖药材的时候走过，不过路太险了。还有一条路，你们要敢去的话我可以带路。”“老乡，我谢谢你。”卢东升啊，给了他10块大洋。这姓孙的说什么也不要，他说了：“红军是我们穷苦老百姓的队伍，我哪能要钱呢？我义务负责。”卢东升说什么也得给他，塞到他怀里的。“知道你们山里人穷，作为临时的补助吧。”姓孙的人千恩万谢。“你们啥时候去？”“今天晚上我们就行动，麻烦老乡做个向导。”“行，不过您派人可得派硬实的啊。”“那你放心吧。”这卢东升啊，就把特务连的连长苏民杰给找来了。这个苏民杰个儿也不高，他是四川人，你别看个儿不高，攀岩攀壁那是如履平地啊。平时练功的时候，100多尺的大树眨眼间他从地下就能爬上去，别人都管他叫猴子。苏民杰来到卢东升近前：“师长，有什么命令？”“民杰啊，今天交给你一件特殊的任务，瞧见没？这老乡姓孙，是我们新请的向导，由他引路，带着你们要拿下广德关。”“我明白了。”

你挑选30个人吧，能干的，胆儿大的，勇敢的，明白？这苏明杰下去时间不大，挑选了30个人，一水的都是身体力变、身强力壮的人。卢东升挺满意，每人给他们配备了双枪、双驳壳枪、一把大砍刀，满腰围的全都是手榴弹。为了攀岩峭壁，所以每个人还带着一盘绳子。这姓孙的老乡一看，你这行了，差不多少，今天晚上咱们就起身啊。饱餐了战饭之后，今天晚上月色无光啊。这姓孙的老乡在头前引路，苏明杰率领着30名勇士偷偷摸摸在后头跟着。说是路啊，啥路？没有路啊，那简直立陡立陡的山坡。山上好在都有树木，大家是攀树而行，一个赛着一个的那么快。姓孙的一边引路一边心中暗想，罢了，难怪红军屡战屡胜，这些人真了不起，可以说是武艺超群呢。就凭我从山里长大的，硬是没把他们落下。因此他加快了速度，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难过的地方就攀崖上去，几个人把绳子系下来，底下的人把绳子拴在腰上，上头的人一拽再上去，就接力似的一站一站一站。按钟表来说，半夜12点左右就来到广德关的寨子下了。这姓孙的一看呢，不敢动了，到了，这前头是广德寨啊，这就是关口，他们的人都驻扎在这儿，具体都住着多少人我不清楚了。老乡，谢谢你，你帮了我们大忙了，你赶紧走，以免把你伤着。哎，那我走了。姓孙的想到走了，他们走了，苏明杰一琢磨，怎么能进得了这寨子呢？先抓舌头，了解里边的情况。他们仗着胆子往前又走了几步，发现2个游动哨，这2个游动哨拖着枪来回的溜达，怎么能把他们给抓住呢？这玩意可讨厌了，一旦被他发现，他一放枪，我们的计划全彻底泡汤了。正在这么时候，其中有一个游动哨闹肚子，跟那个游动哨说，我老哥，你稍微精神点啊，我去趟茅房，马上就回来。我说你哪那么多毛病，都几次了，你是不是吃饱了撑的？我有点嘴馋，的确吃的这肚子不太好啊，我马上就回来。说着那位弯着腰走了，哪有厕所，就找个背人的地方就得了。就剩下这一位，这一位把大枪背上，靠着树把烟卷拿出来了，火光一闪，点着烟滋溜滋溜在这抽烟。苏明杰一看机会来了，冲后的一招手，正副班长2个年轻的好汉飞身形就跳过去了。还没等那位反应过来，一把钢刀插进他的心脏，这小子出溜一声就死在地上了。他刚躺下，那上厕所的一边系裤子一边回来了，快等吧，你往后你别老说我。我说你可够懒的，你躺着干什么呢？让你站岗放哨，倘若被长官发现了，非得抽你的鞭子不可。他一边叨咕一边往前走，到近前一看不对劲儿，说个不对劲儿，晚了。后头有人把他的脖子紧紧的掐住，枪顶在他后脑壳，别动，动就打死你。你们是红军？哎呦我的妈呀！这游动哨心里还想呢，这红军是长着翅膀呢，还是会土遁呢？他们怎么过来的？层层卡子，层层掉包。居然没有人发现，到了这。

0: 爱的近前了，但是时间有限，不容他多想了。苏明杰就问他：“我问你，这个寨子里头住着多少人？说实话，不说实话，老子给你开瓢。
1: 不多，就一个连。
0: 还有呢，你们姓龙的那寡妇住到哪儿？
1: 过了这寨子，再往山坡上走，不到一里地。”有一座庙，我们的当家的就住在那庙里，他不住在寨子里边。
0: 行嘞，那还能留着他？噗一刀把他也捅了。而后他们爬上了寨墙，30条好汉偷偷摸摸跳进了寨子里边。这回可以施展拳脚了，门几乎都没上着栓，一推就开。这一个连的人呢，住在2排木屋里头，这是筒子房，里边全是用木头搭的大床，这一个床就躺好几十个，是双层的。这一连人全在这儿，包括连长靠着一头正睡大觉。他们怎么能想到红军居然能上得来呢？单说苏民杰，苏连长一伸手把大刀拽出来了，不能动枪，就得使刀啊，怕敌人察觉了。30几位勇士全把大刀片拽出来了，这一顿砍呢，这回到菜瓜地里头了，是削瓜切菜，切就咔嚓，切就咔嚓，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这敌人全都做了刀下之鬼，可过了瘾了。包括那个连长怎么死的自己都不知道。他们从里边出来，把那武器全归了堆，把枪栓都拿下来，这将来就是成了胜利品了。接茬往上摸，书说简短，用同样的办法摸到庙前。庙前也有2个巡逻的哨兵，也用同样的办法给解决了。他们30人就闯进庙中。这个龙寡妇啊，有大烟瘾，他的觉特别少，今天晚上他没睡，枪在桌子上放着，他坐在太师椅上，刚抽足了大烟，正在这喝茶，心里正盘算着。他就纳闷儿，这红军是啥呀？跟我们有啥区别？哦，他们有组织有纪律，他们向着穷棒子，不抢不夺，成为仁义之师，所以受到广大穷棒子的支持。可是那国军数百万呢，怎么就收拾不了他们呢？原来听说在湘西一带，怎么现在贸然之间要奔云南和四川呢？怎么穿到这儿来了？上午他接到通知，最近一个时期时局紧张，让他提高警惕，严格守关。所以他纳闷，正想这些事儿，下一步啊，我得好好检查检查这些堡垒，我得开个会，告诉这些带兵官，让他们提高警惕，千万不要掉以轻心。我们这个地儿虽然保险，也不能疏忽大意了。他正瞎想呢，听见外头有脚步的声音，他认为勤务兵给他送茶来了，他也没介意，低着脑袋正在琢磨事儿。门开了，进屋的非是旁人，正是特务连的连长苏民杰，拎着大刀就过来了。龙寡妇抬头一瞅，呀，那意思你是什么人？坏了，他伸手刚要取枪啊，唰就一刀啊，让苏民杰这一刀把他2只手给剁下去了，疼得他嗷一声，紧跟着一道闪光，刀奔脖子，噗，这一下把他的人头砍落，这个作恶多端的土豪得了应得的下场。苏连长一转身到了院里头，告诉手下的人，见人就给我砍。这回几十把大刀派上用场了，这顿砍呢，国民党的士兵是哭爹叫娘，四散奔逃啊。
1: 有那腿快的跑了。

0: 开始放枪，啪啪啪，不得了啦，红军上来了，不得了了，红军来了，啪啪啪啪啪。广德寨这一乱不要紧，再说卢东升把大部队全都集中好了，眼盯着，这眼睛就盯着广德关上的动静，而且调来炮队，一听上面有动静了，枪声大作，就知道苏民杰得了手了，吩咐炮兵瞄准了给我开炮，轰，日日重大，同志们冲啊冲啊！在炮火的掩护下，红军跟上山的猛虎相似，就扑上去了，里外夹击呀！你想，龙寡妇死了，当家人没了，人无头不走，鸟无头它不飞呀，整个乱了营了，彼此谁也不管谁了，是四散奔逃啊！红军没用两个小时就彻底的解决了战斗，就占领了广德关。消息传到贺龙那儿，贺龙把桌子一锤，好样的，卢东升你真行，上关。这红军是可搂的惯了，天刚亮就占据了广德关。哎呀，把这点东西一查点呢，这龙寡妇真能攒家底儿，那个军火库里头枪支弹药满满的，再看那粮食，大米、白面、豆类、油类，有的是啊。战士们这个高兴啊，又闯进一间房子去，全是成箱的大洋金银财宝，这是龙寡妇多年的积蓄全落到红军之手。等天亮之后，贺龙拔着腰板来到关上，经过查点，贺龙也乐了，他知道咱们困难，特为给咱攒的，咱还得感谢这龙寡妇，哈哈哈哈哈哈。有人就建议军团长啊，这地方不错呀，咱能否在此休整？贺龙一拨了脑袋，说出一番道理。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0: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4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2: 上文书说到，贺龙大战广德。

一举把这关口拿下，为红军东征打开一条道路，而且得了无数的金银财宝、粮食寄养，三军战士无不欢欣鼓舞啊。咱老实说，现在红军是十分疲惫呀、啊。你想想，连日的行军，一昼夜24小时啊，他们得干20个小时。人呢，他不是钢打的铁铸的，就是钢打的铁铸的，也得磨穿了磨薄了。大家疲惫万分，纷纷提出请求，这地方也不错，干脆咱们就地休整，休息几天吧。贺龙作为三军的统帅呀、啊，那思路敏捷。贺龙一拨了脑袋，众位啊，我们是想休息，你们累，我也累，我恨不能好好睡的3天3夜大觉，但是敌人不让咱们休息啊。据我了解的情况，敌人分四路已经奔我们扑来，恐怕我们在这儿对我们不利啊，一旦被围在广德关，连条路都没了。因此我命令就地开拔，继续东征，马上出发。贺龙是三军统帅，一指令大家就得服从啊。因此拉着胜利品离开了广德关，继续东进。咱就这么说吧，在东进也好，西征也好，在这个路上，大仗小仗，中不溜的仗，边走边打，部队边伤亡边得到补充，敌人分三路追也好，四路追也罢，到底儿也没完成任务。这蒋介石可红了眼睛了，蒋介石大骂川军，大骂滇军，大骂黔军，简直是饭桶。有道是一将无能累死千军呢，我供给你们武器，给你们粮饷，给你们发巨款，结果这点事儿你们都办不到，就这么点一个什么26军团就给我消灭不了，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蒋介石下了严令，告诉他的心腹爱将顾祝同，你给我抓这件事儿，如果近期不能把贺龙、萧克给我消灭，你们就提头来见，包括你在内，军长以上的给我制裁，军长以下的给我枪毙。这敌人当官的都害了怕了，知道老蒋要一瞪眼那就宰活人了，一个个胆战心惊，怎么办呢？重整人马追吧，前面有堵着的，后边有追着的，跟贺龙他们就展开了激战。那么打了多少仗，伤亡了多少人，这个事儿在一言难尽呢，也不能面面俱到，有的咱们省略了，该说的咱们就说，跳着河的往前走，不家说3天3夜咱也说不完。咱们单说这天，贺龙啊抓着一个舌头，这舌头就是国民党的逃兵，卢东升把他抓住之后交给贺龙，贺龙是亲自审问，了解敌军的情况。这个逃兵供述说，我呀是望耀黄部队的，这个部队啊能有2万多人呢、啊、装备精良，已经开到你们前边去了，那个地名我想想啊，好像叫泽庄坝，对，泽庄坝，就等着你们钻进口的呢，如果你们去了就打你们个伏击，我怕死，我逃跑了，结果落到贵军手里的，饶我吧，饶我这条狗命。贺龙一笑，行，就冲你这个忠实劲儿，愿意回家给你发路费，愿意留下我们欢迎。我哪有家呀，干脆把我留下就得了，我愿意参加红军。好吧，把这俘虏编到连队里头，贺龙

掌握了第一手情况，展开地图一看，泽庄坝就在前方60里呀、啊。贺龙心说：“好险呐、啊！如果没有这个俘虏供述，我们一下钻进口袋，后果不堪设想。必须把敌军给击退，给我们闪个道，我们好继续东进呢、啊。”想到这儿，他告诉卢东升：“你马上带领本部人马，兵发泽庄坝，一定把敌人的阴谋给我粉碎，把道路给我打开。”是。卢东升那真是茬子，攻必取，战必克，立刻带着部下起了身了。卢东升一边走着，一边做动员工作呀。什么叫走啊？那就是跑啊。你想那士兵身上背着那么重的东西，还得跑步前进，能不累吗？尤其是一色的山路，那脚硌的全是大泡，有的士兵都跑瘸了。卢东升也不例外，卢东升受过2次伤了，忍着剧烈的伤痛，边走卢东升一边动员：“同志们，大家辛苦点吧。我跟你们一样啊，时间就是生命，我们要不赶到敌人的前边，就有被消灭的危险。大家加把劲儿，生命是最重要的，我们就能转败为胜。”大家一看师长带头都这样，何况是我们呢？因其是勇气倍增啊。书说简短，他们先敌人一步，就占据了泽庄坝。这敌人大摇大摆的往前走着，没想落到红军的后头了。刚一到泽庄坝，就遭到卢东升的红军阻击。这顿打的硝烟弥漫，枪声大作呀，激战了一个上午，终于把敌人给击溃。咱们再说说国民党的这指挥官，姓万，叫万耀煌。自从1927年的412反革命政变之后，他就跟着蒋介石，蒋介石对他是十分信任，所以把他派到前线剿灭红二六军团。这个万耀煌呢，他也是追红军追的是最卖力气的，他也想在老蒋面前立一功。另外说心里话，他也怕老蒋，老蒋下了严令了，谁打了败仗，谁放走了红军，谁就甘当军令啊！他怕一下倒霉撞在枪口上，所以跟红军交战是格外的卖力气。但是不行啊，再卖力气不是红军的对手。红军是能征惯战，你想都是穷苦的哥们儿，闹革命嘛，勇气倍增。两军相遇是勇者为胜，这万耀煌打了败仗了，一看红军把他打得稀里哗啦，长驱直入，从他眼皮底下过去了。万耀煌一琢磨，我怎么向上级交代呀？干脆我自裁了吧。说着把手枪拽出来，对准自己的太阳穴就要扣动扳机。副官过来了，赶紧把他拦住了。将军，将军不可呀，将军你这是何苦来的？人的生命就有一条，您真要死了再也不能复生了。哎呀，我也不愿意死，我如何向上峰交代？副官给他出了个主意，我将军啊，现在是乱世啊，蒋总司令也没有亲眼看见，顾祝同也没跟着咱，咱怎么说怎么有理呀、啊？明明咱打了败仗了，不是吗？咱就报告说打了胜仗了，咱们死那些人都归到这个所谓红军的身上，就说消灭他的部队多少多少，残匪已经逃窜了，我军正乘胜追击。那不就结了吗？谁能认真调查呀？现在就是铁管里拔烟儿挤，你糊弄我，我糊弄你呀，你何必认真呢？

这就是贺龙指挥战术的精明，避实就虚，你弱了我就把你消灭，你少了我把你吃掉，你太横我躲避，牵着敌人的鼻子走啊！明修栈道是暗度陈仓，你以为我奔贵州的东部，结果我一掉头又奔云南，把敌人搞的是懵登转向。这贺龙的二六军团一奔云南的东部，可把云南王龙云给吓坏了。咱们前文书说过，这个龙云呢，就好比当年的吴三桂，把云南就视为是自己的地盘，不容他人染指。他心里想的清楚，不管你红军爱怎么打怎么打，只要不进犯我的云南就行。万没想到红军一掉头真就奔他云南老家来了，他能不着急吗？龙云呢，立即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是分兵派将，确保昆明的安全，确保云南的安全。他声嘶力竭地喊呢，堵住，一定给我堵住，绝不让他们跨进我的云南，你们哪一个堵不住，你们就提头来见。你看这套词儿跟蒋介石说的是大同小异啊。要说龙云手下有几十万军队啊，几十年的经营，家底儿很厚实啊，所以他的部队装备的都非常好，还有几十架飞机，还有装甲车，哎，简直凶的不得了。军事会议刚结束，带兵的将领是分头行动，迅速出击，想把红军堵在云南之外啊。咱们再说滇军第三纵队的司令叫孙渡，散会之后当即带着人马是直奔宣威。到了宣威县之后，孙渡为了探明红军的情况，见路边有电线杆，便命令电话兵接上线。孙渡与国民党宣威县的县长通了电话，询问战事的情况。县长从电话中报告，告诉孙渡说，现在红军的先头部队正奔虎头山，虎头山我军正严密坚守，希望速派援军。嗯，好了。孙渡放下电话，心说话，虎头山可是险要的地方，谁先占领谁就沾光啊。他催促部队加速前进，要占领虎头山的制高点。其实这虎头山呢，处处都是山，唯独这虎头山比别的山高着一头，如果把这给控制住，就能阻止红军前进呢。孙渡是个军事家，还不明白这个吗？立刻派出两个营的兵力背道而行，这个部队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加紧行军。其实与此同时，红军也在加紧速度，要占领虎头山的制高点。结果怎么样？红十七师的两个连跑的速度是最快不过，他们当先占领了虎头山。和红军这可高兴啊，挖工事，准备掩体，准备跟敌人决战。还没等准备好呢，孙渡的大军就杀到了。哎呀，红军来的人不是太多，往下一看，密密麻麻的全是滇军呢。红军一看也有点害怕，回头再看看后续的增援部队离着很远，干脆接济不上，那就在此死守吧。以两个连的力量对付千军万马，谈何容易啊！几次反复争夺阵地，终于被孙渡的人马占领。孙渡占领了制高点以后，命令迫击炮连把他大炮都移到虎头山上，一转个对准了来的红军是一顿炮轰啊！红军呢，受到滇军炮火的严重威胁，接着滇军又

占领了左侧和右侧的高地，这对红军造成的威胁就更大了。单说卢东升率领先头部队正在行军，一看前方受阻，他用望远镜看了看，好嘛，这前面全是国民党的军队了，密密麻麻，也不知得有多少。但是虎头山是势在必得呀，再付出巨大的牺牲也得把它夺过来，不然的话想进入云南是势比登天。因此卢东升是一声令下，向守在这里的滇军就展开了进攻啊。咱就这么说吧，滇军占着有利的地形，连开枪再放炮，红军损失不小，但他也付出一定的代价呀。书说简短，既战了两天两夜，这虎头山也没被红军拿下来。卢东升急的是两个眼通红啊，把这事儿禀报给贺龙。贺龙到前燕阵地查看了地形，而且他得到情报，尾追的敌人马上就要到了。根据目前的形势，红军是四面受敌，前有虎头山的敌兵拦路，后边东南西三面全有国民党的军队围堵。这下可坏了，现在占领这个地盘极小极小的。贺龙心说，呵，我从28年两把菜刀砍盐局起事，拉过多少次军队，打过多少次胜仗，也失败过多少次，向来没有这么紧张的，难道今儿个真完了？我把26军团引上了绝路，怎么办呢？就得拼死一搏呀，把敌人的包围圈撕开一个口子，无论如何我们得跳出去。为此贺龙、任弼时等也召开了紧急会议，大家商量着怎么突围，是从哪方面突围，冲谁下家伙，刻不容缓，军情太紧急了。哎，正在这么个节骨眼上，警卫连连长进来了，向贺龙报告说，外边来个人，穿着一身便装，说有急事要面见军团长。贺龙就问他谁呀？问了吗？问了，他是滇军的一个旅长的部下，是张冲张旅长的副官。贺龙浓眉倒竖，心里翻个。张冲我早听说这么个人，但是我们是敌人，水火不同炉，现在敌人已经把我们围困了，也包括着张冲在内，在这个节骨眼上他派人找我干什么？任弼时就说，甭问，肯定是来劝降的，两国相争不斩来使，最好把他找来，咱问一问。贺龙点头，去把他带来。时间不大，这个人出现了。贺龙一看呢，这个主能有40岁左右，穿着一身老百姓的衣服，还戴着眼镜，不知道的好像教书的先生，也很斯文。这个人见着贺龙之后把帽子摘了，恭恭敬敬鞠了个躬。哎，恕我冒昧，请问您就是军团长贺龙先生吗？贺龙点了点头，不错，我就是贺龙，阁下您是哪一位？这个人说了，在下姓侯，我叫侯师军，我是张冲张旅长身边的贴身副官，张旅长久慕将军之名，又慕红军为仁义之师，今见将军兵马危在旦夕，特派我前来面见将军，为红军指出一条生路。这侯师军说着，从怀里取出一封信来，交给贺龙。贺将军，这是张旅长给您写的亲笔信，请将军过目。贺龙把信展开一看呢，上面大致的意思是这样写的：
贺军。

0: 团长军舰，九牧大名，今与军团长虽近在咫尺，然却不能得以见尊严，唯我服浅意。今我不奉命围剿，实非情愿，既身不由己也，请总指挥量之。冷文红军困于黑风口、虎头山一带，一场血战将至，红军为仁义之师，我甚为敬之，不忍坐视。若总指挥相信我，我愿在防地为红军让出一条道路，现派侯副官面见总指挥，恳望总指挥三思，张冲顿首，即日。贺龙看了看信，又交给任弼时，任弼时看完了，又交给萧克和王震，大家轮流看了一遍。这信啥意思？大伙心里都这么想的，跟张冲向来没打过交道，这是个什么人啊？他是存牌的国民党啊，怎么在红军眼看被消灭的时候，他伸出援手，要给我们开一条生路？有这么好心的人吗？他的背景是什么呢？谁猜不透。因此在这危难关头得多长个心眼儿。贺龙是这么说的，侯副官，这样吧，容我们商议商议，您先下去休息。来人，请侯副官下边休息，好生款待。是，侯副官请。这侯时军呢下去了，人家心里也明镜一样，这么大的事情谁不得商量商量，考虑考虑。他走了之后，贺龙就跟任弼时大家说，事到了现在，咱得拿个主意，到底这事儿可信还是不可信。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 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

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一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呀、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炎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
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症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

0: 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弄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恭喜，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The Sunshine FM。
3: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品牌节目《逗你玩》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
5: 种牙患者特大喜讯，盘锦博爱口腔医院20年连锁老品牌，盘锦地区第一家2级口腔专科医院，为回馈盘锦缺牙市民，拒绝种牙暴力，让种牙更透明更简单，打造盘锦地区种牙标杆，现征集种植牙口碑宣传员，全程仅限66名，全程仅限66名，抢到就是赚到，想种牙的患者赶紧预约报名，领取你的种牙方案。种牙热线89588，89588，地址兴隆台兴隆街道兴隆大街98-4号，原凤凰名店。

动感啊，律动性非常强。听听小音乐哈，下午都精神精神，大家都别睡了，都起来来，起来起来起来，赶紧的喝点茶，精神精神，快点的，下午该上班了，打卡报到。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正在关注的依然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都精神精神吧啊，精神精神吧，这两天呢都少睡点，是不是啊？哎，那个尤其是考生的家长，马上了，今天四号、五号、六号，大后天就开考了，是不是啊？哎，家长都是那个家里有考生的哈，都那啥，都那个长点心，是不是啊？哎，先打勤打听，哪有啥也不知道的话吧，打听打听啊。打听打听是考场搁哪儿，到时候别跟个没头苍蝇似的烂拱。出了出了，盘锦市也跑完了，人家也考试也结束了。那个什么，把学生都经过明白的，这两天是不是搁家研究点菜谱，别点老外卖了，是不是啊？搁家给孩子点点蒸点好吃的，是不是啊？哎，人家说的油别太大了，多叫点油也行。那个谁说七号你去不去帮着维持维持秩序？哎呀，快点快点，得，你看你到那就添乱去了，用你维持秩序去？那不找个人看着点你就算万幸了。哎呀，你都算为祖国建设，都算添砖加瓦了，你就好好搁家待着吧啊。哎呀，总有那一些人，那个什么，我们得去帮着那个维护秩序，那哪个用你管，你告诉我。哎呀，我得那个什么，去帮着什么，你不用帮着什么。哎，你说哪嘎达风道，说你离那远点的，哎，给人提供便利，是不是啊？那个眼睛里有点事儿，是不是啊？有点道，看着点，是不是啊？别急得歪的可哪烂出溜，说那就行了。哎，跳广场舞的呢，这两天也都消停消停，别蹦了，要蹦的话找个湿地公园，离那人堆远点地方，是不是啊？哎，这谁说能给家待着就别添乱？对，能给家待一会儿，就三天啊，啥也不是多，三天待完了你就出来好好放松嘛，是不是？现在的孩子就不像过去了，这过去了考试了，自个儿提了个钢笔就去了。现在的孩子你都得什么，都国家非常重视，是不是啊？提供一切能提供的有利资源，给孩子是不是创造一个好的一个考试这个空间和环境啊。哎，咱也都什么呢，咱也都那个跟着什么呢，欣赏欣赏，咱们没当初没考上大学，看着人家考上大学了。

是不是？咱也高兴高兴。那个谁说为啥七八九考啊？你这你问那个玩意儿问的，你这也就是问我，问别人的话人都得踢你。为啥七八九？那为啥不大年三十考呢？是不是啊？你到我家包饺子，哪有功夫考试？所以说不是就一个考试，为什么拿这个考试这么重要呢？这个咋说呢？那天好像也有人问这么一句，问了这么一句，我没回答。这今天还有人问，证明这事儿好像关注的人，隔路的人挺多呀。你说你起那个名还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那跟我们黑龙江人，你别起黑龙江人名。这个吧，咋说呢？你看看那个，在这个之前呢，有春季的时候有个单招，这个大家伙都知道啊，就是你反正，该说不说啊，那个吧也是同样的这个考试，考试呢那个含金量也非常高，就是什么呢？一般的那个职业大专啥的啊，那个呢就不像这个搞的这家满城风雨，那这个呢是不能说这一辈子考生的转折点，这个国家非常重视，证明对人才啊得重视，这是一次选拔，是不是啊？给你创造更好的空间和环境条件，让你尽量的去发挥。我们从中呢能够选拔更多的人才，明白不啦？你为啥的那么重要？国家对人才的重视，是我们现在呢是考生也逐渐增多，还得这个秩序呢也不像过去那么好维持，车辆也多呀，人员也多拥挤，你要说这大家伙都自个儿去考去呗。是不是啊？那也行，也能考，但是呢，不利于孩子更好的发挥。我这个回答你听明白了吗？以后要问这样话就上我这问了哈，就容易挨打的话就上我这问了。我这没事，我老头我脾气好。你谁是问你戴帽子不夜吗？夜啊，戴呀、那咋的？我就这样。你有能力你吃了我呀。这啥玩意儿？穷横。那谁说你老家头两天刮风了你知道吗？还我老家呢刮风，哪嘎达不刮个风，大小的事儿呗。那这真大呀，那是风啊，那家的那个黑龙江的绥陵、海伦、哈尔滨、肇东的五站、明水是最严重的，那大棚都周了，老两口正躺炕上睡觉呢，炕席都卷走了，老头老太太睡光板了，睡醒一觉那家伙完了，抬头看着天了，啊，房盖没了，哎，这谁把房盖就周去了？找人呢还调监控。这谁说的韦英达还穿皮衣呢？韦英达，你想说啥？你说那英伟达那黄什么勋吧？那穿啥呢？那玩意穿衣戴帽各有所好，是不是？我们练的是寒暑不侵。你练的就是三九那个是不是？哎，三九三伏的功夫，寒暑不侵，你知道吧？夏天穿羊皮袄，是不是啊？冬天光膀子，一种是练练功夫，寒暑不侵的功夫，哎，冷热不犯；另一种呢，就是有毛病，脑瓜的问题。这今天就说是有那个厄尔，那个叫什么？强厄尔尼诺现象啊，咱也不多少年前听过，说厄尔尼诺来了，说全球要变暖，据说咱这都要变成三亚嘛。

冬天，人家三亚的人，海南都上咱这儿冒冬的。这谁说这恋个爹妈不亲？你看，这不孝的孩子说什么虎狼之词？还爹妈不亲，那叫六亲不认，那是虎。这谁说的？从出生三岁之后上幼儿园，现在得念15年书了，那高考那可相当重要了。高考这是个咋说呢？统一的，我们所有的考生集中在这一天，是展示自己，是大家也是咱们选拔人才，行的呢，提溜出来。上个好大学是不是？不行的那扒拉回去，该干啥干啥去吧。省点钱是不是？有个考好的是不是？有这个机会，一般的特别好、特别出色的人也不跟你考去，人家直接就保送了，是不是？一考700来分那个，是不是？咱也都不用惦记了，考个200-300分那个，是不是？到那去。反正就都对付弄个升学宴，得当当支吧一下子，完了到时候家长好有理由整升学宴的，要不然不行，师出无名。那个这谁问保送是啥意思？是不是都不花钱呢？这我这里边还有这样的听众吗？你这个，你这个这么办吧，你这个要不行，你找个那个什么一般别的节目先听两天补补课，完了你再听我的节目。我这节目属于高端的，你这个冷的一听你有点接受不了，好像保送都不知道的话，我们这节目都超过保送那个档次了都。这个谁问你没考上让补考吗？那河南有一个老头82了还考呢，那家伙这一辈子说这就说执着对知识这种渴求啊，要非得要证实自己，证实自己是有那个实力能考上好大学，越考越回旋啊，人家说这越老越精神嘛，他这越考越回旋了，82了还考呢。河南这老头说咱也是，咱要能活到80岁我也去考去。这个谁说主播解释一下，我解释啥呀？你想让我解释啥？你问明白的，你问那没头没尾的，我跟你解释啥呀？你问呢倒是啊。这个谁说的？鼎明说高考是人生转折的一个关键点。这是什么呢？我们这么些莘莘学子这么多年的学习历练啊，也是通过这个方式进行一个印证啊，也是一次选拔。当然了，考好的呢有没有呢？有。几家欢乐几家愁。考不好呢也有，但是没有饿死的，你放心吧，只要你能动弹，你一般的情况下都能活得不错。当然了，考得好的就业机会更多，是不是？到时候薪酬呢更高。你考得不好，完了到时候想挣那些钱，那除非是你爹给你攒。那个谁说的考82岁了还没考上，老头确实挺执着。这个执不执着我不说，证明这老头命挺硬啊。活到82来岁还能去考试呢，大家。咱能活到82都费劲。那谁说现在不是了，高考不是关键的转折了。啥时候都高考也都是关键，也都不是关键，对谁来说？

0: 那谁说范进最后中举了？嗯，那个《儒林外史》你看完了之后呢，你范进中举呢，嗯，你光看着说这他考多少年，对这个功名的这种执着的追求呢也行，反映当时的社会现状呢，嗯，也行。你分从哪个角度去看，横看成岭侧成峰，是不是啊？哎，那范进中举呢是鞭挞了社会某一种丑陋的丑恶的现象。那个谁说 K 哥啊，你要是再考的话也应该最次应该是个教授啊。有那一行吗？直接就考，我要考教授。那不得后学完了之后，上完几年大学之后才能整个教授吗？直接考教授没那科啊。那个谁说老天饿不死瞎家巧，但是我不太信。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证明这个说的是他隐身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人只要你努力，只要你动弹，是不是啊？没有饿死的，饿死的除了懒人啊，要不就是各方面肢体不太健全的啊，这样人能饿死。一种是什么？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啊，证明了一个人的呢啊运气。嗯，其中在成长历练的过程当中呢，有运气的成分的存在。那你知道饿死的，你看有几个？嗯，那一种是时代环境可能改变不了了，嗯，但是也没有饿死的。你家里有个锄头，有个铁锹，就能种点地儿。那谁说的？我们借笔子有一个孩子，初中没毕业，学的电焊。现在都出国赚钱了，还用你说干啥？借笔，我这都说多少年了，我说实在不行就吃电焊去吧，不少挣。我有一次打车就碰着一个小孩，他说：“哎呀，叔啊，我碰着你了，我这半夜打车碰着他了，我俩坐一个出租车回来的。”他说：“我小时候听你节目，完了你还上我们学校演出，我还看见过你。”就是咱们我们磐山县井下这个什么，职业教育中心的职教中心的毕业的孩子，吃电焊，那一个月说的挣八，问他一个月你挣多少钱呢？吃电焊，他说8000多块钱。哎，我说那挺好啊，挣的不少啊。他说我不干了。哎，当时我心里一咯噔一下，我说你咋不干了呢？我刚想展开我这三寸不烂之舌，我劝他，我说你别不干了，珍惜点自己的职业工作呀。那孩子说：“我上大连了，大连一月给17000。”哎呦啊！当时给我气的，我说：“孩子，你过来演你叔来了，给我噎的个楼个楼的。”孩子，我说：“祝你在电焊的路上越走越远啊、哦！将来吃航空母舰去。”那谁说吃电焊是辛苦活？啥活都辛苦，啊、嗯！你干啥都辛苦啊！要不就费脑袋，要不就费手。
1: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这个夏天，热血与温柔撞个满怀，热闹的东北超赛事如约燃遍盘山，
3: 一场全东北期待的赛事盛宴正在我们的家乡热烈绽放。
2: 东北超喊你回家，
3: 不用独自在家看比赛，盘山为大家准备好了热闹的第二观赛现场。
2: 银龙酒店、锦绣花谷两大场地同步开启观赛大屏，
3: 实时直播东北超精彩赛事，邻里相伴，亲友同观，氛围感直接拉满。
2: 不止精彩赛事，锦绣花谷现场还有丰富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赏风光，看演出，观赛事，尽享小城惬意时光，
3: 奔赴家门口的热爱，感受盘山的烟火与热烈。
2: 东北超喊你回家，我们在银龙酒店锦绣花谷等你来赴约。
4: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

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益星堂电话：7802-777。

0: 这大夏天的搁家求着干啥呀？快上东北超盘山县第二现场看东北超啊！
1: 我要听听逗你玩，我要听听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

好了，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这个谁说的？把 K 歌放古代能考个什么文凭？哎呦我，就文武双全，武行，是不是？武英殿大学士，是吧？放了文科，文渊阁大学士，是不是？最次也是个当朝驸马。上去就斩将夺魁，那你这第一没啥意思，是不是？状元三甲。还用问吗？那还用问吗？这现在竞争太激烈了。古代你看，从古到今，这得多少个诗人文豪啊！我要在古代的话，说心里话，啊，那我咋还用考试吗？直接就保送，直接上金兰殿了。那谁说你陈世美啊？有科就唠一会儿啊，没科待会儿，还陈世美，那多惨呢、啊！他砸了给，你这那玩意儿，这过去那人真能揽悬哈，说这是包拯，是不是、啊？哎，说开封府，打坐在开封府，三口铜铡，上斩昏君，下斩谗臣，啊，龙头铡、虎头铡、狗头铡，哎，给砸了。哎，是清官包青天，也挺狠呐、啊。古代说汉朝吧，是哎，不是哪个？张汤是哪个朝代的？那酷吏张汤，还有个叫来俊臣吧？啊，就请君入瓮那个。啊，那唐朝的吧？来俊臣是唐朝的，是那酷吏，宋朝的。你可拉倒吧，他咋整也不是宋朝的，哎，对，汉朝差不多，还整宋。你说那陈世美是宋朝的？是，你是上我这来参加高考来了？是我出题你回答呀？就你这样似的，你就不用去高考了，我这关你都过不去。他整个宋朝的，人家那酷吏那张汤那就成狠了，那啥，嗯，各种那个酷刑，哎，

行了。哎呦，你是答对了，答对了，你行答错了，题的对了，你但是你接那个点儿不对。东哥说：“锦绣花鼓，东北超赏美食。锦绣花鼓绕芳丛啊，花海观球兴致浓啊。绿荫呐喊惊飞燕，是家味飘香饮客中。东北足坛掀热浪，盘山圣地聚宾从。赏花品扇超观超赛，乐享香园锦绣容啊。这也像你说的这啊，高低得去看看去哈。那个这谁说这上三哥家吃电焊去吧，给他吃个火箭飞到一半就掉下来。三哥家的火箭该说不说啊。谁说这来俊臣，对，来俊臣是武则天的时候的。那个这个三哥家那个火箭，有一年他要放一个什么，每个国家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要试射这导弹的时候，为了避免发生这个误会或者是误判啊，你要你得事先说明我这导弹呢，是常规导弹还是核导弹啊，带不带分弹头啊，我们试射范围是在哪儿，靶标在哪儿啊，这个都事先都得各国都得知会一声，要不然发生误判啊。全世界这各国家这些有雷达的基本上24小时不停，你哪边有点动静，那边飞个苍蝇，这边都是喊一嗓子。完了呢，印度呢哪年的前几年来的是也要整个超高音速，是不是啊，导弹分这个洲际导弹，是不是，和那个中程导弹啊，远程导弹，这都不一样，有6000到8000的，8000到10000以上的，还有这个3000-2000的，这都是他试射的是8000公里的，所以到点了，那个谁，那个莫迪老仙儿，莫迪老仙一瞅他就身上有仙儿啊，你给起的名那玩意儿都，一瞅就神叨叨的，起的名那玩意儿都符合他现实当中的那各种形象。完了就到点了，莫尼老乡就那现场说的，我们要发射了啊，举国关注啊，唰家伙，以前他放导弹吧，就刚放就响了，响的有点快，点那个炮念子点早了，可能这回说的呲楞家伙就出去了，哇，离弦的箭呢，日飞出去了。所有国家试射的导弹呢都得有雷达监控，就是飞到哪儿了啊，时速多少，是多少马赫，都得这个严密的这个监视关注。他这个也出去了，我这出去了，雷达显示着是一切正常啊，一次点火，二次点火，三次点火，说都正常。哎呀，莫迪老乡这从台上都蹦下来了啊，脚脖子都崴了。我们印度已经正式宣布跨入了大国的行列，军事强国。我们已经试射这个洲际导弹了。完了，这个刚说完，这发表电视讲话，刚说完，完了那边那个什么那个雷达就告诉他说：“大哥，找不着了。”什么叫找不着了？刚才发那颗导弹怎么能找不着了呢？哪去了？是没了，导弹搜不着了，搜不着了，这能行吗？他说：“你从现在开始别吱声了啊，别说了，那个掉哪儿，咱们现在开始不要公布这个最终目标，他掉哪儿咱们就打哪儿。”他说：“我们这个完了，就开始各国家召回。他跟前有个叫马尼拉，可能是，不是孟加拉，反正带个拉字儿。马尼拉好像是，他那个都是属于也属于那个太平洋那块儿。就告诉他了，说我们的导弹放出去了啊，你们都注意点哈，
注意，那不一定到哪儿。

我告诉你。哎，都大哥，你干啥呢？你这调我家，咱们调你家，你先点正。你捡的时候，你卖废铁，你能不少卖。说的你这误差，这不得误差吗？多少啊？你看一般的这个洲际导弹，一般误差不超过一公里，好像是多少米？最精准的是应该是美国和中国这个最精准的，就是误差达到100米，啊，半径100米是对直径不知道。完了，这家伙这印度导弹过了3-4天了，这家伙咱也不知道加多少油啊，那家烧煤是烧啥的，真扛飞搁天上飞好几天，这最终是没油了，这扑通一下掉下来。跟前他有个国家人，那个是马尼拉好像是，那个人的渔船正在那打鱼呢，扑通一下子给人小船蒙上。当时马尼拉急了，说这什么谁家的？船他都没给周翻了，人家就把那个找着了，残骸找着了，找着说这不印度的吗？三哥上面写着名呢，都扣着章呢。马上人就发外交照会，说你干啥玩意儿？我们就偷个鱼，打个鱼，你拿导弹洲际导弹干我吗？他说打偏了，你那误差多少啊？500，你这是500公里。哎呀，误差达到了，天花板级别，500公里误差。看人家呲那电焊，那家都忙死。那谁说问题？他们是掉到哪？还真不知道啊。他是真不知道。就是随缘。就像买彩票似的，你中了你就妥了。就是大奖。到现在他研究了14年，研究出那么一发导弹放出去了。赶紧研究完了，赶紧就装上架子就开始往出放了。放晚了不行，放晚了就过期了。那个谁说印度都研究新能源火箭了。反正印度要一发射火箭的话，全世界都心都提了到嗓子眼，他不定打哪去。就是你那个渔船都赶紧都得进港，你就别搁海上走了，那不定哪下就给你杵上。那谁说就看谁幸运呗，对，随缘，掉哪算哪。因为他的印度是一个宗教大国嘛。就是我放二踢脚都没有那么大的误差，你拿二踢脚你也放不了那么远的。你别说误差呀，你这能达到人的误差那么大的距离，那就算行了。那啥二踢脚啊？那家伙那个人那家真有劲儿啊，那可猛了。说搁俄罗斯进的那个火箭那个发动机啊，二次推进的啊，那家推的。扑通一下子，打那以后，那个马尼拉那渔船就是你不能离印度太近了。印度一发射火箭啥导弹啥的，你们就赶紧走，赶紧找个地方，猫着或者那个防空，防不着。咱这个美国那个什么铁穹啊，什么萨德呀，中国的红旗呀，就是防空这个，你不得反导吗？拦截吗？拦不住。他那个都是靠意念控制的。那谁说这三哥发卫星也丢？这不是他那人家丢东西能找着啊，查个监控他查不着我去。他到天上就开始什么自由放飞自我了。那个什么，网上还有那么多印吹呢，咱也不知道是蠢还是坏。蠢坏咱先不说哈，你看那上回去年25年嘛，那跟那个巴基斯坦那不支吧起来了嘛。他以前净欺负巴基斯坦的，巴基斯坦这2年没吱声啊，搁中国捣腾就不少啊，又是歼10C的，又是电子侦察抗干扰反干扰机的。他也不知道中国去，中国也没吱声啊。他一直那个净跟巴基斯坦净跟中国合作研究那枭龙嘛，

0: 完了，这家莫迪老仙有点上头了，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我有这么好的东西，不行，我这天天搁家搁着，我手刺挠，我得出去支吧支吧。挑谁呢？打别的国家我也干不过他呀。哎，就巴基斯坦，是不是？印巴多少年的嘛，他这个就没消停过。他俩邻居，这回还可得好欺负的欺负吧？哎，我就打你，打了，这家伙这没想到啊，万万没想到啊！马尼拉现在不是马尼拉，那个巴基斯坦近两年起来了，这家老太太打飞脚，那悬起来了。那家那个他那几个搁法国买的阵风啊，还有俄罗斯那个米格多少29啊，起来了。你那玩意刚起，他离巴基斯坦太近了。这边飞机场刚起飞，刚一露头，我那边雷达就锁定了。我的妈呀！那叫二次什么？第一次是雷达静默，完了第二次发射完了之后，那个属于无人机，那个什么，靠它来那个导引，谁打的都不知道。中国的歼10C，那它一冒头，你说说，刚起飞。飞行员就弹射了，你啥事走得远也行，还没出飞机场呢。完了，那个打完了呗。完了，印度啊，有个媒体就给报了，说是我们被打了，给莫迪老仙气的。啊，我让你说了吗？你一天你叭叭的你，啊。让你说了吗？谁告诉你我们叫他给打了？逮起来，龙头铡，狗头铡。完了，开始领着报告团，全世界巡回讲演，说我们把巴基斯坦给打了。完了，人问的是谁打谁了？你别问那些没用的，再问我就不给你演讲了。上日本到地方呢，还没能刚架上麦克风，完了讲演结束了，人家日本都不搭理他。你说这马尼拉不是马尼拉，印度他有他，我就觉得他身上肯定也是跟高氏早苗身上肯定有东西，他都不受自个儿控制。
1: 我要听听逗你玩，我要听听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

这 K 哥啊，恕我直言，我怎么感觉现在听众和以前不一样了呢？以前没有快手的时候，我们互动都称呼 K 老师或者是 K 哥，而现在的听众提的问题都很奇葩，别的我就不多说了。现在提问那个问题都是耐打没人拉着哈，也不知道他们是装的还是真的，装真的。那谁说 K 哥，你这总说马尼拉，马尼拉是不是要啥玩意要啊？你发囫囵个的话行不行？要不你就好好开车。你说你这嘚不嘚不嘚？我说一句话你盯上一句，说一句话你盯一句，你这一天得拉多少活啊？你说是？那开出租车那脑袋就得像跟拨浪鼓似的，咣咔就来回转，哪有人呱就摁喇叭？到跟前吱刹住上车五元好了，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

深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对，所以说今天给唱歌，我都说了，这两天嗓子不好，感冒没好利索呢。嗯，我就准备这两天还得录个什么，还唱二人转呢。嗯，录个那个宣传那个东北超的。我这一天哪是待着的闲着的人啊，净事儿啊。昨天还拉个机会说要唱个关于爹妈的歌，那人吱一声完了就走了，再也不来了，是个英文字母，好像张啊。你唱了吧，拉的机会赶紧给人还上，是不是啊？孝敬爹和妈哈。完了，唱完了没听着，明天又来了，你没给我唱啊，这咋整？完了也是，也不能天天眼不盯着，就这么盯着，天天搁这看呢。哎呀，那就有时有赏的。你说我这唱歌不能老盯着你，来一个人唱一遍，来一个人唱一遍，你这么唱的话，你说这歌不改成演唱会了吗？要真开演唱会，完了票还卖不出去，这是个啥悖论呢？这是个。全世界都找不着这个古怪的定律。孝敬听吗？这儿呢哈。嗯，点儿空。

唱的好听，是不是啊？哎，属实是哈。他妈你不服咱不行，正经玩意儿，圣大哥是不是？这东哥说，三省一区聚俊豪啊，八城逐鹿绿阴蛟，追风建卒凌云志，呐喊欢声冲碧霄，热血拼争愁故土，豪情驰骋领风骚，盘山相聚观超赛，盛世足坛兴致高啊。东北超让你给说成世界杯了都。那个谁说这属实好听，真的真好听。这谁说再来一首，再来一首也是关于爹妈的歌哈。这看像这样的歌，大家比较这个，热衷于哈，爱听啊。主要是我唱的好，你歌再好，你唱的不好也不行，是不是啊？哎，我这人就是有啥说啥，唱的属实好。一般人唱不成这样。你主持人里边挨个扒拉着挑，咱说你打 PK 的话，不能再说了，再说有人又该急眼了，该说我吹了。再来这个。

唱这么好，你就活拉的演唱会票就他就卖不出去，你这玩意你说上哪说理去？你这帮人你说这就听便宜的免费的，听的劲劲的。这一个一般的歌星，人家早都给你们拉黑了都。这谁说这两天小点声唱嘛？我搁这屋里唱咋的？还得影响他高考了？那我上他家唱就行。那孩子要我给他唱首歌的话，他考这分都得多考出十分儿去。那十分得尬出多少人去？那谁说亏得是感冒了，还唱得这么好？那如果不感冒的话，那些所谓的歌唱家都没法活了。事儿是那个事儿，话不能那么说呀。你这么说容易引起群愤。那谁说有没有卖票的地方啊？那你不买，我整个卖票的地方啥用啊？你买的话，我就有卖票的地方了。我送你家去都。28一张票，哎，是不是啊？你要多花点钱，你花100的话，我都背着你唱。你再多花点钱的话，我都请你喝酒，你搁那，我都给你摆上桌都，那都上菜，是不是啊？你们就一边喝，我一边给你唱，是不是啊？哎，你不你。

0: 有钱不花到位能行？那个谁说的？我花200，你花200，那随礼都不够。这帮人也是，那家伙，那个什么岳云鹏啊，开演唱会都有去看的，580一张票。哎，说的人家有钱，人就愿意欣赏那个。那啥是有钱愿意欣赏？那就是虎，那是。那钱没地方花的，听个说相声的，听个说相声的那个去开演唱会的，啊，你说是啊，有流量，嗯，咱也不知道咱这帮人是咋个欣赏，啊，我们对音乐的欣赏，那叫音乐吗？那谁说 K 哥，你明天印点票，我去你那门口给你卖去，你上我们这门口卖给谁去？我们单位都同事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我们卖票啊，我送他，我还得给人点根烟抽。那个谁说我可以帮大哥设计印刷，你能设计吗？不用你设计，我就你再花一笔钱设计费，再印个票，嗯，我一分钱没挣，我还倒搭了个票钱。那个谁是五环之歌夺虎，谁到了？哎，咱也不知道这些人现在的人的笑点是啥。是咱不是咱没有资格说的，评论人家的相声好与坏啊，什么。五环，你比四环多一环，他笑点搁哪呢？我就研究这么长时间了，那个这笑点在哪呢？我就问你，这不是这招笑啊？你是你这个人很招笑啊？那个谁，对，不买就揍他，咋的了？嗯，对。啊，我那个演唱会没等开呢，我蹲了7天出来的，罚了500，你瞅瞅，你们这帮人啊，这些听众啊，没有一个啊心地善良的，你们给我出个好招不行吗？啊，净给我出那挨打的招。那谁说这歌还挺火呢？咱也不知道咋回事。行了，明天下午1点半再见，拜拜。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

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呐、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啊、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啊、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输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呢、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呢，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36836。
像中小学生患了鼻

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到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
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

0: 不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外层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后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从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开始我也不知道该怎么选，因为也没怎么了解过。
1: 嗯，
0: 我就看那个 CRV 好像外观还行，但是荣放我开的，我试驾了一下，它操控感觉比 CRV 要强一点。这两款车怎么选呢？
1: 你觉得荣放比 CRV 的操控好一些是吗？
2: 那就、
0: 啊、
2: 那就选一个操控又好又省油的荣放就好了吗？
1: 对呀、
0: 啊。那荣放现在是不是价格有点贵呀、啊？什么时候入比较
2: 好？不是好的，为什么不贵呀、啊？这荣放一定要贵呀、啊！你操控又好，然后还能省油，在你身上比对到 CRV 说多出两个明显的优点来，开着还好，养着还好，为什么不比 CRV 贵呢？
1: 哪都喜欢，彩礼多花点多花点。
2: 对呀、
3: 啊。行，
1: 就人家值得更好的。
2: 对，家里不让你买迈腾，我们就不聊迈腾了，
1: 对，
2: 免得你闹心、
1: 嗯。
2: 这两款车选个荣放是对的，
1: 选个你喜欢的，感受好的。
0: 行行，
1: 嗯，
0: 那个荣放是新款吗？不是才上
1: 丰田不来的
0: 特别的等
2: 就是现在好多新款车报出来的价格都是比之前便宜，
1: 嗯、
2: 这个不是说不遵循以前的规律了，都走一口价了，低价了，
1: 对。
0: 行，那我就这阵子就提了。
2: 对，可以的。
0: 行，谢谢李子老师。
1: 好嘞，可起。
2: 就是后边前边是这个故事的前提，
1: 对，
2: 不纳入这个讨论范围
1: 啊，
2: 我们就不加讨论了。
1: 是，
2: 因为讨论起来，第一个很耗时，第二个讨论出来的结果让他更纠结，没法坚定。
1: 厂家不批。
2: 对啊，另一个，我估计厂家更了解他的实际的使用情况，
1: 对，
2: 兴趣爱好，
1: 嗯，
2: 对，
1: 生活状态，
2: 生活状态，
1: 嗯，包括孩子的性格，
2: 对呀，
1: 父母啊，
2: 嗯，
1: 买一个稳稳当当的这种荣放或 CRV 挺适合的。说 B 级轿车的档次是不是高于紧凑型的 SUV？ 是，可以这么理解。
2: 同样价钱差不多。
1: 对，下一位，炸串儿。这一点炸串儿、哎。
4: 你好老师，
1: 你好，有什么问题？
4: 那个，现在我有两个老车，想走一个置换、嗯，换一个亚洲龙，您觉得这款车可以吗？
2: 可以，当然可以了。亚洲龙是一款很稳的车呀、啊。
4: 嗯，但是亚洲龙它是2.5的，不参与置换是吧？
2: 那我不太清楚。
4: 现在这个亚洲龙2.5的双擎价位在多少？
2: 也不太清楚。你为什么一定要买2.5呢？不有2.0的吗？
4: 因为这个属于我人生的第一辆车，现在有媳妇有孩子，然后我有一个老车，买的当时是二手的，然后我夫人那边也有一个老车，买的也是二手的，现在想换一个新的。
1: 嗯，
4: 然后我寻思既买一回吧，2.0的混动双擎，我觉得动力上边我还想买2.5的。
2: 嗯，你这两款车2.0的混动和2.5的混动都分头试驾了吗？
4: 我试驾的只有2.0的，他说2.5的没有试驾款。
1: 2.0感觉怎么样呢？
2: 2.0的你感觉不好是吧？
4: 我感觉，因为我没开的太好的车，都是开那个老轱辘棒子破油车，开哪个都应该就用、
2: 嗯。我的意思是啊，第一个2.5的比2.0的要贵，第二个你还参与不了置换，拿不到置换的补贴，这里外里你损失了好多。
1: 嗯，
2: 就像你刚才说的，你之前开的这些车，你随便换一个2.0混动的，感受都不错。既然选择亚洲龙了，我觉得就是虽然是你这个人生第一次买新车，这个节点很重要，对你人生，对你这个家庭也很重要，
1: 值得纪念。
2: 但同时选择日系的时候，2.0的混动的亚洲龙，我觉得能满足到95%的日系车的用户群体。
1: 对，
2: 就动力而言，
1: 你想的是买都买了，买一回。
2: 我怕的是你在网上今天看这视频，明天看那视频，2.5的混动才咋咋咋等等等等等，你可能是因为这个受到的影响，而不是试驾得出来的结果。
4: 对，
2: 所以你丢弃掉了这个差价，还丢弃掉这个补贴，我觉得对你来说不恰当。
1: 两份钱啊？
2: 对。
4: 他们就是都大众来说都说这个2.0的在高速上100迈以后什么超车特别肉怎么地的，
1: 不存在，
2: 不存在的事。
1: 你现在是什么车？你现在开这个就你
2: 不存在什么特别，
1: 对，
2: 不存在什么特别。
4: 我现在开的是一个，当年买的是二手的老款的伊达，已经是15年了。然后我父亲那边，他是2015年的车，他是2020年买的一个大众的 Polo。
2: 我明白你的
1: 都比这动力
2: 的心情，你总想着我这一次对我一定也弄到位怎么样？雷克萨斯再次一出来这个 ES， 全是2.0混动了，2.0混动都取消了。
4: 那个，老师，我听说就那个亚洲龙要年底要改款换代，这是真的假的？我一直在等这个事情。如果他要是不改款不换代还这样的话，我直接就下单了。
2: 你。

0: 既然对这一代满意，对于丰田的换代来说也是换汤不换药，对你来说影响有影响吗？没啥影响，
1: 不是大换代。
0: 丰田车买的不是款式，也不是每一代那个迭代以后的技术革新，
1: 嗯，
0: 买的就是一个稳定稳妥实惠便宜。
2: 你算没算过你买个 2.0 双擎和这个 2.5 双擎最后一共落地差多少钱、啊、
0: 那得差三四万呢。
3: 我在我们当地算完之后 2.0 的双擎豪华是17万多，然后 2.5 的双擎是19万吧。
2: 补贴都算完了是吧？
3: 补贴算完了，他那个补贴老车这个一共差了6000，不是8000。
2: 哎，2.6万呗，可以这理解不？
3: 不是，就是他一共差2万多。
2: 一共差2万多，你看2万多你得扎多串。
0: 其实我倒是吧，其实你要是特别清晰的话哈，选2.5我是认可的，
2: 当然，
0: 但我从你的字里行间感受到你其实只是听别人说的而已，
2: 只是感觉，
0: 或许2.0的都能满足你，
2: 而且你试驾了2.0，你是觉得已经满足你了，
3: 这个质感肯定要比我开过的车要好，但是我总觉得它这个
0: 好上加好，希望是吧？
3: 对，好像这样就买一回嘛，它这个费油的程度也不太大，您就买一回，
2: 就是主要是白花，你懂我们的意思吗？我们
0: 其实我给你的建议就这样，你剩下你自己体会。其实这1万多块钱，你只买个心里头满足而已。
2: 对，
0: 就像买330和380一模一样的，好多人纠结330、380，
2: 感受不出区别。
0: 对，
2: 就是想花那份钱。
0: 对，
3: 然后现在最让我考虑的老师就是。他有说这个年底之后换款外观都不一样，就像这个雷克萨斯这个换外观的话，我寻思需不需要等待他出来看看到底是喜欢不喜欢，然后再考虑买。
0: 你也可以等一等，
2: 嗯，不着急就
0: 可以等一等，
2: 嗯。
3: 但是我就是不知道他真的换不换，他要是说是假的，我就直接买了。
0: 那我们也不太
2: 年款，那有可能有变化。
0: 我刚刚说了这个外观不重要，你也觉得很重要。你想着这一次把这个丰田的优势一揽子全买进来。我就都买来了，款式也是最新的，动力也是最强的，我免得自己后悔。我了解你的心情，
2: 嗯，
0: 但是实际上对你只能面对当下。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东西，你不可能我再花多花2万，我就啥都买进来，不可能。你再上2万还有不一样的，再上1.5万还有变化。
2: 现在就是理解但不认同，
0: 对。
3: 好嘞，好嘞，老师
2: 啊，
3: 哎，
2: 你想想
3: 谢谢
2: 啊，好嘞。
3: 哎，好，
2: 也算是我们的多聊了聊，
0: 对对，聊聊吧，也是给大伙儿这个雷同的这个情况啊，
2: 做个案例，
0: 对对，做个案例吧，
2: 嗯、
0: 你听听，你说我就想，我就猜到，
2: 嗯，
0: 他根本没开过2.5的，
2: 对，
0: 嗯，
2: 他说试驾都没试驾过，
0: 试都没试过的，你为什么一定要买2.5的？
2: 是啊，
0: 然后你又纠结我补贴还拿不来，
2: 嗯，
0: 这图啥呢？
2: 他想的就是我买了回车，人生第一台车，我一定要买的很完美，他没有那么完美的车、啊，
0: 没有那么完美，买车就是减法，嗯、
2: 对。
0: 刚刚那位，我为什么斩钉截铁就买？我买个进取版最低配，11万多块钱买个亚洲龙，
2: 完事儿，
0: 我什么都不想。我11万块钱能给我这么多，我已经满足了，
2: 够用。
0: 缺的跟我无关。
2: 嗯，
0: 你这个17万，一个17万多，一个19万，跟人家11万多、12万、13万之内落地了，跟人家有关系吗？
2: 这个刚才有个直播间的，哎，这个。布鲁斯说了，我是双擎车主，告诉你，我现在开了65000公里，油钱就是21000块钱。
0: 嗯，
2: 你想想这21000块钱能开多长时间？
0: 嗯，
2: 这给了一个实际的数字。嗯，好吧，这新车交付验车经验方便分享一下吗？月月是买 i6 了是吗？到你不正常到店吗？
0: 你睁着眼睛看就行了。
2: 对，
0: 没啥跟，
2: 没有大事。
0: 对，
2: 嗯，
0: 再说了，
2: 嗯。
0: 这些新的

0: 位说，我11万来压住龙，你19万还来压住龙。
1: 对呀、啊、
0: 嗯。
2: 所以说你就想买一个高级的完美的压住龙。嗯。
0: 再高级它也是
2: 对
0: 压住龙，
2: 道理就是这个道理。
0: 16款的300/2.5。24万公里是吗？原版原漆，无触险，无维修，多少钱可以买？
2: 20000吧。
0: 嗯，这公里数不错啊。
2: 你是无触险无维修，但下一任谁买？从心理上都觉得我是不是该修车了？
0: 有风险得维修。
2: 那你卖20000的话，他就该买了
0: 啊。
2: 嗯，
0: 修修修修呗。
2: 嗯，对。原本值45000，
0: 嗯，
2: 但是我省着25000，修车我认。
0: 对，
2: 嗯。
0: 来连下一位了啊！大家打字说连线。哎，这大首府刚才不是连了吗？你这还要补充吗？啊，您接着说。
3: 嗯，三位老师好。
0: 嗯，
3: 刚才给我父亲问的，我现在给我问一下，那个理想 L 八和奔驰 GLC 动感应该选哪个呀？就
2: 你自己，你自己是吧？
3: 对对对对对。
2: 现在开什么车呀？
3: 现在开之前是一个大众的一个探岳。
2: 嗯
3: 嗯，
2: 探岳开了几年了？
3: 开了4年吧。
2: 4年跑多少公里？
3: 8万多。
2: 是330还是380还是？
3: 330。
2: 3308万多公里，感受不挺好吗？
0: 2万公里。
2: 问题也多吗？现在就是升级呗。
3: 对对对，小毛病有点多，那个探岳，再一个也是没少刮蹭。
2: 嗯，
0: 就是想升级，
2: 刮了就换。
3: 嗯，对，
2: 有钱是吧？
3: 不是，
2: 主要是改善。
3: 那些前轮一块都是撞了。
0: 你这次是主要想改善哪方面呢？
3: 也没有啥明确目标啊。
2: 其实奔驰 GLC 从驾驶感受上会比大众的隔音要好，室内更豪华，空间略微优秀一点点，但整体的驾控
0: 没那么明显。
2: 对，没那么明显。那理想 L7 就不一样了，因为电驱的，它整体空间啊、舒适度啊、配置啊也都更丰富。那你如果是对这个奔驰品牌没有特别深的情怀，我建议你直接试试理想算了。
3: 对，是这样的，就是我爱人他是看我那个大姐开个 DLC 然后感觉挺好的，
2: 嗯，
3: 啊，但是一看奔驰那个 GLC 说这个内饰和外观确实太好，
0: 心里也痒痒，
3: 对对对，然后纠结的不行了。嗯，
2: 这个东西啊，鱼和熊掌不能兼得，你要是享受新能源带来的这种燃油传统燃油车给不到的这种快感，那传统燃油车的这种品牌啊、光环啊这些东西你是得不到的，就是你穿潮牌就穿不了传统的这种
0: 豪华品牌。
2: 对，
3: 老师要是从那个用车成本和后续保值方面来看呢？
2: 能持平，基本一样，
0: 一个
2: 也
0: 油，一个保值好。
2: 对，
0: 嗯，
2: 这里边就看细节了，比如说一年跑多少啊，家里有没有充电桩啊，充电多少相宜度啊，等等等等一系列的东西
0: 都得算账了。
3: 哦，
0: 嗯，这么纠结啊？如果家里边媳妇更喜欢奔驰，可以先感受感受奔驰，这是一种方向啊。后续开够了可以再换一个。
4: 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5: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星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
6: 新车推荐，
7: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吧？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8: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6: 维修保养，
9: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10: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6: 二手车评估，
11: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12: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6: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13: 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 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像一电一油嘛，
2: 嗯，
1: 我们主要考虑的是油，然后看了一圈下来就是不想要那种太老气的，什么迈腾啊、速腾啊这种，
2: 嗯，
1: 所以就看的外观比较帅一点的，比如说15万左右的就是领克03，然后2.0的，然后奥迪 A3，然后就是15万左右的，然后20万左右的就是宝马3，
2: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是库存的那个奥迪 A5，但是它进口的，我可能感觉就是可能后续使用成本比较高，
2: 溜背那个，
1: 然后。对对对，溜背那个 Sportback 那个，
2: 嗯，
1: 所以就然后最近又刷视频说沃尔沃那个价格非常低，说15万的话，就是我选那两个可能不如 S60，
2: 嗯，
1: 但我又觉得 S60太老气了。

0: 后包括像混动的这个07 EMP 也有看，
1: 嗯，
0: 那可能它的电池太小，就是天天充电比较麻烦，
1: 挺全的，
0: 对。
1: OK， 那就这样呗，那你就买个宝马三就完了吗？
2: 对呀，这不挺完美的吗 ？BBA 呀，
1: 既有时尚，又有品牌号召力，又有足够大的车身空间，
2: 也不担心，
1: 又有特别成熟的
2: 售后保养。
1: 对呀，技术。
0: 嗯，但是我就是关注到，就是可能三系要换代了嘛。
1: 嗯，
0: 对，就是不知道它那个换代之后，价格是不是，如果说差不多的话，要不要等一等？
1: 没必要等。
0: 啊、
1: 哦，没必要的。
2: 嗯，
1: 三系的话，我想想啊，2022年、2023年，恐怕还要两三年才能大换代。
2: 对。
0: 啊、就是说现在新出那个三系是纯电，然后纯油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上。
2: 对
1: 对呀、
0: 啊，
2: 嗯。
0: 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家就是因为有一台家用车了嘛，所以第二台不太考虑空间性的话，就是标轴和长轴怎么选？
2: 建议长轴也是。
1: 其实不考虑空间性是这样啊。有的人专门喜欢标轴，
2: 嗯，
1: 因为一个人开的时候、
0: 啊、
1: 标轴的操控更好，
2: 嗯，
0: 因为我们不太在意那个空间，所以标轴
1: 是在不在意是另一回事，是一码事，你需不需要是另一码事，完全不需要就买标轴、
0: 啊、
1: 就这么简单。
2: 对
0: 对，因为标轴还比长轴便宜个10000多块钱。
1: 就是我说的意思是，第一个你是看到便宜了，就是有的人呢是觉得我这个我不太在意空间，但是你不在意的话你就买标轴，但标轴的好优点你开不出来就没必要。
0: 哦，
2: 能不能开出来？
0: 这个、
2: 不媳妇开吗？对不对？
0: 对对对，媳妇开。
1: 买标轴可以。
2: 嗯。
0: 然后那个在这个二手保值率，比如说长轴跟标轴是不是？
1: 标轴更好。
0: 啊，标轴更好。
1: 对，没有，长轴更好。
2: 长轴更好。
1: 长轴
2: 喜欢的人更多。
1: 对。
0: 哦、长轴的保值率更好。
1: 对。
0: 那就是说，国产的这个，比如说领克这种品牌。或者说现在这个2026年这个节点，就是混动的还支持，还可以买吗？就是之前经常看，就是因为它是油电双系统嘛，就可能故障率啊、保养啊这些，可能后期的使用成本会比较高。
1: 就是你买领克就是领克，你买宝马就是宝马，
2: 买宝马就不惦记领克的事儿了。
1: 就是那你
2: 跟他啥关系、啊？
1: 你想说领克比宝马还好，可以买，想要这个答案吗？
0: 没有，就是说现
1: 在也在宝马面前就不考虑别的了。我其实早都给你答案了，
2: 就买宝马就完了。
1: 哦、对呀、啊。
0: 好嘞，好嘞，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1: 啊。好嘞，
0: 嗯，辛苦辛苦，
2: 客气。
0: 嗯，
1: 宝马就是宝马嘛。
2: 不藏那心。
1: 尤其是刚刚你到过这些车，每个车都有宝马没有的东西。
2: 嗯。
1: 但加在一起，宝马给的最多最全。
2: 是，
1: 嗯。
2: 当宝马没来的时候，这些车再纠结；当宝马来了的时候，
1: 就不纠结了，看宝马就好了。
2: 对呀、啊。
1: 终于找到答案了
2: 啊。嗯，二手的 A4 Allroad 瓦罐和二手的 QL
1: 该怎么选？
2: 哎呀，
1: 这个东西都是奥迪的东西，有啥呀？你喜欢这 A4 瓦罐就买呗，
2: 提不了啊那个。
1: 对 ，A4 瓦罐的风格是 Q5 给不了的。
2: 嗯，老林，哎，你好，
3: 哎，老师你好，
2: 您好，说您问题。
3: 我看了一个传祺 M8，、
2: 嗯、
3: 然后不知道是选择哪一个版本会更。更好用一点。
2: 好用，
1: 好用就开起来感觉好呗。
3: 不是，就是小毛病少一点，比较稳定。
1: 那就技术越简单的，小毛病越少，越稳定，
2: 也越便宜的，可能技术越简单。
1: 对。
3: 那就传祺 M8 的，中师大师。
2: 就是正就便宜的，
1: 越便宜越简单，越好 越稳定。
2: 对。
3: 那就选择油车，不要选择混动。
1: 是的。
3: 然后的话，现在油车的话应该有个新款的，但是它现在开始做减配了，然后没有以前的配置那么高，然后是要选择以前的版本呢，还是现在版本？
1: 你是喜欢配置高的，预算也不受限制，但又怕东西多了事多，是吧？
3: 对。
1: 那你为什么要这么稳定啊？你想开个十几年啊？或者说只要能用就一直在开？
3: 对对对对，因为小老百姓嘛，换个车不容易。
1: 那你为啥不选个丰田的呢？
3: 丰田内饰不好看呀。
1: 啊，想在这里边找个平衡
2: 值
1: 是吧？
2: 啊，
3: 对，
2: 买一个标配的 M8 吧。
1: 嗯，买个 M8 就行了。
2: 嗯
3: 嗯。M8。
2: 嗯。好吧。
3: 那这个车的话，毛病多吗？我看网络上是毛病多，但是
1: 跟那个高配的 M8 比，毛病少。跟丰田比毛病有可能多。

0: 这样。
1: 那你网络上你看跟谁比吗？对不对啊？
0: 好的，好的。
1: 嗯，好嘞。这叫摄影师，这位没关注的关注，大家帮我们点点赞啊！来，您好，
2: 老师您好，
1: 客气，有您问题。
2: 我是最近在考虑那个宝马330跟那个奥迪 A5 的那个上汽的那个运动版本，我在纠结这两个。
3: 纠结哪方面呢？你觉得奥迪哪吸引到你？
2: 奥迪就是刚上新嘛，我觉得它那个溜背还挺好看的。
3: 那就直接上呗，为啥还要考虑宝马呢？宝马哪儿喜欢你？
2: 自驾挺爽的，就是宝马，感觉这个动力还有这个，挺爽的。就是、
3: 你这两款车都开过了是吗？
2: 对。
3: 你开到的结果是宝马更好开是吗？
2: 对。
3: 哎，这个，如果能感受到宝马好开的，一般不会选奥迪。
1: 嗯。
2: 主要是它不是刚上新吗？
1: 那看着好看了。
3: 新有啥关系呢？新的多了。这个价位的，
2: 我是垫的30以内，所以没有必要上那个525。
1: 哎呦，往上看啊！
3: 你是单身的还是成家了？
2: 单身。
3: 单身三系倒是也行，这五系的比三系唯一的优势就是长轴嘛，长轴的话空间大，然后舒适度更好。从驾驶的体验上，灵活的操控上，还是三系更好。
1: 嗯，更灵活好玩一些。
3: 对。那就看你喽，都是宝马的东西，其他我们也不讨论。
1: 525是你的终极梦想不吧？
3: 不是终极梦想，是被预算锁定的梦想。
2: 对，因为我这边聊的差不多25就能下来，
3: 33025就能下来了是吗？
2: 对，
3: 上330吧，
1: 就完事了。
3: 对，
1: 25，
3: 因为明知道好开，你就不要，因为你整体感受到宝马的最大的亮点了，是别人感受不到的，那你就不要躲开它，不要绕开它了。
2: 奥迪 A5 的话就差不多了，27、28了。
3: 对，前驱的东西跟后驱的东西是有区别的，开起来
1: 俩劲儿啊。
2: 行，那我知道了。
1: 好嘞。这叫
3: 你如果觉得奥迪也挺好开，宝马也挺好开，那就买个奥迪，因为啥？新样子新，对吧？更有新鲜感。那你明显感觉到宝马有优势。
1: 就买宝马了，
3: 对，就买宝马吧。
1: 这位，
3: 极光是17.5万新车型吗？哎呦，极光是新车，
1: 这么便宜啊！
3: 你对极光有情怀可以买。你看它17.5万也不是一夜之间就抢光了吧？说明一个问题。
4: 老师好，我刚才可能说的有点着急，我想再申请一下。对，如果是。普通家庭嘛，就是想着如果预算不上那么高的话，就是看15万左右的话，就不考虑那个刚才说宝马那个，就15万左右。我刚才说那几个还能选吗？
1: 你是哪个？刚才是03那个是吗？
4: 对，03、07，还有什么？比如说您觉得
3: 你刚刚名爵也好，07也好，你是看它新能源的这些功能了。你刚刚我记得也说过奥迪 A3，也说过
4: A3，
3: 对吧？
4: 03，对。如果把预算卡到15万左右的话，
3: 其实我建议你选一个，因为你刚刚有一个新能源的，有个新能源的车是吧？
4: 对，我家里有个电的。
3: 对，我建议你，因为你的初衷是在想买个油的，后来说又把这个07也加进来了，对吧？
4: 因为预算差不多，它内饰啊功能更多嘛。
3: 是。对，所以说买车的话，我们最好做减法，就别忘初心。你买高 A3，对你说完整度很高。
1: 买个油车。
3: 对。
4: 那03跟 A3怎么选？
1: A3
3: 说了，奥迪 A3
1: 就很，我们不是没听着那车。
3: 对啊，
4: 对不起，对不起。
3: 你一开始说的，我一个都没落，我都记着呢。
1: 对，
4: 谢谢林老师。
1: 不提不是忘了。
3: 对呀、
4: 那就是卡在这个15万以左右的预算，
3: 就
4: 是
3: 奥迪，就是奥迪。不管你评论它好不好看，既然你已经把它纳入你的这个购物清单或者是购物车了，你把它拿出来，我们肯定先推荐它。其他的好看，它也不如奥迪，就这么简单。
4: 好嘞，好嘞，你就是无论15还是20，就是还是尽量从 BBA 里面选，大概就是。
3: 确实，这是你总结的。
4: 好嘞，谢谢老师。
1: 好嘞，
4: 那我没问题了，谢谢。
1: 好嘞，谢谢啊。
3: 这东西你不能到最后谁给截屏了说，哎，我们只推荐 BBA， 不是啊，是基于他这些前提。
1: 对的。再连着讲的，哎，我不用说，我便宜点钱是不是能推荐那车了？

0: 马自达的这1.5可以买吗？大概多少钱？多少钱？
1: 嗯，
0: 哎呦，
1: 2万到3万。
0: 50星座 L
1: 拉出去揍一顿。其实哪个都可以买，都是我们要基于一个前提，他刚才上来就没说错，我们家有一台
0: 大电车，
1: 新能源的大电车，这次不考虑空间了，
0: 对，
1: 我们先考虑一台油车，领克03，还有这个奥迪 A3，我们得考虑之内。往上看到宝马，同时我们也在间歇的时候看了这个，极客的领克07的 EMP，
0: 还有03.0T，
1: 对。我们03就指的2.0T， 要不然否则它不可能跟1.5的奥迪 A3 列在一起。
0: 嗯，
1: 就是我们都听到了，就基于它这些前提，我们给它推荐宝马是应该第一个能更完整，第二个能满足诸多方面的东西，包括刚开始我建议它长轴，他又说不在于空间，又不在于这，不在于那。其实他讲他多么希望。我买一台车什么都有，能把所有的都替代，
0: 能吗？
1: 咋可能呢？咋可能呢？
0: 说 BV 不是对所有人都有吸引力，但是在他这个情况下，所以不是说所有人都买 BBA。
1: 对，
0: 领克保有价格可不比宝马便宜，
1: 一样的。油耗那个宝马可能更省。
0: 25万适合女生开的 SUV， 车型小一点的奔驰 GLB。
1: 看看吧，看看去吧。
0: 途胜 CRV 皓影哪个性价比好？
1: 便宜的。我们看这个直播间吧。
0: 哪个二手车同价位，2017年的 V93， 2021年的坦克300，选哪一款更稳定以及使用成本？
1: 稳定，使用成本V93。50万普拉多好还是二手酷路泽好？买普拉多。
0: 对，连线打要连线啊，
1: 一人1万公里不需要
0: 混动。
1: 对，不需要上混动。可以上混动，
0: 但是不是必须。
1: 对。
0: 这都一样问题啊，这是重新发的。
1: E3 的酷路泽570能买吗？还能开多少年？还能开10年至少。
0: 这直播间聊那个刚才开门亚洲龙那位也非常热闹啊。到位。其实大家的意见和咱们还是都一样。
1: 对呀，
0: 都听出来了。那个2.0，
1: 其实有的时候呢，内心里的这种小贪婪，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是人性的通病。这个也不丢人。但是既然我们放在一起讨论，大伙儿就有一个这个友情的提示。
0: 对
1: 啊，我们放弃一点的话，可能获得的更多，日后更轻松。你当时买的时候，我不加，我要加这个加那加那，因为我这经常有人来卖车，说我这个车，你比如说这个358,800的某个车，说我这车当时落地46，我说你怎么落地46啊？告诉我，我当时又选了这个，又加了那个，这个什么都加了，
0: 这不差一万，
1: 这你为什么要卖呀？还是不满意？不是加了那个东西你就能满意？你加了2.5，你就当德系车开，开不成？
0: 它不是，
1: 它不是啊，它不是
0: 啊。
1: 你说那我刹车好，那我就给刹车升级一下，它还不行，悬挂再升级也不行，对吧？它不是那个方向。
0: 新警察故事里边吴彦祖戴那个眼镜，你戴上眼镜你就是吴彦祖了。你不还是你自己吗？车就是它底子不是那个路子，
1: 对，它这个取向就不是那个取向。
0: 对，
1: 取向其实我们说丰田车之所以受欢迎，都是奔着个实用、稳定、耐用去的。基于实用、稳定、耐用，在不很贵的情况下，我们选择几个配置，这是一个比较理性的选择方向。丰田这些年自己都很理性，挂丰田标的车就酷路泽另当别论，豪华车根本没有。因为我不做这个，我不争取那部分客户。
0: 是的，
1: 客户也不会喜欢我。
0: 都买奥迪 A6 还管他心干啥？
1: 你都买奥迪 A6 了，还非得单恋一枝花的？
0: 对呀、来继续连线啊。 联系点联系按钮打字说
1: 你可以用这个

0: 故事感动更多的路人，
1: 对呢，
0: 贴在车身上，把那个二维码贴在最底下。
1: 听说最近车价掉挺多，有这事儿吗？哎呀，车辆就是这个汽车车市啊，一直价格。
0: 对呀，这句话应该是两年以前，
1: 嗯，掉挺多，
0: 挺流行的，
1: 嗯嗯，现在都掉挺稳了，
0: 对，
1: 都掉完了。石家庄26款探岳330一年不到10000公里，家用能入吗？机电单元故障率，哎呦，机电单元这故障率，这个、
0: 好久没提了。
1: 哎呦，我得谢谢你，哎，我都忘了这事儿了。
0: 就是可以
1: 就
0: 行了啊，
1: 不用想了啊。
0: 对，
1: 嗯，你是想买这个车，把历史的记录都查出来了。途观 LCRV。
0: 这几年信息量大了，互联网发达了，这个 app 多了。以前那个时候，差不多在10年以前，
1: 嗯，
0: 我去这个找信息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去百度一找，哎，
1: 嗯，
0: 一找5年以前的、7年以前的，
1: 对，
0: 嗯，你是不是跟我一样？你一定要看到那个发布的年月日，
1: 这2223的是吧？
0: 对，
1: 为嘉华、威然、GL8，推荐哪一个稳定的没有车位在东北？
0: 买 GL8，
1: 嗯嗯。GL8是很稳的，
0: 嗯，
1: 荣放23款40000公里，多少钱可以入手啊？
0: 嗯，11万左右。
1: 可以推荐你家的一款二手的省油省心的 SUV 吗？3万以内的有吗？
0: 有，不，你可以
1: 后台说，
0: 后台说
1: 啊，
0: 同时留下你的11位幸运数字，
1: 嗯，
0: 啊，
1: 就能和你联系了啊。
0: 嗯，
1: GL8插混吗？能充电的话可以买插混。没有车，你刚才不是没有车位吗？是不是刚才说没有车位？
0: 没有车，没有车位你就不要买插混了，
1: 就买油的了啊。
0: 嗯，
1: 点儿那是能入还是不能入？啥车？哪个车能入不能入啊？
0: 哎，连个名字都不爱起。
1: 当然能啊，就刚才说330那个，那这话这还是
0: 哪个？
1: 就330，我们说好长时间都没有人问了。
0: 石家庄那位是吧？
1: 对，担心机电单元那位。
0: 机电单元已经是过去很久以前的事了，
1: 就当然就能买了。
0: 对，
1: 嗯，就不是现在的问题了啊。17君越和17金牛座，买哪个都是2.0的。
0: 买个省心的，买君越吧。毕竟销量在那放着。各位父老乡亲，
1: 哈弗猛龙 Plus 7座能买，偶尔就买人出去旅游。
2: 东北超，
0: 这本人出去旅游。
2: 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3: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2: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3: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2: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3: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2: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3: 为足球喝彩，
2: 为热爱疯狂，
4: 燃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新车推荐，
4: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5: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3: 维修保养，
6: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0000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7: 我车一到50迈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3: 二手车评估，
8: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9: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3: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5。

0: 时到三点五十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来，咱继续来连啊。WW 这位是吧？您好。
2: 哎，喂，你好。
1: 您好。
2: 哎，你好，能听见吗？
1: 可以，您说。
2: 哦，我想咨询一个事儿啊，就是说，我现在是开了这辆，现在开了个思域。
1: 嗯。
2: 完了之后，我就想换个车，换成 SUV， 就是换成个二十多左右吧。完了之后，我看了一下，有叉一，
1: 嗯，
2: 然后领克零九，然后还有、
1: 嗯、
2: 还有这个那叫啥？那叫个叉 T 四，但叉 T 四后排有点小。
1: 嗯。
2: 还有叉 T 五的话，感觉预算是不是有点高？
1: 嗯。
2: 啊，我就想问一下，看看，就说老师这边看看还有啥推荐没有？因为我这边是个二胎。
3: 啊、嗯，是这样。你解决空间大的话，就奔着大那个零九上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3: 你这次应该是首先解决空间，然后要解决品牌质感，对不对？
1: 嗯、
3: 能兼顾更好。叉 T 五够不着，叉 T 四确实小了。宝马叉一如果空间能满足，肯定开着更好。但如果那个空间优先，就上零九。
2: 但是那个叉一，我去店里头看了。叉一就是那个挡把下面的话，那个空间确实有点鸡肋，就是我感觉就放不了啥东西。
3: 嗯，那就买零九嘛。
1: 对，空间问题零九完胜。
3: 对，
2: 那我想问一下，如果说我再加点预算的话，就是想问一下还有啥就是豪华品牌的，因为豪华品牌 BBA 我没有开过，所以说我再换的话，我也不想看什么 CRV 啊，什么途观、啊。
3: 明白，理解了。对，其实你这个选车的这个
1: 挺
3: 对
1: 的。对，
3: 我觉得目标是挺清晰的，
1: 嗯、
3: 这么选是对的。宝马 X1， 然后奔驰 GLB， 这对于年轻人来说挺重要的一件事，品牌。XT5 在这个价位里边
1: 居中吧？
3: 对，还行吧。
1: 品牌力没
3: 对，它应该排在后边。
1: 嗯。你考虑考虑 GLB 空间其实还不错的。
3: 叉 C 六零好像也缺不了啥，对。
1: 嗯，
2: 我看最近这个极光 L， 我听就网上说是好像
1: 降价了。
3: 价格不高，正好能包住，但空间略小。另外一个品牌力也差一点点意思，就是对于你这次换车来说，换一个完整一点的，
1: 挺重要
3: 的。对，我觉得如果你品那个预算不吃力的话，这个叉一你是不吃力的。那你说？
1: 嗯，
3: 排挡杆下边那个空间不能放东西，这个倒是个问题，
1: 但不大。
3: 对，但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1: 得看后座孩子能不能坐下。
3: 对，这个几个座椅的空间。
1: 嗯，
2: 对对对，那关键就是我这边老师就是我就是困惑啥了，因为我现在开这个思域，这现在已经是我是一八年的车，到现在应该这是八年了、
3: 嗯，
2: 所以说我现在就是第二辆车，我就不想再换本田了，或者说也不想换德系。
3: 明白。嗯，
2: 对，我就想稍微就是。上点豪华品牌，就是一线也行，二线也行。
3: 你上叉一的优点是什么呢？你从驾驶质感上明显感觉到与其他不一样。
1: 嗯，
3: 宝马的驾驶质感非常好。
1: 对，
3: 外观其实新叉一的外观也很惊艳。现在我担心的是你不喜欢它的空间或者空间布局。
1: 嗯，
3: 这个仪表台的布局、中央扶手的布局你不太喜欢。这些东西如果你习惯放个手机、放个什么的，你可以通过其他的这个
1: 小辅助件、啊、
3: 对辅助件去改善它。如果能包容它，叉一对你来说很完美。
1: 对的。
2: 那我想再问一下，如果说我把预算再往高再抬点，如果说是按 Q 五叉三比的话，或者 GLC 比的话，是怎么选？
3: 那就选叉三呀，
1: 叉三的价格也好啊。
3: 对，因为你 Q 五只能买到老款，新款的 Q 五 L 还是贵。
1: 嗯，
3: 那你就选叉三，因为叉三现在价格也挺好，然后空间也好，
1: 这就完美了。
3: 品牌也完美。
1: 嗯，
2: 但是叉三它那个底盘那不是前麦弗逊的吗？我看不是不太好。
1: 呵，宝马咱还
3: 研究这个了。我为什么说宝马开着最好？已经跟你强调完了，这些车从底盘的质感上，宝马是完胜的；发变的调教上，宝马是完胜的。然后从这个发动机的能效上，宝马是完胜的，别看纸面数据。然后品牌的影响力，蓝天白云是完胜的。
1: 别说麦弗逊了，前
3: 对
1: 前面啥的都没问题。
3: 喊谁来都没用，宝马调教底盘是一流的。
1: 嗯，
3: 谁吹牛的白吹。
2: 嗯，那就是如果说再加点预算的话，这三个选首选还是选叉三？
3: 对，选宝马。
1: 嗯，
2: 那是选二五是吧？
3: 对，够用。别看数据，别看账面数据，
1: 嗯，
3: 开下来的感受，宝马要好的挺明显。

0: 那像那二线的话，就也不再考虑了吗？
1: 你能考有
2: 一线能考虑上二线
1: 的，那你是退二线的时候可以考虑二线，对吧？
2: 对，
1: 退而求其次。
0: 我就想问，如果说是退二线的话，首选是哪一个？
1: 叉 T 五，
0: 叉 T 五，
1: 对。
0: 行，好，
1: 嗯，
0: 好，谢谢老师。
1: 好嘞，叉 T 四不要选啊。
2: 是的，
1: 在凯迪拉克家族当中，它也是个鸡肋。
2: 叉 T 五起步挺特点的。
1: 对，
2: 嗯。
0: 行，好的，谢谢。
1: 好嘞。我知道，就好多人愿意看数据，愿意看别人对宝马的评价。宝马对宝马的评价是基于之前的宝马。
2: 嗯，
1: 之前的宝马是摇摇摇摇摇摇。
2: 嗯，
1: 现在的宝马即便缩点水也是摇摇。
2: 嗯，还有个前面呢。
1: 嗯，因为底盘的东西、部件、数据，这个方式。能决定一些，但更多的是调教。调教这个东西是一个非常抽象的一个动作。
2: 是的，
1: 别人学不来。
2: 嗯，
1: 宝马的调教别人学不来。
2: 嗯，是又来了。宝马325和 CT5 咋选？325、差一是双离合吗？啥合都
1: 没有双离合了，现在不知道是不是双离合。
2: 嗯，不重要，
1: 关系吗？不重要。嗯，
2: 记得前几年提车的时候，叉一和叉 T 四犹豫了两个月，试驾很多次，还是觉得叉 T 四感受好一点啊。
1: 嗯，
2: 那是你的感受。
1: 嗯，感受的可能是因为你追求的东西，你比如你追求滤震。
2: 对呀，
1: 这美系的明显滤震好。
2: 嗯，
1: 这正常。
2: 是，
1: 有的追求方向盘轻，嫌宝马方向盘重，正常。
2: 有的感受换挡没感觉，
1: 对，
2: 他还觉得 CVT 好呢。
1: 对。
2: 研究太细也不好，
1: 是不如以前了，不是不如你了，对对，
2: 没毛病，
1: 是。
2: 现在开探岳想换一个六座的，看了圣达、探路和汉兰达，一年一万公里怎么选？高速多，想买圣达便宜，
1: 行，可以，
2: 合理，
1: 可以，
2: 嗯。红旗 H 五二五款和二六款一直纠结中，各有各的好处。
1: 各有各的好处，看看别的，纠结成这样，
2: 买个 C，
1: 嗯，
2: 是不是就不纠结了呢？
1: 给母亲买 A 零级别的，
2: 嗯，
1: 小马、诺伊米，
2: 嗯，
1: 红光哪个靠谱一点？买个诺伊米吧，
2: 嗯，看那个
1: 小马最便宜，
2: 每年3到4万公里，北方预算15到20，跑业务使用，推荐混动、插混还是纯油？高速、国道居多。
1: 每年3-4万公里。多少钱？15是吧？
2: 对，15到20，跑业务用。
1: 嗯，
2: 跑业务用，哎，
1: 就买个纯电的是最好的。
2: 嗯，纯电第二就考虑的续航里程长的电的。
1: 对对，就是我们就啥也不看，因为你一年4万公里，这个车大概骑八年，
2: 哎，
1: 无论如何都坏了32万公里，对吧？
2: 嗯，
1: 电的寿命8年都没有问题的，电池的寿命啊，日历寿命肯定能包住。
2: 嗯，
1: 你就买电的。嗯，
2: 哎呦，之前一直看迈腾是因为减配太严重了，就看红旗 H5 了。
1: 嗯，是，有好多车账面数据特别好，有好多新闻发布会会把底盘掉下来，我们用谁谁家的刹车，谁谁家的卡钳，谁谁家的体片，谁谁家的直臂，谁谁家的减震等等等等等等，坐在一起仍然不是一部好车。
2: 嗯
1: 是配件是别人生产的，
2: 嗯，
1: 自己组装能力不行。
2: 嗯，建议你往回头看一看，拼好车，几个八叉可以啊？福特探险者可以买吗？行，雷克萨斯 RX 和未来的 ES8 哪个底盘好？
1: 底盘是
2: 就感受是吧？
1: 都不咋地。
2: 打算整个之光 EV 怎么样？之光 EV， 之光是什么？
1: 五菱之光
2: 啊。
1: 嗯，行，嗯。
2: 锐界 L 有点混，可以啊。新款 Q5L 太快了，又快要上班了。
1: 嗯，
2: 你要上班去了是吗？
1: 心灵深处，
2: 还是我们要下班了呀？给我们看点儿了是吗？二手的爱丽绅的价格的钱能替台新的 1.5T 库斯图怎么选？老师，
1: 选个库斯图吧。我倒觉得如果你选到13万的爱丽绅呀，年限基本上7-8年了。
2: 嗯，
1: 说爱丽绅呢中规中矩，但整体底盘的厚重感还真不比库斯图强。

0: 那么库斯图对你来说是个新车，对于这个级别的想持有时间长，我就建议你买个库斯图，挺好的，
1: 七万左右想买一个奥德赛，能给个建议吗？行，就是，奥德赛这种车买个二手的还是可以的，
0: 是的，
1: 泰七跑偏 4S 店要给换方向机合理吗？
0: 那就是 4S 店只有他自己品牌知道问题出了在哪儿。
1: 对呀，他觉得给你换你就换呗。
0: 对呀，没关系，
1: 你不用担心别的，说换完这车你又不值钱怎样，不用想这些，
0: 对，
1: 就索赔的事儿。
0: 对，本身也不值钱。
1: 这么说你是不是就踏实了呢？豹五闪充版和普通版怎么？

0: 新的我估计有20部了，
1: 什么水新的得了、
2: 至少得省3-4万。
1: 嗯，二手的奥迪 Q5L 和宝马 X3
2: 随便买。
1: 对，日常啊，有10天半个月不开车的情况下，能选择荣放双擎精英吗？会对电池有影响？
2: 不怕停，
1: 不怕停，没事啊。
2: 其他条件你自己拿捏。不怕停。
1: 我一会儿下节目我就查一查，谁说这个什么双擎车放那会车就不行了？然后我给他点不感兴趣。
2: 他是不是停了3年呢？
1: 对呀，咋地了呀？
2: 是不是出去读了个研究生，回来车发现车没电了，
1: 打不着火了？说这可不行，买不能买这车呀。
2: 对呀，
1: 你故事看全了吗？二手的奥迪 Q5L 和这说过了啊，来往下看。记住他实话 ，A6L 的是不是特别顿挫？那你别买它了。
2: 1819 3.5 和23款坦克500燃油，应该怎么选？这两款不选的话，选啥？你是想越野呗？喜欢哪个选哪个吧。
1: 年底啊，准备自己提一个1260L，预算30万出头啊。但是好几个朋友说不如上国产新能源，26L 没面子，老轱辘棒子。我们觉得他挺好。
2: 你应该远离你朋友。
1: 他嫉妒你。
2: 对，你远离这些朋友吧。
1: 两个啊，30万预算 SUV 电车，有值得推荐的吗？推荐一下呗，有值得推荐的吗？是吧？30万电车，
2: 大品牌里选。
1: 周围人都说双擎放个10天半个月的不行，电池不行，还得都不敢买了。远离周围人。
2: 这些东西啊，它是这样，就是电池这个东西放时间长了会减电，对吧？那你发动了，你不有发动机吗？
1: 是啊，而且这种双擎，和那种没关系
2: 的呀，对，都是显充显放的。哎呀，
1: 你说这种都担心的话，那电池买不买了？
2: 其实我们没必要去探索技术的问题。丰田的技术我们应该相信丰田，宝马的技术我们应该相信宝马。其他的杂牌的技术我们应该不相信。就对了。
1: 你们买鞋的时候会研究哪个鞋用什么胶吗？
2: 对呀，你不看是这是啥
1: 牌
2: 的鞋吗？
1: 就完事儿了
2: 啊！你会问那鞋底是什么什么
1: 什么
2: 材质的？什么材质的吗？
1: 啊，
2: 断不断底取决于啥牌的皮啥牌的鞋。
1: 对，不取决于它用啥底儿。
2: 对。现在生活压力
1: 大，
2: 可
1: 咋了？嘉哥
2: 都被女人看不起的。嘉哥是不是刚才那个？
1: 对。
2: 哎呦，他咋会看不起你呢？
1: 这是新车马自达 CX-5 和探戈选哪个
2: ？CX-5 吧。
1: 探戈小啊。刚才说选 X3 跟 XT5 二选一，选哪个？各个方面，还有领克零一跟 X1，包括价格。选 X3。
2: 刚才不你说过了，不连麦了吗？
1: 对呀，
2: 说过了，
1: 就先选X3，后选X1。
2: 你不是说看那个宝马的那个悬挂那个多连杆和麦弗逊吗？
1: 对对对对对，
2: 是不是？
1: 就他，
2: 你不是插这个了吗？那你要自己会看，就不要问我们了，好吗？其实你这次换车挺清晰的，要上个豪华品牌，感受豪华品牌，不仅仅是品牌商标带来的光环，还有品牌带来的质感与众不同的机械感受。同时要兼顾到家庭用车的空间，

0: 对吧？
1: 嗯，
0: 我跟你总结的应该很到位
1: 就行了。
0: 对呀，
1: 你就不用再额外深研究了。
0: 那你再深研究你就去买吧，最后你一定会买了一个
1: 哪头都不占的车。
0: 对，
1: 看似哪头都占了
0: 跟初心毫无关系的车。嗯，
1: 福特锐界如果公里数超过十万公里还值得入吗？就是喜欢
0: 值得，值得入啊，
1: 当
0: 然值得了。
1: 五年的领克01五万公里用换变速箱有吗？
0: 什么车？
1: 领克01五万公里、
0: 嗯、不用，
1: 应该六五、
0: 嗯嗯、
1: 就行，六万公里的，
0: 对，六万到八万
1: 啊、
0: 嗯，基本上换用周期。
1: 对，22年的朗逸换宋 Pro 有必要吗？一年2万公里可以安装充电桩，考虑长期开。
0: 就是朗逸你怕长期不行是吧？
1: 嗯，
0: 如果你怕朗逸长期不行的话就没必要。那你是如果
1: 想换车了
0: 顾及其他、
1: 啊、
0: 那随你。
1: 对、
0: 嗯、
1: 想换车你就换车，但你别说这车不行了想换车那不成立。
0: 对呀、啊、
1: 宝马 X1 奥迪 Q3 买哪个？买 X1 吧。
0: 嗯
1: 嗯，19年的宝马 X1 混动可以入手吗？可以当纯油开吗？
0: 19年宝马 X1 有混动？
1: 哪有混动？哎，
0: 我在想插混的吗？
1: 嗯，
0: 可以当纯油的开。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黎鑫。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新龙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23595。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勾C23595，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

生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九成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

0: 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欢迎各位的收听。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大家依然是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的哈，3815939、3816939，来订饭店、温泉洗浴和熟食外卖的折扣和优惠。

0: 好了，我们先来迎接一下热线啊，第一组热线，一五的朋友，你好。
1: 陈姨好，我想订一下宝源温泉。
0: 好的，宝源水文化温泉小镇，一张门票免费送给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好吗？
1: 好，谢谢啊。
0: 嗯、好，再会。一六的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嗯。
2: 我想订一下那个唐宁店的椒麻鸡。
0: 好的，五折的折扣啊，椒麻鸡和配菜给您打五折。
2: 好嘞，谢谢。
0: 嗯、不客气，那我们再会了啊，拜拜。
2: 好。
0: 今天居然是已经六月三号了，我的天哪，时间实在是太可怕了。我前两天啊，在五月底的那最后一天，五月的最后一天的时候呢，我还信誓旦旦的跟自己说，我说还跟我的家里人说了啊，大言不惭的说，今天是我最后一天放纵的日子，明天开始呢，我要控油控糖了，不能再

霍霍自己了啊，再随便的肆无忌惮的吃各种高热量的食品了。嗯，对，然后呢就在说完了，今天是第四天对吗？然后我就又开始又喝奶茶了，我特别的抱歉，我没有控制住我自己。作为一个奶茶控和一个伪咖啡星人，然后又喝了一大杯热量满满的奶茶。其实奶茶这个东西我真的是觉得挺有意思的啊，它确实好喝，但是呢它也确实是胖人，甚至可能有一些奶茶里也许还有一些我们所不了解的科技跟狠活，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会上瘾。然后我现在最近喝什么咖啡喝什么奶茶上瘾呢，就是像咖啡类的，比如像瑞幸的这一种，还不是一个正八经的，你比如正八经的人家会爱喝咖啡的人，人家可能喝美式，对不对？尤其是夏天喝冰美式，我不行，我就得喝什么呢？哎，但是我推荐给你们试一试，如果没喝过的，小黄油美式、小黄油拿铁啦，生椰拿铁啦，哎呦，都好好喝呀！就是奶香味很浓，然后呢，就是它有三个选项嘛，其中有一个埃塞俄比亚的那个，我建议大家点埃塞俄比亚的那个，对，然后就是它的那个香甜饱满，再加上那种黄油的香气融合在一起，然后再带点微微的苦味儿啊，不像美式是浓烈的苦味，是微微的苦味，所以你喝起来整个的那个口感啊，好棒，会上瘾。而且我喝完了之后确实是会精神一整天，我昨天就觉得整个人都比较枯萎蔫巴啊，然后那个我当时我还感慨了一下，我说哎呀，我说这个不喝咖啡真的是没有精神啊，但是我昨天控制住了我自己，我没有喝，今天没控制住。

所以刚刚过了四天就打算放弃抵抗了想吃点什么吃点什么，想喝点什么喝点什么吧，不要太难为自己了。你吃的数不完的。好了各位啊，今天已经是星期四了，离周末还有一天的时间了，所以各位呢可以研究研究啦，这个周末呀我们要去哪玩啊，吃点什么呀，哎，都是可以在我们的节目里面进行沟通的。当然大家也可以进到我们抖音的粉丝群里面啊，在抖音号里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就可以了，去搜吃不胖的晨曦啊，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然后进到抖音的粉丝群里面，这样当我们有任何的福利讯息的时候呢，我会在群里的通知大家的啊，赶上特别有大力度的优惠的时候，就会在群里通知大家了。今后讲

0: 好了，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嗯，你好，请讲。
1: 啊，我订了雪原熏鸡。
0: 好，宋大坊的雪原熏鸡五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坊门店是通用的啊。嗯，那我们再会啦。嗯，都没声了。别客气，自己来，你吃的舒服，玩的快乐。来，接着迎接16的朋友，你好。
2: 哎，陈姨好。
0: 嗯。
2: 那个，我订了宋大坊的雪原熏鸡。
0: 好的，同样也是五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坊门店通用的啊。
2: 哎，陈姐，
0: 嗯，
2: 那个我昨天订那个，他那个宋大坊没发，可能最近我家孩子高考，也三个孩子，上次跟你解释过，订的可能有点频，亲友多嘛，农村的。完，他就说我你咋天天来领呢？我说那我家正好孩子高考，事儿也多，完了加上亲戚朋友啥也多，就吃呗。完孩子爱吃这鸡皮。完，他就非得说我那什么，他就前天的就没给我发，说的不给我没发。完，昨天我去领了，发了，说两天一起领的。都昨天那个0955，我最后一个订的，他就也没发，把前天的发了。
0: 哦，会有这个。

0: 对也会有这种情况，这是很正常的，因为毕竟他做这个活动是希望更多的人去享受这个政策嘛。你哪怕你换个店去求啊，你可一只店你一领领好几只，那你说整的不知道还以为你是我们家亲戚呢。
1: 我前天特意跟你讲，
0: 你要是这么整的话，你将来这送大房都不行，都容易不跟我们合作，这是真的。因为你这玩意儿咱就是享受点优惠，但你别全好啊，你就可他一个好，对不对？那你这不打折不吃鸡了也不是那回事儿啊。
1: 我家仨孩子，我家就在这住。完了之后吧，我因为这事儿特意跑世纪去求的。
0: 嗯。
1: 完了你解释一下吧，可能给你们工作也带来不便了。那这问题孩子要刚好了，亲友也多，完我寻思吃啥不是吃呢？
0: 嗯嗯嗯
1: 嗯
0: 嗯
1: 嗯。
0: 所以就是您自己把握这个频率吧，因为我这边我肯定是我是不控制的啊。
1: 嗯、
0: 你们怎么定我都无所谓，但是实际上因为到店家那边，如果你们定的确实是有点量太大了或者太频繁了，店家肯定是要控制的。嗯，这个要理解一下，好吧？
1: 嗯，好，
0: 好嘞，再会啊。这打电话比较厉害，完了这一打一个准儿，所以已经在宋大房那儿混成脸熟了啊。就包括我们最近新上的那个万达的比格比萨自助餐，其实我能够理解大家啊，我们都当然都希望能够享受到实惠嘛，能不花钱就不花钱，能少花坚决不多花。但是有的时候如果说我们真的是大部队大批量的去到店家那块去领取这种优惠的话，有可能会引起人家店家的注意，然后他可能会有一些限制啊，这个大家也要理解一下。所以你看就像我说，就是比如说我们去比格披萨自助，你说你两个人或者是三口人，我们还可以。你说你整个五六个人、六七个人，那你说我打电话厉害，我一打一个准儿，然后你就上那里面去批量的去组团了都，那真不行啊，那真不行。店家也不会这么去给你对的啊，你到那儿去，到时候还麻烦。所以大家以后咱们抢订优惠也是，就是你咱也雨露均沾一下呗，对不对？也给别人留点机会啊。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2: 你好，郑宇。
0: 嗯，
2: 那个我能换一下洗衣机吗？
0: 嗯，说吧，你想换谁家？
2: 韩国汤泉。
0: 好的，可以，没问题啊。
2: 嗯。
0: 好嘞，韩木汤泉。嗯，韩木汤泉，19块9两个人啊，好吧。嗯，好嘞，哎，再会了啊，我们再会。
2: 嗯。

好了，各位啊，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 3816939。然后呢，我们节目当中新增加了一个店，就是万达三楼的比格比萨自助餐。对，自助餐。那这家自助餐我去吃了，我说实话，哎，就是他开业的时候我去了，那时候可火可火了，排队啊。然后我就觉得说，我作为一个美食主播的话，那我当然我要去看一看了呀。如果好吃，我要尝一下。然后我当时记得特别清楚，就门前排了好多人，然后我说我进去看看菜，然后他说可以的，对，就是你不吃你是可以先进去看看菜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然后我就进去转了一圈之后呢，我又出来了，我没有排队吃。第一是因为排队，第二个是我看菜我觉得咋不硬呢，就是在我们的概念里面说69块钱我应该是吃海鲜呐、啊，吃烤肉啊，是吧，吃大牛排呀、啊，感觉我们应该吃这些东西，对不对，就是这才叫硬菜。但是我去看了一下，以披萨为主，然后有甜点，有炸鸡，有羊肉串啊，有那个牛肉饼啊，然后有中餐的炒菜啊，等等等等吧，以西式的菜品为主，所以我就会觉得好像菜不够硬啊、嗯，就没吃。等上个月我去吃了之后，我发现，哎呀，居然摆在台面上的每一样东西都非常好吃，就是很可口，你们晓得吗？比如说它的披萨，而且它，你其实我后来我算了一下，就正常我们去西餐厅点一个披萨饼也得50多块钱，对吧？但是你不可能单点披萨饼，那你也吃不饱，而且还是厚底的披萨，你也吃不饱，你肯定还要点点别的东西。但是它那儿呢，所有的披萨随便吃，而且是几十种口味，都是手工现做的，它披萨做的很好吃，然后包括还有羊肉串啊、牛肉饼啊，还有什么甜品啊，像什么大满贯啊，羊

0: 制甘露啊，进口的冰淇淋啊，红豆派呀、啊，还有一些什么牛哦，还有什么什么，各种炸鸡呀、啊，炸的那个皮什么什么鸡翅吧，还有什么来着？就反正好多啊，好多，还有一些炒菜什么辣子鸡啊之类的，就菜品还是蛮丰富的。关键是每一样吃到嘴里面，你都会觉得啊，好好喝。包括那个蘑菇汤，黑松露蘑菇汤也很好喝的。所以我就发现，哎呀，这个太超值了！打进我们直播间热线的话呢，正常69的票打进直播间热线就变成39.9块一张成人票了。一米以下的孩子是免票的，1米1到1米4的孩子的话直接享受半价。业务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晨曦，
0: 嗯，
1: 我订个那个刘家烤肉，
0: 好的，去这么远吃饭呀？
1: 明天中午，
0: 嗯。
1: 哎，他家那花螺特别好吃，
0: 啊，你就是
1: 腰汁
0: 又被他们家某一个食物给种草了，花螺啊，我还真没捋货儿。腊螺，我感觉味儿不都差不太多吗？
1: 不是，
0: 哦，
1: 我
0: 下
1: 觉
0: 回我
1: 得
0: 去尝
1: 你可以
0: 尝。
1: 尝一尝，
0: 嗯，
1: 推荐你尝一尝，
0: 好的，
1: 他家那个花螺好吃。
0: 好的，平时我这也是净奔肉食劲了。
1: 尝一尝，
0: 好的，好的，
1: 好，
0: 全单600折啊。
1: 明
0: 嗯，
1: 天中
0: 好，
1: 午
0: 哎，好嘞，嗯，拜
1: 好，
0: 拜，
1: 谢谢啊，
0: 不
1: 拜拜，
0: 客气。一六的
2: 你客
0: 朋
2: 气
0: 友，
2: 吧。
0: 你好。
2: 你好，那个我订下那个济州岛。
0: 嗯，好的，9.9块一张啊，不对不对不对，39.2张票啊，一周内有
2: 好。
0: 效。哎，我们再会，拜拜。十里花溪啊，户外亲子乐园的门票打进我们直播间热线，成人票正常抖音团购是38一张，打进直播间热线19.9块一张。加冰块。

0: 好了，我们接着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1: 我想订一下送大房的旋风机。
0: 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1: 好，谢
0: 好
1: 谢。
0: 嘞，我们再会，拜拜。16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嗯。
2: 我想订那个送大房旋风机。
0: 好的，五折优惠啊。
2: 好的。
0: 再会。
3: 送大房实在是太受欢迎了。
0: 哎，对，我想跟你们分享一下，因为这夏天不是到了吗？天儿也越来越热了。虽然今天早晨有点小凉风哈，但是呢，整体的这个天气还是越来越热了的。然后夏天必须吃冰棍儿啊、冰激凌啊这种凉了东西、雪糕类的，因为它很好嘛，对不对？就是解暑降温，嗷热的时候你特别想吃一根雪糕。然后我之前一直觉得。我跟你们说一下啊，我个人爱吃的冰棍儿，就是其实口味现在花样太多了，对不对？我们去雪糕批发那地方能买到成多。然后我原来特别偏爱的是有一款，哎，应该不贵吧，1块钱一根儿，可能都不一定到1块钱一根儿，就是一袋儿蓝色的那种小纸包着的，叫什么酸奶冰棍儿。我觉得挺好吃的啊，酸奶冰棍儿挺好吃，但是叫啥名我不记得了，叫啥来着？忘了，想不起来了。然后呢，再就比较贵一点的是梦龙，是吧？它那个巧克力的脆皮儿，就吃起来就很高级。里面的那个冰淇淋吃起来的话，雪糕那个膏体吃起来也不错。然后还有一个是在哈尔滨特别火的。哈尔滨有一个特别火的叫哈尔滨冰糕，很多人去哈尔滨旅游，在当地都会去买，然后说这是一个我没有办法带回家的一个哈尔滨特色，就是外皮儿是那个巧克力脆皮儿，然后中间夹还有蛋糕皮，然后再中间夹的就是雪糕皮了。然后我去哈尔滨的时候，我买了，我尝了啊，30多块钱。一盒呢，我真的觉得啊，里面的雪糕非常夹心儿，非常好吃，但是蛋糕皮和巧克力皮儿的口感非常一般，就是甚至那个巧克力的皮儿很比较低劣啊。虽然是我家乡那个东西，但是我就客观评价。然后，但是里面的那个雪糕很好。后来我发现它是老鼎峰的，老鼎峰是个大品牌。

0: 嘛，也是个老字号了。像老鼎丰，比如说月饼啊，它都很出名的哈。老鼎丰也好像也出粽子吧，因为中秋也快到了。然后那个，我告诉你们，就上超市就去买那个成袋儿的，像那种白糖的袋子似的，买那个老鼎丰冰糕就可以了，成袋儿的冰糕，它朗姆酒口味的黄色的袋儿的，非常好吃啊、嗯，这是一个。然后呢，还有就是，比如说现在比较火的。有一个野人冰淇淋，是不是？就是价格吃起来真心疼啊！你可以先去尝一下子。然后我闺女爱吃的是伊利家的那个冰淇淋，是栗子味儿的嘛。等我呢，还有一个我觉得肯德基的那个和麦当劳的蛋筒都是可以的，就是它那个冰体是比较细腻的，没有那种粗拉的那种冰的质感。然后我最近又发现了一个特别好吃的，叫什么来着？娟山牛乳冰激凌，我不知道网上能不能买到，或者超市能不能买得到啊？应该是可以的。我一会儿跟你们说哦，我发现那个娟山牛乳冰激凌的口感也超棒的。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嗯，你好，请讲。
1: 啊，我想订那个送大房的熏鸡。
0: 嗯，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大房门店通用啊。
1: 嗯，好的，
0: 嗯、好，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就那个
0: 比格比萨自助是不是？
2: 对对对对对对
0: 嗯，好的，好的，给您订好了，39.9元一位啊、哦，一周内有效，拜拜。
3: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4: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5: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6: 姑娘啊，谢谢你啊。
4: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7: 广场到了，
8: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9: 谢谢叔叔，
4: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10: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11: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4: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1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13: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14: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13: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14: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274-0949，139-4274-0949。
0: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好了，各位，这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啊，3815939-3816939，万达三楼比格比萨自助餐已经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亮相了啊，正常69的一位的成人票打进直播间热线，秒变39.9元，非常的超值。你就说现在你吃个快餐多少钱，你就去吃一个那种像什么吉野家的小牛饭多少钱，这30多块钱尽情的吃，随便吃，不限量的吃，我的个妈呀！而且他家用餐时长非常长，是3个小时呢，就比一般的自助餐的用餐时长都长。然后他特别适合带着宝宝去，带着孩子去，因为他里面有很多就是孩子可以做 DIY 的东西啊，就比如说 DIY 什么华夫饼啊， DIY 披萨啊， DIY 汉堡啊 DIY 沙冰啊 ，DIY 冰淇淋啊，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我比如我闺女就是啊，前半程她去了之后，她家一顿吃啊，就是挑自己喜欢吃的，哎，都是小孩爱吃的东西，哎呀，披萨呀，什么薯条啊，炸鸡呀，然后还有什么就是甜品啊，都是孩子们爱吃的东西啊，然后还有巧克力塔呢，然后吃差不多了，她

0: 开始玩了，开始霍霍了啊，拿那个什么什么小棍儿在那块儿去捅去了，完了就开始做出各种各样的，反正就是玩了个 DIY 个尽兴啊，就很有意思的。但是从来我自己上次直播，我自己61块钱的票，我还自己囤了10张，结果没想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居然有39.9块的这么疯狂的一个价格啊！所以各位周末带着小宝贝，或者是尽量的能平时去就是平时去，因为这样人少不挤啊，39.9块一个成人票，太合适了，我的天！他家东西就有一样，不能说所有的啊，因为我没有尝过所有的，但是我吃过的这些东西一样都不踩雷，都很好吃。还有那个汉堡披萨、小龙虾披萨、什么芝香芋泥披萨、什么夏威夷披萨，哎呀，什么还有一个叫榴莲披萨，那是必有的，而都是薄底儿的，它不粘肚。榴莲薄脆，那太经典了。还有那个等那个巧克力草莓披萨呢，就是他的演出啊，他有2个舞台，对，一个夜市有2个舞台，然后其中一个舞台主要就是由主持人跟大家进行 NPC 互动的，领着大家，比如说去比武场比武啊，然后什么啤酒大赛呀，然后又有什么那个叫什么什么赌房啊，就各种各样玩的东西，你只要参与呢，他就会给你发奖品啊，还有给你发银票，那个银票其实纯纯的是当钱花的。还有一个主舞台，大的舞台是国潮的那个舞台，主要就是比如说皇帝呀，这个宫那个叫皇后啊等等的啊，就是角色扮演，然后来进行这种唐朝的盛世的大唐的一个演出，就很好看的啊，然后就很有仪式感的那一种，这些内容全部都是免费观看的。好了，我们来接着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喂，你好，订了椒麻鸡。
0: 去哪个店？
1: 那个康桥的
0: 7折的折扣啊。
1: 哎，
2: 兔宝宝健康食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惠美大厅1楼内，乔家惠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3: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4: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3: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4: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2740949，13942740949。
0: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5: 花甲金猴甲，泰国料理德国猪脚味道真不坏，各种披萨加烤鸡就拿它当小菜。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啊，38159393819，38169939，来迎接一下16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月
1: 温泉。
0: 月温泉啊，月温泉，好的，9.9块一张票，一周之内有效啊。
1: 好，谢谢。
0: 哎，好，再会。15的朋友，你好。
6: 你好，订阅浣溪沙。
0: 浣溪沙，好的，也是9.9块一张票，好吗？
6: 谢谢。
0: 不客气，再会。

0: 好了，我们接着来继续说啊，刚刚说到了哪儿了？福建夜市，对吧？福建夜市也是挺热闹的，然后它的摊位吧不算少啊，不算多，但是也不算少。我上次去吃了两个，吃了没全吃啊，我也只做不到全吃啊，我这个胃也不是很大啊，吃两样就饱了。然后我吃起来口感还是很不错的，比如说什么牛庄馅饼啊，还有那个烤豆皮儿啊，哎，我吃着还行。然后呢，它这也是商户都是免费入住，不收租金。对，你不用花钱，你就是想摆摊你就过去免费摆，不管是美食的呀还是日常小百货的呀都是可以的啊。然后我说那这免费应该有很多人来入住，他说但是他们把关比较严格，就是比如说美食摊位的，如果你说比如说我是烤鱿鱼的，对吧，他就不能再做，就不能再有一个烤鱿鱼的了。对，他是这一种的啊，就是你只能有一个品类只能有一家，它是这么一个规定。所以这样的话呢，就防止说的这一个摊儿里面一排呀，全都是烤生蚝的，这一排全都是烤扇贝的。
1: 我保证你大口塞。
0: 这样撞款，然后我们逛起来也会觉得没意思啊，这吃的东西怎么花样不多呢，对吧？哎，我觉得这一点还蛮好的，就不让它有重复的。然后另外还有什么啤酒。啤酒大赛就是喝啤酒，大家比看谁喝得快，还是喝得多呀什么的。然后要是你要是有胜利的话，那能得到的奖品可丰富了呢。招商电话是176-1427-8727啊，我再说一遍，176-1427-8727，位置就在兴隆台百年福街万达广场南门对面就是了嘛。他那儿停车场是3块钱一小时，别的就没有任何的费用了啊。然后你还可以参与游戏，就是不要老看，我们很多朋友是不爱参与的，是吧？但是实际上你参与一下的话，能得银票，那个银票就是当钱花，比如说1两银子就是1块钱，20两银子那就是20块钱。之前还有那个飞天表演了，最近我不太确定还有没有了，因为上次说是应该到6月2号截止的。好了啊，我们接着来继续跟大家说，杰出汽车量子膜，想要给车贴车膜、贴车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因为天儿确实是一天比一天热起来了啊，上车有的时候都烤得慌，你必须得开空调。开空调你会发现，它玻璃窗玻璃是吸热的，因为透明的玻璃它就是吸热的，然后依然会觉着有的时候，你如果那个车上没有那个太阳膜，真的你感受一下，一个是那个玻璃啊，你摸它都很热很热，你等再过一阵都烫手了。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你的胳膊。你的肉它有的时候会觉得烤的肉疼，晒的肉疼，对吧？那我告诉大家，你需要贴防晒隔热的车膜，杰出汽车量子膜，全国有3000多家门店的啊。这个量子膜是全国联保的，量子膜是一个品牌，就像什么我们熟悉的什么 3M 啊之类的，它其实就是一个品牌。这个是属于就是属于在北美欧洲那边啊，是特别受欢迎的，基本上属于高端车主会非常认可的一款车膜了。然后呢，这款车膜哎，现在给我们大家做了一个活动，哎，100多块钱4个车窗膜就给大家贴好了。而且你原来说我的车呀旧膜都已经起泡了，都掉色了，那我这个膜我是不是还得自己先撕下去到那儿贴？不用，到那儿去杰出汽车量子膜直接帮我们把旧的膜撕掉，把新的膜贴上去，整个这么一个时长大概得3个小时左右吧，差不多得3个小时能忙活完。你如果说我这车是新提的，还没贴膜呢，那还行，否则的话大概得3个小时吧。其实所以这100多块钱其实就是人工人的工钱，因为他们家的工人也都是十几年经验的老师傅了啊，技术还是很精湛的。所以100多块钱就是个工人的工钱啊，但是为什么呢？还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大家体验一下这个膜的性能。它是专门的隔热防晒车膜，新型的汽车窗膜，它的特点就是高隔热性、高透光率、高防紫外线的功能，而且安装工艺也非常的精密，它是可以很好的隔绝紫外线的，就是大概可以隔绝将近99%的紫外线。红外线的话我不知道这个比例是多少啊，我可以算，你们可以，我可以算一下，就是比如说我那次去它是两千

2400，就是你不加膜是2400，加完膜是130，那这是多少比例呀？我不太会算呢，这咋算呢？这得是谁除谁，谁乘谁能算出来呀？就是阻隔率，嗯，不会算。哎，130除2400吗？95%呗，94.6%，对不对？不对，差不多95%，就95%的阻隔率呗，应该是这样的吧？红外线就95%的阻隔率，我不知道我这个算数算的对不对啊？这数学的不咋地的人。然后那个紫外线是99%的一个阻隔率，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接触汽车量子膜，所以大家如果你那个车的车膜啊，就是已经掉色了、起泡了、褪色了，或者说没起泡、没掉色、没褪色，但是呢，确实是不防晒了，您可以去花100多块钱给它换上，质保5年的啊。太阳的光的热度啊、紫外线呐、红外线呐，都是可以起到很好的阻隔作用的啊。1389872-5277，这是杰出汽车量子膜的电话，也是微信号。再说一遍啊，1389872-5277。再说一遍，1389872-5277。除了这个汽车的车太阳膜以外啊，它还有那个车衣，他们家做了13年了，主营就是车膜和车衣，别的啥也没有啊。你说你让他给喷个漆儿啊，给整整个钣金呢，他还真整不了，他不整，他也不接这个业务，因为他就是贴车膜、贴车衣的啊。然后我这马他家可忙了，我就跟他约，我上周我就跟你们说，我说我要跟他约贴我们家那个灶台和餐桌吧，到今儿个也没给我贴上，没约上时间呢。店里面天天忙，或者贴车衣、贴太阳膜呢啊。他贴车衣的活还蛮多的，就很多很多都是老客，就换车了还到他们家来贴，就这样的。他家的车衣也是一个是贴的技术很好，再有一个的他的那个贴衣的车衣的质量也很好。你看他家那个车衣是，2980啊，就是去年卖3980的车衣，这次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2980，就真也现在我跟你讲也真是不容易哈，2980贴全车的车衣，再送全车的太阳膜、全车的脚垫、内饰保护膜、门槛犀牛皮，还有车衣险，全部都是赠送的。你看，你贴这个车衣，你这个价格，真的，我跟你讲，而且它是8.5毫米厚度的。市面上有那种，便宜点的车衣是7.5毫米厚度的，它不耐刮。等9毫米以上的厚度的话，它还容易起鞭子。所以8.5毫米的这个厚度呢，属于是刚刚好的一个厚度啊。2980就可以贴全车的车衣了，而且还送你太阳膜、脚垫、内饰保护膜、门槛犀牛皮和车衣险嘛。哎，我跟你讲，就这个车衣真的很有必要。就是我老拿我们家那车举例子，这是真的。我们家那车从买到现在，没喷过漆，没喷过漆哦，一次都没有。这都多少年了？妈，我具体想不起来多少年了，反正5、6年是肯定有了的。但是你说刮没刮过？刮呀，偶尔还是会被刮的呀。但是呢，好在第一，它都是小刮小蹭；第二呢，就刮的时候哈，它就是把那车衣给豁开了，里面的车漆啥事儿没有。所以你真的不要这小看这一层小小的保护膜，它的作用很大，它能够最大程度的阻隔掉你这个外面的那种刮擦力，然后让你原厂的车漆不会被损伤。所以你看它所有它我对象那车全车都是原厂的车漆，没喷过漆。而且你想，你喷一次漆那也不少钱呢。而且你如果划那小疙瘩，你喷漆你咋喷？就像我那车似的，喷不喷也闹挺，喷也闹挺。你说你不喷吧，瞅着破破呲呲难受；你说你喷吧，就那小疙瘩，你还能刮一大片吗？那你一小疙瘩，你要想喷漆整着，你就得刮一大片。后来他们给我出了个招，叫点漆。哎呦我的妈呀，点完漆一瞅，就跟鸟拉个粑粑在上面似的，太闹心了。哎，我现在就特别后悔，我当时就把车衣
贴上就好了。然后现在你说都刮成那个样子了，你再贴吧，还有点心里头有点闹挺，就是。

0: 时候把全车都给它喷上漆，喷立正的，完了把车一贴上。现在这价格也打下来了，是不是啊？尤其是你那车啊，挺贵的。你说我买了，我花20000块钱，我买一个什么蹦蹦，那就别贴了，没事儿啊，刮就刮去吧。但是你说我花，哎呀，我花30-40万。以上我买了一个车，那您真得贴上什么现在理想啊、蔚来呀、华为呀、问界呀，还有什么小米呀，对吧？包括奔驰、宝马、奥迪的，你去把车一贴上，你相信我，你等你刮的时候，你会非常的庆幸。我的天哪，得亏我当初贴这个车衣了，这可是太值得了，真的。就我老公那车，每次一刮的时候，一看车衣豁开了，我们当时就觉得，哇、哦，这个贴车衣的意义就在此于此，这钱一点都没白花呀，记住啊，它的位置是在兴隆台惠美北500米，电话和微信号是13898725277，13898725277。我慢点说啊，13898725277。来迎接一下16的朋友，你好。
1: 你好，那个我想订个烧烤。
0: 嗯，
1: 有啥推荐吗？
0: 老班长烤吧呀，国粮烤吧呀，都可以呀。
1: 那订个老班长吧。
0: 嗯，好的，汇丰店全单的7.5折的折扣啊。
1: 嗯，好的，
0: 哎，
1: 谢谢。
0: 好嘞，不客气，我们再会。来吧，接着继续和大家来说啊，接下来说一下我们的光视光演示光中心。哦，对，我今天去了，我今天去光视光演示光中心了啊，然后我也把这个眼镜我又重新配到在我的自己的眼睛上了，然后就是反正当时光视光的老师就告诉我，就是你不要总摘它，你不要总摘它。我确实是因为我以前我总戴隐形嘛啊，就坚持不住。我这回我咬咬牙，我坚持，我不知道能坚持多久。但是戴上了之后，我确实是觉得眼睛没有那么的，就我这才戴多长时间的，但是我确实觉得眼睛感觉舒缓了很多。就是你尤其是上啥，我跟大家讲一下我的感受，就你到外面的时候。就太阳光很强的时候，你戴着这个光视光的这个眼镜，它不是太阳镜啊，它就是普通的那个正常的近视镜或者平光镜，你不会觉得眼睛刺的难受。对，就是你的眼睛没有那么刺眼，包括晚上有那个大灯晃你的时候，你也不会觉得很刺眼，就这一点是非常直观的一个感受。然后剩下的那些感受，那你需要多带两条啊，不是一下子就一蹴而就的。然后来跟大家说一下两个政策，第一个就是如果说我们大家想要戴这个眼镜，说哎我眼睛难受干涩啊，然后或者孩子近视啊，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些奇迹发生，能够有改变的，你可以去，不要花钱哦，要花钱花很少，29.9块试戴一下这个眼镜，试戴多少天？1个月，30天啊，20多块钱，试戴30天，这个其实是可以的。其实那个20多块钱就是象征性的收一下，根本就意义不在这儿啊。然后呢，当然，如果你是今年应届的高考考生，可以免掉29.9块，免费试戴1个月，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吧？位置啊，万达广场北中天华府东门南20米，电话和微信号是13941792256，13941792256。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想问一下，现在自助还有吗？
0: 自助没有啦，已经被抢光啦。
2: 啊，烧烤吗？
0: 烧烤的话，老班长啊，天下豪情啊，国粮烤吧呀，这个都还可以。
2: 啊，田家这附近的有吗？
0: 田家国粮呗，国粮离你多近？
2: 国粮，
0: 嗯，
2: 啊，那是多几？
0: 菜品的6-8折。就是所有的，就除了酒水以外，串都给你打六，菜品都打6-8折。
2: 行，那你先帮我订一个吧。
0: 好的，嗯，好，
2: 哎，好，谢谢，
0: 哎，好嘞，我们再会了啊，拜拜。好了啊，我们来接着说一下光视光演示光中心。它其实是这样的啊，因为有6月6日是爱眼日嘛，然后呢，所以它是有一些这种政策的啊。然后呢，一个是应届的高考生，应届的高中生，大家可以，比如说高考完事儿了，哎，你过去免费试戴1个月的光视光演示光的这个神奇的眼镜啊。因为很多高考完了的学生之后，因为之前是学习特别繁重，用眼过度，然后上大学的时候，我相信有一些孩子们希望我能够摘掉眼镜，然后不戴眼镜出现在学校里面啊，不再以近视的这个状态出现在学校里面，这样的话我才比较漂亮嘛，是不是？哎，所以大家

您啊，再去想要有一些朋友可能说，哎，我想要着急忙慌，我想要去做那个近视眼手术，您可以先去试试这款眼镜，试戴一个月，你感受一下。对，你看一看你的能不能把近视眼镜摘掉它，好吧？啊，这是一个。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呢，因为是6月6日是第31个爱眼日嘛，然后我们大家的话呢，29块9可以享受原价680的眼部护理，这里面包括免费试戴，包括试戴一个月的眼镜，当然还有一个护理啊，就是他会给你做相应的跟踪服务的。有需要的朋友的话呢，大家可以去试一下吧，我觉得实际上，如果你真的是很想希望你的眼睛有变化、有改变的话，比如说眼干、眼涩、眼疲劳啊。

0: 他很清晰，他不再会觉得说我不戴这眼镜我不得劲儿啊，我那个我这个眼睛我看东西就重影啊模糊啊什么的，因为他没有那些症状，所以他有的时候他会忘，但是这是不好的，就大家一定要坚持戴，不要摘啊，好吧？有想去试戴的朋友打电话加微信跟他联系，13941792256，13941792256，我再说一遍啊，13941792256，叫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再说一遍，13941792256，万达广场北中天华府东门南20米就是啦。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关注。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在抖音里面私信我，或者是在粉丝群里面艾特我，抖音号去搜“吃不胖的晨曦”。拜拜。
1: 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The Sunshine FM。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2: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3: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1: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问候大家傍晚时光快乐。其实对于我们大部分人来说，这一生大多数的时光都是在工作当中度过的。其实工作就像做人，考验着我们每一个人无法回避的为人处事的能力，需得终身修炼学习。我们所行之事最终都会成为我们每个人的名片，日积月累的是个人价值和品牌。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要借白岩松老师的一番感悟，说给年轻的朋友，更说给每一个不安现状、不甘蹉跎、不愿无为的你。

首先想送给当下或许正在焦虑的你，我个人认为转型期的中国，一个特殊的时代之下，每个行当都会面临焦虑，就连大学校园依然不能幸免。我期待十年或者更久以后，年轻人的大学生活能够更加心平气和，可以享受纯粹的念书时光，但现在似乎不行。青年问题已经重新成为社会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第一是现实的压力比过去更明显；第二是机会远远不如以往，当然这是时代进步的必然结果；第三是年轻人的心理冲突加剧，与就业环境、情感因素都有关系；第四是站在年轻人的角度，该怎么看待这些外在或内在的冲突呢？我历来愿意说这么几句话：第一，全社会都要关爱年轻人，但不是溺爱；第二是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第三，如果青春顺顺当当，没有任何奋斗和挣扎，没有那么多痛苦和眼泪，没有经历过理想的幻灭，那还叫青春吗？如果回忆当中没有充满各种跌宕起伏的色彩，而回忆又有什么意义呢？

接下来要送给或许正在租房的你，搬家的经历或许也能拼凑出青春的记忆。在日本，一个人到了五六十岁，快要退休的时候，才刚刚还完一辈子的房贷，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全世界大多数国家也都是这样。可我们这儿很多年轻人买房都是一次性付款，花的是双方父母一辈子的积蓄，或者把老家的房子卖掉了筹来的钱。年轻一代的住房问题，一定要牺牲上一代人的福祉才能解决吗？我记得在我32岁的时候，拥有了自己的第一套房子，很幸运地赶上了福利分房的尾巴，也要花点钱，但不是很多。在那之前，我搬了8次家，我儿子的孕育和最初的成长都是在租的房子里。其中有一次搬家时间很仓促，我们只有一晚上打包装箱，最占地方的是书。最后我夫人累得犯了急性肾炎。我认为，在我的记忆中，如果没有搬过那8次家，没有那么多找房租房的经历，我的青春。

可以说是不完整的。接下来的这一段送给或许正在经历漂泊的你。北漂一族经常问，到底要坚守北上广还是回老家？探讨这个问题有意义吗？你有机会就留在这儿，甚至你可以去纽约、去伦敦；没有机会，你死守大城市也没有意义。所以我只想羡慕地对你说，当初我们想北漂都不行，因为没有全国粮票。我的很多同学居然是过了30岁才背井离乡，告别妻儿，外出闯荡。你也可以抱怨大城市交通拥堵，地铁太挤。要知道我上大学实习的时候，离城区离学校太远了，为了不挤公交车，每天早上5点多要出门蹭老师的车，上车就睡着，车停了就下去。结果有一天老师的班车莫名其妙的在中间停了一站，我看都没看就跳下去，车走了我才发现没到目的地。那一刻我真是悲从中来，可能比你今天面临的很多绝望要绝望的多，但是也都过来了。接下来想跟正在恋爱的你说一说，不要因为一个人而冷落了一群人。在大学里一定要珍惜和维系集体的友情。舒婷曾经有一句话说，人到中年，朋友的多少和头发的多少成正比。友情之树如果日渐凋零，在大学里结下的同窗情谊往往可以贯穿一生，因为你们同在一个行当，未来的工作生活多有交集，且不涉及利益的纠葛。是，我既不同意更不反对大学期间谈恋爱，但是千万不要因为提早走入二人世界而错过了再也无法复制的集体生活。那种一大群人一起骑车踏青，一起踢球，一起喝酒，一起熬夜准备考试的记忆。接下来想说一说或许正在经历挫败的你，希望你能练就一颗强心脏，千万不要因为大学期间遭遇的小小挫折寻死觅活，哭闹撒酒疯。我也经历过，以为天塌下来了，后来才知道简直不值一提。将来在社会上迎接你的礼物就是无数个打击，而你能做的准备就是在校园时练就一颗坚强的心脏，否则等不到成功来到的那一天，你就已经被打垮了。在工作当中，大家通常强调一个人的业务素质、身体素质，我却更愿意用心理素质去衡量一个人的发展潜力。如果你遇到挫折就打退堂鼓，甚至哭鼻子，我只好摇摇头转身就走。在工作当中，我就是没有性别概念的，也不相信眼泪的。另外，我不仅要看到这个人的抗打击能力，还要看到他的抗表扬能力。有相当多的人没有折在挫败上，却折在了一两次的成功上。成功让人飘飘然，让人忘乎所以，原本应有的上升空间就这么被堵住了。接下来想说一说还有追求的你，你要学会让自己不可替代，一定要学会用自己的头脑思维，而不是人云亦云。你们会发现，刚刚进入学校的时候，同学之间几乎没有差别，而4年以后，彼此的差异却很大了。那是什么造就了这些差异呢？除了专业角度不同，还有一点使自己有别于他人的是你独立思考的能力。一个人的价值和社会地位跟他的不可替代性是成正比的。你是创造者还是跟随者，这往往决定了未来你前进的速度和能够达到的高度。我们干新闻这行也面临着能否做出独特性的挑战。互联网时代，新闻资源被垄断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小，那么拼的就是视角和语言表达能力。是否我们也具有足够的竞争力呢？我们的不可替代性来自哪里呢？其实就来自独立的人格和独特的思维方式。

成长性。你最终要走入社会，有必要了解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当然，刚刚走出大学校园的学生不是成品，但你们需要展现出学习性和成长性。我曾经参加过几次招聘会，很少看年轻人此刻的水准，而是会判断他未来的成长空间。有时候甚至要求没有电视行业经验者优先，这是很奇怪的逻辑，对吗？因为我意识到未来将是一个跨媒体时代，电视、广播、网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不会电视，我可以教你，但你只会电视，我如何教你呢？当然，我也格外看重一个人本身，这没有什么数据可以参考，只能凭借经验和直觉。优秀的人才进入合作的团队，可以激励别人，也被别人激励。你在一生当中可以从事各行各业，唯一不能改行的，其实是做人。

接下来想说一说当今社会非常流行的一种状态，正在经历佛系的你。有一个同学提到，我书里曾经写过，1993年创办东方时空的时候，我们经常就某些不同的意见跟领导进行激烈的对话，但现在的年轻人却没有了这种力量和激情，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我觉得他用的激情、力量这两个词挺有意思的，正好代表了问题的两个方面。所谓没有激情，可能是因为我们现在越来越务实了，工作不过是养家糊口的一件事儿，干嘛那么较真儿呢？得罪了领导，对自己并没有好处。那时候我们为什么要跟领导吵，敢跟领导吵？因为我们心中有比生存更有价值的东西，那是什么呢？是我们认为的真理，就是我们认为正确的事情，我们不能不为之较真儿。就好像四个人打牌，最怕的就是其中有一个哥们儿输也无所谓，赢也无所谓，一点儿也不投入，最后大家就觉得唉，无趣。生活中也是，我们每天做的事情真有多大的意义吗？其实不一定，但你总要投入吧，得投入才有意思啊。所以想想那个时候跟领导吵架，或许也是一种情感的投入。而奇怪的是，只要你有真本事，只要你毫无私心，并不会发生什么严重的后果。没有力量往往意味着上级给了下属某种暗示，你不能吵架。当什么样的领导其实也是一门学问，我建议你们当一个尊重部下、允许部下跟你吵架的领导。我过去当过几年制片人，那个时候对同事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该想的事得你们想，你们该想的事情得我来想。我该想的是什么呢？怎么把节目做好。那他们该想的是什么呢？是工作条件、环境、待遇等等。都为对方着想就对了，千万不要错位。我也从来不坐办公室，总在各个办公室之间溜达。有争执的时候，我对了就对了，错了就错了，还给人鞠个躬。罗大佑的歌里边唱，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没有答案，但你起码得试着改变一下吧，活得认真才比较好玩，你说呢？

好了，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正在播出的《向前冲》，致敬经典。说了这么多成长过程当中的状态，说了这么多白岩松老师在书里写到的跟大家分享的经验，我突然想起了这首一直在播放的《起风了》。这首歌当中唱了很多少年成长之后的感悟，也怀念了少年时期的心境。接下来我们听这一首《起风了》。

0: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石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100-5908-30。
1: 这个夏天，热血与温柔撞个满怀，热闹的东北超赛事如约燃遍盘山，
2: 一场全东北期待的赛事盛宴正在我们的家乡热烈绽放。
1: 东北超喊你回家，
2: 不用独自在家看比赛，盘山为大家准备好了热闹的第二观赛现场，
1: 银龙酒店、锦绣花谷两大场地同步开启观赛大屏，
2: 实时直播东北超精彩赛事，邻里相伴，亲友同观，氛围感直接拉满。
1: 不止精彩赛事，锦绣花谷现场还有丰富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赏风光，看演出，观赛事，尽享小城惬意时光，
2: 奔赴家门口的热爱，感受盘山的烟火与热烈。
1: 东北唱
0: 买海参找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买海参找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3: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0: 这大夏天的搁家求着干啥呀？快上东北超盘山县第二现场看东北超啊。
1: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2: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3: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一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班。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大家好，我是小北。我想拥有兄弟姐妹的朋友应该很好理解这样的情感啊。我们的兄弟姐妹因为血脉相连，所以在跌跌撞撞的时候，他是那双伸向我们的手，在漂泊无依的时候，他是我们心中的岸。而在中国文学史的天空当中，有这样一对兄弟，好像双子星一般交相辉映。我们都太熟悉苏轼了，他是那个豁达行者，而他的弟弟苏辙则更像是沉静的基石。世人都爱苏轼的豪迈潇洒，也知道他都将最深情的诗送给了弟弟子由。他说，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生未了因，这大概是人间最赤诚的告白。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尝试去解读一下，去说一说这一对双子星，这一对传奇兄弟。
1: 这一曲送给你，芳草路漫漫。
0: 苏轼一生坎坷，但又极其幸福，因为他有着深爱他的父母亲友，儿子也从来没让他失望过。他遇见的每一个女人也都让他一次又一次地相信爱情，所以他可以肆无忌惮地做自己，一生逍遥烂漫。这种豁达的性格让他有无数的朋友，但是真正可以贯穿他一生，永远让他能够托付的只有一个，就是他的弟弟苏辙。苏辙比苏轼小2岁。轼这个字的意思大家知道吗？就是设在车厢前面供人倚靠的横木，辙就是车后的痕迹，就好像名字那样。苏辙从小就是哥哥的跟屁虫，从打闹嬉戏到读书上学，兄弟二人形影不离。他们在眉山老家跟着父亲备考，各自娶妻之后，父子三人一起赴京师参加科举考试。在那场被称为千古第一龙虎榜的科举当中，兄弟二人同时金榜题名，名动京华。正当他们准备大展宏图的时候，家乡传来了母亲病逝的消息，父子三人返乡守孝。我们说古代的官员大多数是比较讨厌守孝的，因为这会动摇他们在朝中的根基，进而耽误他们的前程。所以在父母去世的时候，有些人甚至会选择隐瞒不报。但是苏家兄弟格外珍惜守孝的时间，

0: 他们明白这大概是最后的相处的时光了。那一日夜雨，苏轼问弟弟是否记得韦应物的那一句，宁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苏辙明白哥哥的意思，守孝期满，制科考后，他们就将各自奔波，再难相聚。哥哥念这句诗，是在相约将来功成身退，再一起回到家乡，还能像今晚一样夜雨对床，众斗南山。自此夜雨对床成了他们坚守的信念，而这一守便是43年。
1: 山归山，
0: 公元1061年，苏家兄弟双双通过制科考试。考官欧阳修感叹道，苏轼昆仲，联名并重，自前未有，实乃盛世。随后苏轼接到去凤翔县任签判的圣旨，苏辙则放弃了去商州任职，在开封陪伴当时已经重病的父亲。哥哥就要出发了，弟弟送了一程又一程，20余年从未分离的兄弟心头万千愁绪。他们相约10天诗成便鸿雁传书，他们都在用期待再会来强行宽慰对方。天色将暮，兄弟拜别，苏轼泪眼模糊，目送苏辙的身影远去，他写下了此生给弟弟的第一首送别诗。一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寒灯相对寄愁兮，夜雨何时听萧瑟。此后多年，兄弟各自奔波在人生路上。公元1069年，苏轼不同意新法取利于民的主张，所以兄弟二人都遭到排挤。苏辙先请外放，一年之后，苏轼也接到了杭州通判的任命。赴任途中，苏轼到陈州去看望弟弟，也一起拜谒了他们的恩公欧阳修。分别时，苏轼又写，近别不改容，远别涕沾胸，咫尺不相见，始与千里同。他们的才华被皇帝赞为一门双宰相，但是却始终没有学会分别。因为不分伯仲的才华和高度契合的思想，相似的政治理念，兄弟二人在岁月的历练当中越发成为了超越骨肉亲情的知己战友。苏轼说，皆与寡兄弟，四海亦自由。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人，多庆幸我拥有弟弟啊。大家都说好像苏辙一生都在捞他哥哥，但是我们不知道苏轼的真诚热烈其实同样感染了苏辙的一生。公元1076年，苏轼到密州做知州，他着手城市建设，以工代赈，将城墙西北处北魏所建的荒废楼台修葺一新。他写信问弟弟，想要让他为亭子取个名字。苏辙取老子《道德经》当中的一句，虽有荣观，焉处超然，复名超然台。苏轼大喜，一首《望江南》挥毫而出。世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中秋之夜，苏轼独饮大醉之后，思念弟弟，写下了那一首著名的《水调歌头》。他说，我这样一个豁达的人，怎么会不知道此事古难全呢？但是为了你，我偏想做那个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痴人。公元1079年，苏轼遭遇了一生中最大的地震，乌台诗案爆发了。这个大文豪被拷打，被羞辱，万念俱灰之下，给弟弟写下了绝命诗。世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生命的末尾，他依然记得当年的约定。得知消息的苏辙连夜上书神宗，愿消去自己所有的关系。

0: 保全哥哥的生命。经过多方营救，逃过这一劫的苏轼被贬黄州，苏辙也因故被贬均州。历尽劫波的苏轼看着中秋圆月，万千悲苦涌上心头，写了那一首《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是的，人生造化不外如是。当苏轼被衙役押着一路前往黄州的时候，他把一家老小十几口人全部托付给了弟弟苏辙。苏辙安顿好家人，还来不及喘口气，又得护送哥哥一家老小去黄州。他们到达的那一天，苏轼起了一个大早，赶到20多里之外去迎接他们。
1: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排山。
2: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1: Welcome to 东北超，
2: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3: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2: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3: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2: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3: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1: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3: 为足球喝彩，
2: 为热爱疯狂，
1: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盘山。
4: 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星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
4: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石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0115908-3。
5: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6: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0: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巴，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播出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在我们中国的文化里，过这个字有着太多丰富的含义。过首先可以是跨过，如果把生活比喻成一场行走，有如履平地的时候，也一定有坑坑洼洼的时候，一不小心就会污水四溅，泥足深陷。当你站在坑洼面前，心里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声音说跨过去，然后你瞄准前方，奋力一跃，把脚跟稳稳落在了坑洼的另一边，将那个试图把你拉下去的深渊甩在了身后。敬佩你从所有看似过不去的时刻里勇敢地闯了过来，在所有试图阻挡你的坑洼前漂亮地飞了起来。过还可以是通过，如果你要去一个地方，而且是一个很多人都想去的地方，常常是需要一张票的。获得这张票最公平的方式之一是考试。过去一年，你可能参加过一些大的小的这样那样的考试，你挑灯夜战熬过的那些时间，你奋笔疾书写下的那些答案，把你带到了你想去的地方。你通过的每一场考试都是考验，考验你是否有资格被冠以某个头衔、某种身份。那么恭喜你，努力拿到了属于你的通行证，用行动证明了想要什么就去争取，不是一句虚言。而过还可以是错过，遗憾是人生不可回忆的一部分。这一年你未必事事顺利，也有可能有些失利，有些错过，有些任务没有完成，有的考试没有通过，有的机会没有抓住，有的爱人终究擦肩。也许有难过，有挣扎，也许有释怀，有反思，要紧的是别把自己困在本可以的死局里。请相信，如果觉得已经错过了春天，那么夏天、秋天和冬天里一定还会有机会，还会有时间。我亲爱的朋友，我想祝福你在错过之后的日子里过得释然，永远有奔赴下一场山海的热情和勇气。过其实还可以是绕过，如果你有幸得家人疼爱，应该要知道世界的风雨不是不大，只是他们绕过了你。中国人总是被他们之中最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如果你觉得岁月静好，应该要知道有一些重担不是

没有，只是都未必压在你身上。无论之前你过得怎样，都请相信你一定被一些人爱着、保护着，哪怕你从来没有察觉。希望你总是被爱，总是感谢，也总是铭记。谢谢火焰给你光明，但是不要忘了那直灯的人，他是坚忍地站在黑暗当中呢。

还可以是过程，世人多看结果，自己独称过程。冰心说，成功的花，人们只惊现它现实的明艳，然而当初它的枝芽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那些泪泉和血雨，那些暗土里的蓄力和忍耐，那些被破土时撕裂的坚强，那些风雨时的屹立不倒，就是你一个人独自撑过来的过程。其中的千万种滋味难以向外人说明，那只属于你一个人。但愿你很努力地生活了，很努力地撑住了，并且创造了属于你独一无二的过程。相信你会在一个一个过程里积累起生命的厚度，蜕变的丰盈而坚定。

过还可以是过去。在有些人眼里，过去是个伤感的词儿，带着没有办法回头的惆怅。在有些人眼里，过去却是个实打实的好词儿，比如彻骨的寒冷就要过去了，艰难的处境就要过去了，焦灼的状态就要过去了。这么想的时候，心里好像会突然松口气，感到某种充满期待的幸福。让那些不开心、不甘心、不顺心的都一起下车吧，让过去过去，让那些纠结的往事可以休息。但是要提醒你，下一班车进站的时候，你要清空所有的负面情绪，轻装载上路。

还可以是过日子。人们都说日子是慢慢过出来的。日子是一个多么温暖的词，它细密地包裹着流年里的种种。柴米油盐是日子，琴棋书画也是日子，岁月静好是日子，稚子哭闹也是日子，陪伴相守是日子，一个人独居也是日子。过的意思是你在如何经营自己的生活，生活是琐碎的，是重复的。打发着过的人常常会觉得累，而那些把琐碎过出诗意，把重复过出心意的人，那些会过日子的人，会察觉出其中的滋味。亲爱的朋友，希望你在所有平凡如常的日子里，开开心心的，有声有色的，欣欣向荣的过下去。

人见过明暗，若天真犹在，当披上月光，能走夜晚。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当中也带一个过字，好像我们刚刚还真就没有说到这个。要听到的是来自周深演唱的《借过一下》。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下班时间，音乐为伴。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分享互称队友十年，他们却说自己的婚姻很幸福。当传统的婚姻形式不再是必选项，当代年轻人的婚恋路径呈现自主化、个性化、多元化的特点，裸婚、室友婚、拼婚乃至干婚等新型的婚姻形式也逐渐出现。你会怎么称呼你的伴侣？男女之间的不同称呼反映了亲密关系的不同阶段。心动对象时有个名，希望进一步发展啊，有的叫宝宝是热恋期的时候，对方在你眼里无处不可爱。老公老婆感情进入了稳定期，彼此都认可可以发展一段长期的关系。某人强调对方的唯一性，类似说法还有我家那一位或者家属，但如果变成那个人就不太妙了，这通常是感情生变的征兆。爸爸妈妈有娃家庭，孩子成为家庭中心。队友或室友强调家庭是一个小团体，夫妻二人是一起升级打怪解决各种人生问题的伙伴。灵魂伴侣强调彼此在精神上的契合，甚至可能超越爱情。比如《疯狂动物城》中的尼克和朱迪的关系就被导演定义为是灵魂伴侣，而不是观众想磕的 CP。其中互称队友、室友是近年来的新现象，也存在一定的争议性。豆瓣小组曾有相关的讨论，赞同者说称呼对方为队友，因为我俩是一起背对背和残酷现实战斗的人。反对者说，如果亲密伴侣如此称呼，那真正的队友，比如说一起玩游戏健身的队友，又应该怎么称呼呢？还有人表示困惑，互称队友我多少还能理解，确实有人会觉得这是并肩作战的意思，但互称室友我就真的有点不理解了，多少有点搭伙过日子的凑合感。伴侣间称呼的演变折射的是当代人婚恋观念的变化。有些女性不愿意称呼对方为老公，因为会显得自己像娇妻，也不愿意称呼对方为孩子爸或爸爸，因为会显得自己像个生活只围着孩子转的宝妈。至于另一半的称呼，如今略显过时了。每个人都是完整的个体，为什么需要另一个人充当自己的另一半？当年金曲十年中的那句“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令人唏嘘，但在年轻人看来，倒也不必用“沦为”这样的悲情字眼。愉快地做知己，难道不好吗？

是爱人也是合伙人。2001年，新周刊推出题为《婚姻谷》的封面专题，从经济学角度去解读婚姻这一人生中最重要的投资项目。该专题的《结婚就是开公司》一文认为，经营一段婚姻相当于经营一家公司，约会即试婚，项目可行性分析阶段，投资就开始发生。结婚，注册登记并宣告公司成立；生子，第一批产品问世；离婚，清产合资，公司解体。而所谓好婚姻，就是有助于双方得到最佳发展的关系。该文指出，一对原本自由自在的男女，一旦组合成了一间家庭责任有限公司，就要投入时间精力，以此维系其运营。公司运营模式各异，也各有利弊。董事长领导下的总经理责任制可以实现资源互补，较为稳定。一人独大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型，被压迫方可能会反弹甚至爆发。合作人型，即双方是平等的合作伙伴，采取 AA 制，议和的同时也可能易散。近年来热议的新型婚姻形式，如两头婚、偏婚、干婚，就属于合伙人型婚姻。男女双方既保有彼此的主体性，也需要通过协商与合作保证婚姻的存续。其实名词是新的，但现象可能是旧的。比如两头婚，它可以溯源至明清时期的江南，时称两头亲，即男不言娶，女不叫嫁，两家并一家。这种婚姻形式呢，多见于江浙沪独生女的家庭，双方不用交换礼金和彩礼，各自呢置办婚房，夫妻不定期的在两家轮流住，一般生育两个孩子，一个随父姓，一个随母姓，夫妻双方的父母呢都被称为爷爷奶奶。有两头婚亲历者认为，这是男女平等意识增强的结果，自己婚后呢没有失去原生家庭的爱，可以按照习惯和喜好随意选择在任一方家庭生活，双方父母会走动，经常一起出去旅游，这是最融洽的家庭。

至于干婚，干可以理解为干涸干瘪，描述的是一种无深度交流、没有什么生活情趣的婚姻状态。在接受新周刊采访时，社会学学者表示，干婚拼婚所反映的情况，如婚姻中情感消磨、夫妻关系变成更功利的经济关系等，在传统婚姻中并不少见。干婚概念的内核是独立，经济独立，房贷车贷，萝卜白菜一概 AA制，空间独立，社交应酬朋友圈互不重合、互不关联、互不干涉，关系独立，不仰视、不依赖、不唯一。它比事实婚姻清爽，比传统婚姻理性。从合伙共存这一点看，干婚与拼婚本质上是一致的，即当事人结成的是房贷分摊者、育儿合作人、养老合伙人等基于协议和利益的关系。在传统与现代观念交织的当下，年轻人做出了各自的婚恋选择。有专家认为，不妨用积极的心态看待新型婚姻形式的兴起。年轻人既希望满足社会需求，又想保留主体性，他们对新型婚姻形式的探索，可以说是对个体自由的一种迂回的保护。

在我们中保有独立的自我。在第二信中写道，真正的爱情应该建立在两个自由的人互相承认的基础上。一对情侣的每一方会互相感受到，既是自我又是对方，每一方都不会放弃超越性，也不会伤害自身，两者将一起揭示世界的价值和目的。对这一方和那一方来说，爱情将通过奉献自身展示自己和丰富世界。歌手刘若英就是这么做的。在《我敢在你怀里孤独》一书中，她写道，相处就像是把两个独处的人放在一起，在一起的时候像粘土，可以塑造成两个人以外的第三种相貌，分开的时候像磁铁，彼此相吸却又各自独立。她和丈夫之间的相处模式，与其说是亲密爱人，不如说是天使室友。两人一起出门，去不同的电影院看各自想看的电影，一起回家，进家门后一个往左一个往右，他们各自有卧室和书房，厨房和餐厅则是共享的。姚谦为刘若英所做的《陪伴者》这首歌，用诗意的笔触演绎了这种室友是伴侣的内涵。也许以相爱的两个人之间需要距离，人从出生那天各自独立，而所谓爱只是相互存在的定义，所以我决定以这个方式继续爱你，就像一座岛屿旁边的岛屿，互望不离。姚谦解释到，这种爱是有距离的，各自独立而互相尊重的伴侣，是可以允许孤独的爱。

找到同频的人。情感专家常常会建议，要长久维系一段婚姻，应该把伴侣变为队友或约生活合伙人，共同抵抗生活的琐碎。有时候一方必须付出更多，才能让家庭走上正轨。在社交平台上，人们在讨论中发现，在一段婚姻里，妻子往往需要同时担任爱情伴侣、好朋友以及心理治疗师的角色。通俗地说，就是女性在婚姻中既当老婆又当妈。美国斯坦福大学专家提到了男性情绪养育这一概念。他和团队在研究中发现，对于许多男性而言，他们没有一个可以打电话倾诉感情烦恼的朋友，没有一个可以吐槽老板的朋友，也没有可以发泄对父母不满的兄弟姐妹。这些角色全压在了同一个身上，那就是他们的女性伴侣。这些男性也意识到，不知不觉间需要伴侣承担的角色好像真的太多了，这也是造成婚姻中情感逐渐消减的原因之一。正如电影《物质主义者》中，终有一天，你们会毫无预兆地开始互相讨厌，彼此心生怨怼，把对方的优点视作理所当然，渐渐疏于亲密。目睹婚姻的一地鸡毛，会让年轻人恐婚恐育吗？倒也未必。基于 B 站、豆瓣、知乎、微博、小红书等多家的网民聚集互联网平台2014年到2024年的海量数据而形成的中国青年网民社会心态调查报告显示，十年来，青年网民对婚姻的态度一直是慎重的，他们将婚姻视为生命中需要审视面对的经典命题，这是不变的一面。与此同时，他们的结婚意愿、婚姻评价和对婚姻矛盾的关注点有所变化。比如婚姻的稳定性，可能不是他们考虑的优先项，他们希望找到一个同频能让自己幸福的人，再考虑是否继续发展一段关系。其实不管在什么年代，爱的本质一直没有改变，两个独立的个体选择在保持自我的同时拥抱对方，两个有限的生命选择通过连接彼此而体验生命的宽度。我们都是可以一个人活下去的，不是吗？那么要不要两个人一起试试看？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 今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
2: 入夏以来，多地用电负荷持续攀升，电力部门采取措施确保电力可靠供应。
1: 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2026年高考有序平稳进行。
2: 日本历史学者发现新披露历史材料，揭开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内幕。
1: 美众议院首次通过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战事。伊朗最高领袖发表书面致辞，呼吁团结。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来吧来吧，快来吧，
5: 万儿靠不住才难。
4: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6: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种上自己喜爱的玫瑰，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7: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6: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华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8: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

0: 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三类，可以直接回补电池。
1: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2: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沼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四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1: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3: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的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1: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4: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1: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15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5: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15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6: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今年以来，我国多举措扩大进口。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今年商务部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荐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除此前，在国内多个城市陆续推出不同主题的进口促进活动外，近期还将走出国门，举办境外专场活动。
8: 6月7号和11号，我们将分别在白俄罗斯和德国举办出口中国境外专场活动。白俄罗斯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的首场境外活动，德国的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在欧盟的首场活动。我们诚挚邀请各国企业积极参与出口中国的系列活动，利用中方搭建的平台和渠道，扩大对华出口，实现互利共赢。
7: 与此同时，助力企业走出去也取得积极进展。何永前表示，近日对外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于7月1号起施行。规定在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于投资者也意义重大。
8: 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多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 参与

0: 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切实维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
1: 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此外，五月下旬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面对南北同营用电高峰的形势，各地正多措并举，确保电力可靠供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六月以来，山东内陆地区出现高温天气，山东电网用电负荷持续攀升。6月3号，最高负荷已经超过1亿千瓦。国网山东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计划处处长张兵表示，已提速12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建设，持续提升电网供电能力。
3: 通过省间电力市场度夏呢，已经落实了外电晚峰最大电力3149万千瓦。支撑全省的电力供应工作。
2: 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控制处处长张丁表示，面对近期用电高峰，国网陕西电力也周密制定保供工作方案，统筹推进多项重点举措，
4: 充分利用中低压应急发电车及35千伏移动变电站，全力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2: 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目前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此外，今年以来，南方地区用电需求保持旺盛增长态势。5月25号到28号，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最高达2.75亿千瓦，创新高日期较去年大幅提前了45天。对此，中国南方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运营策划部主管杨新怡分析表示，
5: 今年华南高温来得早，空调制冷负荷提前，加上工业生产满负荷运行，商业和居民用电需求旺盛，几层因素叠加，推动了南方区域电力负荷连创新高。
2: 面对提前到来的用电高峰，国家能源局表示，目前南方地区用电形势总体平稳，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
6: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7: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8: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此次施工海域离岸超70公里，无近岸依托，面临海上风浪大、延误腐蚀墙等多重考验。
9: 通过对现场的风涌流一个实时监测，共同协作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组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8: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1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11: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12: 阿宝，
13: 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它加掉。
12: 加掉。

0: 什么船？
1: 4800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2: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0: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2: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桂忠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0: 林队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2: 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3: 靖江那边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0000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货并一个海能。
2: 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
0: 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4: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6: 考生凭准考证可免费乘坐所有张贴爱心送考的出租车与网约车，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1对1无偿送考服务。
7: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小区装修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8: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为路途较远、打车不便和有特殊需求的考生提供1对1精准接送服务。
9: 在江西新余，路面交警巡逻、空中无人机巡航同步上岗，确保考点周边秩序。新余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雨水一大队孔木江中队负责人刘江东，
10: 我们在每个考点安排了定点劝导警力与机动巡逻警力，以及时发现突发情况的出现，最快3分钟到达现场，及时处置。
11: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12: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13: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14: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30至6:00，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15: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我国东北、华北等地仍多雷雨天气，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而南方地区将持续闷热天气，6号起将再迎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6: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4号到5号，我国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华南、东北部、华北等地有较强降雨，并伴有局地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17: 需要注意的是，4日夜间至5日，在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那5日夜间至6日的白天，在陕西北部、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北部等地呢，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局地还伴有短暂强对流天气。7到10日，在内蒙古中东部和东北地区仍然是多阵性降雨的天气，而华北、黄淮这一带地区呢，降水就明显减弱了。
16: 未来几天，我国南方地区仍是多降雨天气，其中4号夜间至6号的白天，强降水区域相对分散。
17: 重点关注就是在云南的南部、广西的中北部、 湖南南部、福建南部及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16: 从气温方面来看，受降雨影响，近日北方多地天气清凉，但华北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仍在30摄氏度左右。在华北南部、黄淮部分地区出现了35到38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17: 预计6到8号受冷涡后部冷空气南下的影响呢，中东部地区气温将会有一个下降，最高气温的下降会更加明显一些，像部分地区的这个降温幅度能达到10度以上。8号之后呢，气温就会自北向南有逐步的回升。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15: 民政部今天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其中 80% 以上的项目面向困境儿童、困难老人和精神障碍群体，预计直接受益人数超过15万人。
4: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5元。
1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9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欧委会全体会议讨论对华关系，有观点认为中欧贸易和投资状况不可持续，欧盟应对华去风险。同时，中国欧盟商会最新调查报告显示，68%的欧洲企业选择坚守或扩大在华业务，近1/3的企业将进一步深化在中国的本土化布局，去风险似乎并未成为欧洲企业的实际选择。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
19: 越来越多的欧洲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扩大在华业务，这本身就是对所谓去风险最有力的回应。中欧经贸合作源于共同利益，本质上是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优势互补不是风险，利益融合也不是威胁。50多年来，中欧年贸易额增长了300多倍，双向投资接近2600亿美元，充分说明中欧合作动力强劲，前景广阔。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
1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历史学者松野成也近期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发现一份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编制的报告。松野成也认为，该报告材料不仅揭露了战争时期日本生产毒气弹的更多内幕，还反映出当时日本政府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的黑暗与可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0: 日本历史学者、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松野成也发现的材料，名为《军需动员实施概况报告汇编》，是东京第二陆军造兵厂增根制造所1941财年的生产作业报告。松野对其分析后撰写了研究文章，并发表在日本《世界》杂志2026年6月号上。松野在文章中说，增根制造所旧址位于福冈县北九州市小仓南区下吉田。该厂负责将其他工厂生产的毒气填充入弹体，制作成毒气弹。它还制造烟雾弹、燃烧弹。该材料记录了增根制造所毒气弹生产事故以及事故造成的人身伤害等情况。这些情况此前仅见于员工人的证词之中，此次的发现则以文件形式提供了佐证。松野表示，该材料还显示，随着战争扩大，毒气弹的生产规模也在扩大。增根制造所在1941财年扩充了工人队伍，提高了毒气弹产量， 这是因为当时的日本除了侵华战争以及准备对苏联的战争外，还在谋划入侵东南亚国家。松野认为，新发现的材料正揭示了那个可怕年代，日本政府和军队已经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反对者则遭到全面镇压，社会进入了黑暗时代。松野强调，为了防止悲剧重演，有必要揭露战争的悲惨真相，弄清日本为何会变成一个给亚洲多国带来严重伤害的国家，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条件和背景导致这一切发生。这也是当今日本政府应当致力于解决的问题。
4: 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4号发表书面致辞，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称，如果伊朗签署了协议，那就意味着他们已承诺绝不拥有核武器，绝不自行研发，绝不从外部购买。在谈及伊朗浓缩铀问题时，特朗普表示将在不久的将来拿到它。特朗普还表示，正在尝试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与黎巴嫩的战事问题区分处理。有美官员透露，特朗普已私下告知其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交战中死亡，他将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此外，当地时间3号，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了解，该决议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结束军事行动，而更多的是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因为该法案仍需经过共和党占多数席位的参议院审议，且特朗普也可在法案签署阶段将其否决。当地时间3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钦·阿奇兹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与特朗普在关于伊朗的主要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双方有着共同目标，其中包括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及确保以色列安全。谈及伊朗战事时，内塔尼亚胡表示，战事最终如何结束仍是一个开放性问题，但以色列将继续维护自身安全利益。
15: 其他国际消息，据韩联社4号报道，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4: 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德国在第一轮投票中落选。
15: 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4号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将面临全面实质性短缺供应短缺。
4: 巴西总统卢拉3号表示，巴西将继续寻找其他商业合作伙伴，以最大程度减少美国贸易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
15: 世界经济论坛4号发布报告称，受地缘政治紧张、经济安全担忧及主要经济体贸易关系变化影响，地缘经济碎片化在2025年和2026年加速发展，预计每年将给全球经济造成2130亿至3070亿美元损失。
4: 西班牙政府近日启动年度高温防护计划，受近日持续高温影响，西班牙5月共计有101人死于高温，其中大多数为老年人。
1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陈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里有好听的故事。
1: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2: 再来一只绵羊。
0: 经典的儿歌，
3: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1: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花儿多的节目又和小朋友们见面啦。今天的花儿多的节目有哪些精彩的内容呢？你一定很期待吧？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快乐时光。

小朋友们，我想问一下收音机前的你，你觉得自己是不是一个很勇敢的人？在有些事情面前，你会觉得害怕吗？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个故事，名字叫《一点都不可怕》。

0: 小松鼠戴上了崭新的棒球帽。
1: 瞧，我有了一顶崭新的棒球帽，而且啊是棕色的，太酷了！我要去给小熊看。嗯，除了小熊，我还有一个好朋友。对呀，小兔子。到时候我就跟他说，瞧，我这顶崭新的棒球帽，帽檐是红色的，帅吧？

0: 于是小松鼠蹦蹦跳跳地去找他的好朋友了。可是呀，小松鼠刚走到一个拐角处，新帽子就被风给吹走了。
1: 哎呀，新帽子向那条可怕的小路上飞去了。
0: 小松鼠从来都不敢走那条小路。
1: 怎么办呢？那可是一条传说有大妖怪的小路。哎呀，不仅我不敢去，小熊、小兔和小猪，所有的小伙伴都害怕去那里。哎呀，可是怎么办呢？这是我崭新的棒球帽啊，怎么办？我的帽子。
0: 小松鼠哒哒哒地跑了几下，又停住了。他看到他的新帽子在很远的一棵大树下挂住了。风一吹呀，他就摇晃一下，像是在和小松鼠说：“快呀，快呀，快把我带回家呀！”四周静悄悄的，小松鼠听到自己有点急促的呼吸声，还有小心脏扑通扑通跳动的声音。小松鼠心里想：“哎呀，要是走到半路上，遇到大妖怪，伸出它的大爪子来抓我的脸，这可怎么办呢？”要是我来到树下，妖怪伸出长长的舌头舔我的脸，那又怎么办呢？小松鼠越想越害怕，可是它的新帽子还在树上挂着呢。这个时候呢，小松鼠想起了妈妈的话：“别怕，别怕，你是最勇敢的。”
1: 是啊，每次打预防针的时候，妈妈都是这样和他说的。可是他刚走两步，他又害怕了。
0: 这个时候啊，小松鼠的心里想起了走吊桥的时候，爸爸对他说的话：“孩子，别怕，别怕，你是最勇敢的。”小松鼠挺了挺胸。
1: 要是大妖怪如果伸出爪子来抓我，我就给他挠痒痒。如果大妖怪伸出舌头来，我还给他挠痒痒。因为所有的人都怕挠痒痒。对，就这么干。
0: 小松鼠想到这儿，偷偷地笑起来了。他一点都不觉得可怕了。他挺起胸，一二一二一二，向前走，
1: 嘿嘿，什么都没发生。
0: 小松鼠来到大树下，迅速地爬上树，拿到了他的新帽子。在大树上，好高好高，能看到好远呐！哇，在这里看下面的景色，真是美极了。小松鼠看到花田、小山坡，还有漂亮的小池塘。我还是爬下树吧。小松鼠爬下了树，它呀采了一束小野花，摘了一袋红浆果回去了。小松鼠兴奋地告诉它的小伙伴们说：“
1: 嗨，我跟你们说呀，其实那条传说中可怕的小路一点儿都不可怕，因为呀，如果你走到它的尽头，是一片特别美丽的原野。”

小朋友们，听了刚才的那个故事，你喜欢这只小松鼠吗？其实啊，它的胆子很小，但是最终呢，它终于战胜了自己，成为一个勇敢的小松鼠。所以说呢，小朋友们，当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呢，一定要鼓起勇气，让自己成为一个非常勇敢的人。下面的时间呢，安阳姐姐要给大家讲第二个故事，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夸父逐日》。

中国神话故事夸父逐日。在上古的荒野之中，有一座高耸入云的大山，叫成都在天山。在大山的深处呀，生活着一个巨人部落，部落的首领叫夸父。夸父力大无穷，气概非凡。他喜欢在耳朵上挂两条黄蛇，手里还不时地抓着两条蛇挥舞。那时候大地荒凉，大山里猛兽横行，夸父经常带领着部落的人和野兽搏斗。他骁勇善战，深得大家的信任和爱戴。这一年，炎热的夏天持续了很久，白天也比以往漫长。火辣辣的太阳烤死了。

庄稼晒焦了树木，山全干了，没有一滴水。人们热得难以忍受，夸父族中有的人甚至被太阳晒死了。族人的境况让夸父非常着急，他看着天上的太阳，整天思考。终于，夸父做出一个决定。听说太阳落下的地方在鱼谷，夸父心里想，我要到那里去找太阳。夸父的族人很担心，纷纷劝他不要去冒险。大家都劝他，哎呀，太阳离我们那么远，等你走到那里会累死的。太阳太可怕了，你会被烤死的。再说了，你找到太阳之后又能怎么办呢？夸父决心已去，他说，不，我要去追太阳。我追到太阳后，恳求他们每天早点休息，别再长时间的烤我们了。这一天，太阳刚刚升起，夸父就告别族人，怀着雄心壮志，向着东海边上太阳升起的地方迈开了大步，开始了追逐太阳的征程。夸父翻过一座座高山，跨过一条条河流，穿过一道道深邃的峡谷，他拼命地追呀追，脚下好似有疾风跑得飞快，大地被他的脚步震得轰轰作响。夸父渴了，就捧起河水大口大口地喝，饿了就摘野果子填饱肚子。他跑了好远好远，好久好久。就这样，夸父锲而不舍地追逐太阳，离太阳越来越近了。终于，他感觉自己要追上太阳了。那个红彤彤的、热辣辣的火球，此时此刻呀，就在自己的前方洒下了万丈光芒。可是太阳这个火球实在是太热了，夸父实在渴得受不了了，他一口气喝干了小河里的水，仍觉得不解渴，又跑到黄河边，把黄河的水都喝干了，可还是不解渴。夸父越来越累，越来越渴，他就要倒下了，但是依然没有停下脚步。快了，快追上太阳了，坚持一下，我还可以去喝大泽的水。夸父想到了纵横千里的大泽，那里水面宽广无边，鸟儿惬意嬉戏，聚在一起换羽毛，大泽里的水一定能解渴。可惜呀，夸父太累太渴了，他还没有走到大泽，就在半路上累死渴死了。夸父临死的时候，用尽全身的力气，他把手中的木杖扔了出去，木杖落地之处，顿时生出大片郁郁葱葱的桃林，开满了芬芳的桃花。天帝被夸父的行为感动了，命令太阳规律作息，夸父的族人终于得救了。夸父虽然死了，但是他给人们留下一大片桃林，
当人们品尝着新鲜多汁桃子的时候，总会想起这位了不起的追逐太阳的英雄。

0: 水为什么能灭火？
1: 向日葵为什么始终对着太阳？
2: 为什么人们见面时候要握手？
1: 飞机的航线是怎么确定的？
2: 为什么举行奥运会要点火？
3: 冰棍为什么会冒白烟？
1: 球星石榴冰山是怎么形成的？
2: 大雪为什么会流出岩浆？
4: 如果你有这么多的问题，那就快快走进科学加油站吧，这里有你想要的答案。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花儿朵朵，这里是科学加油站。在科学加油站小栏目当中啊，你总会学到很多的小知识。不知道你在生活当中是不是听到过这样一个名词，鸿沟。有人会说，哎呀，我们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有些小朋友就问了，那鸿沟是什么呀？为什么鸿沟不能逾越呢？这鸿沟怎么这么厉害呢？哎，在今天的科学加油站小栏目当中呢，安阳姐姐就给大家解答一下鸿沟是什么，鸿沟为什么又不可逾越呢？鸿沟这一词呢，最早见于《史记》。根据《史记》记载，刘邦和项羽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为汉，鸿沟以东者为楚。这个鸿沟啊，就是战国时期挖掘的一条运河。这条运河呢，在河南省境内，北接黄河，南接淮河，将当时的中原大地分为两半。这两边呢，分别是刘邦和项羽的领地。当时由于楚汉两国对峙，那作为边界的鸿沟呢，就异常的紧张，没有人敢轻易的越过边界。于是呢，就出现了鸿沟不可逾越的说法。那这个时候有的小朋友要问了，那现在的鸿沟在哪儿呢？我们能去看看它吗？其实啊，历史上曾经存在的鸿沟早已经不在了，但是这个词呢，却被赋予了不可跨越的阻碍的意思而流传开来。

0: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水，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3: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7: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8: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9: The Sunshine FM。
10: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陈秀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8: 聆听圣贤的谆谆教诲，传承华夏5000年文明，学习国学经典，争做美德少年。这里是国学小天地。小朋友，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古诗的时间了，要认真的听哦，这样你才能学得快。
11: 妈妈开始教我学古诗，每一首诗都有一个故事。
8: 小朋友们，在今天的跟我学古诗栏目当中，我们要一起学习和欣赏的是己亥杂诗。
12: 浩荡离愁白日霞，银鞭东指击天涯。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浩荡离愁白日霞，银鞭东指击天涯。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这首诗的大意是，离别京都的愁思浩如水波，向着日落西斜的远处延伸，马鞭向东一挥，感觉就是人在天涯一般。从枝头上掉下来的落花不是无情之物，即使化作春泥，也甘愿培育美丽的春花成长。这首诗写诗人离京的感受，虽然载着浩荡离愁，却表示仍然要为国为民尽自己最后一份心力。诗的前两句抒情叙事，在无限感慨中表现出豪放洒脱的气概。一方面，离别是忧伤的，毕竟自己寓居京城多年，故友如云，往事如烟；另一方面，离别是轻松愉快的，毕竟自己逃出了令人桎梏的樊笼，可以回到外面的世界里另有一番作为。这样离别的愁绪就如回归的喜悦交织在一起， 既有浩荡涤愁，又有吟鞭东指，既有白日西斜，又有广阔天涯。这两个画面相反相成，互为映衬，是诗人当日心境的真实写照。诗的后两句以落花为喻，表明自己的心智。

在形象的比喻中自然而然地融入议论。化作春泥更护花，诗人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鸦片战争爆发后，他多次给驻防上海的江西巡抚梁章钜写信商讨国事，并希望参加他的幕府献计献策，可惜诗人不久就死在丹阳书院，无从实现他的社会理想了，令人叹惋。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诗人笔锋一转，由抒发离别之情转入抒发报国之志，表现诗人虽然脱离官场，依然关心着国家的命运，不忘报国之志，以此来表达他至死仍牵挂国家的一腔热情，充分表达诗人的壮怀，成为传世名句。这首诗抒发了自己辞官司离京时的复杂感情，展示了诗人不畏挫折，不甘沉沦，始终要为国家效力的坚强性格和献身精神。全诗怡情于物，形象贴切，构思巧妙，寓意深刻。下面我们再把这首诗听一遍。浩荡离愁白日霞，银鞭东指击天涯。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0: 我想表演一个节目，
1: 我想讲一个故事，
2: 我想为大家朗诵一首诗歌，
3: 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歌，
4: 我想让我的声音在广播里出现。
5: 我长大了也想当一个主持人。
6: 花儿小舞台，给你一个展示自己的空间，大胆秀出你自己，让你的声音出现在电波里。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花儿小舞台。我们今天的花儿小舞台呀，为大家邀请到几位非常优秀的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节目表演。首先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名字也非常可爱，叫蛋蛋熊。有请可爱的小朋友唐依依。

0: 好，我是幼儿园的唐依依。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蛋蛋熊》。蛋蛋熊是谁？为什么叫这个怪名字？它是一个聪明蛋、傻瓜蛋、调皮蛋、机灵蛋、倒霉蛋，所以啊，大伙儿叫它蛋蛋熊。有一天，蛋蛋熊帮爸爸大扫除，他越帮越乱，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爸爸有急事要打电话，可翻遍整间屋子也找不到电话机。咦，奇怪，电话机在哪儿呢？爸爸，您去隔壁河马大伯家打个电话回来，我就知道他在哪儿了。爸爸在电话里问：喂，蛋蛋熊，电话机在哪儿呢？爸爸，您猜我在哪儿接电话呀？我在床底下。谢谢大家。
1: 哎呀，这故事太好听了，我还没听够呢。感谢唐依依小朋友，希望以后啊你能够多多参与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刘子昂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朗读作品《神奇的世界》。
2: 神奇的世界，这是一个神奇的世界，每棵树都挂满金子般树叶，金树叶摇出一串童话，哗啦啦，我们快活地跑了进去，哈，既忘了踢球，忘了作业，那些所有不开心的事儿都一起来和我们告别。一千个快乐向我们跑来，一万个美妙在眼前排列，想不到这迷人的世界让我们看到了神奇的一切。小老鼠开着睡这里成了大王，大老虎再不敢随便撒野，狼外婆为救山羊不小心把腿摔瘸，太阳原是个小孩子，因为贪睡懒觉忘了上学，起来一看长了胡子，从此就变成了驼背老爷爷。哈，这世界真是有趣，谁走进去都会变得天真无邪。老爷爷在这里找回了童心，老奶奶在这里找回了童年岁月，我们在这里找到了幻想，还受到真善美的考验。呀，这世界真棒真棒，给我们童年带来多少欢悦。呵，真要感谢那些童话作家，为我们创造出一个神奇的童话世界。将来我们也要用奇思妙想，去发明，去创造，去丰富。

0: 我们的小朋友真的是太优秀了，作品都这样的精彩。下面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向静蕾小朋友，为我们带来一个故事《小马过河》，一起来欣赏吧。
1: 大家好，我是向静蕾，今天为大家带来是《小马过河》。马不能只着一匹老马和一匹小马。有一天，老马对小马说：“你长大了，能帮妈妈做点事儿吗？”小马连蛋带跳着说：“怎么不能？我很愿意帮您做事。”老马高兴地说：“那你把这半袋麦子驮到磨坊去吧。”小马驮起口袋就向磨坊跑去。跑着跑着，一条小河挡住了去路，河水哗哗流着。小马为难的心想：“我能不能过去呢？要是妈妈在身边，问问她该怎么办，那该怎么办。”

0: 好吧。小马，可是小马离家很远了。小马向四周望望，看见一头老牛在河边吃草。小马哒哒哒跑过去问道：“牛伯伯，这条河我能过去吗？”牛伯伯回答说：“水很浅，刚没小腿能过去。”小马听了老牛的话，立刻跑到河边准备过去。突然从上跳一只松鼠，拦住他大叫：“小马，别过河，别过河，你会淹死的。”小马吃惊地问：“水很深吗？”松鼠说：“深得很呐，昨天我的一个伙伴就掉在这河里淹死的。”小马连忙收回脚步。小马叹了口气说：“嗨，还是回家问妈妈吧。”小马甩甩尾巴跑回家去，妈妈问：“怎么回来了？”小马难为情地说：“有一条小河挡住了去路，我过不去。”小马妈妈说：“那条河不是很浅吗？”小马说：“是呀，牛伯伯也这么说，可是松鼠说水很深，还淹死过他的伙伴吗？”妈妈说：“那你仔细想过他们的话吗？”小马说：“没有。”妈妈对小马说：“孩子，光听别人说，自己不用脑筋，不去试试是不行的。你去试试就知道了。”小马跑到河边准备过去，刚刚抬起前蹄，松鼠又大叫起来：“怎么，你不要命吗？”小马就说：“就让我试试吧。”小马下了河，小心地到了对岸。对，河水既不像老牛说的那样浅，也不像松鼠说的那样深。大家好，我是香金维，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小马过河。马不仅只有一匹老马和一匹小马。有一天，老马对小马说：“你长大了，能帮妈妈做点事儿吗？”小马连蹦带跳地说：“怎么不能？我很愿意帮您做事。”小马高兴地说：“那你把这半袋麦子驮到磨坊去吧。”小马驮起口袋就向磨坊跑去。跑着跑着，一条小河挡住了去路，河水哗哗流着。小马为难地心想：“我能不能过去呢？要是妈妈在身边，问问她该怎么办，那该多好啊！”小马，可是小马离家很远了。小马向四周望望，看见一头老牛在河边吃草。小马哒哒哒跑过去问道：“牛伯伯，这条河我能过去吗？”牛伯伯回答说：“水很浅，刚没小腿能过去。”小马听了老牛的话，立刻跑到河边准备过去。突然从上跳一只松鼠，拦住他大叫：“小马，别过河，别过河，你会淹死的。”小马吃惊地问：“水很深吗？”松鼠说：“深得很呐，昨天我的一个伙伴就掉在这河里淹死的。”小马连忙收回脚步。小马叹口气说：“嗨，还是回家问妈妈吧。”小马甩甩尾巴跑回家去，妈妈问：“怎么回来了？”小马难为情地说：“有一条小河挡住了去路，我过不去。”小马妈妈说：“那条河不是很浅吗？”小马说：“是呀，牛伯伯也这么说，可是松鼠说水很深，还淹死过他的伙伴吗？”妈妈说：“那你仔细想过他们的话吗？”小马说：“没有。”妈妈对小马说：“孩子，光听别人说，自己不用脑筋，不去试试是不行的。你去试试就知道了。”小马跑到河边准备过去，刚刚抬起前蹄，松鼠又大叫起来：“怎么，你不要命吗？”小马就说：“就让我试试吧。”小马下了河，小心地到了对岸。对，河水既不像老牛说的那样浅，也不像松鼠说的那样深。
1: 前的小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由安阳姐姐主持的花儿朵朵

0: 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1: 什么叫爱啊？
2: 如果我爱一个人，他说饿，可我们特别穷，没有钱买东西的话，我就把我的心掏出来，我给他吃。
3: 世界上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外国。
4: 财富就是家人全都没有。
3: 阳光好刺眼，能不能把它关掉呀？
2: 当然有初吻了。
0: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充满幻想的。成长起跑线，让宝爸宝妈更了解孩子，让孩子健康成长。

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朋友，欢迎您陪孩子继续收听花儿朵朵，我是小朋友们安阳姐姐。我不知道啊，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就是啊，见不得孩子闲着。曾经有人开玩笑说，这是家长的一种病啊，叫见不得孩子闲着。曾经呢，和一位妈妈聊天，这位妈妈抱怨自己的孩子说，哎呀，这我家孩子呀，作业总是写得这么快，都上初中了，作业还是两个小时就写完。你说作业一完成，在那待着无聊了，我一看这孩子无所事事样，我就来气，要不然我给他报个班吧。看他太闲，我心里很慌，每次考试都得不了满分，不是这儿错一个，就是那儿错一个，哎，我这孩子呀。这位妈妈说完这么一大堆呀，她满口都是无奈，满脸都写满焦虑啊。可能收音机前的妈妈你也有这种感受吧，这可能是很多做妈妈的通病。对孩子来说呢，学习似乎是天经地义的，只有坐在书桌前，或朗读，或背诵，或做题，才能让妈妈焦躁不安的心获得片刻的安宁。只要妈妈心情舒畅了，家里就一片和谐的景象，连干家务都更起劲儿了，这多好啊。但是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旦孩子闲下来，比如说这个学习间隙开个小差啊，有的小孩喜欢玩笔，吃水果，喝酸奶，或者说妈我要上厕所，这个厕所一上就是20分钟或半小时，做妈妈的这个时候能不抓狂吗？做妈妈的会想，你看别人家的孩子这个时候都在拼命的学习，可是我家孩子呢跑去偷懒了，这肯定会落后啊，而且一步落后步步落后，幼儿园落后了，这小学肯定追不上啊，这小学落后了，初中也追不上，初中落后了就不一定能考上高中，就算考上高中也很难考上好大学，考不上大学啊，这辈子都完了。这几乎是所有家长的逻辑吧。其实呢，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啊，这个问题呢显然不是闲着有没有意义的事儿，而是为什么家长都觉得闲着不好，让孩子去找事情做。明明家长自己都很闲，天天盯着孩子，我想问一句，做家长呢为什么不找事情做呢？听起来好像挺讽刺的啊，其实这不是讽刺，而是从心理学角度提供的专业建议。其实这里的问题关键在于家长觉得焦虑，但是呢却是孩子去买单。家长的焦虑呢似乎是伴随着孩子啊出生而出现的，随着家长呢关注孩子的事儿比较多，他的焦虑情绪呢也是越发的严重。曾经对7000多名家长进行过一项调查，显示95%的被调查者在养育孩子过程当中呢都感到焦虑了。大家说的焦虑什么呀？你肯定有这种感受啦，从吃穿住用行到孩子的学习成绩，从孩子的性格兴趣特长到孩子身高体重视力，无一不是家长焦虑的原因呐。网上有句话您听过吗？三流的家长做保姆，二流的家长做教练，一流的家长做榜样。现在的社会呀，飞速发展，到处都充满焦虑，父母的情绪若被焦虑所支配，就很容易把这种焦虑呢加在孩子身上，对孩子提出过高的期望。心理学家曾经说过，适度焦虑是一种力量，但如果过度了，那就是心理亚健康状态了。带着焦虑的状态去教育孩子，不能取得很好的效果，相反还会揠苗助长，堵住孩子无限自由的可能。
在此呢，奉劝各位家长，你要不做焦虑的父母，要允许孩子慢慢的来，这是家长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了。有一句话叫做，你都没有看过世界，怎么能有世界观呢？父母为了让孩子达到自己的期望，往往会发展到控制孩子的行为，干涉孩子的空间。同样，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呢，要有自己的立场，要做学习型的父母，不断学习孩子心理教育学，知道他们每个阶段的发展规律。只有家长的知识足够丰富的时候，才有足够的底气判断出什么是孩子最好的，怎么样做对孩子更好。几乎呀，所有良好的关系都没有太多的教条和琐碎的管制，都是在亲切的相处中为对方留下自主的空间，允许对方按照他自己的意愿去做事，允许他做得不好而较少的苛责。各位家长，希望您能尊重孩子的自由，不是放任不管，而是在教育当中有收有放，这比控制和干涉更需要精力和智慧。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看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县井寇

0: 任务。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邢野报道，二季度是外贸攻坚的关键窗口期，我县紧扣稳外贸、拓市场、优服务工作主线，扶持引导外贸企业紧盯海外订单，开足马力生产，政企协同卯劲攻坚，全力冲刺上半年外贸进出口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目标。走进益海嘉里盘锦粮油工业有限公司生产厂区，各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各类粮油及深加工产品有序打包，源源不断发往多个海外市场。年初以来，企业立足盘锦优质稻蟹粮油资源，依托智能化加工生产线和成熟的循环经济模式，稳步推进粮油外贸出口业务，外贸增长势头强劲，一季度实现进出口额761万元，同比增长56.2%。当前企业紧抓二季度黄金生产期，科学调配产能，优化物流周转效率，全力赶制海外订单，持续扩大出口份额，以稳产增效的强劲态势冲刺上半年外贸目标，为全县外贸稳增长筑牢龙头支撑。益海嘉里盘锦粮油工业有限公司储运部副经理杜宇龙：
1: 严格把控稻米油、精制粮油等出口产品品质，稳定海外老客户合作渠道，外贸整体运行平稳有序，实现良好开局。接下来我们将紧盯全年目标任务，抢抓外贸市场有利契机，优化产销衔接，畅通出口物流渠道，全力冲刺时间任务双过半，为县域外贸经济发展贡献企业动能。
0: 以益海嘉里盘锦粮油工业有限公司为牵引，我县外贸企业多点开花，全域发力，依托本土水飞剂特色产业集群优势，盘锦天元药业、辽宁沃德药业等重点企业持续推进生产线技术升级，产品品质不断提质增效，水飞激素成品稳定出口，畅销全球多个国家。和祥新材料紧盯欧洲市场机遇，钒氮合金产品批量出口海外，成功打造北方同类产品出口新优势。一季度全县重点外贸企业完成进出口总额9099.4万元，同比增长5.9%，实现了外贸经济平稳开局、稳中向好。为助力外贸企业冲刺半年目标，县商务、税务等职能部门主动下沉企业靠前服务，推行一企一策精准帮扶机制，持续压缩出口退税办理时限，加快退税资金直达快享，有效盘活企业流动资金，减轻经营压力。同时常态化开展惠企政策宣讲，精准推送跨境电商培育、市场开拓等扶持政策，积极组织企业参与海内外线上经贸展会，帮助中小外贸企业拓宽销售渠道，抢抓海外订单，全方位助力企业释放产能，扩大出口。当前全县外贸龙头企业带动有力，中小企业稳步增长，新兴业态持续突破，外贸稳增长态势持续巩固。下一步，我县将锚定上半年外贸双过半目标，持续优化涉外营商环境，深挖特色产业出口潜力，培育壮大外贸新增主体，全力抓生产、抢订单、拓市场，确保圆满完成上半年外贸各项目标任务，持续夯实盘山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底盘。
2: 记者邢野报道，6月4号，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无锡市与盘锦市对口合作新闻发布会，向公众发布两市对口合作工作安排，并回答记者提问。发布会上，无锡市与盘锦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相关负责同志分别对无锡市盘锦市深化对口合作工作方案2026至2028年进行了解读和介绍。工作方案由工作目标、合作内容、保障措施三部分组成，其中合作内容包括5个方面19条具体举措，2026年重点事项清单共12条，涵盖产业基金、石化配套、港口合作、农产品产销、无人机应用、文旅联动、职业院校合作、党校共建、人才就业合作等。 自2017年无锡市与盘锦市对口合作工作开展以来，两市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部分省市对口合作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部分省市对口合作战略部署，坚持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协调联动，推动各领域物

0: 实合作，顶层设计不断完善，多元合作持续推进，人才交流不断强化，合作机制更加健全。在方案印发前，两市19个市直相关单位相互开展实地对接，盘锦兴隆台区、辽滨经开区开展专题对接，初步统计共走访企业76家，开展会商会谈48次，合作方案各项工作任务已经取得初步成果。目前两市对口合作工作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未来将按照两市合作方案工作要求，推动对口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随后，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农业农村局、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相关负责同志还分别就我市依托对口合作取得的新成效、未来如何进一步打响本地农产品品牌、盘锦在文旅体发展中落地了哪些无锡经验等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记者郑博文、张鹤鸣报道。步入二季度收官冲刺的关键节点，灞强自镇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奋进姿态，紧扣全年目标任务，聚焦产业发展、企业服务、业态培育等核心抓手，精准施策优服务，以实干实绩奋力冲刺双过半目标任务，为全年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车间机器轰鸣不息，生产线全速高效运转。在稻盛美现代农业有限公司，全流程稻米加工生产线满负荷有序运行，一袋袋品质精良的精品大米从生产线源源不断下线，经过严格质检后发往全国各地市场。从原粮收储、精细化加工到品牌化销售，各环节高效衔接、闭环运转，处处彰显着企业稳产增效、冲刺目标的蓬勃生产态势。稻盛美现代农业有限公司品控经理李浩南：
1: 我们从整体的一个加工到我们的销售环节，已经完成了我们上半年的一个计划。省政府对我们的对外的一个宣传，对我们非常有帮助，对我们对外的一个销售，包括我们的原粮采购，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
0: 在护航企业平稳运行、帮助拓市场、保订单的同时，灞强自镇还着力引导企业加快转型升级，培育增长新动能。在辽宁大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一批批高性能新材料产品有序下线整装待发。作为镇域骨干企业，在各级部门的大力扶持下，辽宁大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持续加大科技研发投入，攻克技术难关，自主研发煅烧石油焦、全石墨化增碳剂等核心拳头产品。凭借过硬的技术实力与产品品质，企业先后通过 ISO 双体系认证，斩获10项国家3A级信用体系认证，产品核心竞争力持续攀升。辽宁大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刘思琪：
2: 2020年从1月份到现在是5月末，咱们整体产量呢是能够达到5万吨左右，咱们整体产值是能够达到2.5个亿。那预计全年呢，咱们的整体产量预计能够达到将近10万吨左右，然后咱们的整体产值呢能够达到12亿。因为咱们现在新能源汽车、新能源行业正在蓬勃发展，所以说我们的产业、我们的企业也在承接东风，飞速发展。
0: 产业兴则经济旺，实干成则发展进。今年以来，灞强自镇始终把服务企业、推动发展作为核心要务，健全重点企业常态化监测机制，精准跟踪生产数据，动态分析运行态势，引导企业科学研判市场，合理安排生产，优化经营策略，全力保障重点企业高效稳健运行。同时依托农贸市场和镇区商业街，引导商饮扶修等生活性服务业品质化提升，凭借稻盛美米业、新阳光水产等农事龙头，做优水稻河蟹精神加工，支持唐妹纺织、春金河蟹市场、鹤源食品等企业大力发展电商经济，以新业态赋能传统产业，不断提高产品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全力推动农业提质、工业增效、服务业升级，奋力冲刺上半年经济发展双过半目标，为全年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书写更加出彩的奋进篇章。
3: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毅，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周江后。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始终徘徊在自我的世界，你是否想过他的感受？在这寂寥无人的深夜里，默默细数伤心，要知道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3: 翻江鼠讲评，奉包大人差遣，分兵派将。别看蒋四爷小个不大，透着格外的精神。他刚要分兵派将，报事的进来了，回四老爷，来客人了哟。谁呀？来了好些人呢。他们是翻江海马上军役，浪里波条十万魁，大刀镇陕西严正方，铁面金刚沙龙。嘿，蒋平一听大喜，辽东六老来了，现在要大破九兽朝天庭，正在用人之际，他们来的是正好。四爷吩咐一声，请。老少英雄来到开封府门外一看，大车小辆，仆人主人足有好几十号，铁面金刚沙龙和严正方在前边，不用问，后边车上都是女眷。蒋平一抱拳，老哥哥，久违了，您身子骨都挺硬是吗？
4: 哎呦，四弟，
3: 你一点都不见老，哪能呢？要说你们各位没变样，这可是真的。赶紧往里请，往里请吧。
5: 南侠展雄飞，贺妖狐智化双侠，丁着蓝丁赵慧，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山西燕徐良等人全都拥到前面给四老见礼。大家欢欢喜喜往里走，等让到里边，众人首先提出来要给相爷问安，包大人也在内书房接见了各位英雄，一问他们的来意，原来这些人闲着没事儿，惦念开封府的各位英雄，这次凑到一块儿啊，就是到开封府来看看，没想到正好遇上这件事儿。包大人知道现在时间紧急，不能耽搁，就把这个意思跟来人说明。众人一听，哦，要打仗，那好啊，我们来了，能帮多大的忙就尽多大的力，因此这才告辞出来，共同赶奔前厅。蒋平让展雄飞把女眷接进内宅，差专人侍奉，愚者全都列席了这次会议。等老少英雄刚坐定，就听外面有人口诵佛号，
4: 阿弥陀佛，贫僧也来了。
5: 蒋平一听这又是谁，傻目观瞧，就见外面来个胖大的和尚， 头上扛着一条齐眉大棍。来者这个僧人非是旁人，正是金背罗汉吴深。四爷一想，这个和尚来的也太巧了，正在用人的时候他赶到了。吴深可是一头猛虎啊，以一盯十，因此蒋四爷是喜出望外，命徐良、白云瑞把吴深接进来，大家彼此见过。吴深是个粗人，热心肠，说话办事还不拘小节，所以大家都挺喜欢他。武神一眼看着徐良了，拉了一下徐良的衣服，把他拽到没人的所在。徐良就知道有事儿。
3: 老师傅，又什么事情？
4: 弥陀佛，
5: 徐三将军，你知这次我从哪儿来吗？
3: 啊，不知道。
5: 我跟大家说，游方四海，居无定所，我可没说实话呀。我这是从东海碧霞宫来。
3: 哦，有什么事情吗？
5: 哎呀，三将军，我得了一些不好的消息。因为前三个月我闲着没事儿，到了一趟云南，忽然心血来潮，就夜探东海碧霞宫，我要看一看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重出武圣人于何是个什么人。结果我发现他们正在屋里头商量事儿，故此我摘耳侧听。我听那武圣人于何大放厥词，对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非常不满，对长法道人雪珠莲也恨之入骨，尤其恨的是白云剑客夏侯仁和你白眼眉徐良。我听武圣人于何说，不久他将要派金灯剑客夏随良联合山西万里白树林三教堂的几个堂主找你和白云瑞要算一笔总账。
4: 你可别生气啊，人家说得明白，找你和白云瑞无非是个借口，主要斗的是四大名剑，斗的是八十一门总门长和长法道人雪珠莲，你们属于小菜儿，不在话下。看这个意思，不久他们就要派人下山，为此我很替你担心呐，我怕你事先毫无防备，故此到东京来给你送信。我跟白将军不熟悉，请你把我的话转告给他，千万可留神。
3: 徐良乐了，多谢大师傅一片好心。他于和于九莲有什么了不起的？他是个人不？那个金灯剑客夏随良，他是个人不？我山西人不怕。
4: 哎，三将军，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人跟人可不一样啊，人分三六九等，木分花梨紫檀呐。那金灯剑客夏随良多大的能耐，你知道不？我也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咱们自己的锐气呀。我们一百个捆的一块儿，也赶不上人家一半。
3: 也慢说是三将军你，就是你授业的老恩师，包括峨眉山四大剑侠，也不是金灯剑客的对手。何况他又联合三教堂的几个堂主呢？ 三将军，别忘了交者必败，还要谨慎为妙。
5: 嗯，好吧，我记到心里也就是。他们正说话，方叔安来了。
6: 爹，安郎，屋里要分兵派将呢，就少你。四爷爷叫我来找你呢，我说你们俩在这嘀咕什么呢？
5: 你少要多问，我们商量点事情。
6: 其实啊，我听了个八九不离十了。干老你放心，什么他妈金灯剑客夏遂良，什么武圣人于和，准保不是干老的对手。干老不行，还有孩儿我呢。
3: 徐良气得冲他一瞪眼，吓得方砖一缩脖子，不敢多说了。他们回到屋里头，徐良在这种场合也不便讲这件事儿，默默地退在一旁。蒋四爷开始分兵派将。
5: 各位，
3: 今儿个来了几位朋友，真就应了那句话，来早了不如来巧了。开封府正在用人之时，你们来的正是火候，那可讲不了说不起，就得受点累帮个忙了。我们要大破九兽朝天庭，兵分四队，这头一队小梁子何在？
5: 四叔，我在这儿呢。
3: 徐良啊，我命令你率领玉面专诸白云生、霹雳鬼韩天锦、粉紫都卢真、小义士爱虎、勇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开路鬼乔斌、细脖大头鬼方硕安、小侠龙天彪，攻打九兽朝天庭的东门。记住，要破东门，打到中央无稽土，解救

0: 王千岁不得有宗令。梁子，你们几个下去找个没人的地方，把东门好好熟悉熟悉，记住了吗？遵令。徐良领着人退下去了。蒋平一眼看见了白云瑞，云瑞啊，
1: 在。
0: 你领着几个人攻打西门，你率领义侠太保刘世杰、笑面郎君沈明杰、潮水燕子吕仁杰、小元霸鲁世杰、柳金杰、柳玉杰、井底蛙邵环杰。听清楚了吗？
1: 听清楚了。
0: 好，下去熟悉阵图，打到中央无极土，会合徐良，解救八王千岁，不得有。
1: 遵命。
0: 云瑞领着小七杰下去了。蒋平把展雄飞叫过来，大兄弟，能者多劳，我命你带着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圣手秀士风渊，还有新来的这老四位，铁面金刚沙龙、翻江海马、上军一浪里波条、十万魁、大刀镇陕西严正方，攻打南门不得有。
1: 遵命。
0: 南侠领人下去熟悉阵图。蒋平一笑，还有我呢，我也别闲着，我攻打北门，剩下的全都跟着我。另外呢，告诉夫人丁月华，率领女眷保护开封府和包大人的安全，余者全部出发，赶奔西山坳莲花观。
1: 遵命。
0: 散了会之后，蒋平首先到了一趟大相国寺。到这儿干嘛呀？把开会的这件事儿通知三老。因为风僧醉菩提临空，北侠欧阳春、麾下老人走化昌都住到大相国寺，这个地方又安静，条件又好。蒋平跟他们约会好了，有什么事亲自来送信。蒋平来了之后，见着三位，把方才的事情一说，要求三位帮忙。这老三位点头答应，各手持兵刃，也起身赶奔莲花观。明目上是四路派将，实质上是一场无形的比赛。你想，每一队都想立战功，救出八王爷。一个个是争先恐后，擦拳魔掌。按下旁人咱不说，单说徐良这一队，熟悉完阵图，离开开封府，出了封丘门，赶奔西山坳。他们心里着急，脚下加紧，时间不大就进了山了。徐良没来过，道路生疏，全靠房叔安在前边当向导。方叔安一边走着还一边吹呢：“
2: 干老，你儿子我光这趟道往往返返走了十来回了，俺闭眼睛我都能摸到莲花观。您跟我来吧，准保没错。救八王爷那就得是咱爷们的事儿。”别人他也就是聋子耳朵摆设而已。
0: 艾五爷一瞪眼：“放出来，我看你现在学的越来越滑了，动不动就自吹自擂，小心我的拳头。”“
2: 哎，母叔喂，您可千万别打我，我说的都是实话呀。您看我们这一队的人马有多硬啊，抛出我干老去，就是大名鼎鼎的小五义，可我不算个什么，我是你们刘世奇老先生事先有所交代，要不是有内行。

10点，说不定得多少人受伤呢。这道关算过去了。大家站起来，往里一看，您别看亭子外头漆黑一片，亭子里头是灯火辉煌。一条甬路直通中央无极土啊！房叔安还在前边开道，干老，各位随我来。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他刚脚一站地，就觉着对面恶风不善，咔吧噗，可把房叔安吓坏了，往下一低头，这才看明白，在门槛的后边站起一个人来。这个人穿青挂皂，

0: 徐良照他脑袋扇了一下，这是什么？你忘了这是假人？
1: 哦，
0: 方栓才想起来，对呀，在熟悉阵图的时候，有这么一项。你刘世奇说的清楚，白天进九寿朝天庭遇不上这种埋伏，到了晚上，人家把总开关打开，这四个门全都有假人守门。你别看是假人，人这玩意研究的太好了。这种假人只要上上萧黄，也能打拳，也能踢腿，没两下子你还就进不去。方硕安冲着这假人点点头，哎，挺好你啊，嘿嘿，哎，真玄乎，这个通天炮好悬没把我通上啊。爱虎跳过来，说，哎，对，别他妈耍贫嘴，我来解决。小义士爱虎迈步进了门槛，离着这个假人不到五尺，脚底下踩动消息了，假人就可以动了。就听见萧黄嘎吱一响，这个假人把两拳就往啪啪奔爱虎就使了个连环炮，小义士往旁边一闪身，两拳都空，小义士就跟这假人站到一处，也就是30多个回合吧。爱虎飞起了一脚，正踹在假人后背的穴道上，耳轮中就听见啪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假人趴地上不动弹。这就说明摆亭子的人非常讲道理，不管你打到致命之处，踢到致命之处，哎，这玩意儿就不动弹了。爱虎往后边一撤，三哥请进来吧。大家这才进了九寿朝天庭啊。哎呀，徐良心中暗想，要没人家刘世奇老先生画图画得这么详细，今天晚上想救八王还真就不容易啊。过了二道关口，他们往里走了也就是一丈挂铃吧。方叔安一蹦，你那是什么？众人一看，原来在当中趴着一头猛虎。就见这只虎昂首，前爪立着，尾巴也立着，后腿卧着，把道路给挡住，眼似金灯，张着火盆大口，怎么看怎么是真的。咱们前文书说了，九寿朝天庭为什么起这个名呢？里边有九只野兽护卫着这个亭子，故此得名。白天来什么你也看不见，晚上人家把消息开放了，所以才能看见这只猛虎。别看是假的，肚子里头也有消息，能窜能蹦也能伤人，甚至比真老虎还要凶猛啊。霹雳鬼韩天锦在后头一看，小三儿，小三儿，舒安都躲着，把他交给我。我都不相信了，真老虎，我拎你吧，啪就把他摔死，何况是假老虎。徐良拉住二哥的手，二哥，可不要掉以轻心呐，千万留神。哎，你放心吧，在你眼里头，我就是饭桶一个，瞧好吧。韩天锦拿着大棍子慢慢往前溜达，离这个老虎还有7尺远左右，就听见脚下嘎嘎嘎嘎嘎嘎嘎消息一放，老虎的尾巴一脚，前腿一抬，呼，头一招就是虎扑子，奔韩天锦就来了。原来这只假老虎这四个爪子全是铁的，头前带着5把钩。

真要拍在人身上，骨断筋折；真叫钩子给搭上，就得皮开肉绽。韩天景一看不好，上步闪身，往旁边一躲，老虎扑空了，前身超过了韩天锦，就见他屁股一歪，呜，就是一个胯打。原来老虎这屁股里头也是铁的，外头是虎皮。这铁的要碰到人身上，尤其是鸡界，那人还好得了吗？骨头就得碰折了。韩天锦一看不好，脚尖点地往空中一纵。虽然他不会飞檐走壁的能耐，要说蹿蹿跳跳，比一般人还是强得多呀。所以老虎就跨打，又走空了。但这老虎，这尾巴一脚，这第三决意，横扫，这尾巴可是铁的，就好像使那铁鞭也差不多少，长有9尺。挂着风绳奔韩天锦的双腿，这一下就到了。韩天锦躲闪不及，腿躲开了，屁股没躲开，正抽到屁股蛋子上，耳轮中就听见啪，多大劲儿，把韩天锦从九兽朝天亭的里边给抽院里头去了。棍子也撒手了，韩天锦也起不来了，是就地翻滚。完喽，这回完喽。夜深人静，他这一嗓子都得听出多远去，把徐良给气的，打电不宁身跳到院里，把他嘴给他堵上。绿球球的，你吵吃什么？哎呀，老三，哎呀，太疼了，完喽，骨头折了。徐良仔细一给他检查，骨头没受伤，屁股蛋子上起了一道青鳞子，这就仗着韩天锦屁股大肉多，皮糙肉厚，换个旁人这下打残废了。徐良心中也暗笑，二哥，你先忍着点疼，我把这淤血给你放出来。说着话把他裤子给他吞掉了，一看这条大紫领子好像个苞米插在屁股上的，不把这点血给放出来不行啊。老心儿掏出匕首刀、止疼药、止血药，在这给韩天锦动手术，这儿把血给他挤净，止血药、止疼药给他服下去，扶着他站起来活动活动。韩天锦拄着棍子，这才敢直腰，吓得他再也不敢抢先了。徐良让他在后边等着，可这时，小义士爱虎就跳过去了，看我的，咱来个真虎斗假虎，我叫爱虎，他是假虎，看我们俩谁行。爱虎那是真有能耐，在小武艺当中刨出徐良就得数他呀。小义士爱虎没费吹灰之力，最后把虎眼给掏瞎，就听老虎肚子里的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这么一响，趴的那是纹丝不动。他们又躲过第三道险关，接茬往里走。到了第四道险关，徐良知道遇上麻烦了，闹了半天挡道的是5只猴子，1大4小，迎着面这猴在那蹲着，能跟一般人高差不多少，浑身上下都是黑毛，眼赛金灯。再看猴子这爪锃明刷亮，也是钢钩制成，4个小金猴在4犄角一动不动，瞪着眼睛看着来人。徐良知道非得自己出头不可呢。徐良刚要过去，粉子都卢真过来了。三哥，交给我吧，杀鸡焉用牛刀啊，你得大将。

压后阵。徐良一乐，老四，这个图上交代的明白，这五个猴子可难惹呀，一个不谨慎就得把命搭上，你可要多加谨慎。哎，你放心，这是假的，它跟真的不一样，都是死规矩，我按着套路打，万无一失。徐良一想，样样事儿我都抢先，叫别人看着我贪功太过呀。既然老四不服，那就叫他伸伸手呗，他要能破了不是更好吗？因此徐良叮嘱之后退在后面，就见粉子都卢真周身上下紧沉利落，也没拽刀，蹭一纵奔当中这个黑猴，离着一丈，这猴连动都没动，周围那四个小猴也没动。卢真就试探着往前蹭，到八尺猴还没动，可刚到了六尺，脚底下踩动消息，就叫呼一声，正中央这黑猴站起来了，比粉子都卢真还高着一头啊，把两个大爪子一伸就扑过来了。卢真一看不好，闪身撤步，嗨，往旁边一躲。他躲的倒不慢，但是他忘了这猴子跟猫有类似之处。你看这猫要想抓你，你跑不了，他一抓你，你一躲，你往哪躲，爪子跟你上哪来。这猴子也是一样，人要练到这种程度，那功夫就了不起呀。卢真往左边一躲，这猴子的爪子奔左边也来了，还没等卢真站稳的，一爪子正掏在肩头上的，没把卢真给疼死，哎呦的一声，惨，跳出圈外。再看萧黄嘎楞楞一响，那猴子回归本位，又蹲那儿不动了。徐良赶紧过去把四弟给救下来，再往左肩头上一看，是血流如注，地下滴滴答答全是血了。老邱徐良赶紧把刀伤药取出来给他上上，然后把衣服给他撕开，给粉子都卢真包扎上了。卢真也是好样的，虽然说肉上掏了三六沟，疼入骨髓，但是卢真咬着牙不叫他叫出声来，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最后这膀子抬不起来了。徐良二话都没说，让卢真在后头等着。众人一看颜面更色呀，方叔安也急了，你行了，别耽误功夫了，还得我爹的，这不是逞能的事儿，心有力不足，我那边那能耐在那摆着呢，对不对？爹你快请吧。徐良瞪他一眼，恐怕他说难听的话。老心儿徐良过来了，心说这人真能研究啊，这玩意儿真地道，我还得多加留神，不注意我也得出事儿。徐良溜达到六尺这，用脚尖一点着地，嘎嘞嘎嘞嘎嘞嘎嘞，小心翻了。就见正中央这黑猴滋溜站起身了，奔徐良扑来，这俩爪子抓徐良的左右肩头。老心儿明白，我呀不躲不闪，我要一闪我就吃亏上当了。再看徐良使了个童子拜佛，原地没动，他两只手并到一起，就好像念那个阿弥陀佛差不多，往上一穿，正好在这猴子俩胳膊正中，然后使了个大鹏双展翅，两臂往左右一分，徐良使足了力量，开，这一崩不要紧，把这只假猴子的两个膀臂全给拍折了，嘎吱嘎吱。

0: 去作用。
1: 徐良立左腿抬右脚，对准这假猴子的心口，嘡就是一脚。再看假猴仰面摔倒，在后腿的脚心上拽出两根铁线来，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不动了。正在这时，那四个小金猴像闪电一般是扑奔徐良。如果没有经验吃亏了，你别看小照样伤人，你要奔其中的一个，那仨就把你掏了，你要奔俩，那俩掏你，得同时把这四个给消灭。徐良那功夫够多高啊，山县徐良马上使出八卦连环掌，身子一转，啪啪啪啪啪，这么一转身的功夫，每一掌都击中小猴的头顶，就听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四个小猴是躺下不动。房树安一看，把两只大拇指全竖起来了，好，你太棒了，还你说我爹，你看水萝卜就酒嘎嘣脆，有什么爹就得有什么儿子，这好，真酷。徐良也没理他，大家顺利的过了第四道关，接茬往里走。他走了能有三丈多远，就听脚底下嘎啦咔啪，地板裂开了，从里边蹦出一只大螳螂。这只螳螂比那真的要大着好几百倍，在前边一站，真好像一头小猪差不多少。两只前爪就是两把大刀具，后腿立立着，眼赛金灯。房叔安把脑瓜一扑了，这什么玩意儿？这是蛐蛐，这是蝈蝈。爱虎一瞪眼，呸，什么你也不懂，这是螳螂。咱们伏羲图纸的时候你没听讲吗？
2: 啊，我看长这模样都差不多少。我五叔过去你对付。
1: 废话，哪有当侄儿的直视叔叔的，小子这回该你的，你别狗先连的广之嘴儿，你也得动动手。
2: 你好吧，看我的。
1: 房叔安拿着小片刀奔过去了，大脑袋能耐不多呀，他主意多呀。黄川一想，那图纸怎么说的来的？哦，明白了，螳螂这玩意儿会三十六式啊，你可不要小看他呀，要把螳螂式练好了，在武林之中那就得吃香的喝辣的，我要叫他把我刀上，我这条命就算交代了。哎，有主意了，我何不用巧招一刀扎到他致命之处，他也就动不了了。房叔安想到这儿，晃着小片刀，晃着大脑袋往前蹭，蹭来蹭去，蹭到六尺左右，就见这螳螂咔吧一声站起来了，两只前爪一探，像两条大锯一样，狮子插花奔房叔安打来。房叔安一看不好，赶紧使了个锁梗藏头，哎，双手捧刀分心就刺。哪知这螳螂还会躲呢，往旁边一闪，左边这条大锯嘎楞把房叔安的小片刀给挂住了，右边这爪子抬起来奔房叔安搂头盖饼就是一下。房叔安一看不好，脚下一踹着地，使了个千斤坠，屁股往后悠，退出了一丈多远，这螳螂一下没倒着，因此嘎楞一声退回原位。房叔安呐， 斗笠大的汗珠子噼里啪啦往下直淌。
2: 哎，王五叔，你缺德透了！你这一句话好悬没叫你侄儿归了位。这玩意儿他妈虽然是假的，比真的还厉害。干脆你过去试试得了，看我的！
1: 永金刚张豹上去了，张豹自幼就练螳螂式，有永金刚之称啊，因此打过去，施展36路螳螂式，没费吹灰之力，最后把这东西给降服了，踹到机关上，螳螂趴在地上不动了，大家才长吁了一口气。打开阵图一看，东边的障碍全都扫清，大家继续往里走。山县徐良往对面一看，白云瑞也到了。那位说白云瑞怎么回事？白云瑞也一样，他们打的是金钱豹、金翅膀和一头狮子，有关细节大同小异，咱就不必详细交代。与此同时，南侠展雄飞、翻江书、蒋平从南北二门也杀到了，四路人马就到了中央无极土。房叔安乐的，妥了，诸位等等啊，我动总消息了。他把左边的大柱子抱住，往外一拧，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众人抬头观看，就见九兽朝天亭上边的天花板裂开，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黑乎乎落下一只大笼子来。房叔安回过头跟徐良解释：“
2: 安老啊，你说郭长达他们多缺德，把8王千岁搁在笼子里头当猴养活，哎，这要把郭长达抓住，就得千刀万剐，8王爷就在笼子里。”徐良的心也是无比嫉妒。此时笼子落稳当了，借着灯光往里边观看，哎呦，什么原因？笼子里边空无一人，什么也没有。蒋平一瞅可不干了：“众位，咱们上了郭长达的当了，这小子瞪眼胡说八道，他把8王爷给挪地方了，早找他辩理去，找郭长达辩理去。”众人想出九兽朝天庭不容易了。耳轮中就听见这座亭子天崩地裂一般，咔吧。
0: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1: 徐良等老少英雄40多人冒着生命的危险大破九兽朝天亭，结果亭子也破了，也没见着8王赵德芳，这才知道上了郭长达的当，把一个个气得紧咬牙关，怒满胸膛，要找郭长达去辩理。哪知九兽朝天庭咔吧一声来了个全封闭，东西南北四个门全被铁闸门给封死。这铁闸的门粗细比鸭蛋还粗，一根挨着一根，3道铁箍，你就是有千斤的力量你也掰不开呀。大伙儿一看坏了，这怎么办呢？乱作一团。正在这时，就听见正东的房坡上有人一阵的冷笑， 无量寿佛，蒋平、徐良、白玉瑞，我叫你们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啊！现在你们身困牢笼，谁还能跑得出来？贫道要把尔等一网打尽。说完了，就见唰啦，灯球火把量子幽松是照如白昼，把九寿朝天庭这个院子照的这个亮劲儿就甭提了。老少英雄隔着铁栅栏往外一看，房上转圈的墙上都是莲花观的群贼，约有五六百名小道士，手中都拖着强弓硬弩，完全对准九寿朝天庭。说话的非是旁人，正是莲花门的总门长飞云道长郭昌达，在他身后站着飞剑仙朱亮以及莲花派的群贼。就见这帮贼人一个个是眉飞色舞，喜上眉梢啊。蒋四爷挤到最前边，隔着铁栅栏大骂郭昌达：呀呀呸，我说杂毛啊，你小子那么大个门长，说了不算，算了不说，拉屎往回坐，你算个什么东西？你使小人之计把我等困在朝天庭，你就不觉着良心上有愧吗？郭昌达冲着蒋平嘿嘿了几声：水耗子，这年月良心卖多钱一斤呢？你们在平山灭岛杀我莲花派门人弟子的时候，可想到良心二字吗？贫道不为别的，就是以赵德芳为诱饵，让你等上钩，把你们一举全歼，给死去的莲花门的门人弟子报仇雪恨。蒋平，你就是把死人说活了，今儿个你们也出不去。来，放火箭，叫他们去找火神爷。炸！是。就听墙头上梆子一响，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紧跟着是开弓放箭，人家这箭头上全抹了硫磺烟硝，叫风这一吹，箭风就着，这玩意儿就叫火箭呐。五六百人同时放箭，真是箭如雨发，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下可坏了。九寿朝天庭乃木质结构，沾火就着啊。这火箭一支挨着一支，刹那间这亭子就着了。有那么句话，水火无情啊。蒋四爷一抖了手，完了完了完了完了，众位看看这怎么办。山西燕徐良白眼眉都立起来了，撤出青龙宝剑：各位，大家往后闪一闪，我把这铁门劈开。白玉瑞把金刺龙鳞闪电劈也拽出来了：四伯父，大家往后退，我也豁出去了，看我们哥俩的。南侠展雄飞 一晃巨阙剑也跳过来了。

0: 有我一个。幸亏呀，他们带着保家伙呢。这个保兵刃到了现在发挥了威力，一般的钢铁架不住保刃削雪呀。再看徐良举起青龙剑来，左右开弓，嚓啦啦啦啦啦，嚓啦啦啦啦啦，嚓啦啦啦啦。白云瑞抡宝刀也砍，南侠举宝剑也削，时间不大，把铁栅栏削开一个大洞，人们分批从这儿钻出去了。外头箭如雨发，射程就活不了。头一个出去的徐良，紧跟着的是白云瑞，这哥俩背对着背，有多大能耐使多大的能耐，把掌中的宝刃抡开是拨打凋零，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俩人在前面开刀，确保了众人的平安，大伙这才逃出朝天庭。刚下了台阶，这亭子就塌了，呼隆咔，烈焰飞腾，惊天动地啊！要晚一会儿，就把大伙儿就捂在底下了，多悬呐！到了现在无话可说，大伙儿就得想办法逃命。郭长达在东边指挥，因此徐良跟白云瑞一商议，咱们从西边打个缺口闯出去。就这样，他们是边打边退。到了现在，大伙的心非常齐呀，全都拨打凋零。尽管这样，也有不少受伤的，铁面金刚沙龙、浪里波条、十万魁、霹雳鬼韩天锦、打虎太保斩果冻都受了伤，别人还得搀着他们，背着他们，且战且退，就来到西墙。西墙顶上密密麻麻趴着都是小老道，手中端着弓箭，一看老少英雄来了，他们要在这儿跑，射！啪啪啪啪啪啪，四外的箭全集中到这儿了。徐良一看不好啊，大将军不怕千军，就怕寸铁。这寸铁就指的是箭头，能耐再大，也架不住弓箭射你。稍微有点苏神，这条命就得搭上啊，因此必须立在速战。金背罗汉武身逃一个冲出去了，手中晃定混铁大棍，对着西面这个墙啊，他就下了手了。叮哒他打算用掌中的棍把墙给砸塌了，但是他一个人怎么能行呢？有劲儿的人全冲到墙根底下，用兵刃的，用靠山背的，其他人舞动兵器拨打凋零，保护众人。今天晚上来的可没有饭桶啊，会硬攻的人大有人在，尤其是北侠紫然伯欧阳春。欧阳爷不用后背，用大肚子拱，这肚子还真有劲儿，三拱两拱，西墙晃了两晃，摇了三摇，揉揉揉揉，呼坍塌了两三丈，一道缺口，上边的小老道噼里啪啦全掉下来了，有的摔死，有的摔伤，有的逃走，这个狼狈劲儿就甭提了。众人冒着尘土闯出缺口， 这才逃进树林。到树林一看，受伤的十几个人都超过了。徐良和白云瑞断后，北侠欧阳春和风僧醉菩提凌空开道，大家是边战边撤。好不容易撤到安全地带，怎么办吧？回去找郭昌达玩命。这会儿还这么多伤号，另外呢，没救出八王来，再打个败仗，大伙士气低落，看来这个仗没法打，必须回去重新整顿，然后再回来找郭昌达算账也不为迟晚。因此众人逃回开封府。包大人一看呢，真好像冷水泼头一般。本来他抱着很大的希望，众位去了能把八王千岁赵德芳救回来，这是至关重要的。把佛堂都打扫干净了，也派人到安庆宫下了通知，安庆宫也做了迎接八王的准备，甚至连皇上都知道了。结果没把八王救回来，反而伤兵损将。包大人把蒋平叫到近前，从头到尾一问，蒋四爷一跺脚，哎，一言难尽，是怎么回事？把包大人也气坏了。可事到现在着急有什么用啊？蒋平赶紧吩咐，把校尉所的西房腾出来，把受伤的人抬进去，马上找医生给众人调治伤症。好在一样，箭头上没毒，有的就是重点，上好了好药，歇个十天半月的也能下地，轻的那就更没问题，上上药之后也可以走动。好在没死人，这就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啊。好嘛，这一回来互相都埋怨上了，打胜仗绝没这事儿。谁也没想到山西燕徐良发的脾气比谁都大，他指着鼻子质问蒋平，蒋四叔，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们怎么弄得把八王爷丢了，引出这么些麻烦来？梁子，那会儿你不在开封府，你不知道内情，连我都胡了八秃的，就因为我们捉拿冒名顶替的那个白云瑞，谁也没在开封府，舒安在家呢，也不怎么的跟八王商量商量要化妆私访，结果落到魔掌之中。你说这事儿究竟怨谁吧？是怨八王啊，还是怨方叔安呢？到了现在咱也就别争这事儿了。 山西燕徐良扭回身来盯着方叔安，
1: 方叔安，你说究竟怨谁？
0: 方叔安脑袋嗡的一声，他一看徐良真急了，腿肚子就有点转筋。
2: 干郎，我有下情回禀，我看到了现在也甭埋怨了，您说怨谁？他八王爷关心我老叔白云瑞，因此要化妆私访，非叫我保镖。您说上知下派，我敢不听吗？我要不去叫抗旨不遵，掉头之罪。没办法我才保着他老人家去，那谁知道他能丢我？
1: 徐良一瞪眼，你个王八绿球球，我看毛病就出在你身上，你为什么不加助澜？
2: 哎呀，我的干老啊，我把嘴唇都磨薄了，你怎么知道我不竹篮呢？我好话说了八大车， 人家八王爷就不听，那我有啥法？

0: 放松啊！我看你这个人呢，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就应当先到开封府找老少英雄商量商量，大家同意你再保护，大家不同意，无论如何你不能陪王伴驾。你看惹出来多大的娄子！我干老啊，人们都不在，我找谁商量去？那包大人呢？包大人也不在吗？你为什么不请示请示？哎呀，对了，我干老当时啊，我沾事则迷，把这茬给忘了，可叫徐良把房叔安这顿骂呀！房叔安这人脸皮最厚，这回也有点吃不住劲了，觉着脸上火辣辣的不是滋味，他低着大脑袋从校尉所退出去了。找没人地方靠墙一蹲，方栓心里很不是滋味，心说徐良这个人太叫人下不来台了。你看，包大人为这事儿没责怪我，连皇上都没说别的，你说你这是何苦的？你破了九寿朝天庭，没救出八王来，谁不着急？你怎么拿我撒气？哎呀，真倒霉呀！看来这碗饭真吃不得了。哎，可方叔安冷静地又想想，也难怪徐良发脾气。他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呀。我们开封府上百人，瞪眼把个八王丢了，这玩意也交代不下去呀。再者一说呢，都跟我干老不错。不是同辈儿就是老前辈，他能说谁？唯独我是他干儿子，他当然得拿我撒气。也许他这叫指桑骂槐，我别往心里去。哎，正这时候，就听见身旁响起脚步的声音。他一看呢，正是金背罗汉武身。方叔安赶紧站起来，大师傅，您不在屋，您出来干什么？
1: 阿弥陀佛。
0: 叔安呐，你干老骂你，你是不是生气了？
2: 没有，
0: 爹教训儿子那是天经地义的，那我怎么敢生气呢？我爹还不是为我好吗？
1: 但愿如此。我方才在旁边听了。骂你呀，是有点过分，但是确实是为你好。如果咱俩换个个，我绝不冒这个险。你说现在没找回八王爷来，怎么向皇上交代？包大人虽然没说什么，心里能痛快得了吗？追根寻源，就得追到你头上。说完了，你这个人鬼点子是最多呀。我怎么看你有点发傻呢？你不行，跟你干老争这口气吗？你怎么摔倒的，再怎么站起来，你想法把八王千岁救出来，多好啊！有这能耐没？我说大师傅，你说着容易做着难呢。这么些人都救不出来，就凭我能救得出来？那也不见得。你小子足智多谋，想想办法嘛。到了现在，就得多动心计。
0: 有道理。我大师傅，容我好好想想啊。武神上厕所了，是在这路过看见的方叔安，顺便说他几句，哪知道无意之中这么一说，给方叔安很大的提示。老方一想，我这鬼点子是不少啊，怎么都没了？莫非我真傻了？不行，我得好好想想。他把巴掌亮出来，照着脑门子啪啪啪，连击了三掌。
1: 这回清醒多了。喂喂喂喂，
0: 哎，方叔安一想，我们这次。

0: 大破九兽朝天庭，光顾着打仗了，还不知道郭昌达他们暗地之中干些什么，他们把八王千岁挪哪儿去了？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鸟飞也有个影儿。我呀，不如去趟莲花观，我要能把这个底给摸来，我们甘老就不骂我了。就这么办。方叔安打定主意，跟谁也没说。到了第二天，他也不问别人都忙活什么，怎么计划的，他自己按着自己的计划行动，把小片刀收拾好了，回到自己那屋里头，从铺底下掏出个小箱子来。这箱子老也不使唤，上头落满了尘土，这里边装的都是方叔安不用的东西。这回他要出门，忽然想起来了，把锁子打开，箱子盖周开，从这个破东烂西当中掏出个包来。方叔安打开包，往里头一看，这东西是原封没动。那位说什么东西？熏香盒子。他跟圣手就是冯渊一样，出身在绿林，当初当过贼，跟老师学满了徒了，老师留给他一份纪念，就给他个熏香盒子，这玩意儿就是为作案使用的，还有不少熏香蒙汗药，用的时候谁要闻上这玩意儿，当时就昏迷不醒。自从他到了开封之后，蒋平、徐良都严禁他用这种东西，叫他把这个熏香盒子给毁了。方叔安觉着有点舍不得，一想啊，我留着做个纪念吧，反正我不使就得了呗。所以连这熏香盒子再要包到个小包里，锁这箱子塞床底下了。这回他要夜探莲花观，又把这熏香盒子想起来了，在关键的时候，这玩意儿能发挥一定的作用。所以方叔安把熏香盒子拿过来，经过仔细检查，一看崩簧消息全都好使，他又叫了点油，把那蒙汗药拿出来试了试，也都没实效。这玩意儿就怕潮，他这地方比较干。方叔安心中挺高兴，把熏香盒子盖打开，里头上足了药，他又扣上，又带好了解药，把箱子照样推到床底下。方叔安这才离开校卫所。人家别人都有事儿，谁也不注意他。他收拾完了，就溜出开封府。张龙、赵虎正在门口值班。一看他出来了，方爷，到哪边去？奉我甘老所差，到外头办点事。
1: 哦，
0: 谁也没注意，所以没深问。方叔安溜达来溜达去，出了封丘门，心中暗自思想：甘老啊，你儿子可要给你增光露脸去了，你把我说的一无是处，这回让你知道知道方叔安是何许人也，绝不给白眉大侠丢人现眼。嘿，但愿神佛保佑，这人们走了，顺着大道赶奔西山坳。来到山边上啊，有个小饭馆，支着棚子。方叔安一想，连歇歇腿儿，再到这吃点什么东西，他就进了小饭馆了，唯恐被贼人发现，他把帽子尽量往下拽，有时候呢用袄袖子挡着五官，深恐被别人发现。这个饭馆卖羊汤烧麦。方叔安吃饱了之后， 又要了3斤好叉。

0: 烧肉，又买了50个烧麦，让人家给包好了。他一看，栏柜上还有葫芦，这葫芦是可以装酒。方庄又买个葫芦，装满5斤好酒。那位说他带这么多吃的干嘛呀？老方做了长久打算了，心说这次我进莲花观，也许3天5天不出来，到时候我上哪儿吃饭去？所以这个凉台我得带足了，哪怕到时候不用把它扔了也没什么可惜的。就这样的给了钱，出了饭馆的，背着东西进了西山。咱们说过呀，莲花观就在西山坳里边，这个地方山连山，岭连岭，古木狼林。方说安顺着盘山道往前走着走着，忽然想起件事儿来。方说安呢，你他妈是傻了，你怎么顺这条道走啊？这离着贼就不远了，倘若贼出来办事儿，来个顶头胖，我岂不前功尽弃？干脆那走小道得了。就这样自溜一拐弯，他钻了毛毛道了。他没有道，那荒草长得都一人多高。房树安低着头哈着腰往前爬行，正爬着，他就听头顶上发出一种特殊的声音。你什么呀？仰脸一看，我的妈，吓死人也。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美丽的青海我的家，成群的牛羊满天下，三江的源头在这里，请你做客我的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
3: 评书快餐，中国帝王史话，宋神宗赵顼。前文书咱们说到仁宗病逝，临死的时候啊，他把这大宋的江山传给了一个叫赵顼的。这个赵顼啊，不是仁宗的儿子，是仁宗的侄子，也就是说是仁宗的弟弟赵允让的儿子。因为仁宗在位，先后后宫这娘娘嫔妃给他生了三个儿子，可这三个儿子没有一个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活到七八岁全死了。仁宗无子啊，为此事是很是伤心。后来到了晚年了，一琢磨不行，我这江山给谁呀？看我这身板，我这体格，我这个模样也种不出儿子了，干脆我把我侄子过继过来吧。就这么的，在他的兄弟当中就找了这么后人，就选中了赵曙。这个赵曙被领进皇宫，趴地下给仁宗磕了个头，认爹，都老赵家的，都有血缘关系，侄子门前站不算绝后汉吗？那么赵曙磕完头了，仁宗就封自己这侄子为皇太子。赶仁宗一死，赵曙继位。这个英宗赵曙先后当了五年皇帝，在这五年期间也没什么大进展，可也没怎么败家，反就是平平淡淡，也没干出什么突飞猛进来，但是他也没太糟蹋老百姓，就是平平淡淡这么个皇帝。最糟糕是什么呢？这个赵曙这个身体不好，肾虚，手脚发麻，眼睛发呆，这腿发软。原来当皇太子的时候啊，就身体不太好，这一当皇上呢，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四百宫娥才女的，这家伙你说他这肾虚就更犯了。结果当了五年皇上是英年早逝，死那年36岁，就嗝屁朝凉了。那么你敢赵曙一死，他把这皇位就传给了自己的长子。长子叫什么呢？叫赵顼。你看他爹肾虚，他儿子名字叫赵顼，不过不是那虚张声势的虚，也不是肾虚那虚，哪个虚呢？是个灾王搁一个叶子那虚。这个赵顼就是本章要讲的神宗皇帝。神宗继位之时啊，这个宋朝统治已将近百年，那么宋朝初年制定的很多政策，其弊端已经渐渐的显露出来。这个官场腐败盛行，财政危机日益严重，这个百姓生活是困苦，各地农民起义不断，特别大辽国和西夏国在边境是虎视眈眈。面对这种情景，这个神宗对太祖和太宗皇帝所制定的祖宗之法是产生了怀疑。这个年轻的神宗有理想，勇于打

年22岁的王安石就考中了进士，历任江苏、浙江、安徽等地的地方官。他在任期间，他体察民间的疾苦，对基层社会情况有了较为充分的认识，这也为此后的改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另外，王安石的文学造诣也十分深厚，与这个韩愈、柳宗元、苏轼等人并称为唐宋八大家。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赞叹王安石是“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200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什么意思？意思是后来人是无法超越王安石的文学成就的，这个评价之高不难想见。这个王安石是大才呀，神宗赵顼知道了，就把王安石找到京城，两个人一谈，非常投机。王安石就跟神宗说，要想国家富强，民富，必须得改革，不改则不动，不动则不兴。王安石就把自己改革的方针政策对神宗说了一遍，神宗是大为欢心，好啊，太好了，我支持这改革。就在熙宁2年2月，这个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这个官位不小啊，他主要是负责变法事宜。同时呢，这个神宗也调整了人事安排，组成新的执法班子。你看，你要变法吗？你必须得有些人呢，来执行这个新的政策、新的思想。这个神宗啊，就在这大臣里边就挑了这么几个，共计挑了5个，资格比较老的、有思想的、有头脑的。这神宗就下了道圣旨，哎，你1、2、3、4、5，你们5个啊，以王安石为首的，你们就负责变法，这个法一定要变，一定要改。哎呀，这5个大臣也叫5位执政大臣，这班子就组成了。结果他这个班子一组成啊，他这个班子有个外号，人们给他起了个什么外号呢？叫生老病死苦执政班子。什么意思啊？这个生指的是谁呢？指的是王安石，因为王安石正生机勃勃地筹措变法，因为这个想法是他提出来的，所以这个生就指的王安石。那么老指的是谁呢？老指的是大臣曾公亮，这个曾公亮已经年近古稀呀，老态龙钟，也被神宗挑到这执法班子里来了。好，老臣遵旨，还直倒气儿。那么这个病指谁呢？病指的是大臣富弼。这个富弼他因为反对变法，可是皇上却指派他参加了这个执法班子，他还不好跟皇上说我不干，怎么办呢？他就来了一招，来个抱病不出，我就装病。哎，他成天在家装病。那么这个死指的是谁呀？死指的是大臣唐介呀。这个唐介他反对变法，可皇上非得让他参加这个执法的班子，所以他每日是忧心忡忡，提心吊胆。这个变法刚开始不久，他就病死了，所以这死指的是唐介。那么这还有一苦，苦指的是赵谦。这个赵谦他不赞成变法，但又没有力量阻止变法，成天是叫苦连天的，见着谁都叫苦。哎呀，变什么法？变法呀，太苦了，不能变呐，苦啊的。那么神宗这个变法班呢，就是生老病死苦啊，这班子你说能好吗？王安石要求变法，他既不是为了升官发财，也不是为了满足个人的野心，他是完全出于一片报国之心。虽然贵为朝臣，但王安石在生活方面上却极为朴素，他从没有贪污过一分钱，也不接受别人送他礼物。那么金钱呢，
对王安石

来说似乎毫无吸引力，他连自己的俸禄的数量都不清楚，拿回家去后任家人随便花销。王安石这种无私为国的精神感动了神宗，在神宗的眼里，王安石不是普通的臣子，而是自己的良师益友，两个人的之间关系已经超出了君臣之义。变法的前期，神宗对王安石是言听计从，几乎所有的大事都要与王安石商量。新法实行之后，引起了巨大的反对声浪，这个矛头是直指王安石。神宗虽然有过迟疑和动摇，但最终还是坚定地站在了王安石一边。正因为神宗对王安石的信任，使得变法得以迅速实行。在王安石的主持下，这个青苗啊、农田水利啊、市场贸易啊、保甲制啊等诸多新法是相继出台。这些新法涉及的方面比较广泛，几乎涵盖了社会的各个方面。这场变法使得宋王朝又恢复了生机与活力。新法的实行大大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这个社会生产力有了巨大的发展，良田是大幅度的增加，全国高达7亩，单位面积产量普遍提高，各种矿产品产量为汉代唐中叶的数倍至数十倍，城镇商品经济也取得了空前的发展，这个宋朝的军队的战斗力也有了明显的提高。这个军队的战斗力提高了，那士气大振呢，就不怕外来的敌人了。然而这个变法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充满了坎坷，这个神宗和王安石不得不面临着巨大的考验呢。有的听众不仅要问为什么这个变法这么难，很简单的一句话，就是王安石的变法直接触及了皇亲国戚那些诸王的势力。咱们就说变法里的一项，就这一项就要了你命。过去说我爹当多大官，他这儿子就能当多大官，在王安石的变法里他就不行了，得考啊，你爹当官你就得当官，那能行吗？不行。另外有不少皇亲国戚世袭的侯爵，王安石全给砍了，不行。你爹当侯可以，你要想再当侯啊，你想再当侯你得练练，哎，你得对国家做出贡献来你再当侯，否则的话你当不了侯。所以他这些变法在方方面面整体上对那些皇亲国戚王公大臣们直接在挑战呢，所以立刻引起满朝文武的不满。这些皇亲国戚王公大臣们恨着王安石牙根直直啊，直咬牙呀，没这王安石啊，这王安石是个什么东西，这王安石没收咱们家地，愣把咱们家的地给老农民种啊，不让咱们吃租子，好家伙，跟他干。可王安石后边有神宗给撑腰啊，这些王公大臣们一琢磨，作王安石没有用，得作这神宗啊，闹皇上去，得让皇上改变心思。这就开始集体到皇上那儿去闹去。一开始神宗还能抵挡得住，这变法是朕的意思啊，不变就不新。你看现在变法，是不是咱们这个收入有了，国库充实了？可后来这神宗渐渐有点抵挡不住了，为什么呢？这些皇亲国戚们把神宗他妈搬出来了，他妈呀是又是哭又是闹，又是搅又是作又是蹦，弄得神宗啊这心乱极了都啊！这变法怎么这么难呢？莫非说真的变错了？哎，偏在这个时候，南方发现五起地震，北方发现一起地陷，西方连夜暴雨，下了半个多月没停，涝了，东边旱了，是天灾人祸不断出现。这些旧势力、保守势力、王公大臣们就开始攻击王安石的变法了。

你把祖宗的法规改了，引起老天之怒啊，这是惩罚咱们大宋国呀。皇上啊，再要变非亡国不可呀。在各种的压力之下，王安石啊被迫辞职，说皇上啊，我不能再干了，我家天天晚上有人打冷枪，也说不上谁那么坏，大砖头子给外头飞进来了，把我们家窗户都砸破了，半夜呀我们家那屋里头说不上谁给放俩死猫，你说我这合得着，我得罪谁了？皇上，我辞职吧，强烈要求辞职。神宗在被逼无奈下，在王安石一再要求下，没办法答应了王安石的辞职要求。可是王安石辞职，神宗并没有停止改革的步伐，依然是不紧不慢的抓紧改制。后来神宗一瞪眼珠子，发现没王安石变法不行，二次启用王安石。这些保守势力王公大臣们一看皇上又启用了王安石，你启用王安石啊，我们大伙就不让你启用王安石，一二三推。神宗一看他们推过来了，我要轰，轰又轰过去了啊，推啊，轰，你说这两下子干的，最后神宗又经不住这些大臣们的压力，经受不住他妈作他，经受不住他老丈人闹他，没办法的情况下，王安石最后一次辞职。这回王安石我彻底不干了，因为这一年呢，王安石的儿子病逝了，老头很是伤心呐，遭受了极大的打击，他坚决求退。神宗呢也是一再的挽留，但是王安石是非走不可，我必须得走，皇上，这朝无宁日啊，每天这就是闹啊，我走了还备不住能消停消停。王安石辞职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退居在金陵，潜心学问，不问世事。这个王安石一走啊，神宗伤了一阵的神，怎么办？这个变法我是坚定不移啊，你们不就是打击这个变法吗？哎，这回我由后台走到前台。这神宗急了，原来是幕后操纵，现在变成直接指挥作战啊，由后边他走到前边来了。你说他瞪着眼珠子，眼睛冒着血丝，就问这些大臣，谁反对啊？谁不服？谁想跟我干？谁想？大伙一琢磨，你是皇上，我们跟你们干什么呢？这大臣呢，明的不跟皇上斗，暗中跟这皇上开始斗上了。哎，我绕着跟你整。这里边维护变法的也有好多人，也都站到皇上的一边，大伙儿也明白王安石这个变法，别看眼下没得到什么利益，天长日久啊，这是国家之生计，民族之生计啊，高瞻远瞩之人就能意识到王安石变法的弊变性。那么反对这些人呢，一看皇上急了，那就绕着跟那皇上干吧，反兜圈拐弯抹角。那么维护变法的人跟这个反对变法的人，那是水火不相容，势不两立啊。这里头就有小人出现了，就密报给皇上，张三儿万岁反对变法，李四儿反对变法，他们反对朕吗？是，抓起来，哎，判他15天拘留，是的，哗，塞进去好多，抓了不少，这里头就有冤案的出现。大宋神宗年间的乌台诗案就在这儿发生了。这乌台诗案是怎么原因呢？这乌台诗案抓谁呀？抓的不是旁人呐，是北宋的伟大的诗人，著名的文学家，就那位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作者苏东坡，苏先生。

0: 位听众说，说你们说书的不叫先生吗？
1: 不，苏东坡就叫苏先生，他也是先生，跟我们说书差不多。总而言之，苏东坡这儿一搅和到乌台山，才引出一段惊险岔事。欲知详情，精彩节目尽在下章。
2: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
0: 评书快餐《中国帝王史话》，宋徽宗赵佶。前文书咱们说到，北宋的神宗皇帝啊，实行改革，推行新政。可他这一推行新政啊，就引起了很多皇亲国戚、王公大臣的强烈反对，最后逼迫王安石隐退故里。但神宗没有放弃，他这由后台走到前台，谁要是反对我的改革，反对我的新政啊，我就跟谁干，我就不饶了你。其中有一位冤呢，这人都冤出大字炮了，谁呀？此人就是北宋文坛成就卓越的大家，和他爹苏洵、他弟弟苏辙，号称为三苏的苏东坡。冤了，怎么冤呢？因为这个神宗有点精神了，有点神经了，他只要看谁反对他改革，他就找茬，他就收拾谁。那么苏东坡反不反对新政，这个苏东坡是既不赞扬也不反对，墙头草。但是字里行间的方方面面的苏轼、苏东坡对这个改革推行新政还是有很多看法的啊，这个新政推行的太强硬，一时之间百姓有的地方接受不了。所以在苏东坡，也就是在北宋神宗年间，苏东坡担任湖州刺史，当了这么个官，那必须得上表致谢呀。刺史这个官是皇上批的，那你得写谢表啊。这苏东坡到了位置上之后，就给这神宗写了一道谢表，因为他是大文豪啊，大诗人呢，那出手就是大笔呀，啊，那不像咱们写封信那么费劲。人家苏东坡那谢表写的叉叉叉叉叉，笔走龙蛇，哎，就因为是大家大手笔，就大出事儿来了。他这个谢表当中有这么几句话，怎么写的呢？知其生不逢时，难以追培心境，察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这中间有一句啊，难以追培心境。这道谢表就进了京城了。这神宗没看出毛病来，跟苏东坡平日不对付那些人看出毛病来了，说皇上啊，这苏东坡反对变法呀，反对改革呀，反对您呢，您就看难以追培心境，这不反对您的心法吗？啊，这苏东坡呀倒了霉了。神宗是什么呢？神经了，谁反对我，我就受谁呀。你一个刺史，个小屁的点的官也敢反对我啊，革新来啊，是，抓起来，是，哗，把苏东坡塞大牢里去了。这苏东坡被塞进大牢，你这多冤呢，你说有大手笔吗？啊，大手笔可千万别瞎写，容易让人家找茬。苏东坡进牢，那么他这个案子交给御史审，御史在宋代称为乌台，乌台呢也是御史的别称，所以这就是宋朝神宗年间有名的乌台诗案。 这苏东坡一到大狱里头，他这个大儿子长子叫苏迈，这个苏迈呢就一直照顾他，在等待最后皇上的判决。苏迈每天去监狱给苏东坡送饭，由于父子不能见面，送饭就是把饭送到牢房门口，那狱卒把饭送给苏东坡，所以爷俩不能见面。怎么办呢？暗中就搞了一个约定，约好了说，平时啊我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有死刑判决的坏消息，我就给你送鱼，以便你早有心理准备。爷俩就约定好了。可有一天呢，这苏迈有事儿，不能去给父亲送饭，就托一个朋友代劳。他这个朋友啊一琢磨，你说苏迈告诉我给他爹送点好吃的去，我给他送什么呢？偏巧这苏迈还忘告诉他这朋友，你千万别给我爹送鱼啊。他这朋友啊一想，好吃的，弄一胶汁鱼吧。哎，做了一大胶汁鱼啊，哎呀这个漂亮，就给送到牢里去了。结果苏东坡一看是大吃一惊啊，哎天哪，我这死期到了。哎，苏东坡眼泪流下来了，以为自己是难逃一死啊，就写了两首绝命诗给弟弟苏辙。苏辙现在没在监狱里头，苏辙这官做的比苏东坡大，因为弟弟的案子，苏辙呢闲置在家，被皇上啊给邀等起来了，说你弟弟反对我革新，你也待两天吧。这苏东坡就给苏辙写了首诗，绝命诗啊。这诗怎么写的呢？说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忘身，百年未满先偿债，矢口无归更累人。事出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事为兄弟，更解来生为了因。第二首啊，这苏东坡写的更凄惨。薄台霜气夜凄凄，风动郎当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眼中犀角真君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同乡之葬浙江西。这个诗就到了他弟弟苏辙的手中。苏辙一看这两首绝命诗，是放声大哭啊，哎呀哥哥呀，马上面见皇上，就见到神宗，就把苏东坡写的这两首诗递到了神宗面前。神宗啊对这个苏东坡还是很生气的。为什么呢？这个苏东坡确实是反对变法，而且是公然的反对变法。现在已经查清了，在苏东坡的一些诗词歌赋里边，不但反对王安石，反对变法，直接对这个新政进行了攻击。可是当神宗一看到苏东坡这两首诗，哎，他感觉到苏东坡是个大才呀，像这样人要死了太可惜了，怎么办呢？最后这神宗就做了个决定，把这苏东坡是从轻发落，贬了，原来是刺史吗？现在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这苏东坡在牢中待了100多天，被放出来，那心里头既高兴又酸楚，因为这苏东坡是一个豪爽的性格，他也知道人间的疾苦， 也知道人生是坎坷的。

0: 由京都奔黄州。这一路上，这个苏东坡写下了不少有名的诗句，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由京都到黄州这路上写最有名的那首，就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哎，这首诗就是当年奔赴黄州路上写的。这个乌台诗案发生的前后啊，这个神宗没有停止改革的进程，亲自对这个变法进行督促，继续推行，而且着手对官制也进行了一次大的改革，使这个变法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个变法是一条异常艰辛的道路，在此期间神宗虽然有过怀疑和动摇，但最终还是坚持下来。忧国忧民的神宗把自己所有的精力和热情都投入到这场大变革之中，为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而努力着。但有一点，大厦将倾非人力所能知啊，这句话不假。那么高的楼要塌了，你一个人的力量能行？整个宋朝神宗年间的官场就腐败，所以这个皇上推行这个新政就是特别的费力。我们这位神宗心力交瘁啊。那么神宗的一生，他都在追寻自己的理想，他希望重建强盛的国家，再造汉唐的盛世。当这些梦想破灭之时，神宗也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就这年的三月，哪年呢？就是公元1085年，神宗病倒了。这一病就不起呀，闭上眼睛想新政，睁开眼睛想新政，最后一声叹息离开了这个世界。那年神宗年仅38岁，正是年富力强之时。这个神宗耗尽了一生的心血推行新法，在他死后不久就被他的母亲高太后暂时废黜，这个新政被他娘给废了。可废了可是废了，不久之后啊又陆续的恢复了。因而神宗时期颁布的很多措施一直到南宋依然继续执行。那么神宗死了由谁来继位呢？由他第六个儿子叫赵煦这个孩子来继位，就是宋哲宗。这个赵煦啊当皇上那年才10岁，你说10岁个孩子懂什么？晚上一着急还尿炕呢，啊！这10岁孩子当了皇帝，朝中的大事儿、小事儿、不得点的事儿，不管是不是事儿，你说是事儿不是事儿，不是事儿他还是事儿，不管什么事儿，都由高太后来执掌，由高太后来说了算。所以这个10岁的哲宗赵煦大伙给送了个外号叫影子皇上，就那么个影，你孩子你有时都找不着他，一找他在后花园干什么呢？跟太监们藏猫猫玩呢。哎，所以这个赵煦另外身体还不算太好。也纳闷，我翻阅了一下中国历史，这个历代王朝这个皇帝啊大部分身体都不好，大部分这皇上都腰疼，也不知道怎么事，都有点腰病，肾虚可能是。所以10岁的赵煦就做到了25岁，到25岁那年，这个腰是严重的疼，肾是严重的虚，嘣儿死了。这个哲宗赵煦一死啊，那么皇位由谁来继承呢？由赵煦的弟弟，也就是神宗的第11个儿子，此人叫赵佶呀。这个赵佶登基坐殿了，这就是宋代有名的最昏庸无道的皇上宋徽宗。 这个宋徽宗赵佶生于公元1082年10月10日，他这一生啊，就是一个字儿，玩儿。哎，你别看这个赵佶玩儿啊，但有一点，他的书法和绘画堪称一绝，太绝了，那在中国历史上都是非常有名的。他的书法和绘画自成一家呀。现在哪位听众你要有这徽宗赵佶的书法字帖或者是真迹字画，那可值了银子了。除了这书法绘画一绝以外，最绝的是什么呢？就是玩女人。哎呀，这赵佶呀，后宫3000粉黛不够享用，没啥事儿就跑到社会当中去逛青楼，上窑子找妓女。大家在《水浒传》里头都知道这么一段，有个李师师，就宋江走后门那位女人跟皇上有一腿。哎，这个李师师历史上确有其人，本是一青楼歌妓，后来被皇上徽宗赵佶发现了，干脆晚上啊，他都不在皇宫睡觉了，都搬到李师师这儿去。这中国历史上像这样的皇上呢，太少见了，明目张胆的逛窑子，啊，乐意谁谁呀、啊？至于说国政，国政是个屁呀、啊，国政也没有李师师得劲儿，没有李师师漂亮，所以他成天泡在李师师那儿，那么无心政事。国家怎么办呢？哎，他有招，他交给了宰相，这个宰相就是蔡京啊。这小子残害忠良，无恶不作，是罄竹难书。当时的朝政有两个人把持着，一个是蔡京，一个是童贯，这俩小子互相搭配，你来我往，把个朝廷搅的是乌烟瘴气，一手遮天。这个蔡京和童贯等人在把国内搞得乱七八糟的时候，又极力地劝说这徽宗收复燕云16州。这个自大宋朝建立后，收复燕云16州地区一直是自太祖以来历代皇上的梦想。徽宗是个好大喜功，更想完成祖宗没有完成之业，以建立不朽功勋，所以啊，他就开始准备收复这燕云16州。这个收复燕云16州，徽宗知道啊，这辽国强大呀，怎么办？光凭我们宋朝能不能打败辽国？哎，他把目光就放到了大辽国的后院，有一个大金国，在北宋末年。在我国东北地区啊，这个女真族强盛起来了。这个大辽国是契丹族，那么这个契丹族对这个原来没有强大的女真族是极其的压迫，压得都喘不过气儿来。最后这女真族奋发图强，自强自立，渐渐这个民族强大了，就在黑龙江阿城一带建立了国家，就大金国。这个大金国的国王叫阿骨达，这个阿骨达自打建立了大金国之后，连续的发动战争攻打大辽国，也就是攻打契丹族。这契丹族看来势汹汹的女真族一时之间手忙脚乱，连忙调兵遣将的进行抵抗。可这个金国的这个女真族太凶猛了，洪水一样，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所以多少年的积怨，多少年的恨，一时之间如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了。哗，这家杀的打的，连年的战争，百姓苦不堪言。这时候徽宗赵佶一看，哈，大金国和大辽国干的热闹啊，女真族打契丹族，正好咱们就联系大金国共同灭掉大辽国。这个徽宗赵佶是想来个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呀，这就暗中去派使臣，就见到了大金国的国王 这时节的这个大金国的创国者阿骨达已经死了，由他的弟弟继位，也就是金太宗。他弟弟叫什么名字呢？叫吴乞麦。哎，那么这个金太宗，大金朝的太宗皇帝一看，宋朝来了使臣，要跟我们联合打大辽国，眼珠一转，是计上心来。万没成想到，宋徽宗赵佶是引狼入室，他引出一段惊险之事，欲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1: 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939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3: 上回书说的小月平在九一山遇上兰州双剑两位高人。那位说怎么那么多高人啊？是啊，咱说书说的就是高人，都是凡夫俗子，咱们说的有什么用？没用了就。况且这俩人在后文书都有用。小月平讨了饭吃，讨了水喝，酒足饭饱，觉着挺过意不去。临别之时啊，掏出一块银子，能有七八两沉，乐呵呵递过去了。二位老人家，讨扰多时，于心不忍，我这钱呢拿不出手去，是不是呢？这个孝敬二位老剑客，买包茶叶喝，请笑纳。哎呀，司马望看了看，把这银子拿过来了。哈哈，好孩子，礼貌甚周啊！你说这钱我要不要？我不要，驳了你的面子。你呢？怎么出我这院子？我要，哎呀，这顿饭就值这么俩钱吗？好吧，你也别要，我也别要。说着，用俩手指头一捻，嗖啪！旁边是那棵松树，七形如伞。再看这银子，啪一下，深深就嵌进树干之中，像那子弹一样，钉进去三寸多深。手指头上多大的劲儿！人是万物之灵，练什么有什么。中国的武术盖世绝伦，世界第一。只是随着年代的进化，现在科学这么发展，枪炮什么都有了，练这玩意儿干嘛？除了强筋壮骨之外，还有什么人下那种功夫练这种绝艺？他没用了，所以就都退化了。其实人呢，想怎么练怎么练，下多大的功夫，练出多大的能耐来，这是一点都不假。小月平一看，哎呀，真高人也，我赶不上人家。然后一躬扫地，二位要那么我就告辞了，快走快走，走得晚了焉有你的命在。月平啊，是非之地不可久留，这可是个白天啊，离多远就有人能发现你，快回周家坨，别自讨无趣，这地方来不得。弟子拜拜。月平出来，人家告诉他顺哪条道走，他塌下腰去，这阵也吃饱了，往前飞奔，能跑出十五六里地去，也没离开这家大山，山太大了。正往前跑着，两旁边是树林，当间是山路，还有条毛毛道顺通到山坡下头。就在这山路的旁边有个老太太，这老太太干嘛呢？在这劈劈柴，东北讲话叫劈绊子，就是那木头。 有不少树墩，有不少树头。你说老太太能砍得动，穿得破衣啰嗦的，拿着把带锈的斧子，砍，砍，砍。月婷正好在身边过，月婷一看呢，心里头好生难过呀。

0: 您干嘛呀？
1: 老奶奶，我看您披着太困难，我是个过路的行人，来来，我替您披得了。说实话，把这斧子拿过来了，蹲了蹲，咚咚咚。您老赏给别碰着啊，我替您劈，劈完了我再走。咔咔咔！你看那没刃的斧子到了月婷的手里头，好时候。眨眼之间，劈了那么一大堆。嘿，我说老人家，这够烧了不？大概您半个月烧不完呢。这年轻人呢，太谢谢你了，我把你劈这么些，我也拿不动啊。拿不动没关系，一会儿我拿绳子给您拢上送家去。您家在哪儿？看见没？就在这下边。下边，好好了好了，我给您送到家去。月平多热心肠，拿绳子划好了，两下子用手一拎，老奶奶，您头前给我带道吧。
0: 哎，慢点啊，道不太好走。
1: 老太太把拐杖拿起来，
0: 我在前边。哎，
1: 月平在后头跟着，顺着毛毛道下了山坡，一拐弯啊，离着不远，有树木挡着看不见，挺大个院套，东扭西歪。三间柴棚，那也就叫房子得了。等进了院了，月婷说：“哦，那边还有点柴火，把这东西放在这儿。”老奶奶，把柴火给您放到那儿了。
0: 谢谢你啊，年轻人呢，你太好了，让我怎么感谢你？
1: 哎，这算什么？人都有老的时候。我听我老师跟我讲，莫笑他人老，转瞬白头翁啊。我们不也老的时候，或许我们遇点意外的灾祸，还活不到您这年纪呢。啊，看您这样生活挺贫寒的，
0: 山里人呢，什么收入都没有，就靠着土里刨食啊，那这日子难呢。
1: 难没关系。翻了翻兜里头，还能有十几两银子，月婷拿过来。老奶奶，我还有急事儿，身边带的银子不多，就这些，大概有十几两，您留着做零花吧。
0: 年轻人，不是，太感谢了，我都五十年没看过银子什么模样了。
1: 是，那您就留着花吧。
0: 那我得怎么感谢你？你等等。
1: 说着再把银子放下，
0: 我得给你磕个头吧。哎呀，这可不行，不行，我要不我怎么能要你的银子？我这啊！
1: 说着话，这个老太爷脸嘛就变了，这张大长脸，俩眼睛冒着蓝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打了个迅雷不及掩耳，这一掌正打在月平的心口窝上，月平一点防备都没有，这一掌打的这个结实，
2: 啊啪！哎呀，我的妈呀！
1: 把月平打的双脚离地起来七八尺高，肉家就摔出去，仰面摔了，摔出有三丈多远去。就觉得心都碎了，都五脏大概都不在原来那地方了，不，眼前一发黑，人事不行，哪想到有这种事儿？看来这个人呢，什么样的都有。月婷出于年轻，吃了大亏了。咱这么说吧。月平挨了这一掌之后，觉着自个儿是肯定死了，万无生理，迷迷糊糊，恍恍惚惚，也不知过了有多长的时间了吧。慢慢的肩膀一动，还又明白过来了。

0: 哎呀，这脑袋这个疼，叫这心口啊隐隐作痛。但是岳亭就琢磨，我没死，我这是是没死，我又活过来了。哎，我这命可真大呀！他正在胡思乱想之时，听见脚步声音，他回头一看，真没想到，磕头的老四，那位年轻的武士出现在身后，拿着个葫芦去打水去，刚回来。三哥，好了吧？
1: 老四，哎，
0: 老四，你上哪儿去了？你看，你说那话多叫三哥我寒心呢。我还没等解释清楚，你转身你就走，什么割袍断义、画地绝交，真好像冷水泼头一般呢。我的老四，我就为找你，我的三哥，别说，别说，别说，别说，还疼不？还有那么一点儿，但是没事了。您知道您中了什么掌了吗？这掌不轻，好，无毒掌啊。三哥呀，要不是我及时赶到，焉有你的命在？你中的是五毒掌，但是你放心，我救你救的及时，我给你吃了最好的丹药，叫夺命丹，我把你这命又夺回来了，没事了。你现在你的毒气已经散尽，福救如初，用不了半天什么事都没了。老四，我太谢谢你了，老四，太谢谢。哎呀，三哥，我这么说吧，你看看这什么地方？岳亭一个山洞，在山洞里边。我这临时找个藏身之所呀。我跟您解释啊，我说了那番话之后，我赌气子我走了，可是我就找到这个山洞了。我睡了一觉，醒来之后头脑一冷静，思前想后，三哥，你不是那种人，你是个正人君子，你绊我也好，拦我也好，肯定有原因，我那是出于误会，就这么我颇有悔意呀，故此我要翻回头到生死门去找你。结果到那一看，好，没人了，冷冷清清。我也不知道三哥你遇上什么麻烦没有，大哥二哥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因此我就找开了，找来找去，我找到那老七婆家中去了。正好那老婆婆把你给稳住了，五毒掌把你给打了，把你打倒在地，他回屋去取家伙去了，他要把你大卸八块，拿刀子去了。这么功夫我把你给救了，要不为救你，我就把他整死了。是啊，哎，老四，我问你，那老婆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你还不清楚吗？阴阳教的人呢，十大头领排行在九，人送绰号“毒手婆婆”，她叫林四姐。你记住，毒手婆婆就是她。那才狠呢、啊！你看他那样，他那叫装熊、装疯卖傻，专门出其不意，暗中打人。你今儿不就吃了亏了吗？老七婆，我还挺可怜他呢。等将来我必定报这一账之仇。那当然，有账不怕算。三哥，你活动活动怎么样？老四，没事儿。
2: 没事儿，三哥能听我的不？说吧。别在这儿待着，你我都有危险，能听四弟的话，回周家驮吧，好不好？就等着袁三爷请帮兵来了，人多势众，群策群力，咱们再想办法对付阴阳教，再救你那个周三位周伯父，你也看怎么样？
0: 老四，我怎么说你才能同情你三哥？我现在心如火焚， 你想想，我们的人落到魔掌之中什么滋味？如果他还活着的话，是度日如年，盼望救兵啊！这么些天过去了，我们也没把他救出来，老头得怎么想啊？四弟啊，老头太伤心了，另外在魔掌之中受的那个折磨可以想象，那么大年纪的人了，跟我爹有那么好的交情，我怎忍心不去救他？老四，这么办吧，我知道你替三哥好，你呢最好回周家坨，一旦大哥二哥都回去了，你告诉他们，叫他们放心，你回去当个援兵，我是不回去，我跟阴阳教的人完不了，现在我伤也好了，今天晚上我还得去，无论如何排不如何，我得把我周老伯救出来，不救出我周老伯，我就死在九义山，我也不离开。哎，行啊，三哥，你真有个命劲儿，人长得也漂亮，性情也古怪，我能离开你我走吗？这不笑话一样，也罢，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来一次舍命陪君子，怎么样？哎呦嘿嘿，哎，好兄弟，你这就对了，你算帮了哥哥的大忙了。行了行了，三哥休息吧，晚上咱们再走，这地方谁也不知道，另外我这有吃喝，吃饱了喝足了养足了精神，你我二人再闯阴阳教。哎，行行行，简短结束。到了天黑了，哎，月平这身上一点也不难受了，锦衬利落，收拾好了，背好了铁伞，带着应用之物，这老四把应用之物也准备好了，哥俩离开这座秘密山洞，又来到生死门。刚到生死门就被人家发现了，又来了又来了，这回不能让他们跑了，他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来呀，住海边的跑了，月平这么一看，我的妈，身边左右黑压压的能有五六百号，不知道在哪儿藏着呢，他们这一来马上人就出来了，是团团包围。这老四一看，三哥我说的怎么样？又来了吧，人家以多取胜，把咱哥俩累死也白给，根本就进不了阴阳教。那么老四事到现在也讲说不起了，就得玩命了，可不是吗？除此之外也没有办法了。正在这时，小月平一眼看见了绝命大剑司空亮，司空亮在人群后头正指挥着。月平看见他了，老四你等等，哎哎，我司空亮，老匹夫你过来，你过来，我有几句话说。司空亮一听，把手一招，人们往左右一分，他真就过来了，单手提着大宝剑。嘿，月亭啊，你死到眼前还有何话讲？
3: 稍后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0: 小月亭跟磕头的兄弟老四二闯生死门，大闹阴阳教，在这叫人堵上，为首的正是绝命大剑老头子司空亮，在这指挥手下人的。小月亭眼珠子都红了，心里头发誓，这个老东西今天无论如何我非把他整死不可，这个祸害。想到这儿，跟司空亮两个人这一见面，月平就说了，哎，司空亮，今天咱俩打出个名堂来， 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不分出胜负来绝不收兵，你敢不？小娃娃好，随便你挑选，老朽奉陪，谁也不行跑，也不行有人替换，你听明白了啊？听明白，来吧。月平晃铁伞，司空廖晃大宝剑，一老一少站在一处。那个年轻的武士磕头的老四，持手空拳，背着手观战。三哥，留神呐！这老匹夫可厉害。老四，你放心吧，没说的。把铁伞晃动开，叫铁伞流云，八八六十四路，肉肉肉肉肉肉肉肉，五肉肉肉。小月平把浑身的本领全都施展出来，铁伞舞动如飞，是呼呼刮风。那司空亮不白给，那多大年纪了，姜是老的辣，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把大宝剑舞动开来，两个人打了个势均力敌，四十个照面没分胜负。月亭就有点起急了，嘿，心说话，我两次血疫，那意思我要伸伸手几招就把他置于死地，没想到这么难呢，这个老家伙真难对付。我司空亮呢也触头啊，心说这小娃娃小小的年纪居然有这么高的本领，这要再过个十年八载的，他这能耐可以称天下绝伦，谁也比不了。老朽我这么卖力量都敌不住他呀，要长此下去，他的气力要比我足的多，我气力不支，非有闪失不可呀。司空亮等想到这，鼻洼鬓角见了汗。小月平一看，呵，冒汗了，加把劲儿，唰唰唰唰唰唰唰，八印崩簧，铁伞张开，他一晃动这手腕子，变成了36把转圈的飞刀。光芒闪烁，一团白雾把司空廖就困在当中。月亭一打开这个伞，就跟咱使那伞差不多，上头有好几个崩簧。他一看，想起件事儿，什么事儿呢？师爷把铁伞传授给他的时候，曾经说过，说这铁伞呢，变化多端。这是你的防身利器，看着伞杆儿没？这上头有3道崩簧，可以起，可以闭。另外里边还有特殊的暗器，这在这伞杆里头有3颗带毒的钉子，叫五毒化学钉。告诉月亭，你轻易不准使用，你懂吗？咱们铁伞门不许暗箭伤人，不能使用，但是分什么情况，你觉着对手极难对付，而且危及到生命，迫不得已的时候，就动用这种暗器，可以把这钉子打出去，置对方于死地。另外还告诉月平，咱们这个毒也挺厉害呀，咱们打的必须咱们治，旁人取代不了，我把解药给你。月亭身上带着解药呢，但是这么长的时间，这暗器他从来没使用过，几乎把他忘了，就好像他不会打

暗器似的，旁人也不知道。今儿个呢，他一看这崩黄，想起来了，太恨这司空亮了。心说老匹夫，我不是打不过你，这玩意太费劲，你比滑的还滑，打着打着你跑了，我哪儿找你去？干脆出其不意，我打你五毒化血兵，把你老小子就置于死地就得了。他想到这，身形晃动，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冷不丁一转身，不是铁伞一坠，一摁这崩簧，嘎巴起，一道寒光就射出来。他跟司空亮啊，离着也就不到一丈远，那家那崩簧那么大的劲儿要弹出来，哪儿躲呀？司空亮一看，小月亭冷不丁把这伞一指挥他，好像这个尖上一张嘴，一道寒光扑奔他而来。司空亮就知道坏了，一闭眼睛，心说完了，小畜生还会打暗器。结果正在这么个时候，一件没意想到的事情发生了。发生了什么事儿呢？青年的武士磕头那老四在旁边观战，他不了解这内情，他一看一半会儿也难分胜负，他替月亭着急。月亭怎么一转身那么功夫，他认为这月亭要缓口气儿，气力不敌，他怕司空亮使用追魂夺命剑伤害着老三。三哥受伤怎么办呢？他是好意想过来帮帮月亭的忙。你说怎么那么巧，这老四这往前一纵，正好纵到他们俩当中。月亭一转身，嘎巴吃这一下，没打着司空亮，这颗毒钉正打的这老四前心上的前心。老四双脚刚落地，手一抬，没等说出话，冷不丁身子往后一摘，一噔噔噔退出几步。啊！月亭这回也看清了，三个，哎呀，四弟嘞！哎呀，要了我的命！老四，谁让你过来的？我从来也不打暗器，这头一回啊，怎么那么巧？你就好像有人推了一把把你推过来的，鬼使神差呀，老四嘞！月亭的心都碎了，就见老四双手有千斤，身子里一晃的，撒脚就跑啊，奔身后那树林跑下去了。月亭心想：你跑哪儿去？这玩意碰破肉皮儿，准死无疑啊！解药在我身上带着呢。我师爷跟我说的好，我要不给治，没治。毒气归心是非死啊！不行了，这仗没法打了。老四，你站住！老四！拎着大铁伞，他追下去。司空亮傻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哎呀，后来才闹明白。哎，好险，好险！小兔崽子用暗器打我，还没打着，哈哈，打了你们自己的人了。他真是洋洋得意。看月亭他们下去了，他把手一举，收兵撤退。回到生死门里头去了。按下他怎么不提，单表月亭啊，撂蹶子追进树林，老四，四弟，
怎么也找不着了。哎呀，月亭追了一程又一程，后来实在找不着，小月亭蹲在地上把脑袋一抱，呜呜地哭开了。老四，哎呀，都怪我呀，我呀，你大概是好心，你想帮我的忙，怎么这么凑巧我把你给打了。老四，你上哪儿去了？你要是站在那儿或者躺下，哥哥给你治，可能还能保住这条命。你这么瞎跑，我找不着你，你摔到山沟里，躺到草窠里，掉进河里，我哪儿找你去？你这命就保不住了。哎呀，兄弟啊，这怎么办呢？迷迷糊糊，一直到第二天天亮了哟。月亭就有点傻了，也不哭了。完了完了完了，毒气肯定归心了。那阵我师爷跟我说过，太阳只要一出来，鸡这叫的第三遍，这人就算完，完了。老四，哎，全怪哥哥我。等我把人请来之后，一定把你的尸体找回玄台深埋，可是到现在他也不知道这老四叫什么名，在哪儿住都不清楚，万分遗憾。擦着眼泪，低着头，步履艰难，顺着山路往前走，仍然在九级山里边。他走着走着，觉着前头是个慢坡，啊，什么地方这么眼熟呢？哦，看出来了，我来过，来过呀。再往下看，山脚之下有个大院，里头东倒西歪三间马架子，那草房那边堆着不少柴火，就想起来了。哈哈，老四跟我说了，这块住着个老太太，这老太太叫独守婆婆林四姐，一掌好悬没把我心给我震出来。要不是老四及时赶到把我救了，焉有我的命在呀。哎，就那地方我又转回来了，为了给老四报仇，一腔的愤怒全喷洒在这个小院中了。月平不顾一切，甩大叉就进了院了，到院就喊：“哎，我那个老七婆，你出来，你在不在？”这一喊，柴门开了，稳稳当当，林四姐这老妖婆拄着拐杖在里边出来了。谁呀？鸡毛的喊叫呀，正是他，老家伙。你不疯装疯，不傻装傻，你没想到吧？我月亭又回来了，我要报着一掌之仇。年轻人呢，你还活着，你小毛孩子，我不能跟你一般见识，哎，你吵吵你的，我还不理你了。说个不理，转身的进屋，把门关上，哗楞，可能里边锁上。月亭就到了近前了。月亭心说：“你这小门，你还能挡得住我吗？”老妖怪，上天我赶到凌霄殿，入地赶到鬼门关，我一定得把你整死。把脚抬起来，哗！月亭那脚上多大的劲，一下把门就蹬开了。他也不顾一切，提包伞就冲进屋去了。进屋一看呢，老妖婆不知去向。我这屋里的破东烂西的，东西也没人收拾，就跟个花子房差不多。但是月亭等窜进屋之后，就预感到形势不妙，
什么原因？

0: 他一提着鼻子，什么味儿？怎么这么骚啊？好像掉进了狐狸窝。您到那动物园，您看看那狐狸，哎，那味儿呛死个人，比那味儿还浓烈着10倍，呛得脑仁都疼。月平赶紧一堵着鼻子，心说这屋没法待，我赶紧撤出去。再想走，为时已晚。就叫他头重脚轻，他身子一晃的，靠在墙上了。要没有墙，他就躺下了。哎呦，用铁伞一撑这地，他没躺下。但是想要动弹，势比登天。两条腿就好像长在地上一样，抬不起来了，想动动不了了。头脑挺清醒，眼睛看得清，就是动不了。你说这味儿多有毒啊！正这时候，破门帘一掀，老妖婆从里屋出来了。月婷啊，小毛孩子，你想跟我斗，你差得远了。我还用跟你伸手吗？料事小计你就玩完了。闻闻闻，你小伙子骚不骚？那能不骚吗？那味儿呛死个人呢！我再告诉你，叫你死个明白。为什么这么难闻呢？我给你使用了狐骚粉，听没？狐骚粉，这屋都撒满了，满身是你，就是大罗的神仙，他也动不了，也逃不出我的手心。小伙子，该着你死在我的手下，想要报仇啊，没门。你等着，一会儿我怎么收拾你。说着他把这个拐杖戳到门后了，回手瞎翻，他这个屋里头乱七八糟的，最后在床底下拽出个铁皮箱子，在眼前一放。月平动不了，但是看得清楚，心里头明白他要干什么。就见这老妖婆一下腰把箱子盖掀开，在里边拿出个皮口袋，放在月平的眼前。你看看这都什么？月平一看，哎呀，光华闪烁，夺人的耳目，全是杀人的利器。月平就知道我命休矣。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继续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来跟大家分享到的靠谱的健康资讯呢，是有一种食物哈，它真的是会让我们的大脑变笨的。生活当中呢，可能经常会有这样的场景，孩子没有好好的吃正餐，那么大人呢就会担心孩子饿了，于是呢就会买了一些小面包小蛋糕来作为补给和加餐。外出玩耍的时候，自然呢多多少少都会给孩子来备上一些饼干啊巧克力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零食，或者是烘焙的食品之类的。但是你要知道，这些零食当中呢很有可能就藏着一种健康的杀手，它的名字叫做反式脂肪酸。其实当我们提到了反式脂肪酸的这个名字的时候，很多的家长应该都是不陌生的。但是反式脂肪酸它究竟有什么坏处呢？它到底会怎么样来伤害到我们孩子的健康呢？可能就不那么清楚了。很早的时候大概在2018年呢， WHO 呢就已经明确了，人造反式脂肪酸对于人体来说没有任何已知的好处，并且呢提出了2023年在全球食品供应当中呢停用人造的反式脂肪酸的计划。那接着呢，我们就来详细的说一说反式脂肪酸它到底是啥呀，它有什么用处呢？反式脂肪酸呢其实是一类对于健康非常非常不利的不饱和脂肪酸，它呢分成了天然存在的和人工制造的两种类型。那么天然的脂肪酸呢是存在了一些肉类和母乳还有配方奶当中，这种呢对于人体来说是无害的。而人工制造的反式脂肪呢又分成了两类，包括了有意生产出来的和无意生产出来的。小轩轩，来来来。

请做深呼吸。而有意生产的反式脂肪呢，开始于1910年，的确已经很久很久了。氢化技术呢，是可以让人工控制产品的软硬度的，让液体的大豆油呢，可以变成了猪油或者说黄油的硬度，甚至是石头的硬度。而这样的一些产品呢，还可以和其他的配料来调配在一起哈，做成了种种口味迷人的食品的原料。比如说呢，像烘焙业哈，他们就离不开起酥油。而比如呢，在各种各样的冲调粉末产品当中，大行其道的奶精等等。而另外一类呢，无意当中生产出来的反式脂肪呢，是在油脂的加工或者说烹饪的过程当中产生的。它只要是液态的油脂呢，都富含了这种不饱和脂肪酸。那么用180度以上的温度长时间的加热，比如说像油炸、油煎的过程当中呢，都会产生反式脂肪的。加热的时间越长，那么产生的反式脂肪就会越多。而目前呢，已经有大量的证据证明了，反式脂肪酸的过多的摄入是可以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的，还有可能就是影响记忆力了。而对于孩子而言呢，3岁前哈，是我们大脑快速发育的一个阶段，饮食对于大脑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目前为止，没有什么真正能够补脑的这个食物，但是反式脂肪酸呢，却可以真的哈，对我们的大脑和神经系统产生了一些不良的影响。说的直白一点，那么长期摄入反式脂肪酸呢，而在我们国家的居民膳食指南当中呢，已经反复多次提醒了过多的摄入反式脂肪酸的危害。那么到目前为止呢，我们仍然没有办法完全的避免人

0: 都是含有了反式脂肪酸的，比如说呢，像牛肉、羊肉和牛奶当中一般都会存在了少量的天然反式脂肪酸，但是它的含量是极少的，不会对于孩子的身体健康呢产生什么影响。那么需要我们格外警惕的就是人造反式脂肪酸，它主要呢就是出现在加工油脂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重点警惕的就是两类食物。第一类呢就是预包装食品，由于加工过的油脂，特别是那些植物油的价格是很低廉的，而且呢还能够改善食品的口感，延长保质期，所以说在食品加工业当中应用的非常非常的广泛。我们国家呢在2020年发布的儿童零食通用要求当中就已经明确的提出了儿童零食当中不应该含有反式脂肪酸。但是呢，对于很多小孩子都很喜欢的小蛋糕啊，或者说饼干啊等等这样的零食，包装上呢也没有标注儿童的字样，那么本质上呢就属于成年人的零食了，所以说也就不需要严格的去遵循儿童零食通用要求当中的规则了。那么在原料和添加剂的使用上呢，要求就更广泛了，反而呢成为了反式脂肪酸的一个重灾区。
1: 加压轻做深呼吸，学爷爷唱唱跳跳，我们不会老。
0: 而我们国家呢，在2013年就已经开始实施的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里面哈，在强制标示内容当中就已经规定了，食品配料当中含有或者说生产过程当中使用了氢化和或者说部分的氢化油脂的时候，我们在营养成分当中呢，一定还是要标示出反式脂肪酸的含量的。也就是说，如果呢食品当中或者说在加工过程当中产生了这个反式脂肪酸的话，那么就必须要标示出它的含量，而家长呢是可以通过看营养成分表啊来加以辨别的。看清楚营养成分表当中的反式脂肪酸一栏的含量，那我们值得注意的就是对于反式脂肪酸为零的零食，咱们也不要放开来给孩子吃。因为呢这个是按照我们国家的标准，反式脂肪酸的含量只要是每100毫升小于0.3克呢就可以标示为零了。也就是说哈，它虽然是标注了零，但是可能每100毫升当中的产品的反式脂肪酸的含量只是低于了0.3克而已。而如果吃的量咱们没有控制好的话，那么累计在一起很有可能就已经大于了每100毫升当中或者说每100克当中的0.3克的含量。量了，那就不是零了。而第二类是什么呢？就是没有食品标签的自制蛋糕或者说油炸的食品。
1: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
0: 比如说呢，像是一些蛋糕坊自制的蛋糕啊、糕点啊，或者说路边的一些油炸的食品等等。蛋糕、面包的制作呢，普遍是会用到油脂的。那么如果说过程当中采用的是一些加工的工艺哈，很粗糙的这个氢化的植物油，或者说是人造的黄油啊、起酥油啊等等，就会含有了一定的反式脂肪酸了。而在油炸食物的过程当中呢，高温呢是会让植物油产生这个反式脂肪酸，附着在食物当中呢，就会被孩子吃掉了。而由于没有那些食品的标签，我们没有办法去辨别它们当中是否含有了反式脂肪酸，含量是多少，更别提呢要是有的食品店会反复的用同一锅油来炸制食品，那么反式脂肪酸的超标的风险就

接着呢，再来说一说到底怎么样来减少反式脂肪酸的摄入呢？考虑到反式脂肪酸对于孩子健康的危害，那么建议家长给孩子在购买零食的时候，看到包装上有反式脂肪酸的这几个字样的零食，咱们就尽量不要给孩子吃，两岁以上哈，就是尽量少吃了。那么对于那些没有食品标签的，烘焙或者说油炸的零食呢，咱们最好还是要避开它。我们国家呢，目前没有两岁以上儿童的专用的儿童食品的标准。那么儿童食品呢，只是企业哈自己造的一个概念，跟其他的同类的产品相比，它通常呢只是外观上或者说体积上的一个差别。也就是说，所谓的儿童食品仅仅是商家炒作的一种手段。那么正常食品当中添加了一些果蔬啊、维生素啊，或者说减少一些糖或者是盐等等。而我们常见的儿童食品呢，有像儿童牛奶、儿童酸奶、儿童酱油、儿童奶酪等等，它们的坑呢，就分别在于儿童牛奶和儿童酸奶当中的糖。

0: 啊等等调味品呢就尤其的多了。配以卡通包装啊，仅仅是为了迎合孩子们的口味，打着低盐低钠的儿童酱油呢，钠的含量其实并不低的。那么我们国家的标准规定呢，普通低钠的钠的含量是不能高于每100克当中呢还有了120毫克，而大多数的儿童酱油的钠的含量却比国标还要高。而至于那些儿童奶酪当中呢，大部分呢是属于那种再制奶酪的，发酵的过程当中呢需要加入了大量的盐，它并非是真正的低盐。另外呢，儿童奶酪还有可能含有过高的糖分和食品添加剂，其实并不是真正的适合孩子。那接着呢，我们来盘点一下被列入了黑名单的零食吧，大家来听一听哈，平时这些我们是不是经常给孩子吃呢？如果是，从现在开始咱们就一定要遏制。第一个呢，就是含有了反式脂肪酸的零食了，代表的零食呢有像是起酥点心、曲奇、威化饼干、蛋黄派、泡芙、奶油蛋糕、麻花、炸薯条、炸薯片、炸鱼、炸鸡、洋葱圈、爆米花、沙拉酱、代可可脂巧克力、还有冰淇淋和珍珠奶茶等等。而第二个呢，就是原料使用经辐照处理的零食，代表零食呢有像是一些蜜饯啊、果脯啊、水果干和方便面的蔬菜包等等。而第三类呢，就是高盐高糖高油的零食，代表的零食呢有薯片、烧烤、糖果、果汁饮料、榨菜和香肠。而第四类呢，就是有着防腐剂、人工色素和甜味剂的零食，代表的零食呢有方便面、火腿肠、蜜饯、果冻、冰淇淋、饼干、奶茶、口香糖和薯片等等。那么第五类呢，就是有安全隐患的零食了，代表的零食有果冻、年糕、带签子的零食、尖锐包装的零食和硬度崩牙的零食。最后一个呢，就是没有标出过敏源的零食哈，容易引起过敏的食材呢有像是鸡蛋、牛奶、坚果、花生、黄豆、小麦、芒果、菠萝以及海鲜。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家长会很疑惑说，那你看这么多不能吃的，那健康的零食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呢？人民日报呢就曾经发文称了，健康零食的标准只有三种，分别是水果、坚果和酸奶。水果呢是能够为孩子提供人体所需的维生素的，那么酸味的水果呢还能够促进消化，而坚果当中的蛋白质和矿物质的含量是比较高的，对于孩子的生长发育和体质的增强呢是有着很大的帮助的。而酸奶呢，在保留了鲜牛奶营养价值的基础之上呢，在发酵的过程当中产生了很多种的维生素，是有利于孩子的成长的。
1: 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到底怎么去选择零食哈。第一个呢，就是看配料表，而这个事儿已经是老生常谈了。如果说含有了蔗糖、白砂糖、麦芽糖、酱油等等，我们就立马给它放回去。同时你也要看一下营养成分表，假如说钠的含量呢高于了120毫克，那么就等于是高钠的零食了。第二个呢，就是看反式脂肪酸了，除了看营养成分表的标注之外呢，它很有可能会以其他的身份存在的，比如说配料表当中的人造奶油、人造黄油、代可可脂、植脂末、还有棕榈油、起酥油、奶精、氢化植物油等等，这些就是它的代名词。那么一旦发现有这些的话，咱们就千万不要再给孩子吃了。而第三个呢，就是看食品的添加剂，大多数的小零食当中其实都是会有一些人工色素啊、甜味剂和防腐剂来提高口感和延长保质期的，而这些食品添加剂呢，对于健康来说其实是有害无益的，它不仅仅会影响微量元素的吸收，很有可能呢会导致孩子出现了一些消化道的疾病，像是很多的薯片、火腿肠、还有饼干和膨化食品等等，还是啊少吃为好，能不吃那是最好的。其实说实话，现在市面上的零食或多或少都是会有一些添加剂的，那我们与其在担心说吃的不健康，不如咱们自己在家动手做起来，简单又方便，孩子吃的更安全又开心。其实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养孩子是很不容易的，需要我们家长不断的充电学习，免去不必要的焦虑。

0: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1: 健康生活。
0: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来跟各位聊一聊关于走路的一些问题哈。其实说到走路呢，它是最常见的运动之一了。很多人呢会执着于说每天我到底走了多少步啊，会认为说我走的越多是越好的，对于我的身体健康啊是一定有好处的。那么其实除了看每天走了多少步，我们还得关注一下我们每分钟走了多少步，也就是我们的走路速度。其实说回来啊，就是高频的步行强度呢，或许能够带来比步行数量更为明显的这种健康的获益。这个其实也就是说明了，为了达到健康的目的呢，我们是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采用那种更快的频率来走路的。那我们要告诉大家的一个研究结果哈，就是走路快的人呢，身体是更好的。走路快慢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反映了我们身体机能的一些情况。那么大多数的研究都已经证明了，不同的走路速度里面呢，就暗藏着健康的密码了。首先呢，走路快的人呢，骨骼是更好的。骨骼健康状况比较好的老人呢，骨骼是能够支撑他们进行更好的运动的，那么自然呢，他们走路的速度就会快一点，甚至呢，有一些老人还能够小跑一段哈。而有的老人呢，钙质的流失呢就比较多了，骨骼的密度比较低，这个呢就好像是空心的树干一样，外表看着是完好无损的，但实际上里面的内容已经完全空掉了。那么这样的骨头它又怎么能够支撑我们健步如飞呢？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第二点呢，就是走路快的人心肺功能会更好的。正常人的心率呢在每分钟大概60到100次之间，走路的时候呢心脏是需要强有力的支撑的，这个就像是汽车跑得快啊，发动机呢是必须要强劲有力是一样的道理。那么您可以试想一下，一名心脏病的患者他肯定走不快，同时呢走路的过程当中也离不开呼吸系统的支持。如果一个人的心肺功能不太好的话，那么走几步啊，甚至说没有多远他就开始喘起来了，这样的老人他肯定是走不快的，那么预期的寿命也不乐观。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走路快更有可能会长寿的。之前呢就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已经显示了，走路快的人活得要比走路慢的人久，大约呢是能够多活15到20年，所以说这个数字是不是很惊人呢？那么第四点是什么呢？就是走路快的人衰老是会更慢的。走路慢的人呢，肺呀，还有牙齿啊，包括一些免疫系统的状况可能都会更差，抓握能力更弱，平衡力差，手眼协调性也不好，大脑呢是更容易显老的，大脑体积呢和表面积更小，而且呢大脑皮层的厚度呢也更薄，认知能力下降更快。此外呢，走路慢的人啊，面部年龄也更大，更容易显老。最后呢，第五点哈，就是走路快，心脏病的风险是会更低的。相比于走路快的人，走路慢的人呢，不仅患有心脏病的风险更高，而且呢，因为心脏病死亡的风险呢，也是增加了近1倍。即使在考虑了运动习惯、饮食啊，以及是否吸烟喝酒之后，结果也是这样的。走路慢的人往往身体健康水平都是比较低的，这个表明呢营养不良啊，或者说肌肉组织损失会比较多。那么此外呢，走路慢的人活动水平也比较低啊，而这部分呢也就解释了他们心脏病死亡风险偏高的一个原因。而走路比较快的人呢，他们的心脏功能往往是更强大的，跳动更有力，血液循环也更顺畅，心脏疾病也会随之减少。那么当然也要提醒大家哈，健步走呢，我们也需要去注意几点的。第一个呢，就是一定要保持频率，在走的过程当中保持了一定的频率，才能够更好的去提高我们的心肺功能，达到了减肥和健身的效果。一般来说呢，男士每分钟大概是90到130步，女士呢就是每分钟

10到120步左右。而第二点呢，就是步幅要适中。一般人来说哈，可能健步走的步幅呢是按照个人的身高来决定的。那么最合理的步幅呢是身高乘以0.45到0.5左右。步幅过小的话呢，会导致我们的小腿肌肉过粗的，同时呢更容易出现那种酸疼的感觉。而步幅过大的话，对于我们的膝关节的冲击也是会比较大的。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手臂的摆动了。绝大多数的人走路其实没有这种躯干的扭转哈，但是对于那些有将军肚了，或者说和想要减掉肚子上脂肪的女性朋友来说呢，躯干扭转就尤为重要了。我们在健步走的过程当中呢，手臂的摆动呢将会带动我们的左右肩啊前后的去摆动，这样的话呢就会让我们的腰腹很好的运动起来。第四个问题呢，就是前蹬后落。走路的过程当中呢，让脚后跟的先着地，过渡到脚前掌再离地，这个是一个完整的着力的过程。它呢会避免脚前掌走路的时候带来的足底的疼痛和小腿肌肉紧张的问题。而第五个问题呢，就是一定要一气呵成，拿出固定的30分钟啊40分钟左右的一大段的时间啊，一口气走下来，避免的是走走停停，因为这样的锻炼效果呢才会更明显的。目前的2022版的中国居民膳食营养指南呢，建议大家每天步行6000步左右啊，走多少步其实呢不用过于刻板，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循序渐进，量力而行。

0: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1: 健康生活。
0: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会跟各位来聊一聊吃完就饿的人哈，我劝您应该先要筛查我们的血糖。其实可能比起那些不饿却总想吃东西的，刚吃完东西就饿的现象呢，是更值得我们去引起警惕的。而有一些人呢，把它归结成为了消化速度比较快，或者说我们没有吃饱。但是您可能没有意识到的就是糖尿病正在用这种方式来提醒我们的身体。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跟各位聊一聊啊，提醒您有一种饿呢可能是糖尿病，并且推荐您对于血糖比较友好的饮食的方法。首先呢，我们要来告诉大家的就是吃完就饿，它是糖尿病的主要的症状。在内分泌科医生的眼中呢，刚吃完饭不久就饿了，它是一种需要关注的现象。因为极度饥饿感呢，可能是糖尿病的主要症状，而具体表现就是餐后总饿，或者说半夜经常饿醒。这个呢，是由糖尿病患者和普通人的胰岛功能分泌不一样的。那么正常人呢，胰岛素分泌呢，在开始进餐之后的15分钟会有一个小高峰，进餐之后的一个小时是达到了最高峰的。而糖尿病的患者呢，尤其还是那种初患糖尿病的患者，他胰岛素的分泌呢，虽然说还没有出现比较严重的问题，但是呢，会有胰岛素分泌高峰延迟的这个现象，可能呢，会从餐后的一个小时延迟到两个小时，导致的就是进餐的时候呢，血糖升高了，吃完之后呢，血糖偏低了。那么不合时宜的胰岛素的分泌呢，就会让糖尿病患者产生那种饥饿感，或者说是低血糖的反应。而实验数据也已经显示了，在进食相同的情况之下呢，血糖速度下降的人的饥饿感是会增加9%的。那么吃下一餐的时间呢，大概会提早24分钟左右。这呢就足以看出来了，血糖水平大

0: 饥的人会比其他人的饥饿感变得更强。
1: 三圈腰，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
0: 另外呢，我们要告诉大家的就是，吃完就饿呢，是分生理和病理的原因的。当血糖呢降到了一定值，人就会出现了饥饿感了。那么餐后出现了饥饿感，要分成这两种情况来看待。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摄入能量不足，主食没有吃够哈。比如说有一些减肥人士，他们会把主食呢减量，或者说干脆就省掉了，导致的就是能量不足。而第二点呢，就是摄入食物的饱腹感比较弱，比方说像饼干、膨化食品等等，蛋白质、膳食纤维的含量很少，胃排空的速度太快了，就没有办法带来那种饱腹感。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体力活动量太大了，而病理性的呢，就是身体代谢异常，比如说压力大或者是睡眠不足了，短期之内压力增大，大脑活动呢就需要充足的血液和葡萄糖的供应。那么睡眠不足呢，会导致我们的食欲控制发生紊乱，饥饿素的分泌增加了，都会容易让我们感觉到那种饥饿感的。另外呢，就是我们的糖代谢和胰岛素分泌异常。胰岛素呢，在机体外周和中枢神经呢，都是有不同的作用的。那么降血糖在外周对于食物呢，是有促进作用的。而这对于中枢神经呢，就会起到了抑制食欲的作用，以此呢，来避免我们吃得过饱。那么对于存在了胰岛素抵抗肥胖的人群和二型糖尿病的患者呢，胰岛素对于中枢神经的食欲的抑制作用呢，在减弱，就造成了饥饿感增强了。另外呢，研究也指出了，初发的二型糖尿病的患者呢，比未患糖尿病的人呢更容易有饥饿感，而食物成瘾的可能性呢是正常人的6.6倍。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的胰岛功能紊乱了。糖尿病前期呢，是由于餐后胰岛功能紊乱，还有胰岛素水平不恰当升高，这个时候的血糖呢已经下降了，造成的就是下次餐前的饥饿感明显，甚至呢会出现了心慌、手抖等等这样的一些低血糖的反应。所以呢，饥饿并不可怕啊，最重要的就是要知道自己为什么饿。如果说呢，排除了摄入热量不足的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就要怀疑自己是不是存在那种病理性的饥饿的问题了，特别是在40岁以上的肥胖有糖尿病家族史的人群。所以说呢，我们建议大家哈，可以到医院来做葡萄糖耐量的测试，它不仅呢测量我们血糖水平的变化，还要测量一下餐前和餐后1到3小时胰岛素分泌的情况。
1: 来做运动，请做深呼吸，血液也长长。
0: 另外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聊，当饥饿感来临之前，我们的血糖是如何变化的呢？进食之后哈，血糖呢是一条波动的曲线，它其中呢包含了几个变化点。第一个呢就是血糖的峰值，如果说把餐前空腹的血糖水平看作是零的话，那我们吃了富含了碳水化合物的食物之后呢，血糖的水平会先上升，而最高峰数据呢被称为了血糖的峰值，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血糖的数据哈都是正数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血糖谷值，在一段时间之后呢，在胰岛素的作用之下，血糖开始下降了，可能是在餐后的几个小时之内出现啊血糖的一个最低值。那么还有呢，就是血糖的洼地了，如果说谷值的血糖数据呢低于了进餐前的空腹值，这个时候就是负数了，被称为了血糖洼地。那么是否会出现了血糖洼地，它和血糖的控制能力是有关系的。健康人的血糖谷值呢，经常出现在餐后的150分钟到210分钟哈，也就是从我们的进餐第一口算起。而部分人呢，会出现了小的血糖洼地，特别是在午餐开始后的2小时。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血糖控制能力良好的人，即便进餐之后4到6个小时哈，血糖值呢也不会比空腹的时期呢明显的降低了。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种就是血糖控制能力弱的人，餐后的血糖呢会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高峰，然后呢提前下降到餐前的水平以下，出现了比较低的血糖谷值，带来那种饥饿感和疲劳感。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最后一种是什么？就是糖尿病的患者，血糖的控制能力是比较差的。如果说胰岛素啊，或者说降糖药的使用不当，那么特别容易出现的就是高低血糖交替的这个情况，经常会感觉到那种饥饿感，并且呢，可能餐后3个小时也没有办法回归到正常，容易在下一餐之前呢发生了低血糖。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在两餐之间来记得加一点餐。 那我们节目当中呢，同样要给大家一套对于糖友哈很友好的饮食的方法。如果说我们想要去缓解餐后饥饿的这个情况呢，建议大家在饮食上我们要做以下的这些调整。第一个呢，就是

正餐避免高热量和高胆固醇的食物，建议大家呢来摄入那些高饱腹感的升血糖速度比较慢的食物，即便是高蛋白或者说富含了膳食纤维的食物呢，比如说像杂粮饭和乳制品等等。而第二点呢，就是要调整我们的进食顺序，一定要记得先吃菜啊，要有一定的饱腹感，我们再吃主食，以防血糖上升太快。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缓慢的进食，少食多餐，注意我们在进食总量不变的基础之上呢，来增加进餐的次数，这样的话呢，是可以有效的改善餐后两小时的血糖的，并且呢，预防下一餐的饥饿感，减少血糖的波动。那么第四点呢，就是药物的辅助治疗了。对于二型糖尿病和糖耐量减低者呢，阿卡波糖呢是能够延缓胃排空，减少葡萄糖对于胰岛素的过度刺激的，同时呢会增加饱腹感，缓解餐后的饥饿感。另外提醒大家哈，我们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奶制品尽量的选购那些脂肪和添加糖比较少的产品。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健康资讯呢，是关于每天八杯水的认知，咱们应该要更新了。多喝水哈，这样的一句生活当中出现频率很高的健康提醒呢，对于具体的饮用水量每天八杯水的观念好像早就已经深入人心了。但是最近呢，有这样的一项研究颠覆了上述的这样的一个观点，认为这或许是超过了大多数人真正的一个需水量。那么到底不同的人每天科学的需水量是多少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就来跟各位去聊一聊，并且呢提醒几类人咱们喝水的时候一定要悠着点。

0: 那么最近呢，有一项发表于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科学》的研究当中呢，已经揭示了人类全生命周期需水量的一个规律，并且呢，推导出全球首个用于预测人体每天需水量的公式，表明了每天8杯水哈，大概就是2升左右嘛，或者呢，已经超过了大多数人的真正的需水量。研究显示了生活在炎热潮湿环境和高海拔地区的人群呢，以及运动员、孕妇、哺乳期的妇女和从事重体力劳动的人群，水周转量呢是更高的。那么按照年龄来划分呢，20到30岁的男性和20到60岁的女性水周转量呢是最高的，20岁到60岁的成年人的总体水需求呢是最高的。那么具体来说呢，20岁到35岁的男性每天的水周转量呢大概是4.2升，30岁到60岁的女性呢，每天的水周转量大概是3.3升。那么此后呢，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而下降，到了90多岁的时候，都已经下降到了2.5升左右。其中呢，人体每天的水周转量呢，也就是水的一个总交换量，包括了人体摄入水分和流失的水分，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们每天对于水的一个需求量，但是它并不等于我们饮用水的一个需求量。
1: 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
0: 简单来说还是这样的，举一个例子，一名20多岁的男性呢，每天的水周转量呢大概是4.2升，但是并不需要我们喝4.2升这么多的水，因为人体代谢呢和体表水交换呢是可以提供其中的15%的，那么其余85%的需水量呢是来自于食物和饮水，而食物和饮水

0: 半，因此呢，在这样的一个年龄段的男性，每天的饮水量大概是 1.5 到 1.8 升，而相比之下呢，女性的饮水量要更小一点了，因为女性的非脂肪的成分还是低于男性的。一位20多岁的女性每天的饮水量呢，可能是 1.3 到 1.4 升。研究已经发现了水周转量的个体差异呢是很大的，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年龄和性别的人群的需水量都是不一样的。因此啊，每天8杯水的一个推荐量呢，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可能都太高了，它并不适合对于个体的一个精准化的健康的指导。那么当我们的身体出现了这几个信号的时候，就提示您的身体很可能是缺水了。具体的来说呢，第一个就是口渴了。当我们出现了口渴，是身体明显的一个缺水的信号了。因此呢，要避免出现口渴的这种现象，我们应该做到的就是主动喝水。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排尿的次数和排尿量啊，大家也一定要密切关注一下。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我们尿液的颜色，建议成年人呢饮水每次是一杯，大概是200毫升左右。那么老年人呢，每次的饮水量可以适量的降低，可以早晚各饮一杯水，其他的时间呢是1到2个小时左右咱们可以喝一杯水。那么如果说一次性的饮用了大量的水的话，是有可能会增加水中毒的风险的。另外呢，饮水适宜的温度呢是在10度到40度左右，推荐大家来喝白开水或者说是茶水，尽量少喝或者是不喝那些含糖的饮料，还有饮料呢是不能够代替白水的。
1: 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有几类人呢，咱们喝水的时候一定要悠着点儿。水呢，作为占有了人体重量的60%到70%的重要成分，在体温调节、新陈代谢，还有各种物质的吸收排泄方面呢，都起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喝水也是有安全限量的。那么以下的几类人群呢，咱们喝的时候一定要悠着点儿。第一类呢，就是青光眼的患者了。青光眼的患者呢，短时间之内摄入了大量的水分的话，会让我们的血液呢快速的稀释，引起的就是血液渗透压降低，导致呢进入眼内的防水哈增多了，眼压呢就升高了，可能会引起的就是闭角型的青光眼急性发作。那么这类的人呢，应该避免一次性啊咱们喝过多的水，每次的饮水量呢记得不要超过500毫升，避免饮用那些浓茶、咖啡等等这样的一些刺激性的饮料。那么第二类呢，就是心血管疾病的患者了。及时补水呢，是有助于预防血液粘稠，降低心梗还有中风等等心脑血管意外的。但是这类的患者呢，不能够一下子喝得太猛，否则的话呢，也是会加重我们的心脏负担的。另外呢，过量的冷饮进入到我们的胃肠道之后呢，会突然之间刺激到我们的肠胃，让我们的血管收缩，血压升高，加重病情，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的意外。那么第三类人群呢，就是肾功能低下者。慢性肾功能不全或者说尿毒症的患者呢，由于肾脏的功能呢是逐渐变差的，所以说没有办法排出水分还有体内的毒素，那么尿量会变少，我们需要严格来控制饮水量，否则的话呢是会加重我们的心脏负担，严重的话还会出现心力衰竭。另外呢，肾病综合症患者呢，往往会出现了大量的蛋白尿，当它从尿当中漏出来之后呢，机体呢会因为低蛋白血症而造成水肿，如果说患者这个时候仍然在大量喝水的话呢，会加重水肿的。但是泌尿结石的患者呢，是可以适当的来增加一些饮水量的，以稀释尿液当中的一个晶体的浓度，减少结晶的形成，促进晶体随着尿液排出。那么最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高尿酸相关疾病的患者。可能一些人呢会更愿意喝那种口感多样的饮料嘛，但是这样的一些饮料呢，往往是含有了大量的果糖的，进入到机体之后呢，会加速嘌呤的产生，从而呢诱发高尿酸血症。而高尿酸血症呢，不仅仅会增加我们的肾脏代谢尿酸的负担，尿酸盐结晶呢，还有可能呢会堆积在我们的肾脏和输尿管等等这样的一些地方。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如果咱们长期大量的饮水仍然没有办法去缓解我们的口渴的话，那么极有可能就是某一些疾病的信号了，像是糖尿病、尿崩症、肝躁综合症、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及多发性的内分泌腺瘤等等这样的一些疾病呢，都有可能会导致口干严重的，我们应该及时到内分泌门诊来就诊。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啊，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来聊到的内容呢，是提醒您千万要小心耳朵里的疯狂的石头。

0: 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来告诉大家哈，其实耳朵里的石头是会出走的。对，您没听错，眩晕呢，它是上百种疾病和药物的一个伴随的症状。那么其中呢，有一种晕哈，它是极具特色的，就是抬头晕、低头晕、起床翻身的时候还是晕的。而这个症状呢，通常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一般呢可能持续的时间是小于一分钟的。这个就是误诊率极高的耳石症。那么耳石症呢，又叫做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的眩晕。尽管名字听起来我们会觉得很陌生哈，但其实呢，它占了所有眩晕大概30%左右。那么为什么我们的耳朵里面会有石头呢？它又是怎么样去引发眩晕的呢？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就来跟各位去看清它的全过程。其实呢，在我们的内耳当中哈，有一个微扁略长的这个椭圆形的囊，那里面呢就铺着一层石子路。这个石子呢，就是我们说的耳石了。它们在兢兢业业地工作着。那么一旦头部发生了移动的话呢，它们就会带动下方的纤毛呢弯曲摆动的。耳石呢，它其实是一种碳酸钙的结晶，因为形似石头而得名哈。但是它又是人体感受和调节平衡的一个重要的结构。如果说我们没有它的话呢，就会失去了那种速度感、平衡感和空间感了。
1: 小轩轩，来来来，
0: 但是进来
1: 做点运动。
0: 但是近来呢，左耳内呢总有调皮捣蛋的石头擅离职守，他们游荡在石子路上。比如说呢，有一天调皮的石子呢误打误撞的，他就进入到了一座水上乐园了。内耳呢负责维持姿势平衡的感受装置呢，就是半规管，这个里面呢其实是充满了液体的。他们就会觉得很好奇呀，说哇，这里是仙境吗？于是呢，石子们就会漂浮在液体当中，起起伏伏，玩的不亦乐乎。那么石子玩得开心，但是却会搅得半规管呢翻江倒海了。而这个呢就苦了驻扎在半规管一端的纤毛了。他们在受着强烈的刺激之后呢，把头部发生了剧烈移动的信号呢传给了前庭中枢了。而我们再要告诉大家的是，右耳的石子呢是各司其职的。在右耳当中呢，每个耳石都会老老实实的待在原位，半规管内的纤毛呢是不会发出那种剧烈移动的信号的。而面对了左右耳两份截然不同的情况，我们大脑的前庭中枢呢就是一脸茫然了，它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去下达指令，因为我们大脑得到的信息是不一致的。于是呢，我们的身体就会产生了那种眩晕感。前庭中枢一旦乱了阵脚，对我们的身体移动的判断呢会出现了偏差，就会产生那种眩晕感了。那么当我们的姿势保持不变，或者说保持头部相对静止的时候呢，耳石会随着重力作用掉落到最低处，前庭中枢的混乱呢就得以解除了，眩晕就会消失掉了。另外呢，我们要告诉大家，耳石症的发病高峰的年龄呢，一般是在40岁到60岁啊，女性呢是多于男性的，好发于头部外伤，还有脑部、耳部缺血，或者呢是钙质代谢改变的。而最近几年呢，耳石症有着年轻化的趋势了，比如说像是那种长期焦虑的、缺觉的、过度疲劳的，都有可能会导致。

耳石症的发生。那么低头看手机啊，用电脑和长期处于一个不良的头位的姿势，也会加重我们内耳血管痉挛的细胞缺血，让耳石呢更容易脱落而致病的。临床上呢，有95%的耳石症患者呢是能够通过手法复位康复的，让自由移动的耳石复位。那么复位之后呢，患者仍然需要睡高枕48个小时，不能够向患侧啊去躺着。一周之后，如果说不痊愈的话呢，是可以重复治疗的。如果说超过了3次仍然不好的话，那么就需要去做下一步的检查了。

0: 二七。
1: 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尉迟琼珠。
3: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替企业跑腿，为项目盯办，助企业纾困；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海燕服务专员时时有心，事事用心，让企业有了专心发展的踏实感；
3: 瑞平海燕让我们眼前一亮；
2: 全省安全生产重点工作推进会议召开，王新伟出席并讲话；
3: 新华社刊发署名文章，东北超踢出精气神，跑出加速度；
2: 大连市创新推出一张表工作机制，高效有序推进首批997艘渔船木改钢工作。
3: 在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活跃着一批被叫做海燕的服务专员，专门替企业跑腿，为项目盯办。与小品中广为流传的趣味桥段“海燕，你长点心吧”不同，跟他们打过交道的企业都说，这些海燕可真是太有心了。请听记者的调查。
2: 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招商投资促进中心副主任张波是开发区企业三丰科技的海燕服务专员。因为企业二期工程的手续正是关键时期，他只要一有时间就过来看看。
4: 老公，咱那个直发包手续现在办理怎么样了？
5: 直发包手续现在经过你们沟通已经去办理了，今天我们人员都去那个
4: 发改
5: 去办去了。
2: 锦州三丰科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贾立峰告诉记者，几天前张波刚刚帮他们解决了一个棘手的工地管道口堵塞问题。
5: 我们找那个专员直接跟我沟通两家企业，完给我那协调的管道，第二天他就协调完事了，完了把管道这道口给我腾出来了。
3: 今年初，张波因为工作业绩突出已经被提拔到了新岗位，但人走了服务不能断。这既是锦州经开区在2024年7月启动服务专员工作机制那天起就定下的规矩，也是张波个人发自心底的坚持。张波说，他会一直服务三丰科技，直到项目竣工，问题清零。
4: 基本每天都有通话，大概一周呢，我会到现场，3到5次，每天都是要了解一下这个项目进展情况，企业是否遇到什么困难，需要咱帮助协调解决的。
3: 锦州三丰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赵红阳。
6: 这保姆式服务让我们去办事啊，时间大大缩短，不用再搭人情去找人，就有人帮我们办。这个服务现在已经不比南方差了，所以我们目前呢又上了二期，计划呢继续再投资，把我们的企业做强做大。
2: 为啥叫海燕专员呢？经开区管委会副主任杜志强向记者介绍，海燕最初是他们专门针对优秀项目推进专员与优秀企业服务专员设立的奖项。因为大家有一个共识，政务服务就要像海燕展翅那样主动迎难而上，有冲破层层乌云的勇气和魄力。到今天，74名专员中已有16人被提拔或进一步使用，但没有一个项目因为专员调动而脱节。争当海燕已经从比学赶超的荣誉变成了扛在肩头的责任。许庆鹏是辽宁锦宁矿业的海燕专员，同时也是海燕奖的获得者。
7: 最开始的时候，企业对咱那个专员的机制反应挺平淡的，但是我经过这个长期的工作，从企业家和这个他们中层的管理人员真诚沟通交流，我们现在已经促成了真正的朋友关系。
3: 去年，锦宁矿业需要修建一条15公里长的地下管道，要穿过别人的厂区，穿过公共设施，需要解决的问题和流程细碎又复杂。许庆鹏替企业从头跑到尾，仅用了8个月时间就把这条管道建成了。辽宁锦宁矿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周海峰。
8: 海燕也代表了一种精神啊，他这个精神就是我们常说到的一种耐力啊，一种坚持，一种对事情的一个负责任的精神。
3: 每周常规调度，每月重点调度，重大事项随时调度，是海燕专员的专属机制。 在周调度会上，专员们要将工作的最新进展情况、存在的问题，包括无进展的情况，都一并详细报告。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发展局局长夏立丹。
0: 这个绿色的小旗儿呢，就是表示在这个月份这一个事项、这个手续是已经顺利完成的。那么蓝色的小旗儿是未来要完成的。如果在这个我们设立的鱼骨图上，如果企业哪一项滞后了或者是未完成，那会由红色或者黄色进行表示。那么通过整个这个鱼骨图呢，就会看到我们的项目哪里遇到了难点、堵点。
2: 从全生命周期到全程陪伴，到鱼骨图的挂图作战。大家用不同的方法回答着同一个问题，怎么让服务真正送达？到目前，海燕们已帮办代办审批手续105项，协调基础设施配套48项，解决资金融资难题23项。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杜志强。
9: 通过基层的信息收集，周调度、月调度。

0: 企业就有了专心发展的踏实感。截至目前，海燕专员们累计收集到项目建设和企业经营过程中的困难诉求245个，已解决214个，剩余31个问题正在推进落实。
1: 瑞平海燕让我们眼前一亮，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海燕服务专员这件事着实让我们眼前一亮。借鉴先进地区的成熟机制，结合自身实际，海燕工作法让政府服务定位更精准，办成机制更完善，基层干部积极性更高涨，企业获得感和认同感更强，真正达到了企业受益、干部成长、经济发展的多赢共赢。
0: 企业吹哨海燕报道，如今在锦州经开区，海燕专员不仅勤快还管用。用他们的话说，我们一直努力想把企业当成自己人，而现在企业已经把我们当成了自己人。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打造最佳口碑省，就要拿出最佳的办法，取得最佳的效果。我们也期待各行各业都能不断创新服务企业和项目的好机制、好经验，让辽宁经济像海燕一样搏击风浪，展翅翱翔。
1: 本台记者宋雨宁、陈浩报道。昨天，全省安全生产重点工作推进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批示要求和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按照省委工作要求，深刻汲取近期省内外典型事故教训，分析形势，部署任务，深入推进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行动，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出席会议并讲话。
0: 王新伟指出，当前我省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趋势性、隐患性、交织性风险不容忽视，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牢记风险无处不在，成绩每天归零，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狠抓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和安全管理措施落地，守住发展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这条底线。
1: 王新伟强调，要深化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较真碰硬整治安全生产顽瘴痼疾，开展拉网式、穿透式排查，综合运用明查暗访、异地执法、交叉执法、联合执法等方式，分级分类、清单化摸排，建立问题台账，逐项明确管控措施，整改要求和责任单位、具体责任人，对失查、失管、失职、失责的严肃处理，坚持标本兼治，小切口整治隐患，工程化补齐短板，闭环式消耗管理，零容忍、打非治违，依法追究实际控制人、最终受益人、幕后操控人责任，加强行刑衔接，形成有力震慑，加大对重大隐患、违法违规企业曝光力度，常态化开展科普宣传、技能培训、避险演练，营造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的社会氛围。要紧盯关键领域，持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扎实推进矿山领域专项整治，全面落实国务院安委会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以及省8严硬要求，严查隐蔽工作面、超层越界、阴阳图纸、监控造假、违法分包转包等违法违规问题，大力强化进场监管、下井监管、全方位监管，加密伪矿库汛期安全巡查，狠抓危化品和烟花爆竹领域安全整治，强化源头管控，加快化工老旧装置改造，细化落实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措施，严格特殊作业监管，聚焦渔业渔船、道路交通、消防、燃气、建筑施工和有限空间作业等领域，落实落细各项安全举措，坚决防止各类事故发生，做好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准备，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做细做实各类防汛、杜汛方案，夯实应急准备基础，严格值班值守制度，确保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
0: 王新伟要求要强化

0: 党政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一贯到底，把安全责任传导压实到基层末梢，直插一线，直奔现场督导检查，推动安全生产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副省长王立波主持会议，省应急厅做工作通报，省公安厅、省矿山安监局和抚顺市丹东市发言。会上播放了安全生产综合督查发现隐患问题警示片，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市和省府改革创新示范区设分会场。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6月3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26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79件，其中来电66件，来信113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沈阳市47件、大连市18件、鞍山市12件、抚顺市3件、本溪市7件、丹东市12件、锦州市14件、营口市17件、阜新市10件、辽阳市7件、铁岭市6件、朝阳市8件、盘锦市6件、葫芦岛市10件、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3件。其中1件同时涉及鞍山市和辽阳市，涉及大气方面问题44件、生态方面问题36件、水方面问题24件、噪声方面问题23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22件、土壤方面问题3件、其他方面问题27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地市。
0: 6月4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27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87件，含重点关注件2件，其中来电66件，来信121件。本期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沈阳市37件、大连市20件、鞍山市13件、抚顺市10件、本溪市7件、丹东市13件、锦州市6件、营口市24件、阜新市6件、辽阳市13件、铁岭市10件、朝阳市15件、盘锦市6件、葫芦岛市8件、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2件、省相关单位2件。其中1件同时涉及锦州市和营口市，2件同时涉及辽阳市和沈阳市，1件同时涉及营口市和鞍山市，1件同时涉及大连市和盘锦市。涉及大气方面问题50件、生态方面问题35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29件、水方面问题25件、噪声方面问题15件、土壤方面问题5件、海洋方面问题1件、其他方面问题27件。上述举报件与全部交办相关地市单位。
2: 截至6月4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向辽宁省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3421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80件。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已向辽宁省交办第1至第17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辽宁省人民政府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查询。
0: 昨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在基层治理新实践专栏刊发报道，村里市成了家家户户上新市。报道说，辽宁省盘锦市兴隆台区梁家村从整治人居环境入手，村两委班子带头转变作风，建立村民需求清单，每月召开群众协商议事会议，整合民生服务资源，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有人帮。5年间，梁家村接连获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全国文明村等多项荣誉称号。越来越多村民正从乡风文明建设的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和受益者。
2: 正在进行的东北超持续获得中央媒体关注。新华社刊发署名新时评的文章，东北超提出精气神跑出加速度。文章说，作为全国首个跨省区城市足球超级联赛，东北超凭借东北四省区共同举办，覆盖超1亿人口的影响力，迅速点燃了人们的足球热情，成为现象级赛事。 赛事带来了人流，以足球聚拢人气，观众带来了消费，以赛事赋能地方经济。

0: 赛事经济也倒逼服务提质，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文章最后说，东北超火热的背后是东北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进取心，是文旅融合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热乎气，更是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精气神。 当足球滚过黑土地，当呐喊响彻白山黑水间，我们有理由相信，咬定目标不放松，敢闯敢干加实干，在高质量发展之路上跑出加速度，东北这片热土定能焕发新气象。总台辽宁总站推出报道，大连文旅提前备料。 报道说，东北超大连队主场赛事即将拉开战幕，大连携丹东、锦州、营口、朝阳、盘锦、葫芦岛六市掏家底儿迎客人。6月15号到6月21号，凡是东北超球迷、游客朋友，只要凭观赛票根和有效身份证件，即可免费畅游7市的43个景区。
1: 在全省首批申报木改钢的1600余艘渔船中， 大连市以997艘的任务量位居首位。 面对庞大的改造体量，大连市创新推出一张表精细管理多部门集中办公的工作机制，确保改造任务高效有序推进。请听本台记者张欣然从大连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来到了大连市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在我身后的这个会议室里有着激烈的讨论声，因为这里汇聚了大连市10个区县的负责木改钢的业务骨干，他们每周呢都会来到这里进行一次集中讨论。大连市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中山执法大队杨志超。
0: 我们现在正在把各县市区已经掌握的更新的数据合并到我们那个市局统计的总的这个统计表当中，在工作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堵点难点，通过纵向的直接反馈到其他县市区。在这一张数据总表上，涉及10个县区997艘船的拆解、设计、审图、网批、开工、建造6个关键环节的进度条，每周都在刷新。 哪里遇到堵点问题，现场马上解决。大连市海洋发展局渔政处班桐，
3: 报派工期，明确每艘渔船的完成时限，每周利用1到2天时间，对10个县区开展集中办公，动态掌握全市997艘渔船每艘渔船的更新改造的进度。
1: 在一张表推进下，前7个环节的提速成效在造船这一最后环节上集中兑现。眼下正值伏季休渔，沿海船厂纷纷开足马力，骨干技术力量全部集中到木改钢生产线。在大连恒达船舶工程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有7艘钢制渔船已经生产完毕，等待交付。公司总经理马经纬。
4: 将工人3分之2的人手已经全部调到了这个木改钢的这个生产当中。我们现在在谈的1枪订单，应该也有将近15、6艘。从政府部门的集中调度到企业生产线的全力运转，大连市木改钢工作正在加速冲刺。按照当前进度，997艘渔船任务今年年内即可全部完成。
0: 本台记者童月、刘晨浩报道，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省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全省安全生产月活动有关情况。今年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我省创新活动形式重在提升全社会排查风险整治隐患预防事故的意识和能力。
5: 省安委办副主任、省应急厅副厅长姜大鹏，我省首创了灵活机动、体验感强、适用度高的应急安全科普流动体验馆项目，实现安全宣传从单向灌输向双向互动的转变。
1: 安全生产月期间，全省将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行动，突出交通运输、矿山、危化品等重点行业领域，聚焦9小场所、人员密集场所等，坚持边排查边整治边宣传，推动隐患问题有效治理，重点排查农村地区务农务工车辆违法的相关情况。省公安厅交管总队副总队长邱红。
6: 严查客车超员。

0: 农用车违法载人等突出违法行为，同时全面排查车辆安全状况及车主驾驶员的资质，及时消除人车隐患。
1: 本台记者杜红林、刘新明近日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全省共破获涉毒刑事案件495起，抓获犯罪嫌疑人809人，查处吸毒和滥用未列管物质人员6814人次。全省禁毒部门在不断提升打击效能的同时，始终坚持源头防控、规范管理。省禁毒委将禁毒教育纳入中小学教学计划，全省中小学职业技术学校组织开展开学禁毒第一课，共有69.3万名学生参加相关学习和教育活动。
2: 本台记者王诺、杜红林报道。17岁的高中生一边进入东北超沈阳队大名单，一边在学校里埋头学习。沈阳小将李冠南身兼双重身份，绿茵场和课桌成了他的两条青春赛道。训练场上，李冠南飞身侧扑，稳稳抱住了足球。今年刚满17岁的他，是沈阳队年纪最小的门将。早在中考时，他就拿下了全省足球特长招录第一名，还曾入选国少队名单。来到高手云集的东北超联赛，李冠南不多言语，只踏踏实实埋头训练，默默汲取实战经验。
3: 我也在大哥哥们身上学到了很多处理球的一些老练的经验呢，和更稳定的一些处理球的方式。我从1年级的时候就开始练球，然后到现在能有10年了，一直是在沈阳家乡这边练球，所以肯定是希望为家乡能出战一场。
2: 换下训练服，穿上校服，李冠南又变回了那个普通高二学生。只要坐到课桌前，他就会立刻收心，切换到刷题模式。
3: 踢球是热爱，学习是本分，这两者完全不冲突。这个过程很辛苦，但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我肯定也是需要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吧。我的小目标是以后能进入国家男子足球队，然后为国争光。
1: 李冠南所在的东北育才学校是省示范高中，也是全国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搭建起从小学到高中一体化的足球育人体系。一年一度的校长杯足球赛更是全校师生的狂欢，这种氛围让热爱足球的孩子不觉得孤单，也让像李冠南这样的特长生有了最好的土壤。东北育才学校校卫役中心主任张树德：
4: 我们还有一名一线的体育老师，也是我们足球队的教练刘鹏翔，也一同入选了东北超沈阳战队。师生同战东北超，这在沈阳是独一份的，也是对育才10年校园足球的充分肯定和认可，极大的鼓舞了我们孩子的热情。我们也希望他们在赛场上展现育才师生的风采。
1: 东北超刚刚启程，李冠南依旧奔波在球场与教室之间，绿茵场上打磨球技，校园课堂勤学奋进，少年正在两条路上踏实奔赴自己的理想。
5: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沈阳、抚顺、本溪、铁岭地区和沈抚示范区有分散性阵雨和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有时晴。抚顺、本溪、铁岭地区偏北风4级到5级，阵风6级到7级。全省最低气温12到17摄氏度，最高气温23到26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多云转雷阵雨，东北风转西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
1: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罗宁、尉迟琼珠，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芒种。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我国自主研发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实现批量化生产，单股丝束可拉动中型卡车，将应用于航空航天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出发一路向北，讲述湖北农机手组成跨区作业志愿队驰援河南，接力守护夏粮丰收的故事。
2: 高考临近，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
1: 俄罗斯称愿在安克雷奇会晤基础上与乌方谈判，乌总统公开致信提议举行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来吧，快来吧，慢点靠不住才难。
2: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3: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 85%， 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4: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华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5: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3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3: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6: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藻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4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的提升改善。
3: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7: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3: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

0: 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1: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0: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2: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察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重庆市民曹萌：
6: 现在设立的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摆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重庆市渝中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姚慧：
7: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5: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查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错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5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梅州市民叶海燕：
8: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5: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900多个，已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广东省梅州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曹志辉：
9: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急难愁盼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10: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昨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海风之心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11: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12: 经过。

0: 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 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
1: 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组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达到我们的国境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武七七七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我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生产的
2: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
3: 可应用于航空航天、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1/4，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同时兼具耐腐蚀、抗疲劳等优异特性，是支撑高端制造战略装备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材料。 此前 T1000级碳纤维长期被列入对华出口管制清单，如今我国也有了自己的 T1000碳纤维产品，而且实现量产，意义重大。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3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永前介绍：“我们这套工艺包括设备完全都是国产，单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1000的这个指标已经是完全是符合了。”
4: 此次实现量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为 12K 小丝束规格，即每束碳纤维由12000根单丝组成，单丝直径仅约7微米，相当于普通人头发丝直径的1/10，单股丝束拉伸强度超过6.5吉帕，足以拉动一辆重约10吨的中型卡车。
3: 在材料应用的场景呢，它可以替代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个金属材料等等，它可能会有更优异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目前呢，就是把它作为俗称啊，叫它黑黄金。
5: 据介绍，经过多年攻关，我国已形成从原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到2030年，我国碳纤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600亿元。
6: 田间藏万象。 岁岁劲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鱼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 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7: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 张向峰和另外4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8: 买一点被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9: 农时不等人，河南小麦大规模开镰前，张向峰的手机已经响个不停。他有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沈丘县的种植户们和张向峰熟悉，也信得过他。
8: 到了信阳，估计。
10: 12点过后了，今天看到你村的男是吧？
8: 啊，我下高速给你打电话。
2: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11: 凡是过来的收割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保平水喝，这一点心意吧。
2: 大家下车伸伸腿，洗把脸，继续上车赶路。

0: 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1: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吗？
0: 九成熟十成收，十成熟一成丢，麦子再不收上来产量就该下来了。眼下农户顾不上客气，农机手也来不及休整，立刻下田干活。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2: 哎，我的那个车高炮放不出粮食来呀，脚笼不转呐。
3: 出厂表多少钱？收十块钱行。
2: 搞快点，搞快点。
0: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2: 等会儿我挂上给老师就行了。
0: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2: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吧，活了搞了湖北去啊。
0: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4: 2026年高考在即，全国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6: 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1对1无偿送考服务。
7: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8: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同时配合公安、交管、城管等部门开展静音行动，用爱心护航他们的梦想。
9: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10: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11: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12: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点半至6点，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1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
13: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推进6G 技术创新、产业生态培育和应用场景拓展，为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4: 昨天19:3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齐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3: 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今天0点再次开启，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降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比之前少花20.5元。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通过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的方式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同时，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到和谈当中。此外，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意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交换工作。
1: 本台消息，据黎巴嫩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以色列军方宣布，一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死于黎真主党袭击。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武装人员4号分两轮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黎南部的多处以军士兵和军事车辆集结地发动袭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4号则发表电视讲话说，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98 美元，收于每桶 93.04 美元，跌幅为 3.10%。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78 美元，收于每桶 95.03 美元，跌幅为 2.84%。
1: 世界卫生组织4号发布的2026年版食源性疾病估计数据显示，不安全食品每年导致全球约 8.66 亿人患病和150万人死亡。世卫组织说，通过改善饮用水和卫生条件，推广巴氏杀菌等措施，可避免因食品安全问题导致的许多病例。
0: 德国汉莎航空公司一架客机4号在法兰克福机场停机位发生前起落架坍塌事故，造成多名工作人员受伤。事发时乘客尚未登机，事故的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首次由粤港澳三地在广州联合举办的国家主场活动将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全国多地今天开启考点安全、食宿与防疫等检查工作，全力保障高考平稳开考。按照全国铁路预售规定，端午节当天的车票今天开售，请广大旅客做好出行安排。国际方面，美国五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5号公布，业内认为若五月数据再超预期，将进一步强化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芒种出林，农事正酣。贵州省博物馆藏东汉水塘稻田模型，椭圆形盆体一增为二，半塘养殖，半田耕种。塘内鱼跃荷香，田间石块规整，塘田之间筑堰设涵，饮水互通，涵上栖鸟，四壁植柳，尽展先民一水两用、一田双收之志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
2: 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林歌长。芒种时节，螳螂出声，伯劳使鸣，反蛇无声。人们抢收抢种，惜时如金，捧一穗新麦为耕耘，插一

0: 青秧盼丰年，在收获的喜悦与播种的希望中，感念光阴的馈赠与生长的力量。
1: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多斤小麦，今年的麦穗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我感觉种地啊越来越有希望。
2: 咱东北的水稻插秧进入了收尾阶段，插好秧是希望的起点。
3: 我们浙江下阳村就在云和梯田景区里，每年芒种，我们举行开犁节，希望今年有个好收成。
4: 野夏在乌兰布和沙漠中正是栽植梭梭的最好时机，对于我们自杀人来说，栽植好每一棵新苗，为子孙后代多留一片绿意，就是我们接手的初心。
5: 勇往直前是态度，今往题名是期许。
6: 有种就有收获，今年的夏天我一定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7: 这次新闻合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欢迎收看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县紧扣稳外贸拓市场优服务工作主线，扶持引导外贸企业紧盯海外订单，开足马力生产，政企协同卯劲攻坚，全力冲刺上半年外贸进出口实现过半、任务过半目标。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无锡市与盘锦市对口合作新闻发布会，向公众发布两市对口合作工作安排。灞强子镇聚焦产业发展、企业服务、业态培育等核心抓手，精准施策优服务，以实干实际奋力冲刺双过半目标任务。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邢野报道，二季度是外贸攻坚的关键窗口期，我县紧扣稳外贸拓市场优服务工作主线，扶持引导外贸企业紧盯海外订单，开足马力生产，政企协同卯劲攻坚，全力冲刺上半年外贸进出口实现过半、任务过半目标。走进益海嘉里盘锦粮油工业有限公司生产厂区，各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各类粮油及深加工产品有序打包，源源不断发往多个海外市场。年初以来，企业立足盘锦优质稻蟹粮油资源，依托智能化加工生产线和成熟的循环经济模式，稳步推进粮油外贸出口业务，外贸增长势头强劲，一季度实现进出口额761万元，同比增长56.2%。当前企业紧抓二季度黄金生产期，科学调配产能，优化物流周转效率，全力赶制海外订单，持续扩大出口份额，以稳产增效的强劲态势冲刺上半年外贸目标，为全县外贸稳增长筑牢龙头支撑。益海嘉里盘锦粮油工业有限公司储运部副经理杜宇龙：
2: 严格把控稻米油、精制粮油等出口产品品质，稳定海外老客户合作渠道，外贸整体运行平稳有序，实现良好开局。接下来我们将紧盯全年目标任务，抢抓外贸市场有利契机，优化产销衔接，畅通出口物流渠道，全力冲刺时间任务双过半，为县域外贸经济发展贡献企业动能。
1: 以益海嘉里盘锦粮油工业有限公司为牵引，我县外贸企业多点开花，全域发力。依托本土水飞剂特色产业集群优势，盘锦天元药业、辽宁沃德药业等重点企业持续推进生产线技术升级，产品品质不断提质增效，水飞激素成品稳定出口，畅销全球多个国家。和祥新材料紧盯欧洲市场机遇，反氮合金产品批量出口海外，成功打造北方同类产品出口新优势。一季度全县重点外贸企业完成进出口总额9099.4万元，同比增长5.9%，实现了外贸经济平稳开局、稳中向好。为助力外贸企业冲刺半年目标，县商务、税务等职能部门主动下沉企业靠前服务，推行一企一策精准帮扶机制，持续压缩出口退税办理时限，加快退税资金直达快享，有效盘活企业流动资金，减轻经营压力。同时常态化开展惠企政策宣讲，精准推送跨境电商培育、市场开拓等扶持政策，积极组织企业参与海内外线上经贸展会，帮助中小外贸企业拓宽销售渠道，抢抓海外订单，全方位助力企业释放产能，扩大出口。当前全县外贸龙头企业带动有力，中小企业稳步增长，新兴业态持续突破，外贸稳增长态势持续巩固。下一步，我县将锚定上半年外贸双过半目标，持续优化涉外营商环境，深挖特色产业出口潜力，培育壮大外贸新增主体，全力抓生产、抢订单、拓市场，确保圆满完成上半年外贸各项目标任务，持续夯实盘山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底盘。
0: 记者邢野报道。6月4号，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无锡市与盘锦市对口合作新闻发布会，向公众发布两市对口合作工作安排，并回答记者提问。发布会上， 无锡市与盘锦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相关负责同志分别对无锡市盘锦市深化对口合作工作方案2026至2028年进行了解读和介绍。工作方案由工作目标、合作内容、保障措施三部分组成，其中合作内容包括5个方面19条具体举措。2026年重点事项清单共12条，涵盖产业基金、石化配套、港口合作、农产品产销、无人机应用、文旅联动、职业院校合作、党校共建、人才就业合作等。自2017年无锡市与盘锦市对口合作工作开展以来，两市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部分省市对口合作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部分省市对口合作战略部署，坚持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协调联动，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顶层设计不断完善，多元合作持续推进，人才交流不断强化，合作机制更加健全。在方案印发前，两市19个市直相关单位相互开展实地对接，盘锦兴隆台区、辽滨经开区开展专题对接，初步统计共走访

0: 记者提问。记者郑博文、张鹤鸣报道。步入二季度收官冲刺的关键节点，灞强自振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奋进姿态，紧扣全年目标任务，聚焦产业发展、企业服务、业态培育等核心抓手，精准施策优服务，以实干实绩奋力冲刺双过半目标任务，为全年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车间机器轰鸣不息，生产线全速高效运转。在稻盛美现代农业有限公司，全流程稻米加工生产线满负荷有序运行，一袋袋品质精良的精品大米从生产线源源不断下线，经过严格质检后发往全国各地市场。从原粮收储、精细化加工到品牌化销售，各环节高效衔接、闭环运转，处处彰显着企业稳产增效、冲刺目标的蓬勃生产态势。稻盛美现代农业有限公司品控经理李浩南：
1: 我们从整体的一个加工到我们的销售环节，已经完成了我们上半年的一个计划。省政府对我们的对外的一个宣传，对我们非常有帮助，对我们对外的一个销售，包括我们的原粮采购，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
0: 在护航企业平稳运行、帮助拓市场、保订单的同时，灞强自振还着力引导企业加快转型升级，培育增长新动能。在辽宁大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一批批高性能新材料产品有序下线整装待发。作为镇域骨干企业，在各级部门的大力扶持下，辽宁大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持续加大科技研发投入，攻克技术难关，自主研发煅烧石油焦、全石墨化增碳剂等核心拳头产品。凭借过硬的技术实力与产品品质，企业先后通过 ISO 双体系认证，斩获十项国家3A 级信用体系认证，产品核心竞争力持续攀升。辽宁大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刘思琪：
2: 2020年从1月份到现在是5月末，咱们整体产量呢是能够达到5万吨左右，咱们整体产值是能够达到2.5个亿。那预计全年呢，咱们的整体产量预计能够达到将近10万吨左右，然后咱们的整体产值呢能够达到12亿。因为咱们现在新能源汽车、新能源行业正在蓬勃发展，所以说我们的产业、我们的企业也在承接东风，飞速发展。
0: 产业兴则经济旺，实干成则发展进。今年以来，灞强自振始终把服务企业、推动发展作为核心要务，健全重点企业常态化监测机制，精准跟踪生产数据，动态分析运行态势，引导企业科学研判市场，合理安排生产，优化经营策略，全力保障重点企业高效稳健运行。同时依托农贸市场和镇区商业街，引导商饮扶修等生活性服务业品质化提升，凭借稻盛美米业、新阳光水产等农事龙头，做优水稻河蟹精神加工，支持唐妹纺织、春金河蟹市场、鹤园食品等企业大力发展电商经济，以新业态赋能传统产业，不断提高产品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全力推动农业提质、工业增效、服务业升级，奋力冲刺上半年经济发展双过半目标，为全年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书写更加出彩的奋进篇章。
3: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曼毅，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周江后。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准备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0: 条鱼进来了。
1: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
2: Oh no！
3: 搞错了，再来。
4: 他是光明的使者，他是快乐的化身，他战斗在娱乐的最前线，激发正能量，拯救不开心。
5: 你别扯那个，你好像谁不知道似的。各位老铁，清晨一刻值千金，你愁眉苦脸的多伤身，只要有我阿旺在，定叫天下都开心，
6: 这就完事儿了呗。
5: 妥了，这时候也不早了，咱们开心就好啊。

今天小曲儿都换了啊、哦！哎呀，这一到礼拜五心情不一般，小曲这一响就想闹得欢。欢迎大家伙儿，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来自于辽宁盘锦呢。这是一档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哎，名字叫开心就好啊。大家伙儿早上好啊，今天又赶上一个节气，一会儿咱得唠唠节气的事儿，但是在这之前我们先把红毯走喽。今天红毯不一般，肯定大伙走得欢呐，因为又到礼拜五、啊、咱还能放假放两天呢。朋友还有谁，小点心和盘锦的歌，欢迎你们的到来。酸甜苦辣飞天神牛九乐同学西伯利亚狼，大家伙迈着整齐不一致的步伐，欢迎小一哥哥九胜搏击俱乐部，一来无恙啊，喝酒上树啊，星都汽车修配厂，疯老头900一样，酸甜苦辣九胜搏击俱乐部往里请啊，欢迎白白白，太白了。花开呜，花开呜就过去了。欢迎仲夏夜之未央，蓝皮小薯条，感谢你们的到来啊、哦！欢迎你们，德哥王立晴，90小青年，双居如地科技内衣店，茶壶经理都来了。感谢李女士，开心就好，没错，正能量都冒出来了。欢迎两条大河，波浪宽又宽。感谢酸甜苦辣，酸甜苦辣王立晴啊。后续的啊，没打12121的，咱把12121打在公屏上。今天走红毯迎节气啊、哦！感谢茶壶经理，烧锅炉的小太阳，最后压轴了。

各位大家好啊，今天又到了个节气，芒种了，芒种芒种，有的地方都连收带种，咱这就忙着种就行了。夏天的第三个节气，老话都讲嘛，啊，芒种芒种，连收带种，怎么回事？收什么？收麦子。啊，种什么？种稻子。这一年当中最忙的季节。说这时节比较忙，所以叫芒种，对吗？那不对。芒种这个名字，两个字儿，两层意思。芒，什么是芒？它指的是麦子和稻的这种有尖刺儿的庄稼。如芒刺在背，你说针尖儿对麦芒，这哎，长尖儿的，骨头上长尖儿。这个时候呢，地里边的麦子成熟了啊，麦芒发黄，该收割了。

种什么呢？赶紧呢，你得播种一下夏季的播种物。哎，这个时间再错过了，再种那就晚了。比如说咱们北方种的水稻，所以说芒种呢是一个有收有种的节气，收的是之前的辛苦，种下的是下半年的希望。这就芒种啊，芒种讲到这就讲完了啊。凡事再说点啥，当然有点那你们说点啥呀？说吃的呗。芒种有三吃，记住吃什么。第一个，青梅煮酒。有朋友说咋的，吃酒啊？不是吃酒，芒种煮青梅，这是老传统。梅子熟了，哎，但是呢这生梅子又酸又涩，煮一煮，你再加点冰糖，再给它放凉喽。哎，酸甜解暑啊。不想煮的，超市里面买点话梅呀、梅子干儿、风干西梅呀。吃梅子。哎，第二吃什么呢？吃鸭肉。吃鸭肉啊，俗话说防苦夏，多吃鸭。天热了人没胃口，这鸭肉呢它属于是凉性的，鸭肉性凉，补而不燥。哎，怕上火你吃鸭肉，别吃太辣的。那鸭吃什么鸭呢？那你随便鸭，逮着啥就吃啥鸭。你是炖汤啊，你是盐水呀、啊、你是烤鸭呀、啊、卤的也行，卤水鲜鸭，卤煮鲜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瓜类，瓜类有什么呀？哎，吃瓜类第三吃啊，黄瓜、冬瓜、苦瓜大量上市了。天热了出汗多，吃瓜能补水解暑，西瓜也来了啊。是不是推荐大伙儿哈，喝点小酒，拍点黄瓜，整个冬瓜汤，苦瓜炒鸡蛋，清爽开胃。这是芒种三吃，记住没有啊？有朋友说那我就记住吃鸭子了。你真馋。除了三吃之外，还有三个忌讳，这就讲到养生了啊。你看咱这芒种说的，嗯，方方面面，那整齐全的啊、哦。说芒种忌讳啥呢？有这么三忌，不说只有这三个忌讳，是咱们总结一下三个最大的。三个最大的啊，第一忌，忌大汗之后马上冲凉。这两天又走圈了啊，哎，天凉下雨的也走圈，出完汗之后进屋之后咔一个冲着冷水澡，多爽啊。这可不行啊，天热出汗多，有的时候呢人就闲着身上黏抓的，就想洗个澡啊清爽一点，但这事儿先别干啊。出汗的时候毛孔张开了，冷水这么一激寒气就进去了，那说能把水等热乎点呢，热乎点行。容易感冒，容易关节疼，怎么办呢？汗落了之后你也不喘了，不是说一气儿都不喘啊，是不是？嗯，均匀呼吸的情况之下，哎，然后呢咱们再洗个温水澡，别整太凉也别整太热，都受不了啊。第二忌忌什么呢？忌吹冷风。吹冷风，芒种之后气温升高啊，哎，但是呢还没到最热的时候，空调温度你别开太低了，
单位都说了二十。

0: 六度正好。外边气温现在都没到26是吧？单位让开26。这个出风口啊，别对着人吹，尤其是睡觉的时候，那吹个口眼歪斜，你看看，对不对？影响我们的颜值。第三，不要吃太生冷的东西。终于提到这个了啊！刚才还说呢，你夏天吃西瓜，西瓜不好死。别吃冰的啊、哦，冰镇西瓜你别吃，你正常的西瓜啥的。告我就只能吃300克，那哪行啊？不能够啊！冰西瓜别吃了啊！冰饮料啊啊！冰棍呐、啊，对不对？冰棍，冰镇啤酒，反正这冰的啊，喝的不能喝凉的了。吃的你也别整太凉，哎，冰淇淋。天热了，谁都想来点是吧？但上了年纪的呢，你要是肠胃功能不太好了，哎，脾胃不太好了，也不能吃太凉的东西哦。如果说真想吃的话呢，少吃，慢吃。哎，冰镇西瓜，你从冰箱里边拿出来放一会儿，完事儿你再吃。哦，另外呢，芒种做啥？做两件事可以讨两个小吉利。第一个，芒种的时候雨水多呀，空气潮啊，你要趁着有晴天的时候，咱可以把被褥拿出来晒晒，去去潮气。哎，还有呢，就是清清院子，雨水多了啊，院子里边容易积水呀。哎，瓶瓶罐罐你倒扣过来，别让雨水存着。这时候清理好了啊，整个夏天蚊子它都少。是不是啊？哎，就讲这么多，朋友们，感谢咱们直播间里的各位老铁，也感谢在外边支持我们的好朋友们。
1: 海参找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情东北超，欢聚大寒山。
0: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2: ，Welcome to 东北超。
0: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3: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0: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3: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0: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3: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2: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3: 为足球喝彩，
0: 为热爱疯狂，
2: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寒山。
0: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4: 开心就好，
5: 开心就好，
6: 开心就好。

各位，昨天节目路况又火了，那不找人啊，节目结束的时候这路况夸夸往里发号，确实也出现了一些特别有价值的路况信息。昨天有拥堵，今天呢咱们依然还是把这事儿啊咱得放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上，咱这节目绝对是有时效性的，关键是信息传的你及时不及时，直播呢我就搁这待着呢，我没看着是没看着的，没看着你提醒我来，咱们各位道长负起责任来啊。如果说呢盘锦此时此刻大街小巷有堵车的情况，也希望你呢能够信任我啊，来到我直播间，也感谢你的信任，咱把路况信息打在公屏上，你言简意赅就那么几个字，得帮助多少人的忙啊，我的天、此时荣耀属于咱们直播间里的各位道长。OK，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分享全网最新的笑话段子，还有四月给大家这呢啊，看咱这节目又收获了一个大编辑。

大家伙负责点赞啊、哦，公屏上得互动、哦。话说呀，这个中午的时候有一个男同事外出，这出去的时候呢，手机没带走。哎，正巧这时候啊，这位同事的媳妇儿那打电话进来了。你打电话，你打一下没人接，你就得了呗，使劲打。这电话叮当响的，有一个女同事正搁那午睡呢，趴桌上睡觉，一看这电话一直震响，那也睡不着啊，烦性坏了。手机接过来，咔，电话一接，我们睡觉呢，你烦不烦呢？这话一出去，这男同事好几天都没来上班呢。心搁 ICU 里抢救呢。有个哥们算命，算命的先生告诉他，小伙子，你今年是命犯桃花啊，哎，会被一个忽然出现的女人伤得很深呐、啊，哎，小伙当时一听，我的妈，差点没乐翻了，哎，结果呢，头天在拐角的地方真翻了，叫一个妙龄大妈骑个电动车，康家就撞翻了，命犯桃花，就在那棵桃树之下，他被一大妈骑电动车给撞了。他和刚才那男同事一样，在 ICU 里躺着呢。师爷，你说这笑话要真编，是不是就能编成连续剧啥的？

说家里边老辈人呢，那有的有工作，有的就是家属。我记得那时候油田呢，他就有家属站。哎，这职工退休之后呢，也有退休金。哎，但有的呢，你看有的家属他就没有退休金。哎，但是这架不住，那这家奶奶人家是一生要强啊，是吧？为了不被爷爷看不起。

哎，我这不没有退休金吗？托人找了一份环卫的工作。哎，但是现在呢，这每天早起呀，那奶奶起不来啊，都是爷爷上大街去扫大街去。奶奶为了挣工资，要这面子，哎，给爷爷找个活儿。还得是你奶奶呀。感谢留在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大早上的哈，能够在这直播间里一直坚持看直播，那就证明你们有好眼神。你们有一双慧眼呐。我说的对不对？感谢鱼的记忆，今天鱼的记忆都来了。哎，完了，小一姐也来了。茶壶是能把身边能发动的人都整来了。哎，就这话说，谁还不趁个七大姑八大姨咋的？是不是？咱们的这些好朋友真是。有时候听节目看节目那都是拖家带口的呢。谁说我一句不好全家人跟他干。谢谢大伙儿。啥也别说了，使劲整节目。现在路况怎么样朋友啊？如果说呢你行至盘锦的大街小巷，不管呢你是这个，反正就是你能听着节目的吧，对不对？人家也有是自行车，那骑自行车车筐里就放个收音机呢，有没有？哎，走走道挎兜里面人揣着收音机呢，有啊，真有啊。那你就走到大街上了，你就看走到早市的地方，看早市这嘎堵车呢，你给我来一条信息没？对不对？哎，就进入到直播间了啊！快手里边搜索“开心赵大旺”，然后呢，咱就把这路况信息你就发在公屏上，是不是？咱看看盘锦，就此时此刻，就哪个地方，哪个地方它堵？好个信儿啊！去有风的海边，说我就喜欢这些音乐。我明白了，你是咱们脱口真人秀里边的音乐爱好者。就是别的话不说，就是挑音乐这个事儿，哥还没有品味吗？还。

啊，这个笑话我是没看明白呀、啊，四月你帮我翻译翻译这个。说我妈说我老不爱吃早饭，于是我呢早上就点了一份麦当劳，中午呢就点了一份寿司烤鸭，今天吃鸭子行啊，晚上又点了烧烤披萨。第二天姥姥的脸长痘了，完了呢我老问我是不是当官了，哎，说这咋一到饭点就有人送饭呢，想吃什么别人就送什么呢。我最感兴趣的是什么地方知道不？我告诉你啊，就是姥姥脸上她能长痘。我就问一下子，是不是老青回。对不对？有时候吧，你看哈，这老年人

0: 吃的东西啊，老年人吃的东西那都是，就像是老年人吃的东西，要么就面糊型的，要不然呢就清汤寡水的啊。你真的，你就真给老年人吃的、年轻人吃的那些东西啊，你蘸凉皮啥的。哎，别的，你这还是刚才人说的这个好哈，这肯德基、麦当劳啊、必胜客什么这那的啊。哎，这茶壶经理说的那真行，是返老还童啊，那玩意儿。你就让自己哈，就有点青春的气息，马上我感觉哈，你这皮肤的那都能，这两天都能有好效果，对不对？恢复弹性啥的。你看，这个姥姥点这些玩意儿，这姥姥都长青春痘了呢。都北京时间现在眼瞅到八点啊，此时此刻道上肯定是有堵的地方，你是没蹭出功夫还是咋的？我们的路况信息报道员，此时此刻你们活跃在哪里？但是没办法哈，咱们要求不了人家，为啥呢？咱不像有的那个电台的花钱雇人家。我连放音乐的这播放器会员都没人报，所以你就别寻思了。照这个案来跟我们合作的，那都有觉悟的，都是品德高尚的，脱离低级趣味的人。哎，别着急，茶壶经理，那没到名儿呢。啊，说考生要是不会的话，咱都选西。
1: 找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这个夏天，热血与温柔撞个满怀，热闹的东北超赛事如约燃遍盘山，
3: 一场全东北期待的赛事盛宴正在我们的家乡热烈绽放。
2: 东北超喊你回家，
3: 不用独自在家看比赛，盘山为大家准备好了热闹的第二观赛现场，
2: 银龙酒店、锦绣花谷两大场地同步开启观赛大屏，
3: 实时直播东北超精彩赛事，邻里相伴，亲友同观，氛围感直接拉满。
2: 不止精彩赛事，锦绣花谷现场还有丰富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赏风光，看演出，观赛事，尽享小城惬意时光，
3: 奔赴家门口的热爱，感受盘山的烟火与热烈。
2: 东北超喊你回家，我们在银龙酒店锦绣花谷等你来赴约。
4: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5: 满满的正能量，早晨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

0: 世上没有路，都是人开创。脚底板磨破，道路才顺畅。每天一大早，动力开口笑，开心就好，满满正能量。
1: 开心就好，满满的正能量。

来我就寻思，不可能这个点儿，这点儿这么吉利，就不可能没堵车。哎，快手用户537。